0: 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0: 嗯，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0: 嗯，
3: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的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3: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

0: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2: 一下子就回到了头。

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
1: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为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为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新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

0: 在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大哥，你尝尝看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特别
7: 嫩，这鱼啊，抢，
4: 真的，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2: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 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5: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6: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5: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宗主总算是好些了，这次太吓人了，就跟两年前火寒毒复发时一样吓人。
1: 什么叫一样吓人呢？明明是一样有惊无险。
0: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1: 还是没有同路的消息吗？
0: 同路供出了十三先生，我们不得不撤了大批的人手，又加上魏将军的事，所以我们追查的慢了一些。
1: 就算同路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至于这么早就把我供出来，他们一定会留着他慢慢拷问的。现在外面的形势缓和了，你多加派一些人手，务必要尽早查出同路的下落。
0: 是，属下遵命。

0: 岳贵妃，近来身子不好吗？
1: 有劳皇后娘娘动问，臣妾还好。
0: 废太子虽然离京，但仍是御封的献王，陛下恩泽犹在，年下的赏赐也没有忘了他。你乃是献王之母，位分品级一样都没变，在这后宫除我之外，仍以你为尊。你要身子还好，就给本宫打起精神来。陛下对你的情分还是有的，你自己要争气，自然就不会无端端的被人夺了位分。
1: 多谢皇后娘娘指点，臣妾自当恪守宫规，尽心尽力侍奉皇上。
0: 贵妃，
2: 臣妾在。
0: 我命你抄写的佛经可写好了？
2: 那个佛经是上元节供太皇太后小佛堂用的，臣妾岂敢怠慢，日日抄写到深夜。

0: 误不了娘娘的事。你以为十四那日交给我就算不误事了吗？如若你的字迹草率或者抄写疏误怎么办？到时你的佛经不能用，时日又到了，迫在眉睫的，你让本宫拿什么来替换？
1: 娘娘所虑极是，不如恩准臣妾今天也开始抄写佛经，都是宫中姐妹，再不济两个里面总能挑得出一个勉强可用的。太皇太后一向恩厚，当不会计较。
0: 你以医女之身进宫，实在过于低贱，无论陛下如何抬举，总归抹不掉这个出身。太皇太后堂前供的佛经，你怕是没有这个体面抄写。贵妃，正月十四前抄出两份来。
2: 臣妾谨遵懿旨。
3: 听说今天去正阳宫请安，皇后当众羞辱你。
1: 又是谁嚼的舌头？皇后娘娘不过是说话直了些，我这个做妹妹的还真的计较不成。
3: 哼，你不计较，朕来计较吧。
1: 陛下。
3: 也算是皇后给朕提了个醒。废太子已折为献王离京，岳氏至今仍居众妃之首，这就不妥当了。只是他跟随朕多年，降位太过也不合适，贤妃之位尚在空缺，就让他挪过去吧。
1: 太子被废，岳贵妃就一定要降位吗？
3: 那是自然，自古后宫从来都是母以子贵，景琰如今是七诸亲王，你的位分必须要升，这也是规矩。朕不许你推脱啊。
1: 臣妾是医女出身，倒不在意什么位分，只要是姐妹们和气，大家安稳度日就好。
4: 娘娘。
1: 对，就是这个，快送过去吧。
4: 是。
3: 什么东西啊？
1: 是舒筋活血的膏药。惠妃姐姐这两天天天抄经，手都抄痛了，敷一些膏药自然会舒服一些。
3: 为何要天天抄经呢？
1: 正月十五要供奉太皇太后的佛堂，皇后娘娘要得急，又要双份，自然要赶一些。
3: 皇后到现在还一直难为惠妃吗？
1: 臣妾也觉得很奇怪，惠妃姐姐素来恭谨，皇后娘娘为何？
3: 为何？就你没心眼儿，到底为何？这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你忘了，当年皇后和惠妃同时怀胎，前后只差几天产子，两个孩子又同时生病，景婷虽然脚上落了点残疾，但总归是长大成人活下来了。可是
1: 皇嫡子早夭，皇后娘娘自然是伤心，可那个时候是京中突发的瘟疫，天命如此，怎么能怪到惠妃姐姐头上？
3: 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讲理就好了，但是心里的疙瘩哪里是道理能够讲清楚的？这些年皇后一看到惠妃她就不舒服，

0: 景情更是不好，朕都知道。不过惠妃能忍，景亭也过于平庸，皇后嘛，也就是刁难一下，再过分的事情也没有，所以朕便没管。
1: 陛下，景亭已经长大了，如今已是建牙开府多年的正经王爷，惠妃姐姐更是宫中的老人，要是得空，陛下还是劝劝皇后娘娘吧。
0: 哼，严氏的那个性子，靠劝怎么能行？放心吧，朕有办法。哦，玄静司的那个案子，因为牵涉到皇族家事，朕不想让外面有私审理，总要挑个皇子来接手，但是景琰又身在其中，交给他不合适。今天你这么一说，朕倒觉得景亭合适。
1: 陛下是想让宁王主理玄静司一案？
0: 景亭胆子小，他绝对不敢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但是对于皇后的心结，他也绝对不会大事化小，轻易放过玄静司和誉王，让景亭来主理此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 陛下圣明，

0: 想想，陛下对你递上去的两份供状都不满意，看在旧情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也知道陛下这个人没什么耐心，如果你还不能如实认罪，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1: 若是陛下知道连你都是靖王的人，他会怎么想？
0: 你在供状之中指认梅长苏是齐王旧人，陛下看完之后也不过是冷笑两声罢了。在下一份供状中，你大可以指认我和靖王勾结，我一定会原样转呈陛下，到时候你就知道陛下他会怎么想了。
1: 将来总有一天陛下会明白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0: 那13年前的真相你敢全部说出来吗？如果守尊大人想死不认罪，要多拖一点时间也没关系，反正你手下的两个少长史已经招认了，说是你曾经授予他们放劫匪进宣靖司，不必全力抵抗。
1: 我那是为了一举灭之。我曾在地牢设置火药，就是为了绞杀这批劫匪。是你在查封玄境司时抹去了火药的痕迹，也一定是你改了两个少长史的口供。只要陛下亲自提审他们，就会明白我的冤情。
0: 怎么设局的人是你，现在喊冤的人还是你呢？可惜啊，一切都已经晚了。
1: 什么晚了？
0: 你的两个少长史只知道是奉你之命，可他们却忘了他们认的是朝廷的官职，受审的时候还口口声声说只是奉命，所以他们无罪。宁王殿下将这狂妄之言禀报陛下，陛下盛怒，下令内监重杖40，他们没能扛住，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昨天就已经死了。

0: 首尊大人，你有今天完全是自食其果。一个失去信任的玄镜使对陛下来说算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清楚。陛下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想听到关于你的任何消息，再接下来估计连我都不会再来看你了。在你死之前，你还得在这天牢里待上一段时间。我想你身上不止这一桩罪吧？给你备好了笔墨，你闲了没事慢慢想，慢慢写，不要把这些都带进棺材，成为你下一世的罪孽。
1: 蒙挚，梅长苏的无尽之毒真的解了？
0: 如果没有解，你还能活着在这里喘气吗？

0: 参见殿下。
1: 两位大人免礼。殿下，这是从纸楼宫过来吧？父皇再午睡，我就先去见了母妃。
0: 静妃娘娘安好。前几日我母亲入宫，本想到芷罗宫去请安，没想到让皇后娘娘给挡了回来，说是在闭宫反省，现在无事了吧？
1: 有劳清河郡主挂念，一切安好。二位到养居殿来，定是有事吧？啊，
2: 殿下，司炮房爆炸一案已经审结，来向陛下复旨的。
1: 此案这么快就审结了？
2: 对于我来说当然没有结，但对陛下来说已经算是审结了吧。
0: 好了，事已至此就少抱怨两句吧。在靖王面前还好说，要是有旁人在，免不了要派你的不是。
2: 我也只是在殿下面前这么说说嘛。
1: 外面冷，你们两位可都是文官，别站着了，进去吧。
2: 是，殿下。
3: 嗯，很好，按你说的办，明日发一道明诏，叫中书用印，直接免去朱越的爵位和职衔，你只管发落就是了。
2: 遵旨。
3: 玄京司的案子嘛，景廷也问得差不多了，这个夏江啊，提起他来这就生气。这年节下没有开朝，但这几桩大事被传的是沸沸扬扬，大家都伸着脖子等着呢。行，朕就顺了他们的意，明日一道处置。
1: 那夏江可曾认罪？
3: 哼，此事已经清楚明白，他不认又怎么样？夏江现在已经是乱了方寸，随意攀咬，他给朕的折子里说那个苏哲在玄镜司自行招认，自己是齐王的旧人，你可相信？
1: 儿臣自小长在齐王府，苏哲若是齐王旧人，我怎么会不认识？
3: 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1: 看来夏江确实是被逼急了，梅长苏与齐王怎么可能扯上关系？
0: 陛下所说的可是那个在京中养病被尊为客卿的苏哲？去年霓凰郡主招新文士之时，臣曾与他有一席之谈，真是好文采呀。不过毕竟是在野之人，这心思嘛，拿不准。
3: 对，就是他。哎，朕让你去探望他，顺便请他指点你一下，你可曾去过？
1: 去过一次，说是病了，没见到人。
3: 然后呢？
1: 然后就没去过。
3: 啊？嘿呦，你让朕怎么教你才好啊？别的不说，单就求财问贤这个架势，景环就比你摆得好。
1: 儿臣与苏先生还是有来往的，当年他用来击败百里奇的三个孩子就在我府里当亲兵，年节时下我也会给苏宅送些礼礼过去。
3: 你以为这就够了吗？啊，你可知那素日里景环是怎么笼络他的？
1: 皇兄笼络他可有成效？
3: 这次他们强行把苏哲拖进了玄镜司，看来是没有笼络到，打算顺道一起收拾了。
1: 皇兄如此笼络都无成效，看来苏先生是不吃这一套。不瞒父皇说，我和沈大人一样，也曾与那位苏先生深谈过，此人经世学问深不可测，令人佩服，若只以谋事待之，只怕是难得其用。
3: 你说的是有些道理，不过苏哲这次因为你被无缘无故的牵扯，你还是应该趁此机会多去探望。此人嘛， 洞悉时事甚为明达，你远离朝堂十年之久，朕呢将让你尽快的进邑。
1: 多与饱学之士交谈确有进意，但不仅是儿臣，朝中大臣也不应该固步自封。既然要去，那么沈清和蔡清就随我一起前去吧，大家都是青年才俊，多切磋自然有好处。
3: 哼哼，你这个傻孩子，你还是没有明白朕让你去请教梅长苏什么。你把他们两个都叫上，不就是等于纯粹对谈学问吗？
1: 对谈学问有何不好吗？
3: 好好好啊，算了算了算了，由着你吧，看来你的事啊只有朕替你多操心了。
4: 誉王萧景桓，违逆朕意，武上失德，赤降为双珠亲王，退府幽闭三月，以观后效，钦此。
5: 儿臣遵旨。
6: 岳飞擅权，免岳氏贵妃之位，改封二品贤妃，敬妃娴雅淑德，甚合朕意，自即日起晋为贵妃，加一品衔，另择吉日行。

0: 靖王殿下，现在是所有皇子中位分最高的了。宫里靖娘娘又进了贵妃，这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本该令人高兴。可不知怎么的，我这心里反而有点慌。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今日散朝，柳尚书专门过来与我说话，他让我转告殿下，登高易跌重，看来越是这个时候，越是需要多几双眼睛替他盯一盯了。
2: 靖王殿下，
3: 这是去哪儿啊？
2: 哦，我刚从苏先生那儿回来。
3: 苏先生见你了？
2: 哎，我又不是什么坏人，见我很奇怪吗？
3: 那他的病是好了吗？

0: 怪不得刚才他脸色那么不好，原来是病了。
1: 母亲，
0: 嗯，
1: 我想问你。
0: 哎，我还有事儿问你呢。这是苏先生写给我姐的回信，你想知道写了什么吗？
1: 胡闹，这既然是苏先生写给霓凰郡主的私信，我怎么能看？
0: 我是真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可是我又不敢拆。你要是坚持想看多好，我还能跟我姐说没抗住你的威压。
1: 母亲，
0: 哎，行了行了，我走了，家里管得严，我这还有晚课呢，告辞。
2: 是。
3: 今晚殿下，您刚刚一直想问穆小王爷什么？
1: 我想问他，魏征是不是咱们王府？
3: 您的意思是，苏先生把魏征藏在幕府了？
1: 母亲刚才胡搅蛮缠，故意把话岔开，明显就是有诺在先，不能告诉我。算了，也不急在这一事。你派人去把蔡大人和沈大人请到苏宅。
4: 是。
2: 就。
5: 宗主，这都打起来了，您还看热闹呢？
6: 让他们再打会儿。蒙大哥有分寸的，就算飞流没分寸，那也不要紧，反正他也伤不了蒙大哥。
7: 哎，小叔，你可真够护短的啊！你说的啊，飞流没事就行是吧？
8: 别看了，不要喝了，胖丽。哎，不许生。
3: 燕大夫，
8: 嗯，
3: 您又生气了。哎呀，人都说生气伤肝，你这天天都怒气冲冠的，身体咋还这么好嘞？
8: 你还好意思说呀？为了你小子，我命都被你气短两个月了。哼！
6: 行了，别打了。哎，让蒙大哥进屋吧。
5: 他居然让你摸他头发！
7: 我也不是白陪他练了这一年多的功夫啊。哎呀，哎，啊，脸色好多了啊！前段时间你不让我进来，我真担心坏了。
3: 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没吩咐清楚，没想拦着你。
7: 就算靖王要来看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干嘛让人拦着？
3: 我睡得糊涂的时候容易说胡话，让他听见了不好。
5: 嗨，宗主，靖王和刑部吏部两位尚书正在门口下马落轿，再过一会儿就进来了。
3: 知道了。
7: 真带来了？我听陛下说让靖王多来看看你，他就说了要带朝臣们一起来。我本来以为他是想打消陛下的疑虑，没想到他真把蔡权和沈追给带来了。
3: 还有这样的事
7: 啊？
3: 哎呀，其实景琰也不用这么费心。
7: 费心？
3: 沈追和蔡权都是景琰以后会委以重任的栋梁之才，现在他把他们带来，无非是想给我的未来铺一条路。我想以后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销声匿迹，就好比那条密道，等大业完成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也会渐渐地淡出众人的视线。可景琰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带着这些重臣来认识我，就是想为我这个梅长苏准备一条顺理成章的晋升之途。
7: 这就对了。

0: 这才是靖王的真性情，也不枉费你对他费尽心血啊。
1: 我费尽心血不单单是为了景言，大家有共同的目标，谁也不亏欠谁的。
0: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呀毕竟是。
1: 他们快进来了，围裙蒙大哥翻墙出去吧。

0: 殿下这般模样，是打算要放弃吗？
1: 下江在天牢里关着，父皇贬我为双主亲王，朝中百官对我避之唯恐不及，我还能怎么样？
0: 当年赤焰案后，靖王被牵连，几乎算是被放逐在外，恩宠全无，位分也只不过是个低微的郡王。可如今殿下您仍然是亲王之身，宫中皇后犹在，朝中也有一定的实力，难道不比他当年好上太多？此时言办，为时尚早吧，殿下。
1: 般若，若我不是亲王了，你今日还会来看我吗？
0: 会。
1: 若我被逐出京城，贬为庶民，你还会来看我吗？
2: 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是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镜。

0: 镜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2129-346.1 二 ZL2017-2103-9742.0 三 ZL2017-2129-3485.3 四 ZL2017-2103-9092.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勇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针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5: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那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柔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6: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 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

0: 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

0: 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 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不是亲王了，你今日还会来看我吗？
13: 会。
12: 若我被逐出京城，贬为庶民，你还会来看我吗？
13: 殿下，这些都是假想虚无之事，您又何必平白忧思呢？
12: 不会来了，对吗？也对。你是谋士，又是华族后人，身上背着未完成的任务，自然要找个值得辅佐的人。我既倒台，你自然不会再来。
13: 不是这样的，殿下。
12: 我累了，真的不想再斗了。
13: 殿下，下江虽败，但是您并非到了绝境啊。二月 便是新任吏部中正官给各州士人定品之事，到时又会有一批新人进入朝堂，您可以重新培植亲信，再拾旧河山呢。
12: 般若，大势已去了。
14: 苏先生，不知道这次中正定品，您觉得？
15: 沈清，你们两个已经在这坐了一下午了，又吃了晚饭，怎么还要聊啊？苏先生已经很劳累了，你们改日再来请教吧。
16: 哎呦，天都已经黑了。
14: 老蔡倒是问完了刑律之事，可我才刚开始呢。
16: 两位都是治国的栋梁，苏某也是难得有机会可以和二位亲近，不必讲虚礼，请吧。
15: 中正定评取士那是礼部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
14: 跟我是没什么相干，可是历次选择定品的中正官人选之时，都是太子和裕王闹得最凶的时候。今年情形不同了，满朝眼睛盯着看着的可是殿下您呐。
16: 沈大人说的极是，中正选士定品考核天下之事，今年朝政之重莫过于此，这个新科的位置谁来做，皇上一定会征询殿下的意见，到时岂能不答？
12: 我北伐幽闭在府三个月，就算想插手中正定品也有心无力了，没了我跟太子，中正官的人选自然会由靖王举荐给父皇，他趁此机会安插人事为之当御，谁又能挡得了他呢？
13: 下手尊让我告诉殿下，三月春猎将是反击一波的良机。
12: 二月定品，三月春猎，都跟我无关了。
13: 殿下，你听见白若的话了吗？
12: 我真的不想再斗了，我累了，不斗了。
17: 是啊，以往为了中正官人选，废太子和裕王哪一次不是争得头破血流？被选定之人，自然要考虑主子们的利益，所以私底下流弊之风盛行。纵然有些忠直良臣奏本，也见效甚微啊。
15: 选士之弊成风，自然是因为中正官持身不正，只要能选出清廉忠正之士担纲此职，难道此古歪风还杀不下去？
17: 殿下说的有理，凡是有一点私心杂念的人绝不能当此重任。
15: 怎么，我们说的不对吗？
14: 殿下多年不在中枢，想必不太清楚，这个中正官牵扯的方方面面甚为复杂，地狱、出身、故旧、姻亲、师门，太多因素可以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并非只单单牵涉到党争。
16: 这个中正官不管谁会当选，想要杜绝流弊之风，必须要能够承受住各方的压力，自身还要保证绝对的清廉公允，才不会被人找出错事。
14: 不仅如此，这个人的品级职位还不能太低，还得要有品衡天下世子的本事，才能服人。
16: 殿下您看，这个人既要有能力，又要有坚定的心智来抗衡各方的人情，还要清廉公允，选一个都难，更何况还有18个副中正呢。
17: 你们两个说来说去，难道要让殿下迫于情势圆滑求全吗？
14: 若是不为情势所限，难道你让殿下在朝堂上整顿吏治，杀个血流成河？
16: 现在的情形是，如果殿下不够圆融，那这件事情就办不下去，但是让殿下太过圆融，恐怕您心里会不舒服吧。
15: 陛下不问我则已，一旦问我，我必遵从本心。
16: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18个副中正的人选。 殿下意下如何？
14: 殿下别看我，我母亲清河郡主，门阀复杂，亲朋好友一大堆，还真扛不住，为保清白只能躲。
17: 我不怕，殿下指派我去我就敢去。
16: 好，那这十八个副中正的人选就按照蔡尚书为模本，殿下还满意吗？
17: 好。
14: 选十八个老蔡，这是要杀人呢。
16: 那这中正官的人选呢？不如我给殿下推荐一个人吧。
15: 谁？
16: 程之济。
15: 他是谁？
16: 凤阁阁老程之济。
14: 你说的是程阁老啊？我的天哪，他老人家怕快要80岁了吧？
16: 哪有这么老，明明只有75。
14: 管他75还是80呢，反正这位老大人恩养在家多年，还从来还没有这样一位老人家被重新启用的呀。
16: 阁老虽是朝廷恩养的虚衔，但依制而言仍是正一品的朝职，绝对有资格当选中正官一职。

0: 上苏的无尽之毒真的没有发作？
1: 没有，据说修养得不错，靖王还专门带朝臣去见过他。
0: 不可能啊，真正的解药根本就不在库房，连夏春都不知道在哪里。
1: 那会不会他身边有医术高人？
0: 无尽丸乃玄境寺内秘药，江湖上没有人知道，不可能有人在短短几日之内就做出解药。
1: 如此说来还真是奇怪了。
0: 誉王那边安排的如何？
1: 誉王经过此办已经一蹶不振，我跟随他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
0: 誉王向来很能稳得住，怎会如此不堪？就算被贬黜了，他毕竟还是个亲王啊。
1: 对于誉王来说，若是不能成为储君，那他的身份无论是亲王还是庶民其实都并无区别。
0: 空有野心，只可惜在陛下心目中储君的人选已再也没有他了。
1: 夏守尊都明白，他又何尝不明白呢？
0: 誉王可以放弃，我们不能放弃，否则就算入了地狱也无法向你的师父交代。
1: 可是眼下没了誉王，我们的目标就更遥不可及了。
0: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玄机公主曾经给你留了一个锦囊，对不对？
1: 对，师父说万不得已的时候再行打开。
0: 那锦囊呢？
1: 白若一直贴身带着。
0: 打开它。
1: 现在？
0: 难道此刻还不到万不得已吗？若是真错过了三月春猎的机会，我们就真的完了。打开它。
1: 是。

0: 这怎么是一封给誉王的信？
1: 写信的人不是玄机公主，是她的姐姐玲珑公主。

0: 的话吗？
1: 殿下，我的殿下，您不能放弃，您背负的不仅仅是您自己的抱负，更是我们整个华族的希望。
0: 华族，这么多年你名义上是辅佐我，暗中却行的是复辟华族之事，我不将你送去刑部治罪已是对你的恩典，你还敢跟我提华族？
1: 殿下，般若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殿下的身体里一直流的是华族人的血。
0: 胡说什么？
2: 最近有言官上奏，说誉王设玄镜司和司炮房两起大案。朕仅是将他削诸幽闭，责罚的轻了，你觉得呢？
3: 陛下的决定自然有陛下的深意。
2: 景欢天资聪颖，从小就争强好胜，人人都说皇子中就属他最像朕了，其实朕何尝不是这样觉得？
3: 陛下，誉王如今被削诸幽闭，想来他不会再存承继王位之心了。陛下小惩大戒，他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懂得适时收手的。
2: 就怕他像他的生母，偏执不化。
1: 陛下，
2: 祥嫔的身份只有你知道。朕这些年对景环的偏爱与忌讳，也就只有你能懂了。
1: 哎呀，陛下，这好好的怎么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呢？
2: 这个秘密早晚会随着你我消失。当初之所以升他为七诸亲王，除了有制衡太子之心，朕也确实想看看如果他的德行能够超越太子，这天下也就未尝不能交到他的手上，择贤而立了。
3: 陛下胸怀宽广。
2: 朕是宽广了，可是你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和太子争斗了这么多年，蝇营狗苟，斤斤计较，事事皆以自身的得失为首，有几次是真正为朕分忧的？天下交给他，你说朕能放心吗？咎由自取，咎由自取。
4: 原来我的生母祥嫔竟是华族的玲珑公主。
1: 师父玄机公主临终前嘱托，要我接近殿下，全力辅佐。时至今日，般若才明白师父的真正用意。殿下，你一定要为两位公主报仇。
5: 景环， 娘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错信了梁王，他登基称帝后翻脸无情，不但没有遵守诺言，竟还给我们华族扣上勾结大禹意图造反的罪名，派出赤焰军大肆杀戮，华族灭国不可挽回，娘成了千古罪人。
4: 后来我娘是怎么死的？
1: 听师父说过，玲珑公主是在与大梁的最后一役中战死的，当时华族皇室逃出来的就只有我师父玄机公主一人。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无论我多么努力，你却总是对我忽近忽远。原来从我一出生起，我就已经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储君，因为你绝对不会让一个流着华族血液的儿子去继承皇位。你对我最大的恩典，竟只是把我当成你的一个棋子。从前压制太子，现在掣肘靖王，可笑，真可笑！我还一直心存希望。我就算再怎么和景琰同，和景轩同，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违逆你，和你斗。

0: 去告诉夏江，三月春令，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1: 是。
0: 你当年是怎么得到这个皇位的？现在我一样可以做到。

0: 黄主司来了。
1: 哎呦，娘娘，这个活怎么是您干的呢？这要是累着了可怎么好啊？
0: 事情都是做惯的，我哪里就累着了。
2: 黄主司，今天又有什么好东西了？
1: 新到的春茶头一家啊，送完了养居殿和正阳宫，自然就是这儿了。娘娘正在炮制花茶，也许正好能用得着呢。
2: 娘娘炮制花茶一向只用峨眉毛峰，别的青绿茶都不用，更别说这武夷茶了。
1: 哎呦，那这个我可就不懂了。
0: 既然是好茶，那我就留下两包尝尝看。
1: 哎哎，
0: 多谢黄主子跑这一趟。
2: 我们纸楼宫一向简薄，但也是娘娘的一点心意，黄主司别嫌弃。
1: 哎呦，这孩子又折我了，不是？娘娘的赏赐，谁敢嫌弃啊？娘娘，没别的吩咐，老奴就告退了。
0: 小黎。

0: 紫檀盒装了，等下次景年进宫了，让他带走。
1: 是娘娘。
0: 那个孩子啊，从小就喜欢喝水，一头水牛。

0: 果然是好茶。
1: 那是，我姐知道你爱喝这茶，专门派人从闽州送过来的。就算内廷司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茶了。
0: 有劳郡主费心了。
1: 我姐的心思啊，你记着就行。不过说实在的，这茶跟我素日喝的有什么区别？我怎么喝不出来？
0: 有人爱茶，自然就有人无感。还有些人，你只要给杯白水就行了。
1: 哎，飞流呢？我想找他玩会儿。
0: 大概在院子里吧。
1: 那我去了。
0: 啊，小王爷。
1: 嗯？
0: 你回去后给住在你府上的那位客人带句话。
1: 怎么？你要接他走啊？
0: 嗯。今天我便会派人去接他，你让他准备一下。
1: 他在我那儿住了快三个月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他。飞流，玩什么呢？
2: 少帅。少帅，只怪魏征一时不察，
0: 也不全是你的责任，能顺利出来就好。快起来，你先静一静，别那么激动，靖王马上就来了，一会儿说话要当心，尤其是对我的称呼，别失口了。

0: 卫生参见靖王殿下。
1: 殿下，大家还是坐下来说话吧。我想今夜说的话会很长。好，来，私下相见不要拘礼，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请坐。有许多疑惑，我藏在心中多年，本以为已再无解答，幸喜上天护佑。
0: 让我再见旧人，还望你一一为我解惑。殿下请问吧，魏征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年梅岭一役，还有其他的幸存者吗？有，只是不多了。有职分的恐怕就更少了，因为宣不成叛军之后，就要服苦役，所以连士兵也不敢还乡，只能流落异地。
1: 隐姓埋名，我认识的还有哪些？本来人就不多了，
0: 校尉以下的，恐怕殿下您也不熟识。既然你还活着，那么梅岭也不算无人幸免。也许还有其他的人能够……殿下，当时在下并不在梅岭，聂风率领的前锋部队没有按时赶到增援。
1: 少帅派我前去接应。那么梅岭怎么会打成这样？林帅带领的赤焰军是大梁国最强的战队，单凭谢玉和夏江从西境调来的10万兵马，怎么可能打成这样？难道连殿下也以为我们是跟谢玉厮杀成这样的吗？
2: 娘娘，您怎么了？

0: 你去歇着去吧。
1: 是。

0: 飞阶阶，静夜，静言会听到什么样的真相呢？小叔当年又到底经受了什么呢？
1: 以李帅的性格，我们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只是当谢玉的屠刀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已经没有力气了。
2: 恶战？难道当时谢玉所报的击退大于200,000大军，力保北境防线不失，其实是你们的功劳？
1: 大于以军武立国，如果不是我们赤焰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灭掉他们引以为傲的黄鼠大军，大梁的北境怎么会有这13年的太平？此战之后，我们也军力未逮，伤亡惨重，不得已只能原地休整。这个时候少帅已经察觉出不对了，因为本该来接应的聂风迟迟没有出现，所以少帅派我前去接应。谁知道我刚出山口，谢玉和下江的10万大军就赶到了。我竟然还以为他们是援军。梅岭沦为地狱，被焚烧成一片焦土，遍地焦尸，面目全非。余罪彪悍的皇叔军厮杀我们都挺过来，没想到最终却死在了自己的友军手下。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

0: 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1: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

0: 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4: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不是？
0: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 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6: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8: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8: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8: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嗯。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2: 第二天
9: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恭喜同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9: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2: 你看
9: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9: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2: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0: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1: 是的，是的，
1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11: 超值，超值！
1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1: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1: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1: 来来来，一定来。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2: 是，确实是，确实。
1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0: 嗯，
12: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0: 嗯，
12: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管路费就得好几百。
10: 那肯定的。
12: 哦，再加上泡温泉，
10: 还得吃饭呢。
1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1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0: 是，
1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5: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1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1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5: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4: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5: 好吃，
16: 你超值超值
14: 啊！
16: 大
17: 哥，你尝尝看呀，
18: 小时候的味道，
1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14: 特别嫩，
17: 疯狂的抢，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9: 鱼鲜
2: 啊，鱼鲜，
1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1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1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5: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叔叔，

0: 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2: 那太舒服了，
3: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4: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8: 咱是主角。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不来了，回不来了。
1: 原来小叔，真的回不来了。
0: 这整整十三年，七万亡魂未安，无名未雪。纵然我萧霁言现在欺主加身，如妖万丈，到底有何意趣？有何意趣？
2: 殿下，殿下。

0: 今王殿下，自安有皇上钦定，牵连圣光，不是那么容易说翻就翻的。未经之计，当暂压悲愤，徐缓图之。只要殿下目标坚定，又何愁此事不成呢？是啊，殿下。
1: 要翻案，就是要陛下认错，可这个错太大了，陛下怎么认呢？再说，魏征现在是逆犯之身，他的这些话也无法在朝堂上示众，请殿下务必三思。
2: 可是这么大的冤屈，就这么忍了吗？我们血战沙场的将士们就只有这样的结局吗？
0: 并非是赤焰军一家，这里面还流着齐王殿下的血。正如蒙大统领所说，要犯此案，皇上必须认错，这就意味着在后世的史书中必定会留下他愿杀功臣和皇长子的污名，此事谈何容易。殿下，若要达成你最后的目的，此时此刻千万不能提出重审赤焰之案。
3: 容我提醒苏先生，我最后的目的就是昭雪此案，其他暂时可以靠后。
0: 是，苏某谨记。
3: 春雷将至，本来还有些事要跟先生商量，只是心绪难平，就不多言了，还望见谅。
0: 殿下客气了。至于魏将军，此处人少清静，住着安全，殿下可以放心。
3: 如此就有劳先生了。此次你能获救，全靠苏先生。你住在此处，还需一切听从先生的指令。
2: 是，魏征一定为先生之命所从。
0: 哪有什么先生之命，殿下和魏将军都客气了。
3: 如此便不多扰了，告辞。
1: 告辞。

四姐，说几句假话死不了人，你想让他活着，总得有活着的理由吧。只要我问到我想要的，自然就放你们远走。

0: 子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逃出来的，我们快走吧。
0: 好，好，我带你走，只要跟盟里的兄弟们接上头，咱们就安全了。
1: 你不能再回江左盟了，你现在已经是反叛的身份，而且你的主人已经死了。
0: 你说什么？
1: 我昨天听见看守我的人说，梅长苏在玄镜寺被人下了毒，已经毒发身亡。你现在是无主之人，就算逃出去，我们也只能离开京城，逃到乡下去了。
0: 不可能，宋楚他不会的，不可能的。
1: 怎么不可能呢？玄镜寺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只要被他们下了毒，绝无生还的可能啊。
0: 不会的，宗主的身边那么多人，有燕大夫医治给他疗伤，还有炼少阁主救命的药丸。宗主当年火寒之毒发作的时候那么凶险，他都熬过来了。
2: 火寒毒？什么火寒毒？

0: 陛下，不日就要春猎，我得到消息，陛下只带静妃一人随行。此外，他还吩咐靖王，把梅长苏也带去猎场。
1: 好，带走梅长苏，留下皇后，天助我也。
0: 只是，皇后毕竟不是华族人，她会愿意出手相助吗？
1: 由不得她不出手。这么多年，我乖乖听话，娶了她替我选的王妃，结交了她身边所有的权贵，这时候想脱身，已经晚了。

0: 苏先生，
1: 殿下，
0: 那就是九安山猎弓。
1: 我刚在想，这好好的一座猎弓为什么不住，偏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呢？
0: 这座猎弓只有每年秋猎的时候才能入住，春猎原是疑点，历朝时传下的规矩，不得入住。
1: 原来是这样，龙帐那边没事了？
0: 父皇已经歇息。
2: 殿下，殿下，苏先生，
0: 苏先生的营帐要围在中间，小心戒护，不得大意。
2: 正是这样安排的，苏先生的营帐已备好，现在就去歇息吗？
1: 殿下，这几日一直在赶路，的确是有些疲累，苏某失陪了。
0: 也好，母妃还说想请见先生一面，估计也不会急着就在今日，先生请休息吧。

0: 不要比试比试？
1: 父皇偏心，谁敢跟景琰比这个呀？
2: 你们怕，朕不怕。景琰，来呀！
3: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4: 不去啊！
5: 哦，殿下吩咐我在这保护先生。
4: 有什么危险的？有这么多人呢，你去吧。
5: 好。
6: 苏先生，
5: 别着急，一会让飞流哥哥带你去。但是记住了，现在是春天，万物复苏，不宜杀生，所以春猎还是以疑点为主。一会儿你们别追着动物乱跑，四处看看就行了。
6: 是，先生。
5: 去吧。
7: 苏兄是收庭生为徒了吗？
5: 算是吧。
7: 好生偏心啊，你都没教过我。
5: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参加围猎的时候是谁教的你规矩？
7: 是林叔哥哥。
8: 景琰这些日子不是太有精神，也不愿意说话，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
9: 年轻人嘛，有时候会一时高兴一时不高兴，哼，管他们呢。
8: 反正不是你的亲儿子，你倒是心宽。你跟着笑什么？

0: 三哥，嗯，景言，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景言，
1: 没什么，只是这一下不知怎么了，老是感觉心神有些不定。
0: 我看景言是后怕了吧，玄镜司也太恶毒了，想想都让人心惊，这要是换了我呀，早就吓得跳井了。亏了是景言，久经沙场竟然能撑得住。
2: 你玄镜司才看不上你呢。
0: 那倒也是。
3: 陛下恐怕要睡上一个时辰呢，我先回自己营帐，有劳高公公看着。
4: 贵妃娘娘放心，等陛下一醒，老奴马上叫人通知娘娘。
3: 去找靖王。

0: 让他请苏先生来见我。
1: 是。
2: 见过宁王殿下、怀王殿下。殿下，贵妃娘娘让您请苏先生去她的营帐。
3: 苏先生，靖王代靖妃娘娘有请。

0: 参见母妃。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母亲提起的苏先生。
1: 法名苏哲，参见静妃娘娘。
0: 母亲，
2: 免礼。
1: 谢娘娘。
2: 苏先生，一路辛苦，请坐。
1: 是。

0: 先生在京城住了有一年多了吧？还住得惯吗？
1: 京城就是冷了些，其他都还习惯。
0: 先生怕冷？
1: 是。
0: 景琰，你最不会照顾人的，有没有注意到先生帐篷里的炭火可够？这野外扎营可要比屋子里更冷些。
1: 娘娘这就错怪靖王殿下了，他照顾得很周全，现在已经没人敢来我帐里，都觉得太热了。
0: 在列宫可不比在京城，你时常要帐内帐外的走动，如果里面极暖外面极冷，只怕更易生病。先生帐子里还是要多通通气，以确保温度适宜的好。
1: 多谢娘娘关心。
0: 等等，先生冒风而来，不宜饮此茶，去取紫姜茶来。
2: 是。
1: 娘娘还真是深谙保养之道。
0: 先生为景琰如此尽力，我敬先生一杯茶吧。
1: 怎敢劳烦娘娘亲自斟茶。

0: 倒没有。
1: 不碍事，娘娘不用担心。
2: 母亲，你今日是不是有些疲累？要不歇息吧，我与苏先生改日再来。
0: 我看先生面色透白，气促不匀，病势因你缠绵了许久，我倒还略通医道。先生如果不介意，可否让我切一切脉？
2: 母亲，苏先生身边已经有名医了，就不必。
0: 我只是切切脉，又不扎针行药，有什么大紧的？但凡医者都希望多见识几个病例，还请先生勿怪。请

0: 出气，你怎么了？
1: 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金言，今天你可曾向你的父皇请安？
0: 我和父皇一上午都在一起啊。
1: 那午后呢？
0: 还没去过。
1: 那你去吧，向你父皇请安。
0: 父皇不是在午睡吗？
1: 午睡也要去，就在那里等他醒来。
0: 母亲是想让我出去，是吗？
1: 快去吧。

0: 娘娘，您别哭了，再哭又有什么用呢？
1: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忍了这么些年，突然就忍不住了。不知你的爹娘看到你这个样子，

0: 我挺好的，就是身子比常人弱了些，不觉得有什么。
1: 火寒之毒，为天下奇毒之首，要想清理它，又何止脱一层皮那么简单？为你拔毒的那位医者，可有说过什么吗？
0: 他说我底子好，不会有大碍的。
1: 怎么可能没事？挫骨削皮拔的毒啊，你要遭多少的罪？你的爹娘要是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苦，

0: 死啊。小叔，你以前长得那么像你的父亲，
1: 虽然我的容貌全变了，可我依然是林家的儿子，我一定要还林家一个清白。
0: 不，不，你什么都不要管了，听见了吗？好好养着，经理的事我来办，你相信我，我一定办得成。
1: 不行，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无论如何您都不该拦着我。静怡，如果您真想为了我好，千万不要告诉景言我是谁。我们离成功只差一步了，我有分寸的，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静怡，你会答应我的，是吗？

0: 你母亲把我支出来，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殿下没有去给皇上请安吗？没有。那你为什么一直站在这儿不进去呢？
1: 我母亲从来没有这样失态过，我想知道缘由，但又不想让她烦心，还请先生明言告知。殿下只需知道，静妃娘娘是个好母亲，会一心一意为你好就行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殿下又何必深究呢？不问，也是一种孝道。
0: 总之，我是不会说的，还望殿下见谅。
1: 是母亲不让你说的吧？既然她把你支出来，自然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如果殿下实在忍不住，就请当面去问静妃娘娘吧。

0: 母亲就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的吗？
1: 你能不问吗？
0: 为人子者，看见母亲如此烦恼，岂能不问？
1: 你放心，我的烦恼与当下无关，与苏先生也无关。只是见到他时，勾起了我一些久远的往事，忍不住有些伤感。
0: 久远？
1: 是，非常久远，远在你出生之前，更远在我进宫之前，所以你是帮不上忙的。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

0: 老百姓家庄最担心的是什么？
1: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

0: 定要非常过关的
1: 啊、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0: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2: 精心装饰，室内精人气技巧，让您轻松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绝管除味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1: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0: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0: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1: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0: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这两边。
0: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0: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1: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
4: 纯实木。
0: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
1: 嗯，
0: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0: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1: 对。
3: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1: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万5。
0: 4万，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0: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1: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0: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
1: 嗯，
0: 你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0: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到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具吗？
1: 啊！
3: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
0: 嗯。
3: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这不是骗人
0: 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1: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1: 嗯。
3: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1: 嗯。
3: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
1: 哦。
3: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油水电改造就先往油，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两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送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智能承诺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器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防隔布、尾缝等全包货。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

0: 正式开展。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砖、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苏先生不比我年长，既然如此久远，又岂会是他能够起的？
4: 是他的这个病，我以前曾经见过。前你离开之后，我问了他一些病症。你知道，医家问症向来以隐私为先，所以不能让你听见。
5: 小叔，我听说你去找静妃娘娘了，情形如何？
6: 我不该去见她的。
5: 怎么了？
6: 原本我以为至少在景琰面前她是可以稳住的。
5: 静妃娘娘没稳住，那景王她岂不是……
6: 她自然起了疑心，我现在只能和静妃娘娘刻意引导，希望她不要再追问了。
5: 哎，照我说呀，你倒不如听我的，你直接就跟他。

0: 行，绝对不行。
1: 母后，生死成败在此一举啊。
0: 谁的生死，谁的成败，那是夏江的，不是你的。如今他死罪难逃，自然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你和他不一样，你是亲王之位，还有皇子之身，你不是必须走这条路。
1: 那是别的路，可还有成功的可能吗？夏江说的对，父皇若尚在壮年，那我能忍也能等，但事实不是这样。母后细想，父皇现在被静妃母子所包围，难保什么时候他就能拿到一封遗诏在手上。禁军的盟旨明显跟靖王走得近，中书令和户部、礼部、刑部几大尚书也支持靖王远胜于我，靖王叔更是事不关己不开口，几个皇子之间也没有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母后啊，一旦父皇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拿什么跟萧景琰争啊？

0: 若真是没有胜算，也不能。
1: 就算母后甘心，儿臣认输，萧景琰就一定会放过我们吗？母后别忘了，当年陈妃被逼自尽，您也脱不了干系。这一切，静妃都看在眼里，也都还记着。难道母后现在还以为这个女人柔善可欺吗？
0: 可是这谋逆二字，
1: 母后，儿臣并非要谋逆，只是清君侧而已。您是知道孩儿的，就算给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承担弑君的罪名啊。
0: 那你想，你想让我怎么做？
1: 现在京城上下都以皇后娘娘诏命为尊，您只需要下诏，将负责京城防卫的职责从巡防营转由禁军接管，我便可以封闭整座金陵城了。
0: 你要做什么？
1: 这样禁军可以为我所用，一来断绝金陵和外界的联系，二来让蒙挚留守的兵力无法成为九安山的援军。
0: 你要对九安山做什么？
1: 母后放心，儿臣这个计划一定能成。
2: 传皇后诏令，自今日起，皇宫各处及金陵城九门由禁军值守。巡防营听令，奉皇后诏令，城门由禁军接管，严禁出入。
3: 是。

0: 把腰挺直了。
1: 苏兄不是在说我呀？哎，不过你刚才那架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哎，苏兄，你说这庭生啊，自从夜幽亭回来之后，这骨架都长开了。昨日我和纪王爷在一块儿，纪王爷还注意到他呢。他跟我说，
2: 这个庭生在靖王府上是个什么身份呐？
0: 纪王爷，
2: 嗯，
3: 跟我走，快来了。
2: 我出去看看啊。
0: 接着写，我进去看看。
3: 弟兄们，走。
4: 哎，几个都跟我过来。
5: 是。
1: 戚将军，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好，别跟我走。苏先生，
1: 啊，
5: 是怪兽，有人看到那个怪兽了，我这回非把他抓回来不可。
0: 你说孤山那个怪兽跑到九寒山来了？不会吧？
5: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兄弟们，走！
1: 哎，齐将军，我也去。苏兄，你好好教庭生写字啊。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站岗。
0: 你女扮男装混进禁军的队伍里，成何体统？
1: 宗主离开京城，镇大哥和黎舵主都不在身边，我放心不下。
0: 禁军的队伍里已经安插了蒙里的弟兄，你可以放心了吧？明天就给我回去。
1: 我不走。十三先生在京城也无大事，宗主，你就让我留下吧。
0: 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吧？等春猎结束，你给我回郎州去。
2: 徐都督的回复就是这样，请殿下定夺。
3: 这个徐安摩也算是识时务，有他的五万大军在手，何愁大事不成？你去安排，我与你同去清理军营。啊，禁军的两个统领你再去。
4: 什么人？

0: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你赶紧逃出去告诉你盟里的兄弟，玉王要谋反。
1: 你说什么？

0: 你走，你走啊！
1: 白兰人，
0: 董路，你快走！
1: 陈娘。
2: 密道都封好了，你那边呢？
3: 都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可以撤离。
2: 我觉得玉王这次不像是冲着咱们苏宅来的。
3: 宗主曾经吩咐过说，玉王现在无论是在策划些什么，最终都会把咱们给卷进去，所以只要他一有异动，咱们就立刻撤出，留一间空房子给他。
2: 就按宗主说的办，等大家都隐蔽好了，咱们再出来看一看，看看这个玉王到底想干什么。
4: 李舵主，甄舵主，桐露回来了。
2: 桐露，
5: 等等，桐露，你为什么要叛？
6: 若是我桐露意，我死也不会叛。可是他们用俊娘要挟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2: 俊娘是谁？
6: 我从来没有像喜欢她一样喜欢别的女人，直到我发现她是秦白若的师姐。
2: 抓你是玉王的圈套，
5: 那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6: 俊娘舍了命救我出来。真平，快禀报宗主，玉王密谋要联络清理军偷袭九寒山。
2: 什么？
7: 苏宅的人原本只需要躲起来就行，但是现在桐露带着消息逃出去，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联络九安山，我们只需要往那个方向继续追捕，一定能找到行踪。
8: 等你安排就晚了。桐露刚刚逃脱，我就已经派人严守城门，还封住了前往九安山的要道。
7: 守尊大人思虑万全。
8: 那么大的一个苏宅，就真的什么也没有吗？
7: 都搬空了。看来梅长苏进京时真的是准备万全，人手、房宅、大夫，连救命解毒的药丸都带上了。
8: 我至今想不通，他明明没有拿到乌金丸的解药，怎么会解了此毒呢？
7: 守尊大人，梅长苏能解毒，会不会跟他中过火寒毒有关？
8: 你说什么？火寒毒？
5: 站住！出城令！

0: 殿下，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刚刚得到京中急报，誉王意图谋逆。不可能，誉王手里才多少人呢？他拿什么谋逆？
1: 禁军的两个副统领已经效忠于皇后和誉王，而且整个京城的守卫也已经被禁军接管了。什么？这两个人，你拿得准吗？我。
0: 那两个副统领确实是内奸被杀案之后调过来的，我没什么把握，但是我相信我的兵啊，谋上作乱的命令，他们是绝对不会听的。
2: 可现在京城以皇后的诏命为尊，实际上禁军已经被他控制，只要皇后不说，誉王有谋逆之举，京城的禁军便不会反抗。就算禁军被他们控制了，他们也绝对不敢带出京城啊。
0: 难道誉王拿他的府兵来造反了？
3: 誉王已去调动清理军了。

0: 是庆历军都督许安默，
1: 就是那个临阵脱逃差点被您军法处置的那个许安默。他不是太子的表弟吗？当年为了保他，太子和您闹得很僵的，他怎么会去帮誉王呢？
2: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太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像许安默这样的人只要以重利诱之，他哪里还有立场？
0: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局势吧。
3: 皇上诏令，靖王萧景琰与禁军勾结，图谋不轨，挟持圣驾于九安山，现命誉王殿下调令50,000庆历军火速赶赴列公秦王，不得有误。
4: 我亲自来传旨，你们还有什么不信的吗？
5: 殿下，末将依旨请求复验兵符与密诏。
4: 看来你是真的信不过本王了。
0: 这是京城，这是九安山，庆历军驻扎在西边，但庆历军不在战时，都督没有专山之权，百计以上兵马不见兵符不出，许安默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得动这50,000人？
2: 伪造兵符，验符之人就是许安默本人，他当然可以从中做些手脚。
1: 但是庆历军的五大统领，他们有权复验呢。
2: 你能确认那五个人当中没有人被收买吗？军中的情形想必殿下应该更清楚。
0: 是啊，如今军中确实不比当年，除了四进前线的邢台军还有点硬骨头，各地的屯田军因为军饷苛扣，军纪败坏，早已不复沙场铁血，若以重力相诱，收买几个将官倒并不是难事。
3: 还有什么人不相信誉王殿下吗？
6: 谨遵皇上诏令。
3: 二位还要查验兵符吗？
6: 谨遵
5: 皇上诏令。
4: 即刻发兵九安山。
1: 如果真的是这样，得立刻禀报陛下，迅速应对，以免酿成大祸。
2: 不行，若是此刻禀报皇上，无论他信与不信，一定会立刻弃甲回京。如此一来，若是誉王发现没有机会偷袭，势必会马上终止行动。而此时京城还没有异样，许安默又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销毁证据，你们又凭什么说誉王要谋反呢？这位皇上又会怎么想？一个刚上位的皇子和一个禁军统领串通一气，无缘无故地说誉王起兵造反，若到时候誉王再反咬一口，靖王殿下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不用我多说了吧。
1: 不禀报陛下，那如果誉王和他的叛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呢？
2: 那情况只会更糟。
1: 是啊，禀报了陛下护驾回京，万一在半路两军相遇，我们的人数不及他们的1/10，这一打起来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毫无胜算呢。
2: 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一旦下山必是死局。
0: 可我们不动就只能等他们合围拒签，不还是个死字吗？
1: 我们事先得到的消息那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了吗？
2: 当然有用，提前布防总比措手不及要好。

0: 救援身四处都设有警哨，大康离这里最近，每天都有禁军会去查看，玉王绝不可能事先把它拔掉。
1: 庆历军出动数万人西甲，难以久远行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快字。为了抢到时间，他们不可能绕开这个警哨走其他的路。我会派人去打探敌方的行动。
0: 苏某刚才一时情急失礼了。
1: 没关系，不必在意这些虚礼。

0: 再说一遍。
1: 禹王率庆历军沿途袭击晋军行哨，已向列公杀来。
2: 大康的警哨被袭，禹王的叛军离九安山不远了。
3: 九安山三面陡坡，易守难攻，现在固守方是上策。
2: 假设许安墨能把五万庆历军全都调来，而晋军只有三千，
3: 据险以抗，应该扛得过两三天吧。
2: 三天已是最大的极限，殿下回得来吗？
3: 母亲和你们都在山上，我就是死也会回来的。
4: 哎，你们等一下，你们在说什么呀？继承，
2: 把距离最近战力最强的继承军调来，方能解列公之围。
4: 哦，可是他
2: 这条路线如何？
3: 不错，但是回城不行，继承军脚力有问题。
2: 飘起营先行，
3: 那后军何人压阵？
2: 让战鹰一起去，带队绕齐竹溪，
3: 走咸兰岭也行，就看天气如何了。
4: 哎呀，你们等一下，苏先生，你只问靖王三天时间回不回得来，你怎么不问他怎么出得去呢？现在列公正面唯一的出路已经被庆历军拦住，你们说这谁能出得去找救兵啊？啊，
3: 蒙大统领不必担心，我可以从北坡下山。
4: 北边是陡坡，根本就没有路。
3: 有路，有一条很陡很险完全被野草盖住的小路，当年我和小叔在九安山上乱跑时发现，这世上没几个人知道。但从先生的计划来看，你显然是知道的。难不成又是郡主告诉你的？
2: 曾经听郡主提起过，没想到此刻起到了作用。
4: 哎呀，多亏了有郡主啊。
5: 报，陛下急召靖王殿下前去觐见。
3: 知道了。蒙大统领，要立刻重新整饬九安山的防卫，无论将来局势如何艰险，陛下和贵妃一定不能有事。
4: 是。
3: 苏先生也不能有事。

0: 怪我呀。
1: 你们俩思绪太快了，我根本就跟不上啊。
2: 顾不上这些了，你速派人前去查探青羽军先锋主帅是谁，率兵多少。
1: 好，我马上去。
3: 竟然说景琰犯上作乱，挟持了朕，他们来秦王保驾。你什么时候挟持了朕？什么时候啊？
4: 叛军谋逆，总要打个旗号。将来武皇兄可以说，来救驾时场面混乱。他虽剿灭了儿臣，但父皇也被儿臣所杀。那时没有太子，自然是按照皇后的诏命扶立新君。
3: 他妄想，妄想逆子！景琰，叛军逼近，你有何对策？
4: 儿臣以为，此时一驾下山无异于自投罗网，只能趁叛军还未能合围之前，由蒙大统领带禁军坚守，守卫三到四日，我去调兵来援，争取三日赶到。
3: 好，好，朕这就给你写诏书。
4: 父皇，没有兵符，是调不动继承军的。
3: 为什么要调继承军？最近的援兵应该是帝都留守的禁军呢。
4: 父皇，叛军就是从西边过来的，而京城的警戒哨也没有示警，此时儿臣去京城求援恐怕没有效果。
3: 京城已经陷落了啊！
5: 陛下，誉王竟然敢贸然向西与庆历军合谋，而不顾禁军背后的袭击，必然是已经收服了禁军，控制了京城。
4: 母妃说的是，请父皇赐兵符，儿臣定在三日内率继承军前来护驾。

0: 江山社稷，其余你一人之身，途中切记不可有失。
1: 是，儿臣定不辱命。

0: 我保证可以下山，可以感知细城军军营，可以三日内不眠不休驰援九安山。可我还是担心，我方禁军只有3000，你们真的能坚持3日吗？誉王和徐安默既已起兵，当时绝无退路，必定会拼尽全力一战。我方禁军面临10倍之敌，即使聚贤力守，也不敢说胜券在握。一旦失守，我们满盘皆输。
1: 正因为此战乃置之死地而后生，全军将士必定会与逆贼血战到底。殿下作为主帅，切不可瞻前顾后，心存疑虑。只要我们严密布防，聚贤而守，便可有一线生机。
0: 可九安山若失守，誉王会携父皇号令天下，那时事实全出自他口，即使他污蔑我为逆贼，我尚可逃亡，而母亲和你

0: 还有大统领都绝无可能。
1: 如今逆贼横行，殿下当以社稷为重，若是我们等不到你回来，殿下需立刻带兵赶往京城，号令天下兵马勤王，切不可让誉王得逞。我相信静妃娘娘、蒙大统领，还有殿下一直追念的70,000赤焰军，必定与我同一信念。
0: 三日内必见继承军旗，山上就拜托二位了。
2: 殿下放心，臣定会等殿下回来。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3: 是
2: 您看
3: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
1: 啊、来，给您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0: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真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0: 4大块，
2: 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1: 张总，您看 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呢，
0: 嗯，
1: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1: 嗯，
2: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0: 嗯，
2: 这一块市场价38。
0: 嗯，
2: 我要是听你的，
0: 嗯，
2: 再努力，
0: 嗯，
2: 就得再加一块。
0: 嗯，
2: 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2: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哎，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2: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啊！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2: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0: 嗯，
2: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这50个名额、
0: 嗯、
1: 真不错，张总。
0: 嗯，
1: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
0: 嗯，
1: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嗯，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哎，
0: 满屋飘香啊，这，哦，
2: 可不是吗，嗯？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吗，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

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

0: 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

0: 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他的台词呢，我都基本背下来了，
2: 你反
1: 我来反串一下。
3: 家贼难防，何老黄黄史书在后，我老太太背不动这个罪名啊。
2: 这次我是跟吴刚在剧院以外拍的第一个戏，我这个剧本确实是吴刚帮我选的。
1: 哎，先生别客气。
2: 我不知道我在剧院外面演参与这些是一个什么样，所以我有点心神不定。
4: 我还是有点忐忑，接着说。
2: 我还能够有自己发挥余热的一个能力。
4: 我也谈不上余热啊，一直热着。
2: 你说说你的贵妃。
4: 这先别说这个。
2: 我觉得已经不是说是在排练场特别默契了，在家里也特默契。在家里呢，是他帮我对台词，自己的台词太多了。我觉得我除了睡觉不想这个台词，只要我能睁开眼，我就要想自己的台词，因为我要让他特别熟，这个台词特别熟才行。所以吴刚基本上就每天帮我对词，每天帮我这个念剧本，然后我哪一地方演的不对呢，他会跟我说怎么调整一下。这次真的特别感谢吴刚同学。
1: 哎，先生别客气。
5: 罪加一条，抓着他。
6: 老夫的戏。
2: 你还有脸说话？
7: 吴老师在家里的气氛是不是有点变了？
2: 哎呦，太变化了。
1: 就为了拍这戏啊，家里边腿不软。嗯，对对，一上台腿开始软，老贵嘛。
4: 其实他起的这个名字呀，贵妃是吧，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拍了这一个半月啊，差不多也不到两个月。为什么叫贵妃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啊，确实还是有。因为在排戏当中呢，我老跪着，叫跪贝，这贝子爷啊。因为一见着慈禧呢，腿就开始软，你就得跪着呀。所以呢，跪了有一个半月。到14号到16号，在保利继续跪。
2: 而且我觉得他这跪贝子，真是吴刚自己找的，他没事他就跪，所以这是他自己找的戏。是不是
4: 本来呢没什么戏，我还不找点戏。
5: 我们做这是朝廷的事儿，
6: 破口不响。
3: 家贼难防。
8: 有这次我们的古彩戏法就是还原了当时那个年代在街头上撂地的古彩戏法，这次的魔术效果都是为我们这部剧量身特殊定制的。
9: 这个舞台表现形式是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要解决比如说魔术和戏剧的融合，然后话剧艺术和杂技和一些就是天衣飞移的一些东西的融合，

0: 我不一样，我是个北方姑娘。
1: 她再猛一点，老公捧。又怎么了？
2: 你哭什么玩意儿？
1: 我没哭。
2: 你不要缠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0: 我老公要出场了啊！都跟我说来看看这个参观跟着五官走的人，我来看看他要到底有多帅。
3: 陛下，臣来晚了。弹幕太搞笑了，你看这弹幕。
4: 都聊到哪儿了？
0: 我现在就带你们看看啊，你们口中三观跟着五官走的那丞相现在在干啥？丞相，
5: 老登在这
0: 儿。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部看他的戏是被他迷住了。真的，我上大学还是大学，有一天暑假回老家，打开电视，我说怎么这么帅？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妹妹说我要嫁给他，然后我妹妹说神经病，又没有理我。虽然那个时候说我要嫁给他，可能就是跟我妹妹开个玩笑，谁也不会想到真实会遇到他。
6: 华山路630号，23年前，我从沈阳来到了上戏这所艺术的殿堂求学。没想到时隔多年，我会跟老公一块儿参加母校的80华诞，而且老公还是我师哥。
7: 做母校越来越好，头一把台下可是表明二人杜小平。
8: 午饭时还吃上了上戏的盒饭，梅干菜包子还是当年的味道。
9: 那还有建平哥呢？建平哥跟宽哥一班的。我带你
10: 来
9: 呀！你们长得那么好看，我让你拍照。
10: 你饿了？
11: 哎呦！
12: 一二，走走走走，看我，看我，看我！
8: 在上戏不仅收获了同学的友情，还有20年的闺蜜之情。
13: 我们三个不算是在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但是确实是生活里特别好的闺蜜。
0: 宽哥当时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使劲说普通话。你让宽哥说上海话，那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啊！那我们东北人说普通话，那我就是我的方言呀，就很松弛。那北方人说东北话更松弛。
1: 对，
0: 我想松弛，我现在跟你说沈阳话，那你就老松弛了。但是风格就不一样了。
14: 那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南北差异的小摩擦吗？
0: 有，点菜。因为我是沈阳人，咱东北吃饭过年，比如说我点菜，如果吃的空盘了，我会觉得没招待好大家，我就趁着快空盘，我一定要再加俩菜，他一定要剩两个，我觉得就大家吃好了。但是上海人点菜呢，他们是一定要点到吃完，最好都吃光。
1: 响应号召，光盘行动。
0: 哎，对，后来慢慢就我毕竟是80几年的，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那吃饭都得落盘儿，你就过年。就是凑也得凑到落盘儿才叫招待好，对吧？
1: 对，我觉得是回来。
0: 我现在已经南方化了。嗯，
14: 那所以口味是不是也在这个磨合当中，然后慢慢的都已经被对方同化了？
1: 不会，他的口味是无法被同化的。
0: 怎么的呢？
1: 比如说鱼、鸡、鸭，他都基本上
0: 不爱吃鸡鸭，
1: 他都觉得鸡
0: 鱼也不爱吃。
1: 但是我是完全接受那边的吃法，吃完之后就巨胖了。像今年的2025年到2026年这个
0: 春节
1: 我在东北过了，长了10几斤，
0: 光光给你干饺子，那谁受得了？
1: 对，铁锅炖，哎
0: 呀，铁锅炖大鱼，炖大鸡，炖大鹅，然后大饼子一贴，哎呀，大粉条，你就不得吃两碗饭。
15: 南妈做啥呢？
16: 南妈做年糕炒蟹。
17: 南妈的油焖大虾来了，
15: 上海菜带到沈阳了。
18: 北妈你们做啥呢？
19: 茄盒，
8: 大舅还有溜肉段，
3: 大舅这茄盒好吃。
0: 再看看我都做了些啥，我做了一堆冷菜，这是我做的话梅小番茄泡椒凤爪。
14: 肯定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现在两个人处理小矛盾的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吗？
0: 听我的。没有处理小矛盾的方式，我们俩基本上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有矛盾肯定他先低头了，开个玩笑跟你说句话，而且我这人不记仇，
1: 换一个就好了。对，
0: 对，就是让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我都喊完了就过了，然后明天我就忘了，他逗我一下呀就完事儿了。反正他呢也是生完气转身下楼就然后就好了。
1: 对，
0: 现在就是我们俩这么多年的磨合已经没有太多的需要磨的了，都磨完了。哭什么宝宝？
1: 没哭没哭没哭没哭，
0: 传承我们俩这么多年。哎，你别说，你要说我都哭了，烦死了。
1: 没哭啊。
0: 那你不要哭。
1: 我只是
2: 为什么这种快乐的采访会流眼泪？
1: 我没有流眼泪。
2: 他要流眼泪，我就会流眼泪。这么多年，
1: 就是我自己能够想象到他年轻的时候和现在变成两种，就是眼神里啊，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温润感呀，你感觉天天在一起看不到变
2: 化。我不能看他的眼睛，本来我不想哭的，然后我这个人泪点又很低，你知道吗？
1: 来，给他擦眼泪，又怎么了？怎么
2: 你要你烦死了，
0: 你哭什么玩意儿？
1: 没哭。
0: 那你为什么眼圈红？那你这样讨厌，我妆都滑了，给我擦干净。
2: 你不要擦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2: 不要弄脏我的妆，不要弄脏我的妆。哎呦。
1: 好了，
2: 完了，现在泪点变得那么低，我们是好了吗？
1: 是的，心变柔软了，知道吗？心变柔软
2: 了。就是我看一个眼睛，我就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我原来的样子，然后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就是这种画面感，只要一个眼神，就像电影一样闪过。啊、我的衣服抬不起来，你抱我。
1: No， 抱一抱，抱一抱，抱一抱。
5: 青海，李皮蓬潭大洋服，那美女哥李丽露。
10: 我这腰板得挺直点，
11: 你们腰板够直了。
10: 这大学车的青春的活力，来个老头步履蹒跚，那不对吧？所以下意识的我就把腰板挺直了。
5: 大学生电影节来了几次，我都忘了。我今儿个才问了一下子 Deep Sick， 我问问他。我问他我来过几次，他告诉我来过六次，说今天这次是第七次，第七次了。我想不起来的事儿，我不知道的事儿，我都可以问他。我问的时候吧，我还想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结果他真知道。
18: 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姐制。
5: 有什么难忘的往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小就是爱动爱玩，这个六岁游泳，八岁滑冰。一直滑到九十岁，一直游到九十岁，还在滑冰，还在游泳。小时候，这个老师表扬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王子顺，你老实点。”那表扬我了。
11: 这是表扬。
19: 这个老顽童吧，因为我一辈子都爱玩，老了还爱玩。

到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无形之中就是下意识的就知道学习了。那时候那的背数学公式啊，背物理定律啊，特别用心，玩命的背啊。那化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你要横着背，我就竖着背；你要竖着背，我就背着倒着背。就那么样，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钠、镁、铝、硅、磷、氯、氯、钾、镉、钴、钛、钒、铬、锰、铁、钴、镍。你横着背，我竖着背，锂、钠、钾、铂、铯、钒、铍、镁、钙、锶、钡、镭、硼、锂、钾、铟、铊、碳、硅、铁、锑、铅、氟、氯、溴、碘、氖、氦、镍、氩、氪、氙、氡。你看，本来这个我是演员，演员应该多看小说，多看文学作品，这是演员应该看的这东西。我不看这个，我看物理，看化学，看斯蒂芬霍金的《世界简史》，我看这个，看历史。

0: 我的生活行为呢，可能影响一些人。比方说，有的人在我微博上留言，写老爷子啊，我看见这个八九十岁还在健身房呢，这我有什么资格躺在家里边？说这个就是对他们的影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是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放在一块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工艺，然后就是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说7万或8万，你没感觉特别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 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像，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嘛。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像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的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就想买油，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一个价钱也是增送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嗯，但是，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嗯，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部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哦，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嗯，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哦，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嗯，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的返我1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嗯，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推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嗯，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工作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嗯，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哦，
1: 嗯，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嗯，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嗯，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防合部、尾洞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个五月天， 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日，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9: 打滚那不是驴吗？
8: 郭威，
9: 我
8: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节目，
9: 嗯，
8: 非常的紧张。
9: 当然当然，
8: 顾不上洗脸，
9: 嗯，
8: 哪有功夫刷牙呀？
9: 哎呦，
8: 长出了满身的胡子茬儿。
9: 我怎么听着我像猕猴桃呢？我呀，
8: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一新节目
9: 啊。
8: 郭老师，
9: 我
8: 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9: 有这个情况。
8: 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之下，郭老师用一个秃铅笔头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9: 你这个气氛进入的倒挺快呀，你怎么又给我写死了呢？
8: 这不为了体现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吗？
9: 什么艰苦的环境？一听你就不了解这个大山里。
8: 又怎么了？
9: 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还认为我们那个大山里用的是煤油灯，住的是土坯房吗？
8: 那贫困吗？
9: 早就不是了。我去之前跟您想法一样，到那儿一看完全不一样。现如今那个偏僻的乡村已经逐渐的脱贫致富了，学校条件早就好了，操场宽了，教师多了，而且网络发达了，孩子们通过网络了解了外边的世界。那个小孩啊，我跟你说，早就不是吃不上穿不上了。反过来说，那孩子还给我们送吃的呢。
8: 哦，还给你们送吃的呢？
9: 送的都是那自己烤的牛肉给我们。
8: 哦，送的烤牛肉，
9: 那你
8: 好好好，咱就拍这段，
9: 拍牛肉啊？
8: 拍牛肉，
9: 那怎么拍呀？
8: 先拍大环境，
9: 大环境是
8: 群山环抱，
9: 好像没有这个他张不开嘴。
8: 镜头呢？咱们这回是从下往上摇。
9: 哦，改从下往上摇。
8: 夕阳西下，
9: 然后呢？
8: 余晖洒在山坳里的一片大草坪上，
9: 景色不错。
8: 哎，远处有几个放牛孩子的剪影。
9: 哦，就这几个小孩。
8: 这时候就起话外音。
9: 话外音是，
8: 在湘西的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
9: 你瞧瞧，
8: 他们平时刻苦学习，课余还要帮助家里养牛放牧。
9: 哎，
8: 因为常年要跟牛群一起游牧，需要在山上爬上爬下，
9: 然后呢，
8: 因此他们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的结实，
9: 是壮。
8: 他们穿着色彩斑斓的服饰，
9: 听听，
8: 肩上扛着弓箭，逐渐他们掌握了人工取火、使用工具、烤食牛羊、结识同伴。
9: 导演，
8: 每当牛肉烤好了，他们都要大声召唤远道而来的演员们，开饭了啊！
9: 这这这这这 你自己玩的还挺嗨呀、啊，你在这儿。
8: 这艺术就得高于生活。
9: 你快别用手了，这不都脱离生活了吗？哎，我必须跟你再重申一遍，气死我了。那个山里的条件已经逐渐的都好了，孩子家里都达到了小康水平，给我们送的牛肉，我跟你说，都是自己家里养殖的牛做的牛肉干，那不是烤出的牛肉。
8: 自己养的牛，
9: 你废废话，
8: 那跟大伙儿说养什么牛啊？
9: 湘西县，湘西的黄牛最有名、
8: 黄牛，
9: 而且人家不光养黄牛，从这个黄牛最初的选种、培育、屠宰、加工到深加工，一个村办厂全部能完成。
8: 嚯，就现在那个乡村里边那个都可以一条龙作业了。
9: 我特意跟孩子上家里看了看，太了不起了。
8: 哎呦，你早说呀！你早说呀！
9: 说这怎么了？
8: 就拍你上孩子家
9: 拍这个。哎、你先等会儿，导演。
8: 干嘛？
9: 拍什么？不重要了，这身段跟手势都不要，咱不要那个群山环抱了，好不好？一群山环抱没有好词儿，我告诉你。
8: 这回以你的视角拍，
9: 这第一视角。
8: 哎，
9: 那就
8: 你在前面跑，
9: 哦，
8: 孩子在后边追。
9: 对对对，行，
8: 是不是？追你还得喊你呢。
9: 怎么喊？
8: 龟老师，龟老师，龟老师。
9: 你要不这么喊，我就更好了。
8: 银铃般的声音。
9: 我叫郭老师。
8: 郭老师，
9: 哎，
8: 您快瞧啊，
9: 啊，
8: 这就是我们村口的大池塘了，
9: 景色特别棒。
8: 以后您啊，
9: 啊，
8: 就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嬉戏玩耍了。
9: 怎么孩子，我还是追是吗？我呀，
8: 你理解错了。
9: 我怎么在这儿玩耍呀？
8: 人家是孩子想让你在这儿钓鱼。
9: 哦，对，那个村有养鱼专业户。
8: 哎，尤其啊，养的都是甲鱼，可肥了。
9: 导演，导演，就咱这个 vlog 离这个土鳖、甲鱼、乌龟、王八、水鱼，咱都远一点。
8: 你快瞧
9: 啊，
8: 这个二层的小楼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9: 村民都住上新房了，
8: 我们特别欢迎您来做客。
9: 谢谢。
8: 为了您的到来，
9: 嗯，
8: 我们在门口特意写了四个大字，
9: 写的是
8: 宾至如归。
9: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呀，
8: 郭老师，
9: 哎，
8: 你看这边
9: 怎么呢？
8: 这边就是我们的村办厂了。
9: 哦，
8: 这都是我们养的黄牛啊。
9: 这牛可壮实啊。
8: 我们这儿的牛可好了。
9: 好在哪儿呢？
8: 都不会倒票。
9: 那是一黄牛吗？你靠啊，
8: 郭老师，
9: 干嘛呀？
8: 咱们一起给这些可爱的牛唱个歌吧。
9: 这录出来好看，怎么唱？
8: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9: 这是牛叫吗？
8: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9: 打滚那不是驴吗？
8: 你怎那么多事儿？
9: 你这个孩子唱歌不严谨呐。
8: 主要就是为了拍摄。
9: 啊，
8: 你跟孩子们一起学学养牛、放牛、喂牛、吹牛。
9: 对，我怎么还有吹牛啊？这里边啊。
8: 通过拍摄这些跟牛群在一块的画面，
9: 嗯嗯，
8: 啊，让山外的朋友知道山里到底发生了怎样分。

0: 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说了半天，您这一段拍的是真不错。
0: 那可不是吗？
1: 有个问题
0: 啊，
1: 毕竟我是男一号，您这段视频里不得主重体现我干什么了？
0: 下边就拍你啊，
1: 拍拍我。
0: 哎，你说你干什么了？
1: 我干什么了？我不光给孩子们上课
0: 啊，
1: 我还给孩子们办了一场讲座。
0: 好，
1: 嗯，
0: 那咱们后边就拍你给孩子来带来这场成才报告会。
1: 我拍我这讲座，
0: 哎，通过您的演讲感动观众，感动孩子。
1: 太好了，好比我拿着机器，您就是我，您来了，我怎么讲座的？来一会儿，走。
0: 同学们，
1: 开始了。
0: 乡亲们，
1: 这是我。
0: 大家好。
1: 你把俩锤先放下。
0: 好啊。
1: 哎，你把俩锤放下行吗？
0: 什么？
1: 干嘛呢我？
0: 这不是锤，
1: 这不是什么锤，这不王八耍大锤呢吗？我在这儿。
0: 还是他比我这动作像。
1: 什么我比你这干嘛呢我？
0: 这是话筒。
1: 啊。
0: 这是教鞭。
1: 你是不是没词儿了？你在这儿跟我。
0: 对。
1: 我讲座，我不要这两个动作。
0: 别那么多事儿了。
1: 你不要动作，
0: 听词儿。
1: 啊，主要听演讲。
0: 同学们。
1: 哎。
0: 孩子们，
1: 开始了。
0: 可能大家不知道
1: 什么事儿。
0: 我从小和你们一样
1: 啊，
0: 都生长在一个家庭贫困的环境里，
1: 条件不好。
0: 可是呢，
1: 嗯，
0: 我从小就有一个当演员的梦。
1: 太对了，这么着，
0: 嗯，
1: 你说我努力考上曲艺专业，发愤图强，自立的人生。
0: 嗯，那咱们就从你开始努力了说起。
1: 行，从我努力说起，说吧。
0: 开始努力了，
1: 说。
0: 那是考试前的三天。
1: 考试前三天我才努力啊。
0: 我的妈妈把我叫到了病榻前。
1: 对，准是让我气病的。
0: 她对我说。
1: 说什么了？
0: 儿子。
1: 叫我呢。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什么事儿啊？
0: 大后天
1: 啊
0: 你就要高考了。
1: 喂，怎么我这儿有点缺心眼了我。
0: 从此之后我开始抓紧时间练功，那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呀。
1: 妈呀，还年复一年，不就剩三天了吗大哥？
0: 我经常到河边去喊嗓子，
1: 那是练功去了。
0: 河边的土地，
1: 嗯，
0: 已经被我喊出了一个大坑。
1: 我那是练功啊，我是啪啪呀，我呀。
0: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
1: 啊，
0: 和我过人的天赋，
1: 怎么样？
0: 三天后
1: 啊，
0: 我如愿考上了曲艺专业。
1: 哎，这个行业竞争是太小了，嗯。
0: 毕业之后
1: 怎么着吧？
0: 我就开始跟随大明星徐涛，
1: 哎呀，
0: 一起说相声了。
1: 对，未来我还能得最佳忠臣奖呢。我
0: 别那么多，
1: 哎，一点不亏心，我站这儿，我
0: 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1: 大明星啊！
0: 哎，这些年呢，经过我的努力，
1: 怎么着，
0: 我也算小有成就了。
1: 谈不上，
0: 我们家
1: 啊，
0: 也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
1: 主要说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0: 我们一家三口
1: 啊，
0: 再也不用睡门板了。我爸也不用配着麻袋片儿，我妈也脱下了草鞋，我们一家子终于看上彩色电视了。
1: 哥，我不去采风了
0: 啊，
1: 我先回家救救我爸爸妈妈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怎么那么惨呢？让你说的呀，我。
0: 哦，我口误了。
1: 就是、
0: 哎，我们家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
1: 这就对了，
0: 这都是我们家人一代一代奋斗的结果呀。
1: 没错啊。
0: 所以孩子们，只要你们努力，未来你们一定能超过我的。
1: 嗯，
0: 你们考大学，
1: 哦，
0: 上清华，上北大。毕业以后出国留学，
1: 还能出国呢？
0: 海外归来，学成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
1: 孩子们，那个时候你们就比我强了
0: 啊？不
1: 啊，
0: 那会儿咱们也没什么区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呀，
1: 啊，
0: 都是海归。
1: 我们，不是，你怎么总糟蹋我这归呀？
0: 废话
1: 啊！
0: 说这么半天你还听不出来？
1: 什么事儿啊？
0: 谁让你采风
1: 啊？
0: 不带着我的？
1: 哦，他又想起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

0: 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你是烫出雾霾，是再带雾霾，
5: 别带了，
4: 是还剩湿霾，
5: 瞧
4: 是这不剩湿霾，
5: 赔了。
4: 你是烫雾霾，带雾霾，
5: 这球
4: 出底线了。
5: 我问你，这是什么？
6: 快板，
7: 这是钟摆。
6: 哦，钟摆。
5: 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6: 你打得比我好。
7: 你要进入状态。
6: 状态。
5: 你觉着讲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6: 你要唱天津快板。
7: 给你来一点音乐。
6: 你要敢唱，我就抽你！
5: 来，注意，三、二、一，哟，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嗯，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6: 哎呦，还这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5: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哦，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6: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
5: 换个名字吧。嗯，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哦，
6: 我吃的是软饭呀。
5: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6: 那我叫什么呢？
5: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嗯，开赛就指你路遥。
6: 是，
5: 你叫啊开赛路。
6: 嗯，好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5: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6: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嗯，
5: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6: 哪个队？
5: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澳。双方运动员入场。嗯，走在最前面的是10号球王开塞露，
6: 核心球员。
5: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嗯，1号、3号、5号、7号、9号、11号、13号。哎，嗯，
6: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5: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哦，
6: 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5: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6: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5: 梆
6: 梆梆梆梆梆梆梆
5: 梆梆梆梆梆梆
6: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开始做热身运动。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G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1: 不太敢调表。
0: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1: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0: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露你了。
1: 放心，我开塞露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0: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1: 好，
0: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1: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0: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1: 呀哈，没事，
0: 我筋踢筋踹。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1: 是
0: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1: 不错，
0: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离门还有三十码。你是趟出五码，
1: 好，
0: 是再带五码。
1: 你是带着球儿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0: 好，
1: 离门还有二十码，
0: 射门。
1: 你是趟出五码，是再带五码，是还剩十码，是这不剩十码，你是趟五码带五码，
0: 这球出底线了。
1: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0: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啊、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哦、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1: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0: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1: 不是，这球，
0: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1: 对呀，闷死我了。
0: 球进了，
1: 进了，
0: 进了！
1: 不是，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0: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1: 哎，你等会儿。哎，
2: 丁俊晖，
0: 对，
2: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0: 反正这个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1: 不是朝脸射，
0: 球闷在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
1: 我
0: 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1: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0: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
1: 哎啊，没听说过。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0: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
1: 啊。
0: 贝利视野开阔、罗纳尔多速度惊人、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球王开塞露，
1: 我
0: 球脸合一。
1: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0: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
1: 哎，没打着，
0: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射门，你射门呢？
1: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0: 你吃饱了撑着？
1: 怎么了？
0: 你长着腿呢？
1: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0: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
1: 嗨，
0: 对方门将反拉。
1: 嗨，
0: 球王再扣一板，
1: 嗨，
0: 对方大力扣回一板，
1: 嗨，
0: 球王再大力扣一板，
1: 嘿，
0: 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1: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呢？
0: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1: 你给我接脸吧。还是脸
0: 进了，
1: 脸好使啊。
0: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1: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子。
0: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
0: 来坐下。
1: 都闷晕了我这。
0: 哎，上哪儿啊？
2: 送你回去。
1: 哦，回酒店。
2: 回中国。
1: 回这、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0: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1: 等我。
0: 球王，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1: 六里，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你别倒车了，就
2: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1: 这麻烦呢。
0: 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

0: 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嗯，
1: 您误会了啊，不是等我，
0: 那是
1: 我赶上春运了。
0: 你大包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

0: 婚礼现场。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2: 她跟我唱什么呀？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声音，声音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1: 你还让他死了吧？
0: 为什么？
1: 我取一兔子精啊。
0: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2: 好看。
0: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2: 早该干这事儿。
0: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啊，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三二一，行。
1: 哎啊，怎么回事？
0: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2: 嗯，别醒啊。嗯，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0: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2: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0: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2: 你别照相，
0: 让我下去了。
2: 别照相了。
0: 啊、怎么了？
2: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0: 那你没白费劲呢，
2: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0: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2: 哦，瞧见我露脸，
0: 瞧见路遥现眼了。
2: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

0: 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腰肌吗？
1: 哪大夫说的？
0: 说起这打麻将来，
1: 怎么样？
0: 还不容易。
1: 是啊，
0: 牌多，嘴儿也多。
1: 什么叫嘴儿多呀？
0: 一个嘴儿，多加一番钱。
1: 哦，多加钱的。
0: 这嘴儿说不清啊。
1: 您给介绍介绍。
0: 那太多了
1: 啊！都有什么？
0: 你像什么这个缺不吃啊？门前清啊，平湖断腰啊，帘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碰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捉五魁一条龙，扣章滴溜带混子。
1: 您听听这么多讲究，
0: 这讲太多了。
1: 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叫滴溜？
0: 滴溜？
1: 那滴溜？
0: 抓起这张牌来，不能往桌上摔。
1: 哦，
0: 往桌上一摔就不加钱了，
1: 不算了，
0: 拿手摸。
1: 靠这个，
0: 哎，拿手摸
1: 哦，
0: 真有摸的好的，
1: 是啊，
0: 也有摸的不好的，摸的好的抓起来一张，拿手一划了，滴溜，
1: 嚯，
0: 一翻糊了，
1: 这就有了，
0: 这是摸的好的，也有摸的不好的，
1: 是啊，
0: 摸的不好的麻烦了，
1: 怎么样呢？
0: 浑身的劲呢，全都搁在这儿了，
1: 您再学一学，
0: 他摸就完了吧？
1: 是啊，
0: 冲那三位
1: 啊，
0: 还耍眼神
1: 哦，
0: 五官烂挪位。
1: 是啊，
0: 吓唬人家。
1: 哦，
0: 抓起一张牌来。三位，来一把是一把的。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这张牌我要摸上来，
1: 怎么样？
0: 你们三位一位也活不了
1: 啊。
0: 咱来一回试试啊。
1: 哎。
0: 这牌浅，
1: 浅，
0: 再来来，行，游戏，游戏，好，又回去了，再来来，哎，
1: 不，
0: 是这个吧？一说是这个吧，
1: 怎么样？
0: 对门也有听了
1: 啊，
0: 吓得直哆嗦。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1: 啊，
0: 还没摸出来呢。
1: 哎，瞧这劲费的，
0: 费了半天劲，还没摸出来呢。
1: 这是摸的不好的。
0: 没错，赢钱的高兴，输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1: 有这么个规律。
0: 我要去看牌啊。
1: 怎么样？
0: 往旁边这么一站，跟您这么说吧，不出十分钟
1: 啊，
0: 我能知道谁输谁赢。
1: 嗨，干嘛还十分钟
0: 啊？
1: 我一分钟就瞧出来了。
0: 您瞧哪儿啊？
1: 谁眼前了头多
0: 啊？
1: 对不对？那钱挣得多
0: 啊，
1: 就对，就他赢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您是以钱为目标？
1: 那可不是吗？
0: 我不是
1: 啊，
0: 看脸上的表色。
1: 哦，
0: 赢钱的高兴啊。往这儿一坐，赢钱了。连坐两把庄，还都是屁胡。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哦，您给瞧一瞧。
0: 哎，哎呀，今儿可不错啊。麻将也有，搭子也够，一吃一碰啊，这就算胡了。今儿我坐这地方也好，宝座。您看这小椅子了吗？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了哆嗦，这保着我还糊不了吗？一吃一碰，这就齐了。小船不用划，满顺呢。
1: 您瞧瞧，
0: 叮儿当，当个叮儿当，叮儿当啊，叮一个儿当，别忙，别忙，碰一个，碰一个，哎，二条，当一个儿当，当一个叮儿当，当个一个当。高兴了，
1: 拉胡气了，
0: 这一高兴啊，
1: 嗯，
0: 嘴里拉胡气，
1: 是
0: 上家不乐意了，
1: 怎么呢？
0: 嘿，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这是大杂院，你不知道吗？啊，住着好些街坊呢，这都半夜几点了？你这拉胡气，各位怎么样啊？都睡着了，吵醒了，一还眼你得听着，别拉了，别拉了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平常没毛病，今天连坐两把庄，这拉胡气看我不顺眼了，不拉就不拉了呗。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您看来了我是打牌了，我是受气来了啊，嘴里拉胡气还不行了，我这还没吃的粘呢，我要吃的粘我更活不了了。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打什么好牌我都不能吃了，这叫胡挑鼻子烂挑眼。 下次再跟你来我就不来了。不拉胡子我记嘴，不拉胡子我自己抓去。真是包龙童，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你看看，这是赢钱了。
0: 哎，对了，
1: 嗯，
0: 这要是输钱了，
1: 怎么样？
0: 那可麻烦了。
1: 是啊，
0: 输钱可麻烦了。
1: 嗯，
0: 上家来说吧，上家别顶他渣。
1: 哦，什么叫顶渣啊？
0: 哎，他打一张，
1: 嗯，
0: 上家也保不齐有。
1: 对呀，
0: 他要再打一张，
1: 嗯，
0: 这叫顶渣。
1: 这叫顶渣。
0: 他打了一张，
1: 嗯，
0: 一红。上家保不齐有，
1: 哎，
0: 他也打、
1: 嗯、
0: 一桶什么？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刀不腰疼啊？啊，咱哥俩缘分倒不错啊，庙上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啊？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啊？我把你们孩子扔井里了？
1: 嗨
0: 啊，拆对顶我。我打什么他打什么，有你这样的吗？跟得倒挺紧呐，随娘改嫁过来的。
1: 您听着闲话，
0: 这都是闲话，
1: 这都是闲话。
0: 这是上家。
1: 哦，这要是
0: 下家就更麻烦了。
1: 啊、
0: 下家他打这牌你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不吃。
0: 也是闲话。
1: 是啊，
0: 他打一张啊、
1: 嗯、
0: 妖姬那位呢吃一个，别忙。别忙、
1: 嗯、
0: 听明白了吗？妖鸡你也吃、
1: 啊、
0: 哎，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妖鸡吗？
1: 哪大夫说的？这
0: 您是前掐五百年后算五百年呢，诸葛亮转生的，能掐会算，这牌打的是神出鬼没呀，我手里头用不着，到你那儿就吃。你是小丽边摔跤给门吃门，
1: 你听着，
0: 我现在听说你任门没干，你就指这个吃呢吧？
1: 满赢了多少钱呢？
0: 您是小脚踢球横滑了。你看
1: 是
0: 全是闲话，
1: 没错，
0: 这是吃一张。
1: 哦，这要不吃
0: 也是闲话呀。
1: 哦，
0: 他打一个
1: 啊，
0: 五万，那不要啊
1: 啊，
0: 不要得抓牌，我抓一个，别抓。哎呦，
1: 嚯，
0: 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呀、
1: 嗯？
0: 不是，牌我让你抓、
1: 嗯，
0: 我就问你，我这张怎么了？嗯。我这张怎么了？不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嗯，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张，这牌你不要，想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那净一桶，
1: 还是上家的事。
0: 我打一个，他打俩。
1: 嗯，
0: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你愣吃一张，错个张我也糊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我这用不着有愣吃的吗？用不着啊，用什么我瞧瞧。哗啦，把人牌给布了躺下了。
1: 嘿，你瞧瞧。
0: 布了躺下一看呐、
1: 嗯，
0: 还真用不着。
1: 哦，
0: 人家是条子是桶子，五万没地方搁。
1: 您看看，
0: 就这个他还有话，
1: 还有话。
0: 我知道兄弟，你要不着，
1: 嗯、
0: 这叫牌路。
1: 哦、
0: 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张四万，我没用啊！呸，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啊，你要摸六万，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叫胡，这叫捉五魁，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要憋着缺一门的，平胡断腰也养翻，摸个小佛爷不也两满贯吗？干什么呢？这是啊？不要你立起来呀！你要不给扑棱呢？
1: 哎，都他说了，
0: 是我扑棱躺下，你立起来呀！四家打牌，三家亮了，那来什么劲儿啊？
1: 那可不是，
0: 真是的，打牌透的是心气儿，知道吗？我说您那烟卷别抽了，啊，您那烟卷别抽了。这位倒不错，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
1: 你听听，
0: 院香老举着，杨九峰老抽。小孩吃奶老嘬着受得了吗？别抽了，别抽了，淹我眼睛啊，睁不开眼了，别抽了，别抽了，留着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怎么意思这是？我这地方也绝了，绝了，这地方八成埋死孩子，这地方知道吧？ 太别扭了，瞅点哪儿别扭，看点哪儿不顺眼，半天不开壶了，知道吗？这灯也不亮啊，这灯也不亮，谁还点那15度的小泡子啊？我看不见呢，我这换个泡子吧，来2万度怎么样？怎么您呢？来2万度的？不行的，没地方学我们那泡子去，就我这小屋换一2万度的泡子，天亮4位成烤鸭。

0: 了，
1: 都熟了，
0: 爱换不换，爱换不换，我知道有多大肚子泡子啊！买点辣，买点辣，万一要停电，摸着黑就别来了啊！买点辣伺候着，我赢钱了有你的好处，知道吗？真是的，一点都不和气。我这人打牌最和气，知道吧？这台布也不洗洗，这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我没胡当九条了。这玩意儿，我这人最和气，知道吗？留着天亮，马上就天亮了。天亮买点早点，豆浆、油条，没有白糖我不挑眼。真是的，我跟你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痰桶哪去了？
1: 您瞧这毛病。
0: 痰桶呢？这儿放一痰桶，我要还啐个痰。真是的，我就没见过你。
1: 怎么了？
0: 坏了。
1: 什么？
0: 犯味了。
1: 哪儿？
0: 地沟。打刚才我闻见一鼻子，转着圈的那么来。您呢？什么呀？大蒜、大葱，呵，猪肉馅饺子就大蒜，就吃没关系呀、啊，吃完漱口啊，啊，不漱口，口香糖嚼着，要不弄点茶叶，您都没有，弄把蒜横着，
1: 有吃那个的吗？
0: 熏得我出不来气儿啊！你打牌你别张嘴行不行啊？你闭着嘴，还不是？
1: 哦，不是，
0: 还不是大蒜，这股子味儿有点馊
1: 啊，
0: 有点酸的那么。我找了半天，呵，在这儿呢。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1: 有、哦，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串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爱站吐嘛，这受不了受不了的。别串了，拜拜，别串了，我给您跪下行吧？别串了，讲卫生啊，我要吐了，我要吐了，好家伙，这股子味打哪儿走啊？哎呀，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没窗户啊？得了，咱把房顶子挑了吧。好、啊，八圈牌跑这拆迁来了，
1: 好拆房了。
0: 这把牌还真有听了。
1: 是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
0: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1: 要是发财呢？
0: 才一翻牌。
1: 哦，
0: 就他这牌品
1: 啊，
0: 胡不了。
1: 为什么？
0: 架不住金胡啊。所有的劲呢、
1: 啊，
0: 全搁在这牌上了。
1: 是，
0: 这一对发财啊、
1: 嗯，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1: 你看看，
0: 搁中间吧，
1: 嗯，
0: 瞅它别扭。
1: 嗯，
0: 搁旁边吧，怕碰躺下。
1: 嗯，
0: 揣兜里吧、
1: 啊，
0: 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呢！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这对发财往桌上这么一摁，
1: 嗯，
0: 用手这么一磨，就开始。眼皮是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后半夜三点多钟了
1: 啊，
0: 用这手指头支着眼皮，
1: 你瞧这什么形象？
0: 几位，几位啊，几位，我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啊，我有听了，哎，我拿着我，哎，对了，我拿着，我准备胡了啊！你们打什么都说话，
1: 嗯、
0: 对不对？这牌气儿要跟我对色上了。那算我背
1: 是，
0: 回头你拿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
1: 是
0: 对吧？人家就够性的了，就别往性尖挤了啊！打什么说话？我这嚷你没听见？我这嚷你没听见？您出溜拽那什么？那是什么？啊？南风，南风不要发财才行，说出来！
1: 哎呦呦呦！
0: 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1: 您瞧瞧，
0: 差点半身不遂，结果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0: 这对发财 啊，
1: 啊，
0: 还真跟人家对上了。
1: 你看看，
0: 人家手里有一对
1: 啊，
0: 一看他这模样，
1: 是
0: 闹条人命，不值当的。
1: 就是啊，
0: 还怕他听不见
1: 啊？
0: 人家拆开了打，
1: 您看看，
0: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1: 嗯，
0: 冲他嚷，发财！他一听，好，碰一个半。一翻牌糊不了了，
1: 怎么样？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1: 你就别打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这回42个钉做小全了啊！
8: 哎哎，
7: 你别着急挂电话，
8: 干嘛呀？
7: 你给我提便醒啊！
8: 啊啊，
7: 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哎、
8: 全忘了是吗？今天呢，这个形势呢有所变化。
7: 大家好。这个什么呀，我跟大伙儿说点事儿啊，我们这个舞动奇迹广场舞股份有限公司众筹大会现在就开始了，我呢接下来作为发起人本老太婆呀，我把这材料给大伙儿发一发啊，
8: 大妈
7: 大妈广泛得周知一下，我跟你谈干嘛呀？
8: 您先别发这材料，
7: 哎，
8: 我刚才听您说这一套一套的
7: 啊，
8: 您是一跳广场舞的呀？
7: 跳广场舞犯法吗？
8: 不犯法呀。
7: 枪毙吗？
8: 枪毙干什么？没这么严重。
7: 那不完了吗？我怎么了我？
8: 您就是跳广场舞，您别老说那新词儿。
7: 我这创业，我这叫。
8: 您老太您还创业？创业是您这岁数干的吗？
7: 嗯。
8: 创业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7: 嗯。
8: 别说别人了。
7: 嗯。
8: 看我没有，创业那得像我这样，有朝气，有活力。有知识有志气的年轻人，今天我是个相声演员，
7: 哎，
8: 明天我创业，
7: 是
8: 明天我就是个青年的企业家，
7: 嗯，
8: 后天我是全世界的首富，
7: 好，
8: 明以后我这有钱了，
7: 哎，
8: 我有钱我买汽车，
7: 嗯，
8: 我买洋房，买火箭，我买地铁，我出去旅游，
7: 嗯，
8: 我不自个儿去
7: 啊，
8: 我带着我媳妇们，是吧，我去北戴河，
7: 嗯，
8: 怎么样？您不是爱跳舞吗？
7: 哎，
8: 到时候我送您一个广场，
7: 我送你嘴巴，
8: 还急了。您刚才说您上这儿做什么？众筹大会？
7: 众筹？哎，
8: 懂什么叫众筹吗？您
7: 众筹？你以为我不知道？众筹是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推的项目，
8: 哦，
7: 这叫互联网加新常态呀，说白了，
8: 嗯，
7: 就是我作为众筹互联网端的发起人，我向在座这些个自然人呢，我征集一些个资金，
8: 哦哦，
7: 这个特色呢就是门槛低、大众化，
8: 哎呦，
7: 注重创意，嗯，你像我这注重创意，管，
8: 啊，
7: 大伙儿要钱，当然了，
8: 啊，
7: 最后都得有回报，
8: 是是是，
7: 众筹
8: 您还真知道众筹，啊，
7: 那当然不知道，敢上这儿来吗？
8: 您可别让我给您考住了，
7: 你接着考，
8: 我再问您啊，
7: 哎
8: 哎，对了，
7: 哎，
8: 知道什么叫 P2P 吗？
7: 啊
8: P2P
7: 知道啊，
8: 知道，您给解释解释。
7: P to P
8: 啊
7: ，People to People，People to People， 我给
8: People to People，
7: 我给大伙儿拿我们这广场舞举例。啊、你说一天晚上跳舞，好比原定好是30个人，
8: 嗯嗯，
7: 他可有俩没来的耶。不是看孩子就是做饭呀！
8: 啊啊！
7: 你说这时候怎么办？
8: 嗯嗯，
7: 启动 P to P 模式。
8: 哦，
7: 就是我们派一个人上那个人家叫去。
8: 哦
7: ，P to P。
8: 哦，人对人呐。好啊，这就叫 people to people。
7: 哎，对了，
8: 那再问问您，
7: 哎，
8: 那这 O to O 呢
7: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8: 啊，是是。您给解释解什么意思啊？
7: 就是组织对组织啊。
8: 哎呦，这可有这个并购了！
7: 哎呦，你还知道收购呢？
8: 我知道啊。
7: 对对对对，
8: 您我明白了
7: 啊，
8: 就是您这个广场舞公司，
7: 哎，
8: 并购其他的广场舞公司，给人家钱，让人上您这儿来。
7: 哪有钱呢？不花钱。
8: 那怎么并购人家呀？
7: 这并购太容易了
8: 啊！
7: 我们一跳100多人，
8: 是
7: 他那才20人
8: 啊，
7: 他一跳我们就进去跟着他呀，有10分钟就都带过来了。
8: 您上那搅和别人去了是吗？
7: 哎，并购 哎，
8: 您这就叫 O2O P2P 呀、啊？
7: 对呀、啊，
8: 您这不是这意思，知道吗？
7: 啊，
8: 您懂什么叫真正的金融名词吗？
7: 我闹着你玩呢。
8: 嗯，
7: 我能真不知道吗 ？P2P、O2O， 一个叫 Peer to Peer，
8: 哦，
7: 一个叫 Online 和 Outline，
8: 呵，
7: 就是线上线下互动着交流。
8: 哎呦，
7: 前者呢也可以为人对人的资金融通方法，大妈都调查明白了啊，小伙子、哎。
8: 您别说啊，这老人知道这么多还真不错。
7: 是不是、
8: 啊？但是您把那个这个众筹
7: 啊，
8: 这事想简单了，
7: 是吗？
8: 您要真想拉来这个资金，让大伙儿给您投钱，
7: 嗯，
8: 您必须啊，您得说服大家，把您这项目怎么好，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7: 我有备而来呀，
8: 真的。
7: 按照标准的众筹方法，
8: 嗯，
7: 得有一场路演。接下来呢，我得使用我这屁屁疼啊，
8: 哎、对，
7: 给大伙儿呢、哎、一个掌。
8: 大伙儿笑话您了，您是不是跳那广场舞摔屁墩儿、
7: 哎？
8: 您奔养生堂啊？那咱熟啊，养生堂。
7: 熟什么呀？屁屁疼啊？
8: 什么屁屁疼啊？
7: 幻灯片儿。
8: PPT， 你这屁屁疼干什么呀？PPT，
7: 我、就有这个呀。
8: 行，有这个我们瞧瞧。
7: 哎，
8: 您给我们讲解讲解。
7: 那接下来时间，
8: 哎，
7: 我用专业的方法，
8: 呵，
7: 给大伙儿讲解讲解。我们呢，未来最终的宗旨是要把这个广场舞推向世界，传播咱们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呀。
8: 嗯嗯，
7: 你像我们这音乐，
8: 嗯，
7: 舞蹈，我们都会综合的开发。将来我们还开发的项目更多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人就问我说：“姐呀，说这年轻人不跳广场舞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将来街舞广场舞知道吗？年轻人专门跳街舞广场舞。
8: 哦，
7: 芭蕾广场舞，还有这个什么艺术广场舞、体操广场舞
8: 啊，民族的，
7: 民族的
8: 啊，全包括了，
7: 都行哎，
8: 真不错。
7: 在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下，
8: 呵，
7: 把这个推出去，
8: 哎，
7: 将来还挣外国人钱呢。
8: 呵，
7: 我跟你说，最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8: 什么呀？
7: 甭管你走的世界各地，
8: 哦，
7: 甭管什么模样，老太太、老头、都跳广场舞。
8: 这么说您也出过国？
7: 哎，
8: 哦，那不错。
7: 为了保障这次项目顺利的进行啊，
8: 嗯，
7: 我们还进行了事业布置的设置。
8: 哎呦，
7: 更好的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瞧瞧，
8: 这董事长，
7: 我呀，
8: 您是董事长。
7: 哎，将来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我不管。
8: 哎哎哎，
7: 我就是负责艺术，
8: 嗯，
7: 他负责管理。
8: 是，
7: 最主要的部门在这儿呢。
8: 我看见了。
7: 哎，
8: 售后服务部，
7: 你琢磨，
8: 嗯，
7: 你琢磨呀。
8: 我琢磨什么？
7: 上岁数跟年轻人不一样哎。
8: 哎，
7: 像咱们这岁数净忘，你知道不？
8: 嗯，
7: 前脚干嘛，后脚给忘了，你怎么办呀？
8: 哦哦，
7: 你回家你没记住没关系，
8: 啊，
7: 你调，你打电话。
8: 哦，咨询难免忘记。
7: 哎，400几几几，你打电话。
8: 哎哎，
7: 好比啊，
8: 啊啊，
7: 你妈跳舞去了，
8: 哎，
7: 忘这茬了，回家。
8: 哦，
7: 打电话，喂，
8: 哎，
7: 是咱们这舞动奇迹公司不是哎？
8: 售后部门。
7: 早晨起来，我奔天坛那儿，我跳舞
8: 啊，
7: 这曲儿还挺好。
8: 是
7: 48个动作。
8: 哟，
7: 我有个别我忘记了。
8: 哎，这难免呀。
7: 啊，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8: 给提个醒。
7: 哎，我问一下啊，
8: 嗯，
7: 咱们这第一个动作是不是蹬腿啊？
8: 没有啊。
7: 哎，
8: 没有蹬腿，蹬腿的死了都。
7: 啊，第二个动作是蹬腿吗？
8: 怎么老有这蹬腿啊？
7: 三一个呢？
8: 啊，三一个。
7: 啊，
8: 哦，
7: 第48个是蹬腿是吧？
8: 哎，好。
7: 行了，闺女，我这回48个动作 瞧全了啊！
8: 哎哎，
7: 你别着急挂电话，
8: 干嘛呀？
7: 你给我提便醒啊！
8: 啊啊，
7: 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哎、
8: 全忘了是吗？
7: 哎，谢谢啊，谢谢。
8: 好嘛，我妈能把这电话记明白就不容易。好，
7: 售后服务就干这个。
8: 哎，确实这挺关键的。
7: 哎，
8: 这写个部门，您这儿全都有了。
7: 都有哎。
8: 您还别说啊，
7: 嗯、
8: 您这么一说，这事儿还真这么还挺精彩。
7: 是，
8: 我想想啊，现场咱所有来宾，咱们有没有对阿姨这个事儿有意向的？咱现场再给她投钱，好不好？

0: 谁给？我
1: 谁想投钱？哎，后头
2: 后边，
1: 您投多少钱？
2: 十万，
1: 五十万，
2: 五十万，
1: 就是他这，你给他投五十万呀？
2: 妈呀，我还得找你点儿。
1: 干着，咱们俩，咱们从这个有钱的开始。
2: 行行行，有钱的。
1: 咱们投一个，那位老师，您得投钱呀。刚才提到您了，北京说您的，您是这个广场芭蕾舞，是不是？
2: 广场芭蕾舞，哎，
1: 他演的什么来着？上回？
2: 去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1: 他演的？
2: 癞蛤蟆呀。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老师，您投多少钱？您说吧。
3: 我投
1: 后头，刚才后头那姑娘人是五十万，您想好了啊？
3: 我投六十万只癞蛤蟆，
2: 要那都不行哎！
1: 投六十万
2: 都得扫走了啊！
1: 六十万个牛蛙，这也不错了。
2: 行行行，哎、还有没？
1: 咱们买红梅老师，您投多少？
0: 这投多少微微投啊？
1: 对，
2: 我们这样，
1: 最低多少？
2: 起点低，按众筹的来讲
1: 啊，多少啊？
2: 一千块钱这就一股了，
1: 一千就一股
0: 哦，一千块钱一股，
1: 是、哎、是。
0: 因为我对你们有点不放心，我投一千块钱先试试。
2: 成
1: 啊，这一股
2: 一股了，这就
1: 现在就是五十万零一千块钱了，
2: 是吧？
1: 好好好，牛群老师您投不投？
4: 这个我得大力支持，我准备投13亿。
2: 哎呦，太好了，你看
1: 13亿，
2: 十三个亿什么呀？这是
4: 因为姓牛，吹点牛可以理解。
2: 哎嗨，
1: 就是不投的意思。
2: 没事，
1: 杨磊老师，您投多少钱？
5: 我含糊。
2: 哎呦，大姐，你干嘛呀？咱们岁数都差不多，投点呗。
5: 我更不投了。
1: 您这像您比人大的有40岁呢，知道吗？
5: 没错。
1: 好，您今年有90多了吧？得。
2: 哪儿90多呀？
1: 刘伟老师，您投多少？
6: 我估计我白投。
2: 白投啊！
6: 你这样，我兜里就500，我投半股怎么样？
2: 行啊，成，
1: 没问题。哎，我告诉你，反正有刚才这观众说了，有这50万垫底儿，咱这事儿就算立起来了。
2: 立起来了。
1: 但有一点啊、哎，您得把您这个产品给大伙展示一下啊！
2: 啊，你问我们那产品、啊？
1: 对呀，
2: 我们那舞
1: 啊，
2: 为了老年人的明天，
1: 怎么样？
2: 为了我们这成功上市，
1: 对，
2: 我豁出去了。
1: 您来一段，
2: 我来。我来的，
1: 谁跟您跳啊？
2: 我们这团队的都来了。
1: 是啊，
2: 哎，
1: 嘿，
2: 姐妹们上。

0: 小伙伴，哎，舞动奇迹给不给力啊？
1: 给力，大妈，太给力了，
0: 给力吧？
1: 就像您说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哎，大妈，您说这创业路上要都跟您一样，咱这梦想啊，一定能够实现。
0: 那是啊，
1: 大妈，我想好了，啊、您这项目我投十股。
0: 投多少钱？
1: 我投十股，10000块钱。
0: 50万那够了。撤！
1: 哎，不是，哎，我有钱的嘛。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3: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咱俩跟这儿比划比划，
3: 怎么着啊？比划比划，
2: 要动手是怎么的？我说这意思啊，来一回影视对联啊，
3: 做个文字游戏，哎，拿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名字做对联啊。
2: 我要说俩字儿的，
3: 给你对两个字儿的呀。
2: 我这个是泰囧，
3: 给你对无极，
2: 我对上来了，
3: 都是大片儿。
2: 行了啊，嗯，我要多说点儿，
3: 多对点儿，
2: 我说得急，
3: 对得急。

0: 哎，我说一串
1: 对一筐，
0: 我这个是早春，
1: 给你对晚秋，
0: 青蛇、
1: 子日、
0: 刀手、
1: 车神、
0: 搜索、
1: 寻枪、
0: 夜茫茫、
1: 路漫漫、
0: 搬家巷、
1: 五更寒、
0: 八毫米、
1: 九月刊、
0: 红楼梦、
1: 白蛇传、
0: 宝莲灯、
1: 桃花扇。
0: 你
1: 别紧张，哎，你喘气喘气。
0: 梨园传奇、
1: 哈里之战、
0: 分手合约、
1: 爱情宣言、
0: 1942、
1: 2046、
0: 东邪西毒、
1: 南征北战、
0: 自娱自乐、
1: 不见不散。
0: 哎呀，你那你气死我了
1: 啊！
0: 你听我这个
1: 怎么样？
0: 我这是厨子、痞子和戏子，
1: 给你对儿子、孙子和种子。
0: 春田花花同学会，
1: 超级无敌掌门狗，
0: 往哪儿比划呢？
1: 这不形象吗？
0: 形象也不能比划。
1: 那怎么样啊？
0: 咱们接着往下来。
1: 来呀，
0: 我这是飞行家，
1: 给你对指环王。
0: 飞行家1000里走单骑，
1: 嚯，两部电影名搁一块儿了，
0: 哎，
1: 中间还有点联系，
0: 有内容，
1: 这可深了啊。
0: 哎，
1: 这我也能对
0: 啊。你对，
1: 你这是
0: 飞行家千里走单骑，
1: 我给你对指环王夜访吸血鬼。
0: 哦，您这够瘆得慌的。
1: 对上来不就得了吗？
0: 我这是钢琴师，
1: 给你对角斗士。
0: 黄飞鸿、
1: 方世玉。
0: 黄飞鸿到华尔街，
1: 方世玉去无间道。
0: 黄飞鸿到华尔街拜见岳父大人，
1: 方世玉去无间道遭遇十面埋伏。
0: 天使艾美丽骑上愤怒的公牛，开始纵横天下。
1: 怪物史瑞克戴上佐罗的面具，方显英雄本色。
0: 那戴得上吗？那个
1: 给你对上来不就完了吗？
0: 这回咱得增加点难度。
1: 还怎么样啊？
0: 这回我出上联，你对下联。光对联不行，还得拿一句话总结，总结也得是一部影视剧的名字。
1: 这规则还挺复杂。
0: 哎，
1: 您先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例子像话？我给您做个示范。
1: 好，
0: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1: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0: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1: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0: 想什么呢你这？
1: 这不对对联吗？
0: 你这太可气了啊。
1: 怎么着？
0: 我这有一绝对，
1: 绝对。
0: 哎，
1: 天下无语不成对。
0: 我这光有上联没有下联，
1: 没听说过。只要你能说出上联，我就能对得了下联。
0: 这回你就不行了。
1: 你说着，
0: 你听我这个，
1: 啊，
0: 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魔术外传、巨地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1: 就这个呀？
0: 哎，
1: 对，这有什么难的呀？我给你对一下联啊。
0: 哎，你说，
1: 你听我这是，
0: 哎，你再说一遍，我再说八遍你也不行，
1: 说一遍就够。
0: 你听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魔术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1: 我这下联有了。
0: 你这是，
1: 我给你对宗师传奇、海灯传奇、星际传奇、梅林传奇、匪帮传奇、陆小凤传奇、喜来乐传奇、包青天传奇，这些都叫我是传奇。
0: 他对上来了。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老房困境真烦恼，
4: 格局别扭，采光少，
3: 空间拥堵，电路老，
4: 拆招。
3: 哎，益丰方圆改造真是好，
4: 空间设计没死角，
3: 老房新生业主笑，
4: 靠谱。
3: 哎，老房不老，生活真好。
4: 没错，选择我们益丰方圆，开启您家的美好生活。
3: 对喽。哎，青青，你看他这个小房间看着不大，但是实际这个里头也有玄机。
4: 哎，这个房间是怎么讲？
3: 我跟你说啊，他原来这个房间啊，实际一直到外面那个外墙，这我们设计师特巧妙的给他往里缩了一点呢，给我们主人腾出来一个新的这个衣帽间。
4: 哦，就重新规划了空间，然后那一侧是衣帽间，这边就变成了一个小的休闲区。
3: 对，
4: 可以在这儿喝喝茶、看看书。
3: 没错，而且你看这
4: 一个环境。
3: 整体的全是咱们的定制家具，所以它这个
4: 不少的东西，
3: 对，功能性特别全。这样，
4: 哎，
3: 我带你去看看这衣帽间。
4: 好，
3: 来。

0: 这就是我跟你说，我们设计师巧妙的给他腾出来一个衣帽间。哦，
1: 一个小型的一个衣帽空间，
2: 对，
1: 可以放衣服、
0: 对
1: 鞋子。哎，下面是有一些经常穿的鞋子，
0: 对，
1: 然后这边鞋柜，哎，上面收纳柜，
0: 对，
1: 中间还可以搁一些这个小东西。
0: 你别看这个小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设计师啊特别巧妙的一个心思。
1: 对对对。这个小区域我觉得我也很喜欢，是一个餐厅。
0: 对，而且它这个色彩我觉得很舒服啊，
1: 有点中古风的那个颜色。
0: 对对对，
1: 然后葡萄木，然后搭配白色黑色。在这个餐桌的这个旁边还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小水吧台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
1: 啊、然后可以放一些小家电，然后收纳一些东西。哎，巧妙，
0: 没错没错，
1: 而且让空间就往里延伸了一点，就显得挺宽敞。
0: 没错没错。哎，星星我问你，你有注意到他家的灯吗？
1: 就我只注意到刚才四把椅子是各有特色、
0: 对，它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
1: 灯居然也是三盏不一样的灯。
0: 对，总而言
1: 之，葡萄木色。哎，您发现没有？这个客厅也是这样的配色，
0: 沙发就是黑的。
1: 对
0: 对，
1: 墙是白墙。哎，然后这个电视下面的，
3: 也就是这个公司一直就做装修，因为现在有很多装修公司啊，它不是真金八百干装修的。
1: 哦，
3: 对，所以这个从哪儿看呢？从它的营业执照上就可以看得到。哦，
1: 得看营业执照。
3: 对。而且这个陈列的年头越长越好，
1: 咱们一逛就已经30年了。
3: 对对
0: 对，老品牌了嘛。对，
3: 第二个呢就是适当的规模，我们要去它的展厅看看它的展厅有多大，它的材料能不能满足我装修的需求。
0: 是，
3: 但是这里面我要讲一点，就是不是说规模越大越好，因为规模的大小和您的质量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对，
3: 所以适当的规模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透明的报价。那什么叫透明的报价呢？也就是说这个报价作为业主说我不懂装修我都能看得明白。就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套路。比如我们家有一项施工水电改造，你不能说我有这项目对吧，你改到什么程度啊，就这个表述非常重要。哎，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隐瞒，这就是透明的报价。然后呢就是说标准的工艺，就是说你这个工艺是不是现在啊，一个高的一个工艺，你不能说还是一个普通的工艺。这个我们从哪儿可以知道呢？就看它的保修时间，时间越长越好。
0: 没错，
3: 这个
1: 像咱们就是终身，
3: 对，像咱们也是终身质保嘛。对对对，最关键的就是规范的合同。这个合同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承诺的一个保障。
0: 对啊，
3: 正规的应该签一个北京市工商局的一个规范合同，标准的合同文本。这个合同里的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付款方式。付款方式呢，一般的标准合同呢是4到5次付款，也就是按照施工进度付款。
0: 哎，这一点很重要。
3: 对对对，最后一点哈，就是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如果在没有确定设计和准确预算的情况下，不能轻易的交定金。啊，如果以专业公司以这种为借口，比如说我给你这个打折优惠，或者送你这个一些这个东西，是吧，就让你来交大额定金的这种的，在没有良房的情况下，那这种公司最好要慎重。所以你看咱们一分方圆呢，我们是一个30年的一个老品牌，而且咱们现在这个服务也有特色，装修的时候免费搬家啊，存放家具，
0: 对，
3: 最有特色的吧应该还是咱们这个定制方案。
0: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658定制方案，非常的全，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别墅，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集中价。这个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无论是658呢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装修完了以后，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0: 我们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具体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我们下一期节目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

0: 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1: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0: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0: 电话400-898-1039。
2: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3: 多挣点钱。
2: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3: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2: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3: 我注意什么呀？
2: 他这人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3: 你说几个我听听。
2: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您听听。
3: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2: 他开冷风啊。
3: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2: 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他-4那不行，你知道吧？
3: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2: 怎么了？
3: 谁家空调开到-4啊？
2: 我不知道多少度。
3: 24度，
2: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3: 低点低点。
2: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3: 就是寒气。
2: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3: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2: 我没那么说呀。
3: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2: 美少女战士。
3: 啊，美少女战士。
2: 对了，
3: 水冰月。
2: 没错，
3: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2: 不是，抱歉啊，要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3: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2: 他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3: 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2: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3: 什么现代病？
2: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3: 我明白。
2: 来看他嘛。啊，石永志，
4: 我怎么了？
2: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3: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2: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3: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2: 这叫什么道理？
3: 谁傻呀？
2: 让你引起重视。
3: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2: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炎、耳机聋。
4: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2: 你不了解、
3: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2: 都有。
3: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2: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3: 这你不能光说我。
4: 怎么了？
3: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
2: 它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4: 怎么了？
2: 不是那小的，
4: 那什么
2: 大个的，
3: 那个音质好，
2: 戴耳朵上 特别舒服。
3: 对对对，
2: 还夸呢嘛。
3: 夸什么呀？
4: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3: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2: 是不是这么戴的？
3: 啊，就这
2: 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3: 怎么了？
2: 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唱歌跑调。
3: 谁说的？
2: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3: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2: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3: 谁说的？
2: 哎呀，这就闭嘴吧。哎呀，
3: 是吗？
2: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3: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3: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2: 只要一到家屁股不离沙发。
3: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2: 怎么了？
3: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2: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往里一坐，
3: 噗呲，哎呀，
2: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3: 什么？
2: 还夸呢吗？
3: 夸什么呀？
4: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3: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2: 坐耳机干嘛呀？
3: 沙发也太软了，
2: 特别舒服呀。
3: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2: 不用，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0: 那沙发还有弹射
1: 功能，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2: 干嘛呀？
0: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1: 时间长了啊，
0: 对这腰就是损害。哦，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1: 我知道，
0: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1: 我知道，
0: 你这个
3: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2: 二条干嘛呀？
3: 腰肌干嘛呀？
2: 不是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3: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
2: 我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3: 少坐就少坐呗，哎、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吧？
2: 这还用我说你吗？
3: 怎么了？
2: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啊，不都得来一盘
3: 蚊香，
2: 打一阵
3: 蚊子，
2: 刷一会儿
3: 电蚊拍，
2: 弄一把
3: 鲜血，
2: 你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3: 我这手机就是好。
2: 我没说这话呀，
3: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2: 有没有？
3: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2: 怎么不行啊？
3: 你不懂啊！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2: 是，
3: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2: 对对对，
3: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啊！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啊玩一宿。
2: 那还不是什么啊？睡觉前玩一宿，
3: 不是玩一会儿，
2: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3: 戴眼镜
2: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3: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2: 现在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2: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3: 跟着你做一回。

0: 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按揉太阳穴
1: 啊，这儿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对，
0: 干洗脸，
1: 哎呀，
0: 很多的环节。
1: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0: 你不知道，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啊。
0: 我也没说，
1: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
0: 哎，
1: 我看不见脸了。
0: 哎，行了，
1: 我脸呢？
0: 永志，
1: 哎，脸呢、哎？
0: 可以了，
1: 脸呢？
0: 可以。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1: 注意啥？
0: 就这生活状态，
1: 我
0: 坐着这沙发，
1: 哎，不是
0: 玩这手机
1: 啊，
0: 走路都步履蹒跚。
1: 我是
0: 你再放个音乐，
1: 哎哎哎，
0: 哒哒哒哒哒哒，
1: 不是，哎，
0: 哒哒，
1: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
0: 哒哒哒哒，
1: 去，
0: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1: 怎么了？
0: 什么形象这是？
1: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0: 这还不邪乎呢？
1: 太邪乎了！
0: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就他这样
1: 啊，
0: 啤酒一喝喝半宿，
1: 有没有？我错了，
0: 追剧一追半宿，
1: 我不对，
0: 蹦迪一蹦半宿，
1: 我改，
0: 心脏一跳半宿，
1: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应该跳一宿。
0: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1: 耽误什么
0: 啊？
1: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
1: 啊，
0: 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
1: 啊，
0: 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1: 是吗？
0: 当然了。
1: 哎，您别看啊，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0: 对呀，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
0: 那说话呢？
1: 胜读十年书，
0: 这还不改呢？
1: 啊，不是，
0: 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1: 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我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1: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0: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啊。
1: 这您都有办法？
0: 当然了，
1: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0: 睡觉前
1: 啊，
0: 主要是不够放松。
1: 哦，
0: 先洗个热水澡啊！
1: 哎，好，
0: 这行不行？
1: 这没问题。
0: 当然注意 啊，水温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
0: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对，
0: 但是这个水温呢？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哦，行，
0: 明白了吧？
1: 好，行，
0: 这能睡着觉啊？
1: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0: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不行，睡不着。
0: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1: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那也没事啊。
1: 怎么呢？
0: 天该亮了。
1: 天我跟你逗了吗？
0: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了？
1: 那你给我出个快点的办法。
0: 快的也有。
1: 什么办法？
0: 这样 啊，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1: 这个听着靠谱。
0: 厂里你还得夸呢。
1: 我夸什么呀？
0: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去你的吧。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 水陆

0: 春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我让你睡沙发，要是觉得不舒服的话，我睡这儿也行。
1: 你什么意思？分居啊？
0: 你觉得咱俩现在这样的状况，要睡在一张床上，你不觉得很别扭吗？
1: 合法夫妻别扭什么呀？咱俩从好的第一天起就没分床睡过。夫妻分床，婚姻必亡，这事儿你见得还少吗？
0: 我就是觉得咱俩都得冷静冷静，给彼此一点空间，好好想想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冷静？你知道我冷了多少天了吗？你知道我们公司晚上有多冷吗？
0: 药在柜子里，你自己拿。
1: 谁管你要药了？这大晚上的，我刚回来你就对我这态度啊？咱俩能不能好好聊聊啊？
0: 聊什么？聊你为什么这些天都不回家吗？
1: 所以你以为我这些天没回家，是出去乱搞了？
0: 明天早上还有工作，早点睡吧。
1: 你等会儿，黄一荣，咱们非得把这件事干得这么绝吗？你知道我这几天在公司有多难过吗？工作上稍微有点起色，你就非得……
0: 我非得找不开心，对吗？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是，我知道你现在在公司很开心很得意，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替你高兴。可是打从你离开律所之后，你的花花事就没断过，我的心里都有 PTSD 了。我只要一看你拿起手机，我就觉得你在聊骚美女。我没有安全感，我自己都不喜欢现在这个样子。
1: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那不安全感的根源根本不在我身上，是在你自己心里，这是病得治。
0: 这些年打过这么多场离婚官司，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白头偕老是能正视问题且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才配拥有的。像你逃避的这些天，我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连白天开庭都是浑浑噩噩的，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你冷静够了，现在轮到我了，我要好好想想我自己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0: 都坐这儿来了。
1: 啊，哎，手怎么了？
0: 嗨，被猫挠了。
1: 这争猫斗狗的又。
2: 挠哪儿了？我看看。
3: 你好，请问唐总在吗？
4: 请问你有预约吗？
3: 不好意思，没有。

0: 沃顿。
1: 陈慧的事情我们听说了，贵公司处理得很好，所以想来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0: 那么卢总是想怎么个合作法？
1: 陈慧的新车发布会博了不少眼球，这是您的杰作。
0: 谢谢。你们不会也有新车要发布吧？
1: 答对了。
0: 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江江的事情用一次可以，再用第二次就不好用了。
1: 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唐总的创意是源源不断的。而且据我了解，唐总跟陈辉请的外脑说兵曾有交集，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到知己知彼。
0: 看来是做了功课来的。
1: 希望没有冒犯到您，

0: 什么？我请客。
1: 拿铁。
0: OK。
2: 这俩人什么情况？怎么忽冷忽热的？
0: 对呀、啊，莫名其妙的。这次已经你推我让了。
2: 他俩不会真在一起了吧？
0: 肯定的呀。
2: 这你都看出来了？
0: 我又不瞎。
2: 最近陈辉莫名其妙地爆出了很多的负面新闻，把新车发布会那些热点全都被压下去了。
3: 不会有人泼脏水吧？
2: 那倒不是，这都是几年前的旧闻了。嗯，不过我觉得这肯定是有规模、有针对性的。
4: 那他今天不能下班哦，看来这周都得待在公司
2: 啊。那我没有时间做我的皮肤啊。
5: 想好了。
6: 怎么着，舍不得我呀？
5: 这以前吧，做梦都盼着你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这你真走了，心里还有点空落落。
6: 怎么着，那不走了？
5: 别呀，那我这牺牲不白做了啊？不带这么耍人的。
6: 谢谢你啊，让我在易迅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5: 而且还为你成功进驻男星打下了完美的铺垫。
6: 欠你顿大的。
5: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不准反悔。你这个女人太抠了。
7: 黄总，您是不是该开例会去了？
5: 行，那我先走。哎，留个念想吧，啊。你走了，我看见他就想到你，
6: 有点酸啊。
5: 哎，定好时间通知我啊。
7: 什么人还顺应要走，真行。
6: 你辞职信写好了吗？
7: 什么辞职信啊？
6: 不是，难不成还让我帮你写啊？
7: 姐，姐，你要带我一块走啊？
6: 废话，你不想啊？
7: 想啊，我当然想了。没想到你想带我一起吗？
6: 我悉心培养你这么长时间，我怎么能留给别人呢？再说了，为了我你也得罪不少人，我走了之后谁罩着你啊？
7: 姐，有你这句话我真的特别感恩，从今往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定你了。
6: 走了一只，我来了一只。喵
8: 喵。
9: 寿总，梁总找你。
6: 好。梁总，你找我。

0: 你自己好好看看。你们的监控是怎么做的？陈辉这么多负面新闻是怎么出来的？你给我解释清楚。
1: 我一定会处理好。
0: 如果你想走得体面，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当然要处理好。你要跳槽，我居然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太让我失望。你给我记住了啊，在这任职的这几年，你所有项目，所有跟艺迅有关的事儿，全给我烂肚子，否则我有一万种办法让你无法立足，你信我，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了。

0: 事吧？
1: 是你跟他说我要辞职的。
0: 梁总知道你要辞职了。
1: 是不是你？
0: 你用脑子，你马上离开公司，我为什么还要怀你？

0: 数据呢已经统计出来了，短短3-4天的时间，网上就已经出现了13000多篇对陈辉新车的质疑和辱骂的文章。那很明显，这是一起持续密集的非常规性的恶意攻击。当务之急呢，我们是马上找到背后操控的公司和具体执行人。
1: 我们看来发现不全是造谣，
2: 真假参半吧，还是埋藏着一些黑点，算是一个有逻辑的连环套。想要证明是抹黑，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这种事儿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一切都有迹可循。我列了一份陈辉的离职高管还有竞争公司的名单，始作俑者一定出自这里。

0: 马上去核实。
1: 好，只要里面有不实信息，我们都可以出面辟谣，让陈辉的 CEO 发布声明，严正谴责黑公关的行为。这是我刚刚你的声明初稿，庞总您过目。迅速发布才能堵住恶意造谣的嘴，让媒体有素材可用。
0: 马上发给陈辉，有问题随时联系。
2: 明白。
1: 新闻发布会暂时不必要，但是官方回复非常重要，不要全盘解释，找到其中的漏洞反驳就可以了。
0: 好，我马上就找他们的媒体部谈。
1: 至于删稿控评什么的，大家都非常有经验，不用讨论。这次事件24小时之内必须解决，没什么事的话散会。
0: 哎，真不是我，别这样了。

0: 钱。
1: 哎，是我，他怎么样了？我最近老加班，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他最近的状态真的不是特别好。
3: 陈大夫正在考虑给他换一种新药，但这个新药的价格很昂贵。
2: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咱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办。
1: 只要有用，钱无所谓啊。好，我知道了，谢谢。
0: 姐，累坏了吧？来，喝口水。
1: 回来再喝。不知道他们查对家查的怎么样，我得去看看。
0: 哎呀，行了，你歇会儿啊，我去，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1: 谢谢啊。

0: 曹哥，你别做了，差不多了。
1: 各位，前期这波造势不错，口碑也很好，沃顿也非常满意，大家都辛苦了，咱们给自己鼓个掌。
2: 我觉得这次啊，功劳有一大部分应该归给小白啊，设计这海报非常好，审美在线，非常有艺术气质。
3: 哪里哪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归功于沙哥，内容才是王道。
4: 哎，侯总这次也不错啊，这么多媒体转发，把预算还压得死死的，简直就是砍价小王子。别，
5: 要不是祝总提前发现了合同漏洞，咱们还不知道得吃多少哑巴亏呢。
4: 哎，没，一般一般，全国第三，第一钢丝，第二偏袒。
2: 还有啊，还有咱们各位小朋友们啊，也有不同的进步啊，给自己鼓鼓掌啊，来。啊，
6: 谢谢。
4: 当然，主要的功劳还是要归功于我们辉晶坐拥了一位唐总，决策英明，高瞻远瞩，经验老道，运筹帷幄。来，大家也呱唧呱唧。
7: 老大，行。
1: 没错，你看那个先有鸡，后有蛋，先有的你，才有的我们，对不对？行了，你啊，不是各位。咱们这项目才进行了1/5，尾巴就都翘到天上去了，
8: 开始互相吹捧。前期宣传造势，这充其量就是开胃小菜，主菜怎么烧，这才是客户最关注的。
1: 你们做的这个发布会提案我看了，要么以前有人做过，要么太异想天开，资金根本无法支持，无法实现，一个都不行。
5: 啊，不是老大，这穷又不是我们的毛病，那是客户的问题啊。
1: 再给你们3天时间，没有好创意就去死吧。没有好创意就去死吧，这句话是出自著名的营销鬼才叶茂中的经典语录。各位连这书都没看过，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搞营销，自己是做公关的啊？
2: 好了，干活吧。
9: 君让臣死，
10: 臣不得不死。
2: 行了，干活了。
9: 来，走。

0: 怎么睡着了？
1: 有消息了吗？
2: 啊，初步锁定目标是沃顿。
1: 哼，我就知道。
2: 而且他们新品发布会的公关团队还是熟人。
1: 生熟我不管，能不能端上来是盘菜，得看他有没有本事。
2: 是回京。
3: 来来来，都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啊！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现在已经是凌晨了。
4: 来，
3: 你知道了。
1: 唐晨能拿到这种规模的企业，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既然他不客气，咱们也没必要。
3: 那你想怎样？
1: 以牙还牙。
3: 那场面会很难看。
1: 打公关战，易迅什么时候怕过？
3: 漂亮。发声明说我们遇到了黑公关，把这两年沃顿所有的负面新闻全找出来，集中发出去。
5: 好，
1: 所有的稿子我来把关，这把火必须烧的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自焚。
3: 这才是我认识的说明。

0: 呀？
1: 侯志，怎么是你呀？怎么？
0: 哎，你挨打？以后你要碰见变态，就这么打。
1: 跟了我好几天了，把我吓坏了。怎么是你呀？我还有变态呢。
0: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个变态，我跟着你干嘛？
1: 你头流血了。
0: 哎呀，没事儿，赶紧回家吧。
1: 你头流血了。

0: 师傅，您帮我放一下4号晚上的吧。
1: 好嘞，
0: 谢谢。
1: 这是4号晚上，9点过左右，你看看啊，这个是冒衫的，鬼鬼祟祟跟着你，这个你认不认识？
0: 天有点黑，我看不太清，要不您帮我放一下5号晚上的。
1: 好嘞，
0: 谢谢啊。
1: 这是5号的监控，出来了。这看着跟昨天那个是一个人啊。哎，又来个男的，他俩怎么也打起来了？
0: 哎，师傅，您稍微往回调一点。哎，停！
2: 这衣服，
1: 这男的你认识吗？
2: 这不是侯志吗？
0: 没事，您继续放吧。
1: 这小伙子谁呀？被别人一脚把胳膊给踢上了，缺练呢。

0: 原来他手腕是这么伤的，这傻子怎么不说呢？
1: 师傅，您再放下今天的吧。
2: 怎么还有一船宝山跟踪你啊？哎呦，你看别人酒瓶子呀！哎，这个不是昨天晚上手臂受伤的小伙子吗？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之前挨打那个是我前男友，这个手臂受伤的是我同事。我这几天总觉得有人跟踪我，我就把他当坏人了。
2: 哎呦，姑娘，以我的经验啊，你肯定啊是打错人了。这个小伙子肯定是喜欢你，他发现你前男友跟踪你啊，在暗地里默默的保护。这个呀，叫英雄救美。
1: 谢谢您。
2: 对病好点儿。

0: 那天晚上对不起啊，我这做完那题吧都3点多了，回屋一看都睡了。
1: 做的怎么样啊？
0: 做法那题吧其实挺简单的，我给想复杂了，根本用不着设这什么 XYZ。 不，那这事儿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今天晚上的主题。
1: 什么主题啊？
0: 你看啊，小星送姥姥家去了是吧，那个咱家那门铃我电池都给卸了，手机啊我也关成静音了，终于这屋就剩咱俩了，不会再有人来打搅了啊。

0: 也是，咱们俩都好长时间没单独在一块儿了。自从生了小星，就没过过二人世界。我现在都老了。
1: 谁说你老了？你永远比我小两岁。那个，你饿吗？
0: 还行。
1: 那不饿的话，咱待会儿再吃。

0: 哎，不是下班了吗？有事儿没事儿啊？
1: 我们被黑了，你要是能来就到公司开个会吧，不方便就算了。
0: 算了算了算了。
2: 去了去了去了，谁让我撺掇你创业的？
3: 等我回来的吧，我一有事他就有事，我一有事他就有事。
1: 什么？我一有事你就有事？我一有事
4: 把这个事情了解清楚以后再做计划。
1: 怎么了这是？
5: 网上突然出现了许多抨击沃顿汽车质量的报道，还有一周不到就要开发布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问题，我们怀疑是竞争对手吗？
6: 总之，那么多汽车品牌，那么多赛售车型，大家相互竞争，这很正常。只不过今天晚上要辛苦大家加加班，分析整合一下网络数据，给出我一份准确的信息。而且，新车发布会的筹备不能停，时间紧迫，明天上午必须给沃顿一个答复。
7: 好的，好的。
6: 喂。
8: 没想到你现在这么不择手段了，
6: 什么意思？
8: 既然你无耻，那我就奉陪到底。

0: 最新的疫情报告发你邮箱了，你看一下。
1: 姐，你看一下报告有问题吗？

0: 频问题发给陈辉，抄送给危机小组所有成员。
1: 那什么，我给你倒杯喝的吧，提提神。
0: 哎，我这跟你老大对着干呢，怎么不拦着了？
1: 姐，现在你是我老大呀，
0: 不能抢头草了。
1: 不是，姐，你看。
0: 行了，不难为你了，去吧。
1: 谢谢姐理解。
2: 这儿
3: 去
2: 吧。好嘞。
0: 嘛呢？
4: 强身健体，提神醒脑啊！过来做几个受众，特管用，真的。来来来，
0: 指定是有点什么毛病。

0: 老唐，我把几个可疑的账户挑出来了，我对比了他们过往发的内容，其中有几个账户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发推广陈辉的文章，但是就在刚才，他们开始发布诋毁沃顿的文章，所以我怀疑
1: 是一些。
0: 你都知道了，但是你们俩这刚刚合作完呀，他就翻脸，这翻脸翻的也太快了吧，比翻书还快啊！而且他们发这些通稿啊，那是铺天盖地的，一看呢就是媒体跟他们的关系比咱们硬。
1: 我知道，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都习惯了。
0: 你们俩呀，真是天生的一对冤家，而且还是同行。他以后这样的事儿，他还会发生呢。你说你总不能因为他你去改行吧？
1: 我想翻篇儿，可是现在老天爷都不让。大山，你知道，我是真的不想再掺和任何跟他相关的案子。
0: 但是咱现在合同都签了，怎么办呢？大，这有时候翻篇儿吧，不一定就是放下，是吧？而是让你放过你自己。如果这翻篇他翻不过去的话，咱换本书行不行啊？

0: 网上的舆情被你控制得不错呀，梁总，您这么早，辛苦了。还是年轻，熬了这么多天，一点黑眼圈都没有。报告交给陈坤那边了吗？
1: 嗯。
0: 忙完这摊儿，你就可以走了。你知道吗？跟庞飞比，你对我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又自卑又要强。任何行业，女人做什么都比男人难一些，所以当你说拒绝回家相夫教子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辜负你了。既然做了选择，就别回头。
2: 喂，你说什么？
3: 快醒醒，你快来接我，快快快！
2: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行业吗？因为永远充满了戏剧性。
0: 赶紧想应对方案吧。

0: 看什么呢？这么高兴？
1: 嗨，好事儿呗，狗咬狗，一嘴毛。
0: 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CMO 要来的事推迟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可能是那个硕总最近的麻烦有点多吧。
2: 陈慧从来就没有被人指名道姓骂上热搜过，
3: 我们真行啊！
2: 明的玩不过，阴的又被揭穿，要是被人知道我们公关费花了七位数，还会被笑掉大牙。
4: 方总，您消消气啊！我们现在正在想应对措施。
3: 一天都快过去了，
2: 应对措施在哪儿呢？你们除了会蹭热度、炒绯闻，你们公司直接签艺人算了。
4: 方总，我们很快就会有措施了。我们现在已经放下了手里所有的项目，全力以赴地来处理这件事情。
3: 寿总，你之前不是挺能说会道的吗？上次那个新闻发布会也开得很轰动，怎么突然没声了呀？
2: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自己的同事，
3: 做错色乌龟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方总您这严重了，硕总是在反省，他在反省的。您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能耐，对不对？
2: 我就是清楚，所以我没想到会把事情办成这样。怎么和之前的差距这么大，天壤之别？
3: 对不起方总，这次的事情确实应该我负主要责任。负主要责任？你什么意思？哦，我应该负次要责任。
2: 我可是甲方，你们一心要负全责。
4: 方总，消消气。方总，我知道，我们负全责。
2: 你别跟我说了。
4: 哎，不，方总，
5: 姐，你也消消气儿。那方总也是，你翻脸比三叔还快呀。
3: 这就是客户。
5: 来呢。
6: 再会。
7: 行，
8: 知道，
7: 可以，
8: 没问题。
7: 嗯，
8: 我刚刚去方案处。
7: 没事，您放心，我们一定把你们打的完全是。好，您留步，留步，留步。
6: 谢谢。
9: 哎，唐总，你今天讲的这个方案非常的好，你看我画的这几点还准确吗？
7: 非常准确。
9: 那行，我先去了。
7: 什么指示？
9: 送送你啊。
7: 那我太荣幸了。能不能顺道问一下，你们领导对这次行动有什么态度？
9: 领导？你怎么那么土啊？又不是在单位，这都让我送你了，不就是表态了吗？

0: 领导是尊重，那说明你们领导非常满意啊。
1: 不是你搞公关的嘴都这么油吗？
0: 我算是最老实的。
1: 就你还老实啊？
0: 嗯，
1: 周末有空吗？我有两张爵士乐票。
0: 哦，你喜欢爵士乐啊？
1: 你这什么反应啊？这个是我第一次主动约人啊。中国店，
2: 地址电话发给你啊，不许迟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
0: 好好
1: 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 好，
0: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阿姨，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像儒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都喜欢。
2: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2: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0: 来一个。
2: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2: 没错啊，需要的是

0: 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嗯、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嗯、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嗯、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2: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嗯、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
0: 嗯、
1: 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0: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啊、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嗯，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2: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嗯、你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 可不是嘛，嗯，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哎、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2: 哎，夏总啊、嗯、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嗯、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0: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嗯，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嗯、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嗯、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嗯，那大家听好了啊、嗯、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嗯、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嗯、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嗯，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嗯，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嗯，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嗯、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1: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嗯、可是没吃过、嗯、
2: 对，
1: 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嗯、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1: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0: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0: 您说、嗯、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
0: 嗯，
2: 我可说了啊，嗯，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0: 不到100块钱、哎、10袋，
2: 没错，
0: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嗯、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
0: 嗯，
2: 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哎，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
0: 你这
2: 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1: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0: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2: 好，
0: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嗯嗯、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砍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叫嘛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提吧，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而且它这个保存的很好啊，
0: 嗯，
2: 就是小袋独立包装，
1: 嗯，
2: 又干净又卫生，
1: 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2: 对，
1: 嗯，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
2: 嗯，
1: 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啊，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这还挺矜持的啊，
1: 对，
2: 没错，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2: 是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2: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
2: 嗯，
0: 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啊，
2: 对，
0: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吧，
0: 嗯，
1: 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啊，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

0: 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1: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十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0: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1: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2: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2: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0: 是
2: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0: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2: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才，
1: 太好了，太好了。
2: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0: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煎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儿。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唐城就那么冰清玉洁啊，一点黄泥都没有吗？
1: 要我说啊，干脆给他抖了出来，让他看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底疼不疼。
2: 各位各位各位，硕总还没到呢，是不是等他来了再讨论啊？
3: 有什么必要吗？人家可能早就备好了后路，这会儿正鞍前马后呢。
4: 这一行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这个时候往对家身上泼脏水有什么意义吗？如果后续再有实锤爆出来我们怎么办？这一切对扭转客户形象有什么帮助吗？
3: 硕总有何高见？我们洗耳恭听。
4: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5: 找替罪羊被捕，
4: 要把陈辉从这件事情里彻底摘出来，易迅必须负全责。
0: 梁总郭总，
4: 这个锅当然不能他老背。把易迅摘出来是第二步要做的。
5: 那你的意思是
0: 不让大佬背锅，那就是让我们这些小兵牺牲了。
1: 牺牲谁呀？

0: 章是我写的，
1: 可是我也是按指示办事儿啊。唐总，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要是被开除了，以后在公关圈我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2: 哎，要不这样，随便裁一个实习生，就说新来的不熟悉业务。
0: 对，
3: 就把声音写得模糊一点，说已经严惩工作人员。我蹲不依不饶怎么办？那边作证可是唐晨，可能是私人恩怨。
4: 闭嘴。

0: 声明已经发您邮箱了，后续的处理庞飞会跟您汇报。
1: 我可以对外说你是已经辞职，不是被开除的。
0: 不用了，谢谢您。您就辞职有高层暴毙的嫌疑，开除一个负责人才能给陈辉一个交代，堵住所有人的嘴。
1: 如果没事你可以走了。泄露你跳槽消息的人不是庞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一迅的确是弱肉强食的名利场，但你只要跨出这个门，迎接你的未必是天堂。
0: 你也保重。

0: 第四个，
1: 下一位女神。
2: 舒若冰，跟我来。
0: 走。

0: 我的天哪！
1: 对不起。
0: 一个既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也不是科班毕业，英语才六级的人，居然站在我这儿。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吗？工作经历：南星集团公关部实习半年。
1: 是。
0: 居然没有转正。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因为易迅是数一数二的公关公司，以专业卓越的内容创意著称，有极强的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并且能够分析出市场复杂的生意做出。
0: 我不想听这种背的滚瓜烂熟的台词，我要听实话。你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我需要这份工作。
0: 硕斌，南星集团公关部实习半年未转正。你是真觉得把这种大公司的经历写在简历上特别牛是吗？请问你那半年干了些什么？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公司做了那么长时间没有转正，能证明什么呀？证明你的能力差，能力不合格。你不仅不觉得羞耻，还写在简历上。你这是让我奖励你一朵小红花吗？再看看你这穿着，低俗、媚俗、恶俗，能把这三俗全占上的，估计只有你一个。还真能配上一朵小红花，真是不明白了，这帮孩子都怎么想的？什么阿猫阿狗阿猪都能做公关啊？把我们这儿当垃圾场了？就你这种垃圾，要分类都不知道往哪儿分。怎么了？不高兴了是吧？不高兴可以走，门在。

点水吧，润润喉咙。我是没留过学，英语也不怎么样，但是我一直都在自学英语，读各种书籍，研究经典案例。我实习期间我什么都做过，我熟悉各项业务。我发现他们不是为了招人，就是把实习生当成免费劳动力，所以我才离开了。我今天来到这儿，虽然短短几分钟，但我听到了从来没听到过的真话。不管有多难听，只要能让我进步，我肯定会心存感激的。前面走那几个人，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我不一样，哪怕今天我留不下，未来我也一定会再回来的。

0: 老大跳槽连个招呼都不打，咱们当成什么人了？
1: 就是遇到这种冷心冷肺的，真倒八辈子霉。
2: 社总，祝您步步高升呀。
3: 他真心的。

0: 怎么着，姐？去哪儿啊？
1: 你真跟我走？
0: 你就说去哪儿吧。
1: 我告诉你啊，徐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之前带你走是好事，现在不同了，你可别犯傻。
0: 我想得很清楚，从今往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跟定你了。易迅没了你，应该改个名，叫泰迅。走了，姐姐，咱们下家去吧。

0: 你就这么点东西啊？
1: 对啊，
2: 我本来也没什么东西啊。
0: 你想没想好你搬哪儿去啊？
2: 还能搬哪儿啊？回我家啊？
0: 不是硕兵不是在呢吗？
2: 他搬走了。
0: 哎呦，你说这就走了，我真有点不舍得让你走。干嘛呀，老爷们说话干嘛呀？那
2: 对不住啊，陈阳，一转眼在这儿赖好几个月了，弄得你们也都特别不方便。这回一切都走上正轨了，我走了，老沙也还给你了。
0: 哎呀，唐，你说你这一走啊，晚上也没人陪我喝酒了啊！那以后我面对的就是这数学作业呀、锅碗瓢盆，我这是
2: 啊，假不假？差不多得了啊。
0: 那么明显吗？
2: 非常明显。
0: 走吧，就不送了。
3: 老唐，那个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别跟着啊。

0: 怎么了？
1: 我一直都想谢谢你。
2: 谢我什么呀？
1: 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想到你们哥俩能有今天。你还记得拓维破产，你找我贷款那天吗？
0: 那我还能忘得了？
1: 从来都没见过你那么碎。当时我就想，估计你再也爬不起来了。
0: 能爬起来，还得谢谢你。真的，天阳，这么多年了，好好谢谢你，别谢谢老沙。老沙把全部家当都赌在我身上，没有你，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汇金。
1: 可是没有你，就没有现在老沙。真的，谢谢。你看现在老沙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能不一样？不还那样吗？又傻又轴。
3: 哎，我说你们俩这说什么呢？
1: 哎，其实我挺感慨的，都说看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你就看他身边那朋友。以前我觉得你跟老沙区别特别大，但现在我觉得你俩其实一样，都恋旧。
0: 我没有。
1: 这不是一件坏事，我也一样。老沙老说希望你往前看，但我知道你心里有遗憾。作为朋友呢，我也没法劝你什么，只是万一的万一，你以后要是再遇上什么沟沟坎坎的，别忘了我跟老沙这儿永远都欢迎你。
3: 哎，什么事儿？这还不背着人呢，还不让我听见啊？
0: 聊什么呢？
1: 你瞎打听什么呀？跟你有关系吗？
0: 不是你们俩还有什么事跟我没关系了呀？
1: 没关系。
0: 行，老师，那我撤了啊，咱们公司见吧。走了啊！
4: 哎。
1: 至于生离死别吗？又不是见不着了。
4: 没有，我这不是想起大学毕业那会儿了，大家离校退寝的时候，本来以为那会儿就从此天各一方了，没想到还能一块儿并肩作战，共同创业。
1: 其实这兄弟之间吧，最好别跟这钱扯上关系，弄不好哪天就反目成仇了。这事儿呢，也能怪我。
4: 怎么还能怪你呢？
0: 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1: 可是你以前的梦想不是新闻吗？
0: 哎，咱们不说这个了啊。我现在的梦想啊，

0: 复婚这事儿是不是得先跟小新说一声啊？
1: 也是啊，这么大事儿，这孩子应该惦记挺长时间了。
0: 但是他要知道咱俩复婚，肯定特高兴。
1: 那咱俩就选个时间是吧？把这事跟孩子说了，然后咱俩去复婚去，也就不用像现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

0: 又给我买什么好东西了？
1: 谁给你买？
2: 哎，今儿太阳打西边落下了，这么主动，还给我买礼物。
1: 太阳本来就是从西边落的，而且你怎么知道东西是给你买的呢？
2: 哎，舒服吗？
1: 什么呀？
2: 啊，我是说座椅靠背，你要不舒服的话，我给你调一下。
1: 看来在我之前，这儿坐的是一个短腿小萌妹啊。
0: 之前坐这儿都是沙哥，
2: 现在坐这儿的才是个长腿大美女。
1: 好，开车。哎，你那手能开吗？
2: 没事儿，都是小伤。
1: 要记得按时涂，好好养着，没事别瞎使劲儿。
2: 这是你头一回关心我吧？
1: 就你这小身板，伤敌800，自损18000。
0: 胡扯！你是没看见哥们给那孙子揍成什么样了？
2: 再有下一个，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
1: 行了，幼不幼稚？多大岁数还打架呢？
2: 姐姐，我这是为了谁？哥们长这么大就没对谁这么好过。我爸妈都没这待遇。
1: 怎么，你对父母不好，你还有理吗？
2: 我就这么一说，小姑娘较什么真儿啊？
1: 得了吧，之前老爷子生日，要不是老大骗你说是项目，你能去？
2: 咱能不老翻旧片吗？
1: 哎，你送完我，痛快回去陪爸妈去。趁现在还有时间有机会，别等以后后悔。
2: 你现在怎么跟我妈似的，我回回回家输血，老太太都给我念了这些。
1: 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老两口想见你还得沾鞋的光，那想跟你说几句话得趁你回家吃饭那一会儿功夫使劲说，拼命说，你还嫌他们唠叨，嫌他们烦。哎，你就不觉着他们挺可怜的吗？
2: 那你爸爸呢？你跟他们关系好吗？问你话呢。
1: 我跟他们见面机会少，要是能见着他们，我肯定不像你那样。
2: 你爸妈平时在外地吧？那你想他们吗？
1: 嗨，红旗，放首歌。

0: 宝贝儿，先吃块绿的，补充维生素。嗯、
1: 再来块黄的，
0: 芒果，也是补充维生素。嗯。
1: 你这个呀、啊，一定要好好的修养，这也算是伤筋动骨，那也得100天的。嗯。你呀、啊，没事就回来住着啊，我们也能好好的照顾你。
2: 哎呀，妈。我现在怎么着也是公司的中层领导了，这公司离开我一天都赚不了了。
3: 哎呦喂，怎么着？就你那破公司才10来个人，啊，就分出上下层来了？
2: 不是我吹啊，就我现在这工资跟奖金，家里那几双鞋我已经不在乎了，随时都能买新的。啊、
3: 行，你买。
4: 宝贝，
3: 咱也吃东西，吃水果去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回来住嘛，妈妈也好照顾你啊。
2: 我可不想天天看那老家伙脸色。
1: 你别什么整天就老家伙老家伙，那是你爸爸。你别看他嘴硬，他其实可想你了。
2: 想我？
1: 是真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扣你那些鞋吗？你当个宝贝啊，他才不在乎呢。说实话，他也不懂。不过妈妈我也不懂。就那些运动鞋，一双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呢？你爸爸扣你的鞋，就是想着你每次回来拿鞋，我们就能多看你一眼，就是这样都觉着你回来的太少，时间太短。
2: 哎呀，妈，您这话呀，跟某人说的一模一样。
1: 某人？谁是某人？
2: 您不认识。
1: 是女朋友吧？
2: 还不是呢。
1: 那就说明有这么一个人。
2: 妈，我以后肯定常回来看您。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来，你自己端着吃吧。

0: 还是老样子。
1: 辛苦你了啊。
0: 客气了，姐。希望他赶紧醒过来，我先去忙了。
1: 谢谢。没事儿，你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你能把他叫醒，我感激不尽。
2: 哦，这就是你弟弟啊？
1: 可爱吧？
2: 啊，姐，东西基本上都给你搬过来了。哎，不是，你就打算住这儿啊？
3: 这能行吗？你睡哪儿？哎，沙发。
2: 不行啊，这太硬了。这个
4: 姐，要不跟老大说说咱再搬回去吧。
1: 挺好的呀，这地儿我熟，只是暂住。再说我住过来，我就能天天看见他。
2: 您突然想搬家了呀？
1: 早就想搬了，毕竟那是他的地儿。
4: 那你也不用非得这个节骨眼搬啊。你房贷你不是替老大一直交了的吗？
2: 不行，这不行，这不靠谱，住这儿。哎，要不然你住我那儿得了。
1: 得了吧，我怕你非礼我。
2: 不是，我怎么在你心里是这种形象啊，姐？
1: 我怕我非礼你，行了吧？
2: 哎，这可以用。姐。弟弟眉清目秀的，长得还挺帅的。
1: 当然了。
2: 谢谢你啊，姐。
1: 谢什么呀？
2: 谢谢你把肚皮露给我。
1: 什么意思啊？
2: 你不养猫吗？这你都不知道啊？猫是从来不会把肚皮露给不信任的人的。因为那是他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所以我说谢谢你把肚皮露给我，是这意思。
1: 行，那我也谢谢你，谢谢你选择跟着我。
2: 姐，那后面打算怎么办啊？南星不会反悔吧？
1: 反悔也可以理解。
2: 不是，我说你为什么把所有的锅都自己背呢？啊，这牺牲你一个就能幸福全一训啊！再说你都要走了，你何必自毁名声呢？
1: 这样挺好，显得跳槽不那么居心叵测。
2: 你说什么？
1: 哎，我那落点东西，我回家取一趟。
2: 哎，别，你歇着吧，我去不就完了？
1: 这东西对我很重要。
2: 那我开车送你。

0: 请大家喝奶茶。
1: 哟，
0: 这是遇到什么喜事了？请大家喝奶茶。
2: 没喜事就不能请啊！我就是热爱公司、热爱同事。
0: 是，
2: 来，
0: 对我
2: 来，
1: 亲爱的，谢谢，好喝吧？
3: 嗯，

0: 看到易勋发的声明了。
1: 你这次写的文章可真够狠的。
2: 你看吧，涉嫌黑公关被辞退了，我看以后还有哪个公司敢用他。
3: 哎，不说了，我也回去喝奶茶了。我5个月没碰过甜食了，今天破例。

0: 三儿，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这怎么就你自己在这儿啊？你那狼心狗肺的妈呢？来来来，吃点。你是搬走了，把他自己扔这儿，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1: 唐晨，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个虚伪的人？
0: 什么？我虚伪？
1: 恭喜你啊，终于大仇得报，如愿以偿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当初司令找你，你不跟他合作，并不是因为我，而是怕损害江江的利益，对吧？等绯闻都平息之后，江江保住了代言，你就立刻找人把陈辉的陈年旧闻挖出来，写文章带节奏，到处散布我们是黑公关，这也没错吧？
0: 你先等会儿吧，你。请问你这是在贼喊捉贼吗？谁先写的文章？谁先泼对方的脏水？
1: 你知道我顾及客户，不敢公然跟你撕，只能忍，所以你就变本加厉，把我要跳槽的事情泄露给梁总，逼我辞职，背下所有的错。你现在满意了吗？我工作丢了，名声毁了，你现在很痛快是吧？哎呀，你这个无辜的表情还真是让人佩服啊！
0: 什么叫无辜的表情？我本来就是无辜的。不是你这一害人的人，你先摆出一副受害的样子，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行了吧你，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我害过你，我今天不跟你争辩，咱俩之间的账清了，房子物归原主，房贷以后自己慢慢还吧。

0: 哎，姐，怎么样了？还 OK 吗？
1: I'm not OK, but it's OK.
0: 上车吧。

0: 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不是不是，
2: 小兵，小兵，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走吧你？
3: 你刚叫我什么？
2: 对不起，吴迪，对不起，我刚才确实有点走神了，你别在意啊。都这点了，你饿不饿啊？哎，要不我请你吃饭吧？这旁边有家西餐厅，牛排特别好。
3: 不会是硕兵最爱的西餐厅吧？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板

0: 常过关的
1: 啊、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0: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2: 净净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柱纸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门口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1: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0: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
1: 哇，
3: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是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0: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1: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0: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对，两边。
0: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0: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1: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0: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0: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1: 对。
3: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0: 4万，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0: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1: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您了。
3: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0: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
1: 你
0: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给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是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给你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0: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嘛。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这不就是骗人
3: 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1: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
1: 项。
3: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

0: 到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油是点改造对象嘛，油，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两倍，就是我们就多喝两倍，多喝两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送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的返我1万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工作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不尔山河尘破碎，三千彩雕叹飘零。
1: 感其令国作忠义，但望乱心足下身。
0: 云茶兄，请。

0: 插袖。
1: 天取兄，未见令箕，天子之亲，现要请假。其事
2: 胡事
1: 已尽，事大不大，事小不小的事，
0: 快快
1: 讲来。三年前，我朝金榜，有个姓张的达子官，扮作古董商人，从你姐夫赵德福名臣先生手中得到一个玉壶。
0: 不不不，那玉壶不是我姐夫的藏品，是那姓张的自家带来，请姐夫鉴定的。
1: 赵后鉴赏过了，
0: 姐夫看过，是实名，不是用。张某听了不快活，带着那玉壶走了。
1: 啊，三年来壶。

0: 道，故名称呼。
1: 姓玉金蝉。
2: 学什么玉壶搬金，通的盘过我姐夫冤呐。
0: 一座孤，
2: 可是姐姐她还在呀？
1: 是啊。

姐姐，他是八靠，那

包，这里有验尸架，无证是证。

0: 真有五人呢。
1: 出库
0: 我姐姐她是要去官司的呀、啊、你来看与胡五镇父父玄茶兄，你是我姐姐的

0: 过已经是大不大、哦、是小不小的事吗？
1: 云茶兄，此物怕是重
0: 金购得的吧？
1: 喏、啊。

0: 你这就告诉姐
1: 姐去啊，姐姐姐姐。

车虚化起风，先的先，会的会，当的当。

0: 气炸，我对不住你呀，
1: 德福，胡扯此言，
0: 世人都是你我抗力起身，可是我

0: 也做过对不住你的事啊。就在青州三天三夜，我连上一个孤寂角色。
1: 不要说了，我从未怨恨过

昭之，横扫天下，虚伪何须犬子？

0: 教育鲁德夫。这个老罗说道只有14个字，睡觉。莫道不孝顺，连卷西服，人比黄花瘦。喏，还是你的侄儿惭愧也。
1: 德夫，你口气的那是在我们离了东京，来在青州归来一趟。
0: 不，也是云知府，
1: 知府，
2: 知府，
1: 知府。未来他每回的事也尽也重，又是一乐。
0: 是啊，别正为公教同看，
1: 便正我这匹之牛，
0: 匹千正经一字八

归来堂，简朴清淡，餐饮曲说，衣着曲裁。

我想你的时机，想你全是

0: 姐姐，
1: 这位就是夜无尘风浪尽日君神祭司张大人。
0: 张志忠，
2: 字
0: 云长。
3: 张大人，
0: 不敢，
1: 就叫
0: 张志忠，
1: 要不叫老张、
0: 小张
1: 也好。
3: 岂敢不礼，听包弟说，张大人做过闽州知府。
1: 正是，
4: 正是。
3: 那年逃难过闽州，好想看看西都山的飞坡，可惜富有机缘。
1: 夫人雅兴，难怪夫人的词句尽皆恢弘，原来兄那万里山川。
3: 大人过奖。
1: 请坐。

0: 今此人可是车载斗量引前雷吧。
1: 大凡会写字的就会天词，
2: 不错，会咳嗽的就会歌，会走路的就会舞。
0: 此别是一家，竟同此道之神其实不多见。
2: 高论，高论，就是当今的民工才人也不懂这词儿是怎样的天
0: 法。愿闻其详。
2: 就是班超、苏六两大家，柳永、太素、苏轼又不懂音律，在日望安史三公之北，问赵门倒换火衣，却像是西汉

0: 天气像不自来，简直小调此分享老太婆嘴里说过仅存的两颗大板牙。
1: 有趣，听大人口音也是不辨人吗？
0: 祸难陈留，年少时到底今世就是在尽量挑衅大大的一个责任。
1: 时在冬季，
0: 真是
1: 点亮烽火，大人哭唤记得，
0: 记得，记得。东京城，有外臣和内臣，外之死，内之死，那一大知却门外翻房楼，又飞木水呀，野兔家鸡，美花园又不长，红丝鱼头得力像月影。沙塘水晶枣儿，冰雪丸子冬月游，芥辣花旋姜辣萝卜，提切羊头马腹鸡皮，这一大风景界里一年四季，晒鱼包子炖下丸子煎头八子都难缠，我的风筝毛子杏子葱子柿子梨子栗子竹子干子竹子坠子金柳子。
2: 慢来
0: 慢来，
2: 这些也是吃的吗？
0: 这些都是吃的人带着的玩意儿。
2: 此话
0: 打穿起。
2: 哦，
0: 松儿也知，通儿也知，各种各色，弥补有之，为之杂曲。叫戏是在看那中桥上边遇见河畔人头窜动，灯火连绵，三更不灭，五谷难山，世人有诗称赞，不念都会黄金地，千古风流不一
2: 天。好好
0: 好，
2: 我姐姐最爱逛大相国寺，
0: 大相国寺每月五次交际，大三门有现场猫狗，也有真情骑手品中要给他买品位，殿下安排公检事过拉铺，
1: 靠近府殿专定两郎，有赵文秀之笔盘古之郎，
0: 是的是的，
1: 殿后资深门前尽是好货，金色虚化偶有一丁
2: 重啊，我姐夫尽是努力，有好些宝贝就是从那里讨换来。

0: 相国师碰巧或能买到贡品的。
1: 贡品？什么贡品？
0: 茶贡品。一看素人必定知道龙凤团茶。
2: 我只见过小龙凤团茶，听说贵得很。
0: 听夫人贫贱，可是此福？
2: 正是小龙凤团茶，
0: 日照马无眉。请夫人享纳。
1: 姐姐恭敬不知从命。
3: 大人，门外有一乘轿子，恭请大人索回有司。
0: 公务繁忙，日照告。此。

0: 是路，故往复近来，试探为三令。
1: 三令，
0: 沈唐立本，五代立语，大宋朝立清照。
1: 可是我已经
0: 啊。

0: 侄子，你看这雨虹，
1: 雨虹
0: 是云茶虚中间勾来的乌镇，
1: 是

0: 知他的生辰八字、哦、
1: 我这里
0: 有，
1: 我这里
0: 有，
1: 心有圣人，
0: 属鸡，
1: 怀孕姐夫

0: 慢动。
1: 射够深，就近水家冒菜是朕。
0: 啊！

0: 不是黄花闺女倒背个球啊？
1: 你那人死了好几年，难道你
0: 听我的，
1: 我不会亏待你的。
2: 老爷，夫人可是个大才女，
1: 官才女。王耀的什么他
2: 那你下了好大的功夫，
1: 你
0: 不
2: 懂写什么
1: 老表
0: 表将火上了吧，能不寂寞？
2: 我那被害妻，
1: 不要被害，不要。哎呀，
2: 光天不日，修身大大，
1: 休呀！母，
0: 快去，快回，
1: 跪下头，
0: 当然不是榆木疙瘩，世上那人还不都是一个羊儿。
3: 老爷，老爷，老爷与你同辈。
0: 回来，
1: 我来问你，的那个什么衣放在哪里了？
0: 什么衣？哦，夫人的远亲十八衣，
1: 不是这个衣啊，是哪个衣？
0: 是哪个衣？
1: 是哪个衣？
0: 不是这个，
1: 不是这个衣，
0: 是哪个衣呀？
1: 是哪个衣呀？
0: 呀！
1: 我也被你弄糊涂了，我说的是哦，
0: 傅义义就是傅义的傅良兵。我当什么西汉武将傅良兵，我请去
1: 狗才竟敢耍我，小心吧赛东城。
4: 侯爷，
0: 两个臭狗屎的狗差，两个端公日进归我门下，看家护我卷，
4: 你

0: 唱音会一路灯，从此愁成不知病，总会的心连赤子数知天意，佛苍生
1: 啊，夫神。

0: 此乃天下之公器，非国人可私的。
1: 夫人，
2: 小事，小事。
0: 那
2: 来，
0: 不，你是的，看看而已。
2: 你已是
0: 我
2: 的人
0: 了，我身我知，
2: 你的东西就是
0: 我
2: 的东西，你要听
0: 我
2: 的，
0: 我信我素。
2: 假金碎金，假狗碎狗，假果变大跳着走，你敢
0: 自谋？赵家舅父得富一寸，休想强壮。
2: 赵明臣一个四

0: 就是你
1: 教是不教？
2: 不教。
0: 你
1: 教
0: 是不
1: 教？
2: 不教。
1: 你若是不教，
0: 我就要。
1: 就是。

0: 老爷手下留情，
1: 小婿大夫。
2: 老爷，
1: 小婿，你们俩看我们
2: 的。
1: 哎。

0: 与我狠狠地
1: 打。
0: 夫人，
1: 夫人，
0: 哎呦，夫人，
2: 姐姐。
0: 你这是火影，哼！

叫你我断衣服去。弄错了，张日昭原本有两个，那个明昭太瘦，关节甚高，道德文章读好，今日打听才知他已经做工。

0: 有一个冠带幼子显然不出身，他的乌纱帽是望怎居属得来的？
1: 望怎居属？
0: 是啊，张徐州这厮虚报了隐居的次数，才骗得一个小姑。

0: 天来的官，
1: 我到神祭司。

0: 原来是此。
1: 只是
0: 一
1: 为帝之计，这些还是因人了吧。常言道，假计遂计，假告遂告，假过便胆，挑着走。假了，不应人又不能怎样啊？
2: 是啊，
0: 不应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儿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儿，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

0: 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祭坛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公益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十块钱吧，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
0: 啊，
1: 就这品质
0: 啊？
1: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带着成本单，
1: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哎呦，
1: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1: 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哎呦，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啊，阿姨看看，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1: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1: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2: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啊，
2: 您说是吧？
0: 对，
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0: 嗯，
1: 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1: 哎呦，
0: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
0: 嗯，
1: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0: 哎，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
0: 嗯，
1: 卖完拉倒，
0: 嗯，
1: 这一批啊，可值了，
0: 嗯，
2: 可值了，
1: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您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左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1: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
0: 嗯，
1: 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1: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1: 也展示一下，
0: 嗯，
1: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1: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3: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阿姨？嗯，
3: 这是啊，经。

0: 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啊，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4: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3: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亲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

0: 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您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卓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嘿，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
0: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也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呢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

0: 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1: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1: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真挺多啊。
2: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2: 这量啊很足。
0: 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1: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好，
1: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1: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店里钱，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1: 哎呀，求担不住啊。
0: 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行，对得起了。
1: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您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您看行吗？
1: 行，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1: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真有太棒了！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筋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1: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嗯，非常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0: 哎、
2: 嗯，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一大块的筋。
2: 我呀，嗯，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啊，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嗯、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0: 哎，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嗯。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嗯，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
0: 嗯，
1: 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哎多吃一点。
0: 哎，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
0: 哎，
1: 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哎，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1: 对对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那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啊。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的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您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是不是？哎，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3: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3: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3: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播、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拧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了。
17: 我们两个人负责演这个节目，哎，你身材魁梧，哎，善于表演。
18: 对喽，
17: 您在前面表演，
18: 哎，主要听您在后边连说带唱。
17: 哦，我在后边给您配音。
18: 是啊，
17: 来，
18: 哎，
17: 来，您请坐，
18: 请坐啊，
17: 哎，
18: 看的是表演，
17: 哎，
18: 嗯，
17: 听我的台词儿，
18: 对，瞧的是身段，
17: 拍醒目就开始说词儿啊，
18: 是是，
17: 好嘞，好嘞，好嘞，
18: 是。
17: 小辫儿一撅，站在大街，谁鼓掌叫好，我管谁叫爹。哎，大家鼓掌来到叫啊，叫啊！
18: 这您各位也够随和的，您这玩意儿。谁鼓掌叫好，管谁叫爹？
17: 怎么了？
18: 你说怎么了？
17: 不是，观众是咱们演员的衣食父母啊！
18: 是是是，衣食父母啊！
17: 你叫人好听的怎么了？
18: 废话，这么些爹，我怎么？

0: 弄这玩意儿？
1: 什么怎么弄？慢慢孝顺呢。
2: 我孝顺得过来吗？我
1: 怎么了？你有什么不乐意的？这专场
2: 我不是今儿不乐意，早我就不乐意。我不跟你说了吗？

0: 我们爷俩不是我们哥俩的，
1: 谁跟你爷俩？
0: 不是
2: 你别生气，好好劝、啊、他脾气有点大。
0: 这不对，哪能这？
1: 你干嘛上来这干嘛？嬉皮笑脸的人，那怎么意思？乐，你严肃点，你先。
0: 我就是高兴嘛。
2: 这是我的帮手，你
0: 帮手。对，你先下去歇会儿，我收拾他。
1: 你也不会，你跟他起什么哄？你这
0: 我怎么不会啊？
1: 会什么？你会？
0: 我给你唱一个好的呀。我既然上来了，给你捧场，我就得来点他不会的，绝对的
1: 可以。
0: 哎，双簧的这个最经典的地方，
1: 那咱得有唱。
0: 那有。有说有唱，
1: 行，这可以，
0: 你绝对演得了啊！
1: 好，
0: 来吧，咱们开始啊，
1: 开始，哎，唱点倒可以，
0: 哎。各位落座，沉住气，我给您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恋不舍，难别离。哦，亲爱的表妹，我向你告别来了。
3: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
0: 哦，亲爱的表妹，我要到我表姐那里去。
3: 我不让你走吗？
0: 不，我一定要走。
3: 我不让你走吗？
0: 不，我必须得走。
3: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就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他不走我受不了。
0: 怎么了？
1: 我这腰折了。
0: 啊、哦，那这样，今儿您的专场，听您的，让他走，让那表哥再走了再回来，这怎么样？
1: 不是回来不回来
0: 啊？
1: 说挺热的，您这哪有唱啊？
0: 这不回来
1: 你管这嗯就叫唱啊？
0: 他回来就唱了，
1: 那你得有唱，你不说
0: 唱吗？别着急、
1: 啊，你这不着急，
0: 我让你热热身呢，
1: 你还不如他呢，你这玩意儿嗯什么？你这玩意儿啊？
0: 你热热身子啊？
1: 热热身子，
0: 哎来，
1: 现在已经很温暖了，
0: 很温暖了，
1: 很温暖了，
0: 来来来，唱
1: 了，你这哪儿的事情、啊？
0: 来来来啊，
1: 你还不遇他呢，你啊。
0: 表哥走了整三载，今天中午要回来，我为表哥来接风，亲自造厨去做菜。太阳偏西人不到，不由我心烦，唱起来。

0: 菜呀，一那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一碟腌白菜。
1: 不是，你说说你是乐什么呀？
2: 我这乐呢。
1: 怎么
2: 我这哭呢，我这还
1: 怎么
3: 表哥掉白菜窖里了，你这玩意儿
1: 你现在上哪儿吃白菜的呀？环保的。
2: 不是是，那我也不要，
1: 多好，
2: 全是腌白菜，受不了。
1: 就你这体格得吃点白菜。
3: 成不成不成，
1: 长得跟肘子似的。
2: 你还不如他呢，我跟你说。
1: 不是，我
2: 你有好词没有？
1: 我比
2: 有好词你演，没好词你下去。
4: 你们这叫什么玩意儿？就这么些观众来看演出，你们就弄点腌白菜？
1: 我这
4: 打你姥爷跟你爷爷没结婚，
1: 不是不对，
4: 打你姥姥跟你奶奶没，这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有这节目了。你们下去吧，下你呀，哪儿凉把演出费给人退了，回家
1: 啊。
4: 我呀，给你来点新鲜的，咱对得起观众，好吧？
3: 哦，他那个节目嘛，
4: 太老。
3: 陈词滥调了，
4: 对对对，
3: 您有新鲜的？
4: 我有新鲜的啊！
3: 咱新鲜的是什么？
4: 你不是号称是已故的评书大师？
3: 什么？已故的评书大师？
4: 评书表演艺术家吗？咱们
3: 我称不上家，我会说。
4: 咱们学学评书怎么样？
3: 这可以，这我对口。
4: 来个评书，
3: 你会说书啊？
4: 我当然会说书了。
3: 那行，说段书行。
4: 嗯，
3: 哪儿的诗？
4: 您坐着啊。
3: 嗯。

0: 一个比一个长得寒碜。
1: 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栅，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是孤点儿点儿，管儿管儿管儿，孤点儿点儿，管儿管儿管儿，管儿管儿管儿，管儿管儿管儿。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啊，这评书多好啊！
0: 这个我跟您打听打听
1: 啊，
0: 罗成骑的什么马呀？
1: 蛤蟆，
0: 蛤蟆。我说管管管呢，
1: 怎么了？
0: 您这也忒慢了，
1: 不能快呀！你这么胖，这马跑不起来。
0: 打听打听
1: 啊，
0: 有外号，
1: 什么外号？
0: 马膏药，
1: 马膏药，
0: 自骑在马上就粘在马背上了。
1: 那咱来一回快的，
0: 来一回快的，
1: 来回快的，
0: 越快越好。
1: 好嘞，
0: 哪儿的事？
1: 快的，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
0: 哇！
1: 嘿嘿嘿，怎么了？
0: 您这也太快了！
1: 你不是要快的吗？
0: 骑着火箭上了，
1: 是
0: 你也下去，去走。
2: 不是不是不是，我干嘛去？
0: 我不用，
2: 别
0: 都不用，
2: 别别别，
1: 他也不用我了。
2: 要不怎么会不用？
3: 脾气太大，这孩子。
2: 这个岳伯
3: 啊，
2: 好不容易办专场，这么多朋友来给咱们帮忙，这么多朋友来助兴，
3: 就是。
2: 逮一个轰一个，逮一个轰一个，你
1: 这
2: 不像话，
1: 不吉利。
0: 谁不像话？
2: 你不像话，
0: 我不像话，你们仨不像话。
3: 怎么了？
0: 你说你们仨这模样，你们会说谎吗？你们叫上这呀？啊，你们仨乐意来，你们来。然后这不有小辫吗？哪位鼓掌来？刚才您来，您来您跟他们上。不是这双，懂什么叫双簧吗？
3: 啊，
2: 就俩人演，
0: 俩人啊，
3: 还有俩人夫。
0: 哎，双簧双学一人，俩人来，这四人四簧了，
3: 这不显得你实力雄厚吗？
1: 对呀、
2: 啊，你人气旺、啊。
0: 哎，你们这说了半天有好节目吗？
3: 有啊，
2: 有好节目舍不得演。
3: 对，
0: 哪舍不得演呢？
2: 来一回，
0: 今儿什么日子呀、啊？今儿个，
3: 今儿你们是
2: 打今儿个的。
0: 对呀、
2: 啊，
3: 对，
0: 你还。舍不得还等丁多的这个
2: 来来来来
3: 来来
0: 啊！你这办这一回多不容易！
2: 对对 对
3: 我们想等着明年你们办专场时再来一回。
0: 对 对好嘞！
2: 哎呦，
3: 来，
2: 姐你看。

0: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头发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根据我的发现啊，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一个类型的歌曲。
3: 什么类型的歌曲？
2: 情歌。
3: 男女老少都喜欢。
2: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啊，没事唱个情歌。
3: 对呀。
2: 老年朋友呢？
3: 不喜欢了。
2: 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呀。
3: 哦。
2: 但过去的情歌，跟我们现在情歌有区别。
3: 有什么区别？
2: 不是让您谈恋爱，
3: 那是
2: 拦着不让谈恋爱。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过去比现在保守
3: 哦。
2: 有一首歌就是代表
3: 啊。什么歌呀？
2: 这个歌名很有意思，
3: 叫什么名字？
2: 叫《小伙子你好糊涂》。
3: 这歌名不是你现编的吗？
2: 什么叫现编的呀？
3: 这名也太随意了。
2: 过去的歌曲
3: 啊，
2: 可能大伙儿没听过
3: 哦。
2: 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内容
3: 啊？可以
2: 说的是一个18-19岁的小伙子要搞对象
3: 哦。
2: 在过去啊，18-19算早恋。
3: 是啊，
2: 那保守吗？
3: 哦。
2: 但是这歌唱起来，载歌载舞，一点保守听不出来。
3: 好啊
2: 啊！
3: 今儿机会多好啊，
2: 跟这儿唱一回，
3: 展示展示。
2: 我也是学唱啊，争取把这舞蹈我都学全了。
3: 太好了，
2: 一个新疆的民歌。
3: 好，
2: 来一回啊，
3: 来一回。
2: 啊！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
3: 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噔了这打一滴怎么那么高兴啊？
2: 我这哪有打滴的事儿啊？
3: 你刚才这都看见了啊？哎，打了滴了，打了滴了，
2: 那什么都不明白。
3: 叫个车就行。
2: 我说了，这是新疆民歌，嘴里方言打嘟噜，打了滴了。
3: 不是，那我们听不懂啊。
2: 你往后听有汉语啊。
3: 哦，是吗？
2: 别着急啊。
3: 哦，来来来，
2: 得了滴了，得了滴了，
3: 还是打滴。
2: 小伙子呀，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18-19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18-19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哦哎哦，小呀嘛小伙子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
3: 楞，有点意思。
2: 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
3: 行，
2: 边写边写，哒啦哒楞哒啦哒啦，
3: 可以了，
2: 边写边写边写，哒啦。
3: 不是你干嘛呢？
2: 等着给我截屏呢。
3: 截什么屏啊？
2: 怎么了？
3: 没人截屏，知道吗？
2: 多活泼
3: 啊！是活泼，
2: 但细听歌词儿
3: 啊，
2: 18-19好糊涂，不让搞对象，
3: 还真是哈。
2: 为什么这歌现在没人唱了呢？
3: 为什么呀？
2: 18-19年轻人
3: 啊，
2: 都找过一回两回对象了，不符合这个情况了，这歌就失传了。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你要下蛋的是怎么着？
3: 下蛋呢？
2: 怎么了？
3: 你对现在这情况不够了解。
2: 怎么不了解了？
3: 不是，也有那28-19没搞个对象？
2: 不可能。
3: 有啊。
2: 谁呀？
3: 后台就有啊。
2: 今儿就有。
3: 今儿就有啊。
2: 哪位啊？
3: 我呀。这
2: 那你说这么半天，
3: 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吗？
2: 那当着朋友们我也问问啊。
3: 啊啊啊！
2: 你多大呀？
3: 我这18。
2: 你这算做旧的吧？这个
3: 怎么叫做旧的？
2: 你能18吗？咱这都播出，得实话实说。
3: 28。
2: 我说了，咱这播出的节目得实话实说。
3: 38。
2: 实话实说。
3: 48。
2: 实话实说。
3: 50。我别再往上涨了，我再涨点比我爸岁数都大了。
2: 你到底多大岁数？
3: 我就28嘛。
2: 那也没法唱啊。
3: 28-19，
2: 我这词儿18-19差着10年呢。
3: 别你这样
2: 啊
3: 改词儿啊，
2: 专门唱你。
3: 你唱着我，没准我还找着对象了。
2: 量身定做，
3: 宣传宣传我。
2: 试试啊。
3: 啊啊，
2: 唱你是吧？
3: 唱我。
2: 小伙子呀，小伙子，
3: 叫我呢。
2: 你呀你呀
3: 好糊涂，
2: 好废物。
3: 哎，怎么改废物了？
2: 28-19找不到媳妇。哎，你呀你呀好废物。只要姑娘一看到他呀，
3: 看我
2: 立刻吓得哇哇哭。
3: 至于不至于啊？
2: 脑袋大呀，脖子粗。

0: 你别
1: 眼角还有吃么糊，
0: 没洗干净。
1: 比比霜啊，化妆品呐、啊，拿来就往脸上糊。
0: 保养，
1: 画完之后您再看呐、啊。
0: 再看，
1: 酒钱拿枪来突突。
0: 更惨是吗？
1: 如果你实在想找个媳妇，我出个主意，你记住。
0: 什么主意？
1: 哦，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0: 什么主意？
1: 哦，
0: 嘿，这寸劲儿！
1: 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0: 什么主意？
1: 用这个办法肯定幸福、啊。
0: 什么办法？
1: 你别找媳妇，找个丈夫啊！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啊，你这主意这下猪都，
1: 这赖你，
0: 赖我什么？
1: 我说这歌唱不了，你非让唱啊？
0: 那你也不能这样、
1: 啊、现在有属于现在的情歌啊，
0: 现在的，
1: 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
0: 啊，
1: 上学的时候
0: 哦，
1: 流行着一首情歌，
0: 什么呀，
1: 并且最近也特别火
0: 啊，
1: 您看看短视频平台，
0: 哦哦，
1: 有拍的、
0: 啊、
1: 有唱的，有跳的，
0: 哪首啊，
1: 爱你知道吗、
0: 哎、这首啊，
1: 对啊，就那个王心凌唱的、
0: 哦、哎，什么什么什么，听着那么拉得慌硌得慌啊，
1: 不是不是
0: 王心凌，
1: 王心凌唱的呀，
0: 哦哦哦，
1: 特别好听啊！
0: 哦哦哦，
1: 今儿当着朋友们，我唱着这歌怎么样？
0: 你唱这歌，
1: 再唱这歌清唱也没意思了。
0: 那怎么着？
1: 我准备了一样乐器，
0: 还会乐器？
1: 哎，这样一块伴着奏唱这个歌更有意思。
0: 太好了，
1: 等我拿去。
0: 你去拿乐器。哎，就今儿来着了，今儿来着了，今儿还能看见乐器。嘿，我还真不知道他会乐器。等他拿上来，咱好好看看。不知道演奏的，
1: 哎，这怎么样？
0: 哎哎，
1: 知道这叫什么吗？
0: 吉他缩水，
1: 请你闭嘴。
0: 哎，这还合辙押韵呢。
1: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0: 这不吉他吗？
1: 尤克里里。
0: 哦，
1: 我弹唱唱这个爱你。
0: 哦，可以啊。
1: 尤其我们这个岁数
0: 啊，
1: 不光会唱这个歌。
0: 怎么呢？
1: 有的还会跳。
0: 哎，好多朋友现在都跳这个。
1: 哎，这舞蹈你会吗？
0: 我是不会。
1: 那你跳一回。
0: 我说我不会。
1: 啊，不管。
0: 别
1: 啊，既然说在这儿呢，哎、这样就我唱你跳一回。
0: 不、
1: 啊、
0: 不，
1: 就这么定了啊。
0: 我要听。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跳呗。

0: 哎呀，我都怕这台塌了啊！
1: 我觉得我丢人了，李涵。
0: 这是不会跳吗？
1: 我以后不能出去见人了。
0: 你看，说不会跳，真让跳也跳出来了吧？
1: 我实在是跳的不好看。
0: 不不不，说明这歌咱熟悉。
1: 哎，确实大家都喜欢。
0: 听到这个旋律想律动
1: 啊，是是是。
0: 但我也琢磨这歌了啊。
1: 琢磨什么了？
0: 现在唱起来很好听
1: 啊，
0: 但是其实能更好听。
1: 怎么还能更好听呢？
0: 这个现在唱起来
1: 啊，
0: 有港台的风味。
1: 哦，对对对。
0: 但其实这个王心凌呢，
1: 啊，
0: 不是港台人，
1: 那他是
0: 祖籍山东。
1: 哦，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啊。
0: 所以我琢磨这首歌啊，
1: 嗯，
0: 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是吗？
0: 带劲的，
1: 还带劲。
0: 当然了，就用这山东话唱《爱你》。
1: 这你能唱吗？
0: 但是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还得修改修改歌词。
0: 那头一句啊，
1: 啊，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对呀，
0: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山东话叫
0: 么的，
1: 好，么的，
0: 哎，么的，
1: 哦，
0: 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1: 那叫
0: 切分，
1: 哎。嘿，这有意思，
0: 切分
1: 啊！
0: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叫
0: 演了后行。
1: 好家伙！
0: 哎，尤其这个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呢？
0: 小妮子，
1: 小妮子，哎呦，
0: 哎，小妮子，
1: 哎，有意思。
0: 最主要的啊，
1: 嗯，
0: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叫什么呀？
0: 带劲啊！
1: 啊，
0: 拿谢狠你，
1: 喝够狠。
0: 哎，
1: 这唱起来能好听，
0: 更好听了，
1: 是吗？
0: 再来一回，啊，
1: 来一回。
0: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
1: 哎。
0: 如果你演了后行被手机弄醒，
1: 嗯，
0: 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啊，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嘛姐。
1: 撒嘛呀！
0: 我想都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的没有你那么的稀罕你。
1: 太上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 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三轮
8: 啊，
7: 拉海淀。
8: 哦，他们家住海淀
7: 啊？不，在朝阳门住。
8: 那拉海淀干嘛去？
7: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8: 哦，
7: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8: 嘿，好吧。
7: 在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
8: 哦，
7: 有几种毛病，您别交。
8: 是啊，
7: 不为交朋友，
8: 那是
7: 就为找人家便宜，
8: 占便宜。
7: 哎，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
8: 哦，
7: 这样的人您千万别交他。
8: 这我得问问您。
7: 嗯，
8: 您说这种人他都有什么具体的毛病吗？
7: 有这么几种毛病，您记住了。
8: 你跟我说一说。
7: 坐汽车往里跑，您别教他。
8: 啊，
7: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的时候抄漱口水，这人您都别教他。
8: 不是，您说这个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7: 就为省钱呢。
8: 省什么钱呢？
7: 票钱啊。
8: 哦，省票钱。
7: 不买票。
8: 哦哦哦。
7: 哎，他可不落，他不买票，不落他不花钱。
8: 怎么？
7: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8: 是啊。
7: 哎，今儿咱们看看电影去吧。
8: 啊，
7: 梅兰芳。
8: 哇，
7: 大片。
8: 哎，
7: 多好
8: 啊。
7: 嗯，走，咱看看去。哎，行行行，没多远，咱走着去吧。
8: 哎，
7: 别走着去啊，坐车去。
8: 啊，
7: 到那儿别误了。
8: 哎，赶早这位。
7: 车没来掏钱。
8: 哦。
7: 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8: 怎么样？
7: 腰腿灵活
8: 哦，
7: 垫不灵腰蹭上去了。
8: 嚯，
7: 到里头往里跑。
8: 嗯嗯，
7: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8: 他怎么能过得去呢？
7: 他这手太损了。
8: 怎么了？
7: 用这俩胳膊肘
8: 啊，
7: 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
8: 哎，啊，
7: 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8: 是啊，
7: 上去以后靠边儿，借光，
8: 哎呦，
7: 往里。
8: 你瞧瞧，
7: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受了了？
8: 肯定受不了。
7: 哇，哎呦呵，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8: 什么人呢？这是
7: 到里头你老实待着吧。
8: 他呢？
7: 他不去。
8: 干嘛呀？
7: 回头叫卖票的。
8: 让人家
7: 卖票的。
8: 啊，
7: 过来我买
8: 啊，
7: 四个。人家后边有一块上来的呀。
8: 对啊，
7: 您想能让那售票员往里挤吗？
8: 挤不进去
7: 啊。同志您别去了，他那儿太远。
8: 啊
7: 我们买吧，四个，一块钱一个，四块
8: 啊。
7: 人家把钱给完了
8: 啊，
7: 他那儿还嚷呢。
8: 还嚷啊？
7: 卖票的，你怎么意思？我们啊，

0: 哦，那什么，你们买了
1: 啊？
0: 得，我省下了。
1: 呵，
0: 这不废话吗？
1: 嗯，
0: 你地根都打算省下，
1: 一直憋着这个呢。
0: 不省下，你往里跑干嘛？
1: 说的是啊，
0: 往里跑可是往里跑
1: 啊，
0: 得拿好那金件儿，
1: 金件儿，
0: 掌握好那尺寸，
1: 嗯，
0: 得等整到那地方才行。
1: 是吗？
0: 有的时候过缩了也坏事儿。
1: 怎么？
0: 后门还一卖票的呢？
1: 哦，对，俩卖票的。
0: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
1: 啊，
0: 卖票的，我买。
1: 嗯，
0: 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
1: 啊，
0: 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
1: 哎，得
0: 好。
1: 那您刚才说这什么？这洗澡后穿衣裳呢？
0: 也为省钱啊，
1: 哦、也不花钱
0: 啊。四个人一块洗澡
1: 啊，
0: 这位剃剃头、刮刮脸，那位搓搓背、修修脚。
1: 嗯，
0: 怎么着也得四五百块钱，
1: 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哎
0: 哎，他后穿衣服，他可有的说，
1: 是吗？
0: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进。
1: 他干嘛？
0: 先上厕所。
1: 哦，
0: 人家进去洗，他刚脱
1: 啊。
0: 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1: 我们老差一步。
0: 嘿嘿，
1: 哦，
0: 回头他也洗出来了。
1: 嗯，
0: 那几位都穿好了
1: 啊。
0: 你像这个冬家天吧，
1: 啊，
0: 皮袄、大衣、帽子、围巾全都围好了。
1: 哦，
0: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1: 哎，怎么没蹬下去？
0: 他不蹬，怎么下去啊？
1: 那是下不去。
0: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1: 说什么呀？
0: 几位
1: 啊，
0: 等会儿啊，行吗？
1: 哎呦，
0: 等会儿，着什么急啊？
1: 嗯，
0: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1: 怎么了？
0: 澡堂子里任什么不穿，那还出汗呢？
1: 哦，对，那热呀。
0: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1: 嗯，
0: 什么您呢？
1: 啊，
0: 等会儿，
1: 等会儿，
0: 受不了
1: 啊！
0: 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霍乱了。
1: 好吧，
0: 我们出去等您吧。
1: 啊，
0: 出去等。
1: 嗯，
0: 哪位先出去就得把这钱给了。
1: 先付钱，
0: 嘿嘿，
1: 哦、
0: 到柜台那儿一算账，480块钱，
1: 嗯，
0: 他那儿慢慢再穿，就把这钱省下去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1: 嗯、
0: 您想这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1: 非得给吗？
0: 那当然了，
1: 不给不行吗？
0: 你要不到服务台那儿没法说呀、啊，
1: 不一样说呀、
0: 啊。到柜台那儿怎么说呀、
1: 啊？跟人对付啊，
0: 先生
1: 啊，
0: 洗好了您
1: 啊，
0: 给您算账啊。
1: 啊，
0: 不，我不结账。您不结账怎么个意思？
1: 就是
0: 后边那位结。哦，后边那位、
1: 嗯、
0: 又过来一位，那个我也不结。后边那位结
1: 也是后边。
0: 又过来一位，我也不结。紧后边那位结。
1: 嚯，
0: 您先等会儿吧。
1: 嗯，
0: 一共来四位，您说哪位结账？
1: 就是啊，
0: 这不就是后边那个？
1: 哪个？
0: 就是那个
1: 谁呀、
0: 啊？什么都没穿那个，这不废话吗？
1: 是啊，
0: 洗澡都不穿衣服，
1: 嗯，
0: 有穿汗衫洗澡的吗？
1: 没听说过呀。
0: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
1: 哦，
0: 这不可气
1: 哦。
0: 最可气、最可恨，
1: 嗯，
0: 说出来最可乐的，
1: 怎么样？
0: 就是这吃饭焯漱口水。
1: 哎，现在饭馆都约这漱口水跟牙签
0: 儿，是不是？
1: 嗯，
0: 几位吃完饭一算账，
1: 嗯，
0: 他把漱口碗抄起来了。
1: 哦，
0: 漱口漱不了多的功夫，
1: 对，
0: 那能耽误得了多大时间？
1: 耽误不了。
0: 可是他含着这口水不脆
1: 啊，
0: 嘴里咕嚷
1: 哦，
0: 还不落不花钱，
1: 什么样啊？
0: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1: 我们看一看。
0: 嗯
1: 嗯
0: 嗯
1: 嗯嗯嗯，不，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意思，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1: 哦，他给，
0: 他也不给，
1: 他也不给。
0: 他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1: 这倒是。
0: 等把这口水啐了，
1: 嗯，
0: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大哥
1: 啊，
0: 我得罚你。
1: 哎，
0: 什么事儿，兄弟？
1: 就是
0: 怎么白吃我一顿还罚我呀？
1: 什么规矩？
0: 像话吗？
1: 嗯，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
1: 嗯，
0: 多新鲜啊！
1: 哎呀，
0: 你总漱口，人能不给吗？
1: 说的是啊，
0: 那几位都跟你学，
1: 学什么呀？
0: 满漱口，
1: 全漱口，
0: 一人端着一杯子
1: 啊，
0: 含口水站那儿咕嚷，
1: 怎么着啊？
0: 这边得站这儿，嗯，
1: 哦，
0: 那边得站这儿，嗯，中间这个，嗯，
1: 好吧。
0: 服务员纳闷
1: 啊，
0: 几位
1: 啊，
0: 是什么毛病？这是、
1: 啊、
0: 跑这儿练来了？
1: 有练这个的吗？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焯漱口水。
1: 嗯，
0: 老这样可不行。
1: 哦，
0: 人怕久挨，金怕练。
1: 这话对，
0: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
1: 嗯，
0: 人家躲着你，
1: 离他远一点。
0: 你不是躲着他吗？
1: 啊，
0: 这路人没羞没臊，
1: 干嘛？
0: 他追你去。
1: 追去，
0: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1: 哎呦，
0: 一拐弯正看着那几位。
1: 哟呵，
0: 老张、老李、大哥，
1: 哎呀，
0: 您哪儿去啊？
1: 嗯，
0: 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什么溜溜？ 吃饭去，对不对？
1: 嗯，
0: 吃饭你不带我去，
1: 嗯，
0: 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
1: 没法带你去。
0: 往常吃饭你们请，
1: 嗯，
0: 今儿个我请。
1: 哟，
0: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
1: 啊？
0: 我告诉你，我这就要起誓。
1: 嚯，
0: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起誓。你不是请客吗？
1: 啊，
0: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1: 你瞧，
0: 我们还真没吃呢。
1: 哎，今儿他请客了。
0: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1: 今儿踏实了。
0: 他请客，
1: 嗯，
0: 他一分钱都不花。
1: 啊？
0: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1: 能有这事儿？
0: 研究的高啊！
1: 是啊。
0: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1: 哎呦，
0: 到一个大饭馆，一级的饭馆子。
1: 你瞧瞧。
0: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1: 哎，
0: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1: 啊？
0: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
1: 嗯，
0: 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1: 哦，
0: 吃饱之后找不着他了。
1: 哪儿去了？
0: 溜桌装醉。
1: 好嘛，
0: 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了。
1: 什么样啊？
0: 一说话都这模样。
1: 我们看一看。
0: 那，
1: 哎呦，
0: 这大哥
1: 啊，
0: 你喝你的，
1: 还劝酒的。
0: 我跟你讲，老李
1: 啊，
0: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
1: 哦，最好交朋友。
0: 你别看我这二年我不行了，
1: 嗯嗯，
0: 要照头二年
1: 怎么样？
0: 我竟跟慈禧一块喝酒
1: 啊，
0: 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1: 哪儿的事儿都是。
0: 我跟慈禧，
1: 嗯，
0: 我们娘俩。那这
1: 不这哪怎么练的？这是
0: 溜桌了，
1: 桌子底下去了。
0: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1: 是啊，
0: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1: 嗯嗯，
0: 今儿说什么也不行
1: 啊，嗯，
0: 这顿饭我请。
1: 哦，
0: 啊，对呀，啊，是你请
1: 啊。
0: 那我请可是我请
1: 啊。啊，
0: 我可把钱给了。
1: 哎，
0: 给了。给谁了，兄弟？
1: 问清楚了。
0: 给谁了？
1: 嗯，
0: 一进门500块钱搁在总服务台了。
1: 哦，
0: 那几位一听，人家是真心实意，
1: 先把钱付了。
0: 哎，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
1: 嗯嗯，
0: 服务员同志，您看看楼底下总服务台
1: 啊，
0: 500块钱够不够？
1: 啊，
0: 够不够？来回找。
1: 好，
0: 服务员下楼了
1: 啊，
0: 到账房那儿一问，那个楼上雅座5号，人家说搁这500块钱，
1: 嗯，
0: 您看够不够？
1: 嗯，
0: 什么？500块钱？
1: 啊，
0: 等会儿我查查
1: 啊。
0: 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
1: 怎么回事？
0: 根本就没搁那儿。
1: 哦，没给啊！
0: 服务员脸都白了
1: 啊，
0: 汗也下来了。
1: 你瞧瞧，
0: 上来先客气
1: 啊。
0: 那个几位，吃好了呢？
1: 真有规矩。
0: 那个先生
1: 啊，
0: 您把钱给谁了？
1: 得问清楚喽。
0: 给谁了？
1: 嗯，
0: 我就给你了。
1: 啊
0: 啊！我说咱可别开这玩笑啊！
1: 啊，
0: 我一月才480。
1: 你瞧瞧，
0: 您怎么个意思啊？
1: 嗯嗯，
0: 什么怎么意思啊？你还要不给了是怎么着？
1: 哟，
0: 你要不给
1: 啊，
0: 我搁你这儿哭，
1: 哎，哭啊！
0: 哭管什么用啊？
1: 嗯，
0: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1: 这还不清楚。
0: 哼，好，
1: 嗯，
0: 不漱口了，
1: 哎，对，
0: 又装醉了，
1: 换招了，
0: 来这事儿
1: 怎么办？
0: 行了，服务员同志，这钱我们给。
1: 好，
0: 人家意思你不给，我们不给，栽着跟他不好看，
1: 丢不起那人。
0: 人家把钱给完了，
1: 嗯，
0: 你琢磨琢磨，能把这醉鬼放到这儿吗？
1: 那哪能啊？
0: 搅和人家买卖呀，
1: 啊！就是啊，
0: 出门雇辆三轮，
1: 嗯，
0: 三轮
1: 啊，
0: 拉海淀。
1: 哦，他们家住海淀
0: 啊？不，
1: 嗯，
0: 在朝阳门住。
1: 那拉海淀干嘛去？
0: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1: 哦，
0: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1: 嘿，好吧，
0: 这手也够损的。
1: 哎，对这种人啊，就得这么治他。
0: 10块钱，
1: 嗯，
0: 把车雇好了。
1: 哎，
0: 醉鬼搀在车上，
1: 哼，
0: 蹬三轮的把他拉走，
1: 总算踏实了。
0: 一边走还不答应。
1: 是啊。
0: 你们这服务员，
1: 嗯，
0: 不像话
1: 哟！
0: 500块钱压柜，
1: 嗯，
0: 愣告我没给，
1: 嗯，
0: 我跟你们完不了。
1: 灰心不灰心的，
0: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1: 看什么呀？
0: 怕有熟人跟着。
1: 哦，
0: 一没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
1: 乐。
0: 我告诉你们，我，
1: 哎呦，
0: 他这一乐
1: 啊，
0: 蹬三轮的差点没栽下来。
1: 是啊，
0: 哎，怎么意思呢？什么怎么意思
1: 啊？
0: 您不是喝醉了吗？谁喝醉了？装醉。
1: 哟，
0: 干嘛装醉啊？不装醉
1: 啊？
0: 这顿饭钱500-600块，受了吗？
1: 嗯，
0: 就为省钱，看见了没有？
1: 啊，
0: 又白吃一顿。
1: 嗯，
0: 哎呀，您研究的真高啊。
1: 嗯，
0: 啊，夸奖了。
1: 这是夸他的吧？
0: 那什么，拉我上哪儿啊？上哪儿？海淀。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啊？我知您干嘛去啊？我们家住朝阳门，我上海淀我找谁去啊？
1: 嗯，
0: 我知您找谁去，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
1: 嗯，
0: 那什么，多少钱雇的车？
2: 10块钱。
0: 给钱了吗？
2: 给了。
0: 行行行，这么办吧，拉没多远，给我8块钱，你来2块钱去拉别人去吧。
1: 哎，对，
0: 就这路人您叫他干嘛、白吃你一顿饭拿你8块钱。
1: 好吧，
0: 今儿晚上晚饭明天早上起早点他都有了，您叫这朋友干什么？
1: 一点用都没有。
0: 到后来啊，人家也绝。
1: 怎么着？
0: 你不是老跟着人家吗？
1: 是啊，
0: 人家不在外边吃了。
1: 哪儿吃？
0: 人家在家里吃。
1: 哎，这回他就吃不上了。
0: 吃不上
1: 啊，
0: 他追你家里去。
1: 追家去。
0: 还告诉您，
1: 哎呦，
0: 您这饭别得
1: 啊，
0: 一得他是准进门。
1: 怎么呢？
0: 研究的高啊。
1: 哎呀，
0: 其实他早就去了，在你们胡同口那儿溜达。
1: 哎呦，
0: 看你家里人买菜去了
1: 啊，
0: 买完了菜回去之后1个多钟头，
1: 你瞧瞧，
0: 估摸着这饭也得了。这位端起饭碗刚要吃，他这儿拉门。
1: 哎，
0: 拉门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哟，哼，大哥
1: 啊，
0: 真寸呐、
1: 寸，
0: 那意思你饭得我可来了啊。
1: 好嘛，
0: 这位端着饭碗还不出话来
1: 啊。
0: 寸，
1: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
0: 气的。
1: 哎呀，
0: 那意思你怎么追我家里来了？
1: 说的是啊，
0: 你说他来了让不让？
1: 那就让吧。
0: 让
1: 啊，
0: 让他真吃。
1: 那就不让。
0: 不让又不合适。
1: 怎么
0: 着？这个让人呢
1: 啊，
0: 有真让有假让，
1: 这还分真假。
0: 那当然，俩人关系真过行了。
1: 是啊，
0: 比如说您上我那儿去
1: 啊。啊，
0: 来了大哥。
1: 来了，
0: 赶上了，干饭汆丸子一块吃点吧。
1: 不不不，我吃完了。
0: 什么？您吃完？你饭没那么早。
1: 今儿我略微早点。
0: 哦，对了，不爱吃饭，
1: 嗯，
0: 爱吃饼是不是？
1: 你看，
0: 让您弟妹给你烙饼。
1: 干嘛这么客气？我真吃完了。
0: 不，你要你不吃，我也不吃啊。
1: 啊，
0: 啪，筷子往桌子上一放，
1: 嗯，
0: 走，咱哥俩外边吃去。
1: 哎呦，兄弟，我吃，我吃。
0: 你看，这是真让，
1: 过得着这顿。
0: 有一种假让，
1: 哦，
0: 假让就不是这套词了。
1: 是啊，
0: 你那一拉门，他来这么一句，
1: 说什么呀？
0: 哟，来了，兄弟
1: 啊，
0: 赶上了一块儿，
1: 嗯，
0: 着吧点吧。不让你吃，让你着吧点儿。
1: 嗯，
0: 这一着吧呀，可就没劲了，
1: 差点儿。
0: 这不没劲吗？
1: 嗯，
0: 都不敢让那位着吧。
1: 怎么？
0: 一着吧，他是真着吧？
1: 真是啊，
0: 往饱了里着吧，谁受得了啊？
1: 说的是的。
0: 你说不让他吧，给他搁这儿又不好看
1: 啊。
0: 让他这句话又不是让他，
1: 哦，
0: 损他，挖苦他。
1: 是啊，
0: 他那一拉门
1: 啊，
0: 大哥
1: 啊，
0: 真寸
1: 啊
0: 啊。寸
1: 是
0: 兄弟
1: 啊，
0: 大概你吃完了吧？
1: 好，
0: 大概你吃完了。
1: 嗯，
0: 我给你封住了，你就不能再吃我了。
1: 没错，
0: 搁着别人哪一位都没话了。
1: 是啊，
0: 到他那儿还有话。
1: 还有话？
0: 你多的学问，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1: 说什么了？
0: 兄弟
1: 啊，
0: 大概你吃完了吧？
1: 他呢？
0: 啊不，大哥
1: 啊，
0: 您吃您的，我不忙。
1: 哎，
0: 他还得吃。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

0: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你给我解释那个法器怎么想的啊？
3: 那是电钻拆电视呢，
2: 啪啷，
3: 螺丝掉地下了。
2: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3: 怎么叫的？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2: 简单配合一下啊！你把眼闭上。
3: 对。谁呀？
2: 怎么怕包丢了？是怎么着？
3: 干嘛呀？你这说这
2: 配合一下啊！
3: 哎，对对，
2: 谢谢，
3: 咱尽量配合解释啊。
2: 开始。当我找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十分诡异。在村口有一条狗在冲我狂叫，那叫声十分恐怖，就好像女人在哭。
3: 是不是一条秃狗？配合的不错，
2: 谁跟你配合这玩意儿？
3: 接着哭、啊，
2: 上你当，
3: 有点意思啊！
2: 不玩了，
3: 姐接着哭，
2: 不哭，
3: 哭也就不哭，就不哭，
2: 不哭算了，
3: 我不哭，
2: 我自己讲，
3: 他讲我也得听听。
2: 更恐怖的是
3: 啊，
2: 我一进村
3: 嗯，
2: 那狗不叫了，
3: 对，他告诉你，我怎么着好里外我是那狗是吧？
2: 我怕这气氛太紧张，咱不得缓和缓和吗？
3: 不用缓和，你直接进庙吧。
2: 说进庙吧
3: 啊，
2: 找着小庙我就进去了。
3: 哦，
2: 那个庙的院里头
3: 啊，
2: 杂草一人多高啊！
3: 嚯，
2: 分开杂草
3: 啊，
2: 一眼我就看见那红影背墙了，
3: 就在眼前，
2: 就在那个墙上 啊，写了一个大大的惨字。
3: 惨
2: 惨字，朋友们都知道，
3: 我认识，
2: 就是对折的折加一点啊。
3: 对，
2: 你想当时我自己在庙里，我看那字儿。谁受得了？
3: 那字不念拆吗？他外面是不是拿白笔画了一圈？
2: 对
3: 啊，
2: 那是封印呢，知道吗？
3: 什么封印呢？
2: 怎么
3: 拆迁地都那样啊？
2: 这事儿你得分析。
3: 我分析什么呀？
2: 他要没有灵异事件，能拆吗？
3: 这不胡联系吗？
2: 我这人胆子大
3: 啊，
2: 我不是来一探究竟吗？
3: 对呀，
2: 我决定在庙里蹲守。
3: 哦，你在破庙里站一宿啊？
2: 站一宿
3: 啊？
2: 半夜鬼来了不看见我了？
3: 那你怎么办？
2: 我在草里趴着。
3: 哦，趴草。
2: 趴草里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3: 啊，有道理。
2: 这样好吃鸡。
3: 哎，这，不，你干嘛去的呀你？
2: 我就在草里，我就趴着，
3: 老实趴着吧。
2: 趴到凌晨3点，
3: 嗯，
2: 灵异事件出现了。
3: 怎么了？
2: 我就觉得 啊，有脏东西围着我转的。
3: 哟，
2: 一会儿在左
3: 啊，
2: 一会儿在右，一会儿在身后。
3: 你倒回头看看。
2: 回头可不行。
3: 怎么不行、啊？
2: 老人跟我讲过
3: 啊，
2: 男人身上3把真火呀。
3: 哦，
2: 我一回头，噗，火灭了，那鬼嗷害我怎么办？
3: 不，那你得想个辙呀。
2: 我等着。
3: 等。
2: 我等到天亮不就没事了？
3: 啊，也对。
2: 我就闭着眼，我就等着啊。
3: 等着吧。
2: 第二天
3: 啊，
2: 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
3: 他从医。
2: 我就觉得我这浑身上下，
3: 不，你先不要这样，
2: 不好受。
3: 哎，行行，我知道你，哎，许坚，哎，问你，这
2: 难受。
3: 我问你事儿
2: 啊，
3: 你怎么从医院醒过来的？
2: 我也不知道
3: 啊。
2: 一醒过来，病房里头也没人。
3: 哦，
2: 我床旁边有一小桌嘛，
3: 嗯，
2: 上面放着一个病历本，打开一看，写着一行字，
3: 什么呀？
2: 贫血导致的昏迷。
3: 你说这个人家身体不好还折腾，
2: 谁身体不好？
3: 你，
2: 我身体好极了。
3: 你身体好，你贫血，
2: 没这毛病
3: 啊。
2: 掀开被子一看身上
3: 啊，
2: 我明白了，
3: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我遇见的是吸血鬼。
3: 为什么呀？
2: 我中毒了。
3: 什么症状？
2: 浑身上下都是包啊。 别痒痒，您知道吗？我就这顿款呀。哎，你说这吸血鬼多厉害、啊、
4: 你那是蚊子咬的。大哥，你是条汉子，都咬贫血了还一动不动呢。啊，
2: 不能动啊，
4: 这不动，
2: 有脏东西围我转，知道吗？
4: 什么脏东西？蚊子围你绕呢？
2: 不对啊，
4: 啊，
2: 在我昏迷之前，
4: 嗯，
2: 我隐隐约约的我就听见轰那么一声，这怎么回事？
4: 那估计是拆迁队到了。你先审几个工人去吧，人要不给你送医院来，你就是庙里冤魂了。
2: 那确实有村民看见那红影被墙上有人影，对不对？
4: 这红影被墙那事儿我就知道
2: 啊，
4: 电视上揭秘了，看过吗？人家都解释了，那种老的红墙的涂料里边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四氧化三铁，过去咱那个老录像带里都是这种化学物质。您琢磨他当时说那个情况，下雨，雨把墙打湿了，这时候打雷，墙就有可能引电，墙一导电的时候正好有人从那儿过，把人的一举一动他全都录下来了，等在这打闪的时候呢，他闪下来了，这人闪不，你要现行啊，是怎么着你？
2: 我现行的吗？
4: 我这讲好好，你这哆嗦什么呢你？
2: 废话，你这说的跟真事儿似的，谁信呢？
4: 我这是科学，这么讲就别怕了。
2: 我能不怕吗？
4: 怕什么？
2: 自打去完破庙
4: 啊，
2: 我就感觉有脏东西跟上我了。
4: 哪有脏东西？
2: 我出院回到家了啊，
4: 嗯，
2: 我在家待着，我是浑身难受，头晕目眩。
4: 对你贫血了。
2: 那跟那没关系，
4: 没关系，
2: 我就在家这样
4: 啊，
2: 出门一上马路就好，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2: 马路上人多，
4: 嗯，
2: 阳气旺，
4: 嚯，
2: 鬼不敢跟着我，
4: 哦，
2: 他在家里堵我，你知道吗？
4: 你这
2: 一回家，哎呀，晕哪？
4: 又来了，
2: 嗓子转，
4: 嚯，
2: 哎呀，跟坐过山车似的，
4: 哎呀，这么吓人？
2: 那可不，
4: 那是怎么回事呢？
2: 脏东西跟上了，
4: 你这么肯定？
2: 肯定的，
4: 哦，那怎么办呢？
2: 那不得找个高人给看看吗？
4: 这哪儿找高人去？
2: 哎，你说这不巧了吗？
4: 啊，
2: 我正犯愁哪儿找高人去了，
4: 嗯，
2: 人高人找我来了，
4: 怎么事儿？
2: 那天走马路上啊，迎面走过来一个人，
4: 哦，
2: 一下就给我拦住了。我给你一张优惠卡，
4: 这玩意儿还优惠卡？
2: 上边有我的电话，
4: 嗯，
2: 有事打电话找我。
4: 啊，
2: 说完，高人是扬长而去。
4: 对，他就是发传单来的。
2: 接过优惠卡一看，
4: 嗯，
2: 高人就是高人。
4: 怎么着？
2: 冲这名字了不得了。
4: 他叫什么呀？
2: 闪电手，清门大师。
4: 我还大师。
2: 反面是经营范围。
4: 都有什么？
2: 驱邪捉鬼，
4: 哼，
2: 保家人平安，回收二手家电。
4: 嗯，
2: 搬家，新家开荒，专业开锁，套圈，激光打靶，飞镖射气球，扔篮球，砸红牛瓶子，精修摇摇机。
4: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什么？
4: 这不挨着，这都
2: 啊？对啊，就不挨着。
4: 这
2: 还高人什么都会
4: 哦。
2: 下边就是大师的电话。
4: 那怎么着？
2: 给大师打电话
4: 啊？你真敢打？
2: 说明了我们家的情况。
4: 嗯。
2: 再看人家大师的，
4: 嗯，
2: 微微一笑，
4: 不当事儿。我都看见晚饭了，你
2: 这点小事举手之劳。
4: 哎呦，
2: 带我到你家前去做法。
4: 哎，行了行了，说到这儿可以了啊。
2: 怎么了？
4: 别让他去你们家。
2: 为什么？
4: 骗子。
2: 谁呀？
4: 到你们家以后说这又脏东西，那又不干净，他能变着法找你要钱。
2: 看了吧，这人就属于脏心烂肺。
4: 怎么还我的不对？
2: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4: 怎么就不可能啊？
2: 优惠卡上写着了。
4: 写什么了？
2: 前三次免费。
4: 我这玩意儿还免费呢？
2: 大师来了。哎呀，
4: 嗯，
2: 此物中确有冤魂。
4: 我真有。
2: 不要慌
4: 啊，
2: 今夜晚我要与他大战300回合。
4: 我还打。
2: 我一看大师真急了
4: 啊，
2: 我大师，
4: 嗯，
2: 晚上您跟那鬼打架。
4: 没错。
2: 我住哪儿啊？
4: 哎，这是个问题。
2: 今夜晚间你自于趴在床下，
4: 嗯，
2: 不论听到什么声音，
4: 啊，
2: 都不要出来，
4: 嗯，
2: 天一亮嘿嘿就没事了。
4: 嘿，好，
2: 啊，
4: 你小子行啊。
2: 又怎么了？
4: 有眼福啊。
2: 什么眼福？
4: 当晚趴在床底下看一夜现场直播呀。
2: 啊，太对了吧，看一夜现场直播。
4: 没错。
2: 我敢看吗？
4: 哎，这倒实话，
2: 晚上趴床底下一动不敢动，
4: 吓得
2: 连眼都不敢睁。
4: 哎呦，
2: 趴到凌晨1点，
4: 嗯，
2: 冤魂现身了。
4: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听大师喊上了。
4: 喊什么了？
2: 你可来了，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4: 我这真来了。
2: 大师还放狠话，
4: 他怎么说的？
2: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4: 还挺硬气啊。
2: 紧接着大师就动用法器了。
4: 哦，
2: 啊，哒啦，
4: 这管用吗？
2: 管用
4: 啊，
2: 我都听见鬼叫声了。
4: 怎么叫的？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4: 哇，这够吓人了啊！
2: 大师就念上咒了，
4: 怎么念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咒语真没听过。
2: 简短截说，大师跟那鬼噼里扑噜整打一晚上
4: 啊，
2: 天亮这才安静。
4: 你赶紧出来看看吧，
2: 从床底下爬出来
4: 啊！
2: 我一看，
4: 嗯，
2: 大师没了，
4: 人没了，
2: 床上给我留了一张字条
4: 啊，
2: 打开一看，
4: 写的什么？
2: 我与那冤魂一同消失了。若有人问起，就说你从未见过我，更不要来找我。
4: 这一活人没了。他在屋呢，
2: 女人大师多仗义，
4: 我这心思
2: 一分钱没要。
4: 不不，哎哎，我说，哎哎，
2: 我跟那鬼一块嗝屁了。
4: 许仙，你就不要太难过。哎哎，我说，不，你漏电了是怎么着？你
2: 我漏电了，
4: 怎么拦不住了？
2: 我难过
4: 了，我得问问你
2: 啊，
4: 你确定那鬼没了吗？
2: 没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我在家待着的感觉跟前两天不一样了。
4: 你什么感觉？
2: 痛快。
4: 痛快？
2: 喝凉。
4: 喝凉？
2: 嗯。
4: 哎，那大师真消失了？
2: 真消失了
4: 啊！
2: 不光大师消失了，
4: 啊，
2: 跟随大师一同消失的，还有我家的电视、冰箱、洗衣机
4: 啊！这不被偷了吗？
2: 多神奇这是！
4: 神奇什么呀，傻小子？进屋赶紧看看，
2: 看什么呀？
4: 现金存折、金银细软少没少？
2: 不用看，
4: 怎么呢？
2: 家具都没了。
4: 搬空了。
2: 当时我坐床板上，我就想这事儿
4: 啊，床垫子都拉走了。
2: 你说大师跟那鬼怎么打的？你说
4: 还琢磨这个了，嗯？我说这大师头三次免费了，他把他们家上货去了。咱这，
2: 我告诉你啊，不许侮辱大师啊！
4: 我侮辱他什么了？我
2: 对了，昨天晚上的大师跟鬼打架，我都听见了。
4: 你再来一遍，我听听。
2: 大师先说的嘛？
4: 怎么说的？
2: 你可来了。
4: 那是同伙来了，
2: 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4: 对，你一屋子东西，人家能不大干一场吗？
2: 那大师还放狠话呢。
4: 怎么说的？
2: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4: 那是搬冰箱呢，
2: 啊，那是
4: 冰箱太高，不斜着出不去门。
2: 你给我解释这个法器
4: 怎么想的
2: 啊？
4: 那是电钻拆电视呢，
2: 巴啷
4: 螺丝掉地下了。
2: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4: 怎么叫的？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4: 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2: 不对，这大师还念咒呢。
4: 怎么念的？
2: 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4: 对呀，大师看那人太笨了，一这么笨，抖抖抖抖，我自个儿搬去。
2: 怎么就跟你看见似的呢？
4: 没看见。问你个事
2: 啊，
4: 大师叫什么名字？
2: 闪电手，清门大师。
4: 还需要解释吗？啊，清门大师闪电手多快，一宿一屋子搬空了。这就
2: 这个大师绝对是个胆大心细的世外高人，
4: 不抬杠，
2: 对吗？
4: 胆大心细，
2: 没错吧？
4: 绝对胆大心细，
2: 对不对？
4: 哎，胆不大当你面搬东西。
2: 我说
4: 心不细，一屋子搬空了，你傻小子愣不知道，还在这美呢。报警去，
2: 报警去，
4: 报警去，
2: 报警不行？
4: 怎么不行？
2: 大师交代了，不要去找他，他不能去，你知道吗？
4: 还没完呢，看见了吗？
2: 我告诉你，这辈子谁也不服。
4: 你别说他，
2: 只服大师。
4: 你听我的，
2: 大师给我第二次生命。
4: 你不要再说
2: 没有大师，我完了。
4: 没有关系。
2: 我告诉你，大师就是我重生。
4: 别闹事，没完了是吧？拦都拦不住你了，让大伙看看啊！年纪轻轻，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这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这都。你上眼瞧瞧，汗一个月不带腻的，这模样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呐，才给那些骗子有了可乘之机啊。一个后台，整个所有演员人家都在努力，就你呀，停滞不前呐。站好了，我多余说的，这是跟大伙说明白了啊。这场演出本来是不是没有你？嗯，为什么让你来了？
2: 大师显灵了。
4: 哎，这有他什么事儿？这里
2: 啊，
4: 我
2: 有你什么事儿？
4: 我还有我什么事儿？我在所有演员和领导面前给你下了保证书了，大家这才决定关注你一次。许倩，我告诉你，我不为了你，我为了我自己。我也是相声演员啊，我到北京来的很少。作为一个演员，我希望多和北京的朋友们见见面，我多给大伙说几段相声，我多把大家伙逗乐了，我多给大家留下印象，我多挣点钱。不要在乎细节啊！你就说你。 你要是好好努力，我至于跟他们低三下四的吗？
2: 我对不起你。
4: 你甭说对不起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
4: 对不得了吗？
2: 你们仨说的都对。
4: 哎，我，呦，我这后背冒凉气，怎么撒了就？
2: 这话我爸爸跟我说过
4: 啊，
2: 我师父也那么说我。今儿你又说了，这不撒。

0: 了吗？
1: 说你倒听了，
0: 听啊，
1: 听啊！
0: 你让我上你们家住两天去，
1: 白说了，你还得躲躲。
0: 我不是躲躲
1: 啊，
0: 你得考虑这个细节。
1: 什么细节？
0: 我们家就剩一床板了，你让我怎么住？
1: 啊，对他被清门了，
0: 还是的。
1: 好好好，上我那住可以
0: 啊，
1: 可以。说好了，
0: 什么？
1: 你以后怎么办？
0: 通过这件事儿，
1: 嗯，
0: 我算明白了
1: 啊。
0: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1: 哎，
0: 整天胡思乱想，那就是自己吓自己。
1: 对了，
0: 以后我要把我全部的精力，
1: 嗯，
0: 放在钻研相声业务上。
1: 多好！
0: 我要从头开始，
1: 嗯，
0: 我要熟读相声大全，
1: 嗯，
0: 像什么梁左相声集、何池相声选、
1: 嗯，
0: 苏文茂相声作品，
1: 嗯，
0: 全部通读。
1: 太棒了！
0: 我要多多创作好节目，
1: 嗯，
0: 多创作新节目，
1: 哎，
0: 多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脍炙人口的好段子，
1: 好，
0: 争取我能成为一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
0: 谢谢，
1: 太好了，这就对了，
0: 是不是？
1: 说
0: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那就得找人算算了。
1: 哎，你还信？

0: 他只为一人而来。
1: 您是在抖音里刷到了我们吴叔，您对他印象不错。
2: 我就看上人了，你看看他心态呢，他就说一句话就呵呵呵呵，这样性格呢，我就想永远做牛做马，让他一辈子呵呵呵。
1: 给他当牛做马，让他一辈子喝喝喝喝。
2: 嗯，让他喝喝喝的，喝的不错。嗯，他如果那样，我就洗头、脚头、头发、眼头、
3: 洗脚啊，
2: 洗脚丫子，全都包了。我原先老伴也都是那样过了。
3: 哦，好感动啊！
1: 来来来，吴叔，吴叔，
2: 是通不通也不重要啊，我的心意就表达你。
1: 对，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的哈。最感人的一个表白，说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让你一辈子喝喝喝喝，真的
2: 我就心里话了，真的那样。
1: 一个先生如果碰到一位
2: 我原先老伴儿，
1: 这样来表达，我不知道您心里什么样的感受啊。
0: 他们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5: 59年入大学，哈工大。
1: 那您学的什么系啊？
5: 就是动力系啊，哈工大动力系。哦，
1: 那后来毕业了去哪儿了？
5: 国防科委把我提到北京来了，在云岗，云岗就是三院，进了这个保密单位，就是搞导弹的，导弹制造。后来第三等功，
1: 就说这个条件好找吗？
3: 觉着没有能够匹配的女士。
6: 对，
3: 您这个年龄了，您还不着急？
5: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要是这个年龄段，又是家庭里边很孤独，感觉这个很不自在，希望找这个。
1: 四位有三位已经发表了，就觉得这事儿不太看好，不太好找。小鲁。

0: 什么上咱们这电视
1: 对，
0: 但是他们关注咱们的节目、
2: 嗯、
0: 看到这节目他们会联系咱们编导的，我感觉他机会多，
1: 不是我
3: 这样的一群人，
1: 我是第一次啊看到你这个节目，
2: 嗯，
1: 是那个晚上啊我没睡着，我就是21频道、22频道、23频道，一直到播到27频道，就一个女士，然后呢，这是作为一个男士，最后没成，那个男士也又没成。哎，我说还有个这样的
2: 啊，
1: 哎，我才知道。然后第二天打电话，
3: 17年了。
1: 我不知道，我这个第二天就打电话，小李接的。哎呦，他一听说我还专门去就我家里看了。
3: 哎，说着我们来看看来。
4: 对。
1: 到我家里看了，我那家里乱七八糟，不堪一看。
4: 啊，还
1: 你看我上六楼啊，上六楼，
3: 六楼爬上去
1: 啊，爬上去的啊，上六楼，
4: 那是多层，它没电梯。
2: 对，
1: 你看我这裤子，看我这那衣服。
3: 这个进家，小李子说了。进家里的确没拍，
1: 哎，不是我
3: 那个家里吧，对，
1: 不不不不，我先跟你说这个啊，小李子爬六楼，
4: 他
1: 爬不上去，爬不上去，我告诉你啊，他得，我还得等他，
3: 说他看着呢，他回头
1: 小李，你问他，他承认，
3: 这六层你一天能爬几趟啊？
1: 想下来买几次菜，你就得爬几趟。
3: 哦，那您这一天得买好几次菜呢？
1: 没有，三五天嘛，
3: 哦，
1: 买一次，
3: 爬一次，哦，那还行。
1: 不是爬一次，我除了买菜以外呀、啊，还下楼，
3: 还得干嘛呀？
1: 上地坛。
4: 啊，太极
3: 哦，
4: 啊，
3: 那就每天去。
1: 不一定。
2: 他天天爬，天天有那个精力，练出了他那腿脚。为什么他要爬？爬那个楼啊？爬楼他腿儿就是长劲的。如果他要是不爬楼了，3天不那什么，他立马就软了，那腿儿就微微的了。
3: 接下来呀，叔叔要给您介绍一位女士。
1: 哦。
3: 您看她的情况啊，目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女士，68岁。1米62，55公斤，收入在3000以上。这个
1: 什么文化？
3: 高中。
1: 年龄我也不要，啊。
3: 68岁，高中学历也行了。
1: 不要。
3: 所以您是怎么？
1: 经历不一样，共同语言很少。
3: 见都不见吗？
4: 见。
5: 这
4: 位女士，他们说很斯文的。
1: 能不。我别耽误咱们这个选择的时间了。
3: 那你确定不见了？
1: 不见了，68不见。
3: 嗯，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先到观察休息一会儿。
1: 哎，对，
3: 过会儿咱们再见面，好不好？
1: 哦、
3: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上我们的3号女嘉宾。
6: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来，请坐。
6: 我是陶显珠，显珠呢，吉林延边的。那可是我19岁离开了。后来我是上北京来的。
3: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3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
6: 嗯，
3: 朴英子，68岁，丧偶，林业局职工退休，北京户籍。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朴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6: 嗯，
3: 关键词有2个，从吉林到北京，再到青岛，在北京找个老伴儿。这第一个关键词基本能看出您的经历了哈。
6: 嗯，
3: 您原来是在延边是吗？
6: 嗯。
3: 哦，哎呦，这几年延边那边的旅游特别的火。
6: 我也是手机里边看的那个发展，快呀。
3: 所以您也很久没有再回到故乡了是吗？
6: 已经父母也都过世了，还有呢，我搁这儿，我们老伴儿都结婚了20多年，他也是北京铁路的指导，我也是的。吉林那个名校毕业，完了我打算就是这个的来就两马桥那个开餐厅。
3: 哦，
6: 因为就这样承包过。
3: 嗯，还真是。
6: 嗯，
3: 原来那边的这种韩餐、朝鲜餐
6: 啊，对，哎对，我就后来就望京，知道吧？望京。
3: 望京。
6: 2003年开家中国了。 那东北三省
3: 就等于是
6: 打工来的，
3: 从吉林来到北京，您一直在开餐厅，到200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就。

0: 开始做家政了，是吧？
1: 嗯，是啊，
2: 就是这种勤劳。我是要求是知识分子，不是那种体力上的勤劳。
3: 他只为一人而来，
1: 我就看上人了。你看看他心态呢，他就说一句话就呵呵呵呵，这样性格呢，我就想永远做牛做马，让他一辈子呵呵呵呵。
0: 您愿意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让他一辈子喝喝喝喝，
1: 让他喝喝喝的，什么都不做。他如果那样，我就洗头、脚头、头发、眼头、
4: 洗脚啊，
1: 洗脚丫子，全都包了。我原先老爸也都是那样过了。
0: 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的哈最感人的一个表白，说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让你一辈子喝喝喝喝。真的
1: 有这种心里话了，真的那样。
0: 一个先生如果碰到一位
1: 我原先老伴儿，
0: 这样来表达，我不知道您心里什么样的感受啊。
3: 他们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现在您的生活习惯还是吃朝鲜餐吗？什么酱汤啊泡菜啊还这样吗？
1: 都行啊，已经时代不同了。还有我老伴儿都是，我说有什么吃什么，我老伴儿自己愿意做饭的话我就不强迫你，他愿意做做，可是基本上家里活呢我都做呢，都厨房活啊做饭啊洗衣服都是女人的事儿啊，女人伺候男人。我老伴呢洗头剪头眼头洗澡洗脚丫子，这一辈子我都全包过了。
0: 都是你的？
1: 都
0: 洗脚这事儿还需要你吗？
1: 那自个愿意不愿意洗呀、啊、一开始都把他哄着哄着，说这个说那个，就好处理给，就是妈妈妈妈洗碗的，有时候自己洗呀、啊，是这样。
0: 这挺好的，只要想让别人给洗脚了，
1: 是
0: 就是说今天不想洗了，自然媳妇儿就来给洗了。哎呀，这小日子，
1: 对待女人是贤妻良母，
0: 对，对待丈夫态度也特好，特别温柔。
1: 是啊，我老伴儿呢就疫情之间走了，71以后呢走不出来，因为就这样。然后呢我就没有办法了，我的朋友青岛呢去了这一年半了，青岛水好、那空气也好，那还有老年卡呢地铁能使用的，因为就这样我就那边去待了快两年了，我就、
0: 那边是有亲戚吗？
1: 青岛就租的房子过，租的房子呢我一个人，我们孩子们就青岛开一个公司啊，他们搞贸易的。
0: 那您在青岛那边是孩子能跟您在一块儿是吗？
1: 不一块儿了，我们儿子儿媳妇呢还年轻，他们的我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2: 青岛养生多好啊！啊，
6: 青岛咱们不能上青岛啊，只能在北京住。
0: 尽管青岛什么气候好空气好，然后坐地铁公交有各种政策的优惠，但您依然要回北京找个伴儿，是不是啊？
1: 是啊，我的户口这儿呢，我也你看看医保也都搁这儿呢，还有那北京大雨呀、还有别的地方比不了啊。
0: 你有北京的户口，北京的医保社保都在北京的、所以每个月还有3000多的退休金，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你有自己的房子吗？
1: 哎呦，没有了，我们家孩子们我在外地呢，这北京房子就处理了，就他们也公司的流动基金啊什么就不懂
0: 你把房子给您卖了。
1: 是啊，那个流动基金我说卖就卖吧，你说我也没想了，他们难处你是不是啊？
0: 那以后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伴儿啊？那首先得解决住的地方，对不对？他得有房子。
1: 是这样，我就简单的说白了，我那退休金3000多，还有你自己能自立，独立生活能力，我爱跟谁也都我不嫌弃啊，我免费当保姆没事啊，我愿意就付出啊，对方的。还有呢，我就找一个这个北京的简单年龄70多岁的，一起买菜做饭吃。还有就要求不高啊，公园溜达，礼金啊彩礼1%1毛钱。再说我们民主呢，彩礼啊什么一点啊没有啊，我们
0: 所以您一不要彩礼，然后别人的财产咱也不要，是吧？
1: 不要不领证，这个
0: 还领证
1: 你对方男人有孩子们的奇怪的眼神看的，得不到他们的爱呀。
0: 因为怕人家以为您要惦记他们的财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咱们也可以提前处理了，对吧？然后您还愿意给他当保姆啊？
1: 没事，免费保姆没事，我愿意，我就这样。还有对方呢，人品好，心善良的话，我每天买菜做饭给他吃嘛的话，他也感动，是吧？这人呐，别改变对方啊。首先改变自己啊，改变自己，你想得到对方的爱的话，他高兴啊，你也高兴，他生气，你心里也舒服啊，你高兴吗？我也不高兴的。
0: 那您看，我们的83、1号、83，为什么不行？
1: 1号、2号都很优秀啊，我配不上他们。2号自己学历高了，不是学历我配不上你自己吧？自己吧，
0: 学历配不上。
1: 对呀，
0: 对，不是一号，他正想找一个能给他做饭的，照顾他的。
1: 那不是免费保姆吗？不是，
4: 他没房，他那什么之后他去哪儿？
1: 免费保姆嘛，我也这个第二观察室都看见了。啊。
0: 您不是说给他做保姆您不介意吗？
1: 那你说我不傻呀。首先那个没有道德，
0: 阿姨我都傻了，
1: 不是天天出去看跳舞，我什么都能接受，光唱舞去跟别的女人牵手，这个我不领证的女人最怕担心就这一点了，老师。就为什么这不领证的话，你外边出去看的跳舞啊，什么牵手跳舞啊，你能带回来我面前站的我哑巴亏啊。
0: 您的意思是为了担心他财产我可以不领证，但您要天天出去跳舞然后不给我这种情感上的保证，那我肯定不干，是吧？
1: 是啊。
2: 他要是让您跟他一块儿去跳呢？
1: 哎呦，我就看新闻看怎么样，就这样的，就他
0: 这个阿姨肯定不会去跳交谊舞的。
4: 那一号先生自己现在那房子在孩子的名下，他跟他在一起，等他百年以后他要走的，他又没有住房，
7: 他
4: 没去处。
7: 他现在条件具备，领证也可以，爷爷领证也可以，但是我不是介绍了，我名下没房子可以住，将来我要先走的话，你住哪边？就是现在他要去了，有一个解决办法，公租房，就是我可以申请公租房。这个就是公租房，现在是一个月是1000多块钱吧，他才3000块钱。如果我走了以后，他自己住也没问题。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

0: 3654677。
1: 那一号不行，二号也不行，我就不知道什么样的行
2: 了。电视剧前屏幕嘛，那个第二观察室的，他们两位老师们那么说了，你那个表现的话，屏幕前看的话，会以后会给你电视台来电话。
1: 啊、嗯哦，是的，是的。
2: 还有就这样，
1: 是的，
2: 你也去看看，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没有倒霉，没有不出亏啊，是不是啊，老师们？
1: 是的，
2: 是吧？没有好事有坏事，一点都没有啊，是不是啊？
3: 阿姨的要求不高。是吧？非常好找的，
2: 谢谢。
3: 觉得找一个善良的、踏实过日子的这样子。
4: 我觉得非常好找。首先，他特别明确地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勤劳的女性，哈、我愿意为这个家的幸福付出更多。我觉得这不是每一个女性都能说出来的，啊，那很多的女性要求的是平等，啊，就是我干一个，你干一个半，哈、那咱得差不离儿，哈、但是她没有。我觉得这么多年的创业肯定也有一些养老的这样的一些储备。
2: 嗯，对呀，谢谢。
4: 虽然说3000块钱、但是我觉得
2: 虽然我
4: 基于他这种非常的会过的人，我觉得其实是够的。
2: 我不差钱呢。对
4: 对，特别希望您找到一个这个诚实可信的，这样的一个男士。
2: 每个月3000，不是3000，我养老钱早就准备好了。
4: 对对对，
2: 孩子们都不知道啊，不告诉你
4: 啊，对啊，这个
2: 给的容易，要的不容易啊。
4: 对对对，没错没错，人到老了更不能手心朝上，手心朝上是要。对吧？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这种要强的女性，所以特别好。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只要你有足够的表现，我觉得电视机前面非常多的男性都会给您打来电话，哈。
2: 谢谢老师。
4: 是这样吗，吴大哥？
2: 谢谢老师。是。
5: 他在北京来找也不好找，他也不是说不好找，他要搞个农民，搞个就是也同样工资低的，能接受，没有碍眼的。能好找。
2: 我是上回节目之前还一个多月之前看到偶然机会随便那个选择栏目，我就电过这位先生，就有一个嘉宾你通知说了，他就说哎呦他家那狗呢，找一个伴的话啊，狗还要这样，你这先生这句话就哎我就又幽默对吧？问题是狗怎么想的呢？没有良心，你就跟我那么长时间一起过来，你突然陌生人再来，你跟他好，
6: 哎呦，明白了，
2: 狗不理，
6: 我明白了，您是在抖音里刷到了我们吴叔，您对他印象不错哈，
2: 是。
6: 但您说完了以后，您到底是喜欢吴叔还是喜欢他的狗啊？
2: 喜欢人呐、他也得我也喜欢动物啊，喜欢动物的人，性善良，性善良，他有会长寿的。
6: 那我说
2: 就这样呢，我就看上人了。你看看他心态呢，他就说一句话就呵呵呵呵，这样性格呢，我就想永远做牛做马，让他一辈子呵呵呵呵。
6: 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让他一辈子喝喝喝喝，
2: 让他喝喝喝的，什么都不做。他如果那样，我就洗头、脚头、头发、眼头、
7: 洗脚
2: 啊，洗脚丫子，全都包了。我原先老伴也都是那样过来。
7: 是吧？
6: 来来来，吴叔，吴
2: 先生，成不成也不重要啊，我的心意就表达你。
6: 对，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的哈。最感人的一个表白，说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让你一辈子喝喝喝喝，真的，
2: 我都心里话了，真的那样。
6: 一个先生如果碰到一位
2: 我原先老伴儿，我
6: 这样来表达，我不知道您心里什么样的感受啊。
8: 我现在就喝喝喝喝。
2: 我手里有钱就行，我首先不出我的衣服买呀，男人的衣服买。我老爸的衣服多少包你都不知道啊，年年时尚的都给他首先买呀。男人穿衣服不咋地出门的话，这不是哎呦这男人不爱干净啊，就这样，不说这样啊， 哎呦，他家里有老婆，你那老婆不爱干净啊。你看啊，自己男人就外边穿衣服出去。
6: 王老师
2: 这么说呀？
6: 您刚才一句话，您刚才一句话让我们王老师又潸然泪下啊。王老师，你怎么那么触动啊？
0: 就是我是觉得这就是那种。就发自内心的表白，
4: 其实表面上是看跟我们吴大哥表白的，其实是跟更多的哈，无论他遇到哪一位男士，他可能真的都希望这个男士每天喝喝喝，他愿意付出。我觉得这个不是每一个女性都能做到的。
6: 对，
4: 所以我觉得特别渴望家，渴望爱情，哈，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帮他找到家。
6: 其实真的，吴叔，就是我一直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女士能够打动您。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身上其实有人性的光辉在的，就是就像刚才王老师他所感动的，不是所有的女士当面对一个她喜欢的男士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一心一意为他。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偏移的，但是我们女士敢把这句话放在这儿哈。我也觉得他
2: 不好意思
6: 说到，
2: 不好意思，
6: 可能是能做到。
7: 接下来我说两句啊，就说这个女士刚才说的是最深情的道白，她比远远比说我爱你我想你这个分量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她说的这个话的这个点触动了王老师的泪点。说一说就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不是说我想你了他就感动，他就说在某一种话，然后他打动了他的心。
6: 而且其实正是因为我们选择不管是来到节目的还是在看我们节目的，其实都是很有人生阅历的，我们知道就是哪怕一日三餐再为一个人做了一辈子，那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这里边蕴藏的那种深情啊，我觉得每一个人真静下来坐下来琢磨的时候都会能体会到它的分量，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体会到这种分量了。吴叔，您的想法和态度是什么？
8: 我挺感动的啊，挺感动的，我非常感谢这位女士，真的是这样的。
2: 其实今天以后你一号女嘉宾，也是喜欢他。
8: 不是，就在我的那个，就是前一段婚姻里哈，我们实际上生活了是31年，31年，我的那个前妻就给我洗过一次衬衫，其他都是我自己动手洗。所以我说这位女士刚才说的，我也非常感动。但是呢，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包括
2: 当时别说了，当时别说了。
9: 女士刚才表白是趁乱的表白，什么意思？就是不愿让大家听见，直接向她自己表白。第一，我看见你那个小视频，我非常喜欢你，愿意当牛当马，愿你每天早上到晚上甚至到夜里都让你喝喝喝喝，然后还给你洗脚，这咱们大家都听见了，就是对你这么深情，然后你一句但是，女士很伤心，你看见没有，眼睛都不往咱这边看见了。
2: 没事，
9: 但是呢您的心思呢人家已经理解到了。
8: 现在同样的编导给我介绍个那个女士，我们也正在联系着，您总不能让我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吧？
9: 这好，
8: 直播间里有好多人问，你看，那个姓吴的和那个姓郭的老坐在那儿，他们为什么就不选呢？你们不理解呀、啊！如果我跟着下边有一个人在联系的时候，我在坐在那儿去选，对得起人家吗？对不起人家。是不是？如果那位女士看到了这个情景啊，说你这还跟我微信着，还这联系着呢，你现在又选择了别人，那是不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啊？所以
9: 这好，
8: 我现在也不能去选择。
2: 没事，
8: 谢谢大家理解啊，谢谢您能理解我。
2: 没事，我也没有那个百分之百希望这样的。
8: 我知道，谢谢。
2: 100%，
4: 我觉得特别好。
2: 我只能我的心意表达，
8: 我们
2: 已经知足了。
8: 心里话说出来了。
4: 这位女士啊，特别好，就是您表达了您喜欢这类的人，
8: 对
4: 吧？他只是这类人的代表。我觉得电视机前面有很多像我们这个吴先生这样的人， 啊，然后他就觉得，哦，原来这位女士喜欢我这样的，他就会打来电话，所以咱不着急，好吗？嗯，
2: 是，谢谢，谢谢老师。
10: 好，那这样
8: 向您表示感谢，非常感谢，谢谢您啊，我给您鞠一躬，谢谢。哎呦，
2: 没事，祝您健康快乐。
9: 嗯，我这哥真非常真诚，
2: 谢谢，谢谢，
9: 对您的这是衷心感谢，
2: 谢谢，
9: 也感动了。
10: 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缘分哈。嗯，
2: 是啊。
10: 我们也是，尽管，前面的路我们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想每一个人的未来都会是光明的。我们静下心来，静静的去期待。啊，那今天我们的录制到这儿，进入最终的选择环节，我们来看今天的选择。

0: 选择到底有没有能成功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叔叔把话筒都递到我嘴边了。您这个真好，但是话筒是给您用的，您可以来决定一下今天的玫瑰要不要献出去。
2: 女同志都很优秀，但是今天的活我就不献了
1: 啊，没有合适的是吗？嗯，
2: 他们年龄都比较小，我们年龄比较大了，就是。
1: 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叔叔。
3: 感谢北京电视台，我今天花就不送了。
1: 啊，也都不送了，是不是啊？
3: 哎。
1: 那今天我们虽然都没有选择成功，但是每一个人都展现了他们非常丰满的个性特点。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11，走上我们选择的舞台。不管是台上的任何一位，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当期的编导，来到这儿跟他们面对面的相见。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北京姑娘生活多彩，爱旅行。
5: 看谁拍的？
1: 有人问了，这照片谁拍的呀？
6: 朋友给我拍的。这个
1: 不要说的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啊？
6: 女性朋友才一般能拍出来比较好看的照片。
1: 说对了。
4: 四位风格迥异的男嘉宾现场 PK 拍照技术，谁最懂他的美？
7: 哪是在拍照，一边在观察女生的360度。哎，看看左边行不行，右边行不行啊？
4: 拍照环节暗藏玄机，谁的镜头里有真情？情流露，
6: 哎，这行，对，来看我。
8: 我是觉得，之所以选了这两位男士啊，可能你对他们是有好感的。
4: 他心中好丈夫、好爸爸的模样，今晚能否有人对号入座？
7: 一会儿爆灯下去，机会别抢。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

0: 人是同行，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都是在风雨里一路过来的，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1: 印象最深的一天，西安去年有一个阶段长达20多天，高温都在37、8度到40度，那个时间段我们一直在工作拍戏。我记得有一天拍戏拍到中午，下午中间有一场戏啊，大概有那么1个小时，这个没有耗存的戏了，说休息去吧。结果回身往里一走，一看耗存已经尽了，也不饱。
2: 还有就是，我觉得易勤娥她在面对生活的这种重重困难的时候，她就是可以做到心无旁骛，然后认真的做自己，坚定的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特别能够打动我。

谢谢王菲，因为她是对陕西几千年黄土文化的热爱，包括她对我们陕派这个戏剧，对我们的白鹿原妆台都看了很多遍，她特别喜欢，她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嘉义老师合作。那天录音她从两点进棚，我跟录音师就我们三个人，她录到晚上七点半。我说你要休息一会儿吗？她说你是觉得我不好不行吗？她说我一定要把这歌唱连贯。所以我觉得他在三星大地，在全中国给我们带来这么经典的主角，我们无限荣光，感谢王菲，真的。我站在舞台中央，还是让菲姐唱吧。

0: 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但是毕竟还是十一岁的一个大宝宝，牧羊人叫啥？
1: I am after all a sheep detective.
2: Who killed George?
1: What are they hiding?
0: 大家听到那个我在里面配的是哪只羊吗？对，就是这个孤独的这个比较孤傲的羊叫塞巴斯蒂安。
3: 哎呀，听这个名就很酷嘛，塞巴斯蒂安。
0: 对，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
4: 对，是我干的，靠的就是这个。
3: 听说最早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哈，是咱们这个小鱼儿先看到了这个电影才邀请您一块来的。
0: 对，这个电影本来是一开始是找他啊，希望他能配那个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小羊。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然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所以我也就去了。去了之后，本来一开始我对儿子第一次配音还有些担心，因为他没有配过。后来哎，没想到可能是导演放松了要求吧，呵呵，他还很顺利的就完成了工作。
5: 周围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在这儿睡下去？
6: 哎，很好啊。
5: 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兄弟姐妹吗？你们来这多久了？我有好多好多问题要问。
0: 那个牧羊人叫啥来着？
7: 修杰克
0: 曼，修杰克曼，金刚狼，
3: 金刚狼，
0: 金刚狼。由于金刚狼把我救了，彻底乱了。
8: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换在我的铃声一个爱表情。
9: 中国的金刚狼是谁？
10: 那必须是沙溢老师啊，这太熟了。这看沙溢老师还不停的在感慨，哇，好瘦好帅，不愧是军艺校草，真的是。
9: 就是白展堂变成了金刚狼。
10: 哎，葵花点穴手部分。对对对，有点像了。现在因为以前沙溢老师就是中间发福了一段时间，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好，瘦了之后是有点像。
11: 中国的金刚狼是吴京吗？
10: 不是。
11: 哦，沙溢吗？
12: 对，
11: 哦，真的、啊。
12: 因为去年的时候他很瘦，
4: 吃不消，对那颗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叫什

0: 笨羊，
1: 是笨羊。
2: 其实他的声音挺有辨识度的，
3: 一耳就能听出来是他。
4: 这头羊来自东北，
5: 对，
4: 是一个东北羊。
6: 我能懂，我能懂。其实我还尽量按普通话配的。但是我的声音辨识度可能有点高，是吧？
5: 哎，对，
6: 就一张嘴，大家就知道是我了哈。
7: 大家好，我是马思纯，我配音的是那个领头羊很聪明的莉莉。
8: 我们的牧羊人被人杀害了。该由我们来侦破这些案件。
9: 哎，那你觉得马思纯姐姐配的怎么样？
10: 很有那个羊范儿。
9: 很有羊范儿。
11: 有点软绵绵的。
9: 嗯。
11: 感觉就想捏一下子。
8: 谋杀发生没有？有谁看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要找线索，不要破坏任何证据。还有，不要随便乱看案发现场。
12: 像莉莉这个角色，我的理解是她有正义感，然后她很聪明，然后她有智慧，同时她非常温暖，我觉得就跟马思纯老师非常相近，我觉得这个选角实在是太合适了。
13: 对，尤其是马思纯的笑容啊，
12: 对，笑我就非常开心，然后我就想跟着她笑，就是歪着头笑。
3: 羊了个羊，
9: 羊了个羊，
12: 对
10: 也是那个羊了个羊。
14: 凶手，
15: 哎，羊了个羊。
12: 对我来说，可能是每一只小羊都应该有它的名字。每个普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是很小透明的角色。但是当那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它就被记住了。
6: 有大人在这部电影当中也能看到的情感，也有孩子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风趣和幽默，
4: 很温暖。整个两个小时下来就觉得很开心。
5: 我觉得我建议来看这个电影，最好带一个毛绒玩具什么之类的，
9: 抚摸一下。
5: 对，跟抚摸一下，因为里面的小羊实在是太可爱了。
7: 是一个很温暖软绵绵的，你就看完之后像是做了一个两小时的马杀鸡一样。
16: If there's one secret to happiness in my life, it's sheep. I want you to meet my flock.
17: 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
18: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十二届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开幕式日前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举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们通过歌曲串烧、舞蹈展演等形式打造了一场青聚昌平的启动盛会。
19: 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比斯兔人声乐团的演唱选手，我叫张浩然。我们今天带来的曲目呢是 Cherry Sing 和我的未来不是梦的一首串烧，展现了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一种朝气蓬勃。

0: 卡贝拉，这种形式呢也是一种当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我们把这种演唱带到这个活动中来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对我们的阿卡贝拉感兴趣，然后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加入我们阿卡贝拉。
1: 大家好，我叫艾星云，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校艺术团舞蹈队。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纸扇书生，原版是出自北京舞蹈学院，是个男版舞的表演，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舞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元素，让我们觉得这个舞是可以对我们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

0: 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教工委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本届校歌会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主题，面向全网征集十大原创校园歌曲。本次活动还邀请歌手孙悦担任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他鼓励青年学子勇敢追逐艺术梦想，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1: 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期待与您共赴这青春与音乐的盛会。
2: 校歌会呢，我们还将开展青年学子的原创歌曲的征集展播、校园好声音等系列活动，进一步的发掘我们青年学子的音乐创作人才，激发青年的原创的音乐活力，持续打造特色的区域文化品牌，为我们的大学生搭建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广阔的舞台。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中国书法的笔意，勾勒出马首的造型。
1: 西北红的马是前所未有的，把文人画的水墨表现融合到动画里面去。
0: 以西方素描的结构方式描绘出马的躯干，又不失中国画的神韵。
2: 它就是既保留了文人画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笔墨意趣，同时又有了西方相对比较严谨的造型方式。
0: 这样的画法，古今画马者独此一家。大笔挥洒中，骏马脱缰而出，奔腾向前。
3: 他从来画马不是为画马，他是一种精神，一种时代的声音。
4: 与其说他在画马，其实他是在画他自己。他把他的全部的激情、全部的喜怒哀乐，都放到马的身上去。他画出的马就是要替人类向上天去申诉啊，表达人最高贵的、最崇高的感情。
0: 这位渴望替人类叩问苍天的画家，不仅画马是天下一绝，还精通中西各门类的绘画，油画、中国画、素描、速写，甚至包括书法。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却在自己文言文的自传《奔腾尺幅间》中这样写道：无生于穷巷中时，命也；未与幸福为缘，亦命也。事不胜计，计亦乏味。为何大师在诉说自己的一生时，带着这样一种悲叹？如果说他画马就是在画自己，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匹马，奔腾在怎样的一个艺术天地中呢？在北京老城区的四合院里，居住着一位徐悲鸿作品的收藏者。他最钟爱的藏品就是徐悲鸿画的马。
5: 我一个收藏的比较，
6: 这是徐悲鸿的真迹。
5: 真迹，
7: 原先是打下的啊。
5: 我给你们看一幅我的一个收藏，就是徐悲鸿的一匹马。这匹马是早几年收藏的。徐悲鸿他画的马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评论界大家公认的。我本人也是特别喜欢他的马，我很多年啊我都没收藏到两三幅很理想的，我这幅我是特别理想，看起来令人陶醉，真的陶醉。我有时候一读这幅画读一两个小时，真的是爱不释手。
0: 在法国巴黎老城区，也有一位徐悲鸿作品的收藏者。开美容院的比纳尔特先生，在无意中发现他父亲生前收藏了一幅中国画，这幅画就是徐悲鸿的马。如今这幅尺幅不大的画却是他们家里最有价值的一件藏品。这两位素不相识的收藏者远隔万里，他们之间的东西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可是为什么都会对徐悲鸿画的马情有独钟呢？是什么样的艺术魅力让徐悲鸿的作品同时打动了东西方的观众呢？作为大上海最繁忙的水道，黄浦江不仅见证了上海滩的百年兴衰，也见证过徐悲鸿青年时代的奋斗历程。

0: 1917年5月14日，徐悲鸿带着蒋碧薇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启了去西洋学习绘画的航程。这位从江南水乡走出来的穷孩子，独自在这里几度闯荡，历经磨难。现在他已经不再孤单，有身边的爱人相伴，他要乘风破浪，走得更远。然而踌躇满志的徐悲鸿此时并不知道，他的异国求学之路将更为艰难。1917年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正酣，随着战事的蔓延，到了5月，从上海去往欧洲的航线被彻底阻断了。而此时打算前往法国的徐悲鸿已经与蒋碧薇约定了一起私奔，他已然没有退路了。时间紧迫，他只能带着蒋碧薇秘密离开上海，改道先去了日本，等待战事平息后再赴欧洲。没想到他们在日本一等就是半年，最后旅费用尽，无奈之下只能打道回府。徐悲鸿第一次出洋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蒋碧薇的父母对于他们这次令家族颜面尽失的私奔并没有深究，也赞同他能够出国深造，但是徐悲鸿也再没有经济能力走自费留学这条路了。可是他并没有死心，这时候他决定去拜望一个人。这幅完全使用西洋写实手法绘制的水彩画名叫《康南海六十行乐图》，它是徐悲鸿1917年去日本之前的作品。在中国传统园林背景的衬托下，一家老小其乐融融，或许是为了刻意显示出这个书香人家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徐悲鸿在画中为前排的这个男孩搭配了一身洋装。处在画面中央的这个表情慈祥的老人，就是当时名震海内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因为是广东南海人，别称康南海。他就是徐悲鸿要找的人。
1: 康有为是什么人？他就是清末变法的人物，带头人物，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国体，关注国运，这是一个传统，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0: 这幅徐悲鸿的早期油画作品《康有为像》，是他为了怀念这位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长者而特意绘制的。徐悲鸿结识康有为，还要从他在哈通花园做事的时候说起。当时，盛仓明治大学常常邀请名流来校讲学，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从康有为言谈中，徐悲鸿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画改良的论调。康有为认为当今中国的绘画已衰敝之极，墨守成规，缺乏创新，他主张应该学习西方的写实主义，融合中西画法的精华加以变通。康有为渊博的学识和改良中国绘画的思想深深吸引了青年徐悲鸿。无独有偶，徐悲鸿擅长写实的绘画才能也深得康有为的赏识。他不但把自己丰富的书画收藏拿出来供徐悲鸿欣赏，还请他为自己全家画像。正是两人之间这种有如师生般的关系，成为了徐悲鸿改变人生轨迹的一个契机。从日本归国后，苦于留学无门，出路渺茫的徐悲鸿拜访了康有为。一个月后，带着康有为的举荐信，徐悲鸿去了北京。在中国近代史上，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

辛亥革命王朝更迭之后，虽然这里充满了争权夺利的政治动荡，但是主张反对封建专制、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也在这里风起云涌。这一年的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破除旧的文学规范，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面貌。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大学改制。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挥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声援胡适。1917年12月，就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25岁的徐悲鸿来到了北京。尽管他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官费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北京浓郁的新文化思想氛围也感染着他。当康有为的弟子、前总统府秘书、著名诗人罗隐公读完康有为的举荐信，并看到了徐悲鸿带来的作品时，大为惊喜，随即写信向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推荐了徐悲鸿。这位手握留学官费

0: 这张拍摄于1918年的照片，是当时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员的合影。后排中间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徐悲鸿。在北大期间，才华出众的徐悲鸿初露锋芒，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在北京大学出版的第一期《会学》杂志上，刊登了徐悲鸿所写的一篇文章，名叫《中国画改良论》。在这篇文章里，徐悲鸿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者容之。
1: 这意思就是说，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我们继承它，守之坚守；垂绝者要衰亡的东西，我们来继之，把它重新继承起来；不足者增之，来增加它；不好的东西，我们来改变它，重新创新。东西方的东西可以采纳的东西，我们兼容之。
2: 所以他到西方去，他很明确中国艺术什么是好的，为什么要衰败到那个程度，他就要干什么，他是要学点东西来振兴中国的艺术。
0: 正当徐悲鸿踌躇满志之时，他出国留学的计划却出现了波折。教育部派遣官费留学生的名录上竟然没有他的名字。在极度失望之下，愤怒的徐悲鸿写信给傅增湘，指责他食言，措辞十分尖锐。最终在蔡元培的努力挽回下，徐悲鸿出洋的愿望才终于得以如愿以偿。法国的首都巴黎，近几百年以来一直被称作世界艺术之都。浪漫的景观和浓郁的艺术氛围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如今巴黎城市中心的塞纳河两边仍然完好地保留着历史的记忆，与10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19年5月10日，经过近2个月的海上漂泊之后，徐悲鸿带着妻子蒋碧薇终于抵达巴黎，在这个举世瞩目的艺术之都，开始了长达8年的留学生涯。世界著名的卢浮宫，一直是徐悲鸿心中最向往的艺术圣殿。这里珍藏的名作真迹琳琅满目，几乎囊括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古典绘画大师的重要作品。每次来到这里，都会使他流连忘返。然而，徐悲鸿在巴黎留学的这个年代，欧洲早已经经历了由古典主义到印象派、现代派的过渡阶段，就连印象派之后的梵高也已经死去30年了。此时正值西方表现主义艺术思潮大肆流行，引领欧洲艺术潮流的是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可是立志改良中国绘画，希望从西洋美术中汲取精华的徐悲鸿，却并没有跟随这股势头强劲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而是在古典大师的作品中执着地寻求着实现自己理想的答案。
3: 徐悲鸿从来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就是要主张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是为人生而艺术。他就是要贯彻他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好的画一定是写实的。
4: 最主要的还是表达是关心民族的灾难、民族的疾苦，他是以这个为他的终身所奋斗的目标。

0: 他不禁为作品中那些喷薄而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而着迷，被那种史诗般的宏大场面和严谨写实的绘画表现力所折服。他所要学习的正是这样一种可以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美术。
1: 因为当时的中国是那么一个历史背景，国家灾难频频，虽然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是军阀混战，中国的这个走什么路，政治上走什么路，国家走什么路，艺术走什么路，是摆在每一个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的艺术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2: 他不是为了去到西方成为一个西方画家，到西方去混，不是要接受西方的，全盘的接受西方的审美标准，他是要创造出中国的一种新的复兴起来的。
0: 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有一条被叫做波拿巴路的街道，由于画廊林立，人们也习惯地称这里为画廊街。在街道尽头就是世界著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它已经在这里屹立了500年。今天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从建筑外观来看，几乎和10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在古朴典雅的校园里，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散发着高贵的艺术气息。但是只要走进画室，就会发现100年前的那种以严格写实著称的美术教育传统在这里早已荡然无存。画素描的学生在大厅三三两两随意席地而坐，没有画架，也没有模特。油画工作室里高年级学生的作品几乎都是现代艺术风格。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首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室内依然保持着巴黎美术学院100年前的传统教学形式。画人体素描是每一个学生必修的基本功课，而将这种素描教学体系引入中国的人正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徐悲鸿。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巴黎美术学院的徐悲鸿，也是像这样在画室里废寝忘食，凭借着天资聪颖和勤学苦练，很快就完成了石膏和人体素描两个阶段的学习。从现存的徐悲鸿素描作品上可以看出他当年打下的扎实基本功。他的素描写生作品风格独特，造型准确，结构严谨，灵性十足。尽管只是一些课堂作业，但艺术技巧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3: 他的本事啊，得来不容易。他在法国那个时候，他很努力，这一天只要当好一天用的，不像一个模特，人家这就画一个他就得了，他画好几个，正面一个，侧面一个，背面一个，画了好几个。
4: 他这个人物造型是绝对是厉害的，素描绝对厉害的。到现在他的整个素描、速写、油画、国画、中国画，他素描最好。到现在为止，世界任何个人搞艺术、搞素描的画不出来。
0: 完成基础训练以后，徐悲鸿随后师从当时的院长，精于肖像画的弗拉蒙学习油画。在求学期间，经弗拉蒙的举荐，徐悲鸿又拜法国著名画家达仰为师。这位几乎是法国最后的一个写实派大师，成为了徐悲鸿艺术之路上的重要领路人。
2: 达仰是位伟大的画家，是位法国人人都知道的。为什么？他掌握了油画这个西方一个很伟大的画种， 它的那个精湛的技巧，从画布的制作到你的每一步的步骤使用，你画出来的画啊，能不能够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0: 达仰17岁就师从著名风景画大师柯洛，一生恪守老师关于诚恳、自信、不要放弃真理的教诲。徐悲鸿对达仰极为崇敬，每到周末就去他的画室求教，收益匪浅，不但画艺有了极大长进，而诚恳、自信、不放弃真理也成为了徐悲鸿终生的座右铭。在徐悲鸿看来，真理正是写实主义的精髓，没有精准的造型无以表达情感，而没有对真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则无法塑造精准的造型。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写生，观察生活。这些作品是徐悲鸿在留学期间创作的，画中记录的是他们当时的一些生活片段，拉琴、阅读、抚猫、小睡，这些画作中描绘的生活似乎充满了一种浪漫悠闲的法兰西情调，然而现实的生活却并非如此惬意。虽说是官费留学，但是事实上徐悲鸿和蒋碧薇两人只有一份生活费。由于当时国内时局动荡不安，资费常常时断时续，到了1925年彻底停发了。在那段贫困的日子里，他们常常拮据到朝不保夕，四处借钱度日，甚至辗转到其他消费低廉的国家寻求安身之地。徐悲鸿与蒋碧薇在巴黎租住的就是这样的小阁楼。有一次冰雹砸碎了天窗，按照与房东的协议必须由他们自己出钱修缮，那几乎是他们2个月的全部伙食费，幸而有朋友资助，才得以渡过难关。为了将西洋油画的真传学到手，徐悲鸿经常去卢浮宫临摹大师作品。当今天的人们看到这些精致华美的作品时，谁能想到当年这些作品竟然是在饿着肚子的情形下临摹的。常年的忍饥挨饿让年轻的徐悲鸿落下了终生不愈的胃病和肠痉挛，但是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他始终坚持着对西方绘画艺术的探索。在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之后，他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1923年，《老妇》入选法国全国美展。1924年，《箫声》《马夫与马》等作品在法国画界颇受好评。到了1927年，徐悲鸿佳作不断，竟有9幅作品同时入选法国全国美展，这在整个欧洲美术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5: 徐悲鸿把西方油画这个画种的最基本的东西拿来了，就是它的造型和色彩啊，这个体系应该说是这样，所以他对中国的美油画教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0: 对于一直陪伴在徐悲鸿身边的蒋碧薇来说，一起忍饥挨饿的苦日子已经到了头，丈夫终于有望成为一名大画家了。就在回国前夕，徐悲鸿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依然倔强而严肃的面庞上多了一份从容淡定，目光中透出的是对未来的决心和信念。这一年他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3: 是
2: 您看
3: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
1: 啊、来，给您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0: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0: 4大块，
2: 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1: 张总，您看 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呢。
0: 嗯，
1: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1: 嗯，
2: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0: 嗯，
2: 这一块市场价38。
0: 嗯，
2: 我要是听你的，
0: 嗯，
2: 再努力，
0: 嗯，
2: 就得再加一块。
0: 嗯，
2: 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2: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哎、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2: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啊！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2: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0: 嗯，
2: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这50个名额、
0: 嗯、
1: 真不错，张总。
0: 嗯，
1: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
0: 嗯，
1: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2: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3: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2: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嗯，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2: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2: 嗯，
0: 不费牙，
2: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2: 嗯，
0: 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2: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加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嗯、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

0: 方便呀。
1: 是，
2: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1: 嗯嗯，
2: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3: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

0: 送医院了。哎呦，
1: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嗯，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嗯，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2: 小黄鱼炖豆腐，嗯，小黄鱼贴饼子，
3: 对，哎，
2: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啊，我是真想买点，嗯，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1: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嗯，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3: 对，
1: 嗯，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哦，这一组14大罐，嗯，原价263元，哦，今天不到200块钱，嗯，75折，阿姨，嗯，可以吧？
2: 我呀跟你说两点，嗯，第一呢，嗯，这个罐数啊它不够，嗯，哎，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嗯，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3: 对，嗯，
2: 你呀再多送2罐，嗯，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3: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 这优惠
2: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3: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
1: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3: 对，
1: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3: 好啊，
1: 16大罐，嗯，不到200块钱，嗯，这一下够有意思了吧？
3: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1: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3: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2: 对，
3: 行不行吧？
1: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3: 哎，一共20罐。
1: 您等我算算啊。嗯，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3: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嗯，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嗯，谁不干呀？
1: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3: 是，哎，
1: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嗯，那我也拼一把。
3: 好，
1: 20大罐，嗯，不到200元，嗯，就这么着了。
3: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的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3: 好，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脖子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的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3: 真香啊！
2: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那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

0: 3000对5万，兵力和士气都不足。营区位于草原，一马平川，无坚可守。如果渔王整顿兵马，挥师强攻，我们必败无疑。
1: 那你的意思是，先发制人，打乱他们的部署？
0: 他们先锋部队5000人，长途奔袭，必定疲惫。我们要趁其立足未稳，攻其不备。

0: 先锋部队遭到袭击，损失惨重，主动出击。萧景琰既然有所防备，殿下莫急，他再怎么样，只有3000禁军，而我往先锋军就有5000，等我们重整旗鼓，一鼓作气，拿下列公大营。
1: 不，传令，安营扎寨，
0: 安营扎寨，
1: 那他们就多了一天时间加固营房，说不定会有什么其他的变数。我自有安排。速命快马传信，后续部队提速前进。今夜不得间隔，务必在明日5时之前到达。
2: 宗主，蒙大统领真是神勇无比，庆历军的先锋营被一击而溃。
3: 正如你所说，庆历军的军心不稳，毫无斗志。先锋营溃败之后，誉王就地扎营，丝毫没有准备立刻进攻的迹象。
2: 经过这一仗后，誉王必然不敢贸然进攻大营，我们多出了一天时间。
4: 誉王绝不会等，这一定是他制造的假象。我料他会暗中派兵包抄我们。孟大哥，拂晓前你在山腰设伏，绝不能让他们形成合围之势。

0: 诸皇子和宗室进后殿陪伴陛下，空出来的殿阁由严侯负责调配，分给各随护人等。
1: 是。
0: 玉金，
2: 娘娘，
0: 你人头最熟，去统计各府能战的亲兵侍卫，报个数给苏先生。
2: 是，娘娘。
3: 朕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景欢，他终究是玲珑的儿子。
4: 也许事情并没有陛下想象的那么糟糕。
5: 都举兵反叛了，还要更糟吗？简直比当年的齐王赤焰军更可恨，可恨！外面怎么样？
0: 禁军正在血战，有蒙大统领在，陛下请放心。
3: 有蒙挚在，朕不担心。
6: 苏先生，
4: 你怎么不在立功待着？下山干什么？
6: 我也想上阵杀敌。
4: 你还小，
6: 大梁有难，靖王殿下身先士卒，我身为男儿应该挺身而出。
4: 好，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6: 好。
7: 平生宫与听令。
6: 是。
7: 我命你二人即刻赶往列宫，保卫皇室宗亲安全，不得有误，如有闪失军法处置。
6: 有令。宫女姐姐。
0: 是。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次庆历军的损伤一定不小。
1: 这场大火过后，庆历军的兵力起码还有3-4万。
0: 练功的布防，能做的我们都做了。
1: 此役背水一战，我已无计可施。

0: 快赶到至少也要2天，来回至少要4天，即便是继承军来增援，那也要后天才能赶到。
1: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拿下猎弓。
2: 是。
1: 父皇走到今天这一步，半点怨不得别人，全都是你们逼我的。
3: 不知道靖王殿下能否在黄昏前赶回来，
4: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会倒下。
5: 谁都不能倒下。

0: 能用得上的，我全叫来，让他们都守在殿前。这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血，你决定要待在外面吗？难道你让我跟一帮老头子待在里面？飞流，跟着玉京哥哥。
1: 嗯，
0: 苏兄，替我照顾好我爹。

0: 起来，快把门关上。
1: 全体上场！

0: 快把门顶住，把门顶住啊！
1: 重甲兵上来，咱们弓箭和石头都用完了。
2: 会来的，一定会的。

0: 如果是叛军攻进来的话，女王她真的会对我们动手吗？
1: 住口！这个逆子怎么可能攻得进来？朕信得过蒙挚，你信得过景琰？
2: 用油烧！是。再烧！灭火！灭火！快！你怎么还不到？元军怎么还不到？镇烈宫可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3: 当然不是。即使攻破了宫门。 还有这道殿门，攻破了殿门，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一息尚存，不算失手。

0: 陛下，陛下身边也有宝剑，陛下当年也曾利剑出鞘，不是吗？
1: 陛下，
2: 存亡之计，重刑！
3: 撤退！

军军将士们，在！拿起武器！此乃是我大梁最后一道防线，先贼人正欲破门犯我大梁，谁愿与我合力杀敌？

0: 援军到了，霓凰姐姐，玉金，苏先生还好吗？大家还好吗？
1: 。
2: 霓凰，是霓凰，快，快开门，让郡主进来。
0: 霓凰救驾来时，陛下圣驾安好。
2: 霓凰，你怎么来了？
0: 幸好卫灵与九安山相隔不远。靖王殿下在搬兵的路上派人来报信，我先率领一千守灵的卫士先行支援后殿，继承军很快就会赶到。现在靖王殿下正在清扫列宫各处的叛军，等到局势安全无虞，自会向陛下前来复旨。
3: 坏了，我临阵脱逃，
2: 怎么可能？
3: 我有5万雄兵，只有3000禁军，怎么可能输？
2: 怎么可能输？
4: 殿下，殿下，他们打进来了！
3: 你说什么？
4: 殿下，云王殿下，

0: 公姑娘没事吧？没事，只是皮外伤。
1: 你带他到后面去，让医官好好照看。
0: 好，走吧，来，慢点。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儿，但兄弟们伤亡惨重，活下来的已不足三成。

0: 虽然凶险，但是此役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景琰了。
1: 儿臣生擒萧景环，继承君已前来护驾，请父皇收回兵符。

0: 辛苦了，伤得怎么样？
1: 不碍事。
2: 流了这么多的血，还说没事？
1: 只要父皇和母妃安好，儿臣一点皮肉之伤不算什么。
0: 返京前，姬成君能由你调配。此番作乱的叛军，务必全力搜捕，绝不姑息。
1: 儿臣遵旨。
0: 这几天，你一定是昼夜不停地赶路吧？让太医包扎一下伤口，休息一下吧。
1: 外面还有很多善后之事，等料理完了，儿臣再歇息。
0: 山下的情况如何？
1: 儿臣来时，列贡已有大半失守，宗室和重臣皆有死难。晋军苦战近三天，损伤也极为惨重。待儿臣与蒙大统领料理清楚、统计完毕之后，再向父皇详禀。
0: 请还那个逆子在哪儿？
1: 已被儿臣关押起来。父皇若要提审，儿臣马上命人押解进宫。
0: 朕要亲自去。
3: 起驾。

0: 策谋私炮案，勾结玄镜司。朕本念你还尚存敬畏之心，只是罚了你削诸幽闭，万没想到你这狼子野心竟敢举兵谋逆。就凭你这样的品行，还妄想当储君？儿啊，朕是瞎了眼宠爱了你这么多年。
1: 父皇，不是您这些年瞎了眼，是当年的玲珑公主瞎了眼啊。
0: 你在说什么？
1: 都说我是跟您最像的皇子，其实依我看，当年您利用完玲珑公主之后，灭国屠城是不够的，应该狠心直接把那个皇子也给杀了，这样才叫做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啊，对吗父皇？

0: 中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8: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9: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茂世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清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哎。

0: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2: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茂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茂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茂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茂世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茂世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 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5: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镜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播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在说什么？
1: 都说我是跟您最像的皇子，其实依我看，当年您利用完玲珑公主之后，灭国屠城是不够的，应该狠心直接把那个皇子也给杀了，这样才叫做斩草除根，永绝后患。逆子的计谋高不高明？
2: 高不高明？
3: 你简直是疯了！这些胡话到底是什么人告诉你的？谁？
1: 事已至此，成王败寇，我无话可说。父皇也不用再审了，党争也好，谋逆也好，犯上作乱也好，所有罪名我通通都认。但是如果您还把我当儿子看，那我只想问一句，请您亲口回答我，我娘到底是祥嫔还是华族的玲珑公主？
0: 陛下，陛下。

0: 率领华族的军队助阵，登上了帝位。但是这个女人呢，太过于聪明，太过于危险了。她和华族存在一天，朕登基的秘密就瞒不住，所以啊，朕只能选择让他和华族，一起消失了。此事若至于今日，至于你身上，你也会有同样的选择吧，是不是？啊？
1: 难道你对他就没有一丝的愧疚吗？
0: 儿啊，你可妻子到了没有用、该舍弃之时。难道下棋的人还会怜惜不舍吗？啊？
2: 那我呢？我是什么？大棋子剩下的小棋子是吗？啊？
0: 秦淮。华族当年在朕登基前就已经灭国了。秦淮，你是朕的第五个儿子，你的生母，你的生母是祥嫔，儿知道吗？

王猫腻，对他恶极，将其单独关押，任何人不准接近。

0: 景环败了，
1: 败了。母后，求你替殿下说说情，救救他吧。

0: 我自身难保，拿什么救他？景环执意亲自率军去九安山，一旦被抓，就是不可回天的铁证，死罪。这一输，一败涂地。
1: 母后，金环毕竟是父皇的亲生儿子，他是不会杀他的，对不对？对不对？母后，
0: 难道当年齐王萧景禹不是他的儿子吗？

0: 庆历叛军死伤约15000人，投诚和被俘的约20000人，其余的逃散，兵士们全部关押于山脚下，将官们分别关押，等候审讯。
1: 忤逆作乱，这十恶不赦之罪，无论是被俘还是投诚，统统就地处死。
2: 将官自该审讯戴罪，但兵士们只是听从号令，并不知道内情，请父皇开恩，不以父逆罪论处。
3: 这是什么话？那些叛军逆贼都打到朕的眼前了，若此罪都可以放过，何以朕天下呀？
4: 只是处死未曾株连，那已经算是恩宽了。
5: 许安末剿制兵符便能调动大军。 这说明驻军兵制本身就有问题，并非小小的兵士之责。况且，斩了这数万将士的人头，天下人会说他们并非被主将所蒙骗，而是真心实意想要叛逆陛下。这20000人头落地，伤的可是皇室的颜面。请父皇三思。
6: 请陛下三思。
0: 此话倒是有些道理，起来吧，起来吧，谢陛下。既然如此，那死罪可以暂免，但是逃逸的叛军绝不可放过。现在看来，誉王离开京城做。

0: 陛下，臣真的做了这么大的事，京城那边到现在没有消息传来，那么皇后若不是被他控制，就是和他同谋了。金陵城内还驻扎7000禁军，臣不信他们会背叛陛下，一定是被人控制了。只要臣亲自回去，一定可以帮陛下重新掌握京城。
1: 朕也是这么想的，孟卿，你带上10000兵马，即刻启程，前往金陵。是，先收皇后的寿玺，移宫幽闭，待朕回京后处置。是。
2: 刚听到九安山有变的消息时，我真的吓坏了，就怕兄长有所损伤。后来想了想，有兄长在山上筹划布局，最该害怕的应该是夏江和誉王才对。
3: 其实此役的关键并不在我，只要3日之内将炎黛元军赶到，就无大碍。
2: 其实有真平和飞流在你身边，我也用不着这么紧张。那姑娘伤得重吗？伤得不轻。
3: 她也是你的亲随？是，她是我江左盟的下属。
2: 不是我叫他来的，他自己离开京城混入了禁军，我事先并不知道。其实有这样一个下属跟着你也挺好的，毕竟真平飞流都是男人，让他们办点事可以，但是要照顾你，有一个细心的女人在你身边，我也放心。
3: 他并没有照顾我，他就是女扮男装，在我帐前站岗。
2: 站岗？
3: 啊。
2: 好，从此你苏先生的帐前护卫，由我霓凰负责。

0: 展英。
1: 殿下。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
1: 叛军刚刚剿灭，还是谨慎些的好。
0: 府里人都牵过来了吗？
1: 是。
0: 苏先生呢？
1: 苏先生在东厢房。
0: 已经睡下了。
1: 这些天估计都累坏了吧。殿下这么晚还有事情找他商量。
0: 传令，夜间加紧护卫，看管好誉王及其党羽，抓紧搜捕会要，一旦抓获，不论什么时间立即来报我。

0: 启禀殿下，辉耀已被我们擒获。
1: 辉耀要单独关押，不要打骂，要让他好好活着回京城。
0: 是，轮番看守的都是我们晋王府的人，殿下放心。
1: 嗯，
2: 他说了什么？
0: 他一直说是誉王骗了他，真的以为是晋王在谋逆。
3: 看来他也没想豁出去保住誉王。
1: 哼，利益勾连能有什么情分？对了，父皇今日给我看了夏江的口供，
2: 估计皇上对夏江的口供一个字都不会相信。
1: 我还是看了一下，大部分写的都是事实，也不算随意攀咬。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他既然说了那么多的实话，为什么又非要说你是齐王旧人？无凭无据的这样的指控反而会让人觉得他是在狗急跳墙。夏江应该不会那么傻吧？
2: 他不傻，是我自己招认。

0: 和当年的齐王一样。你除了也住在这间韩子豪的牢房里，你有什么资格说你跟齐王一样？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胸怀天下、心系子民的萧景瑜。你死了之后，没有人会想起你，也没有人会为你洗雪身上的耻辱，因为你根本就无缘可名。
1: 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人为我喊冤？世上之事都有因果报应。罢了，说了你也不会明白。让你团团转的傻了这么久，终于在临死之前让你也有想不明白的一次。
0: 我怎么会想不明白？13年前，你在这里看着你的皇长兄喝下毒酒，他让你转告皇上的话，你半个字都没讲。现在你也跟他站在了同样一间牢房里，这就是你该得的因果报应。
1: 看来我果然一点都没有猜错，你真的是齐王救人。
0: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是谁。

这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萧景宇了。即便是现在如日中天，已把东宫之位握在手中的靖王殿下，恐怕也只能稍稍遥望一下他当年的相背。

0: 陛下，陛下，您是做噩梦了吗？恐怕是九安山的惊魂未散呢。要不，宣太医过来看一下？
1: 不必，
0: 陛下。这是刑部呈上来誉王的供词，您过目。

0: 锦环说，王妃有了身孕，请求不要株连他们母子俩。嗯，高湛
1: 在，
0: 裴真去当天饶吧。

0: 陛下，
1: 前面带路，陛下要见一下誉王。
0: 陛下，誉王他
2: 怎么了？

还未下旨，他怎么敢死啊？回陛下，半个时辰前刚发现玉王殿下自尽的，已经报上去了。

0: 浮华，我本应该在九安山自裁，活着是想让您亲自处决我，愧疚一生。现在我自行了断，以赎罪孽，只求您放过蓝锦和我的孩子，逆子尽还。
1: 与王妃关在那儿？
2: 与王妃她
3: 在哪儿？快说呀！
2: 与王妃她闻悉誉王殿下身亡，跟着自杀殉葬了。
3: 陛下，陛下，
4: 陛下，
3: 陛下，
4: 陛下，
3: 陛下，
4: 陛下，陛下。

0: 你找的那具尸体没问题吧？
1: 一个在牢里病死的女囚夫，能得到玉王妃的厚葬，也算没有亏待她了。其实我觉得，陛下未必会杀他们，我们是不是多虑了？
0: 按照皇上的心性，就算现在不杀，以后也未必会放过他。再说，作为玉王的遗腹子，让他在这繁华的京城中长大，你让这孩子以后如何自处？还不如让他远遁江湖，做一个平民百姓，这才是他最好的归宿。还是让这个孩子远离朝堂吧。
1: 还是你想的长远呐。
2: 再派个人去问问王妃怎么还不出来啊？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这是，
3: 王爷，您这是要出门吗？
2: 我不出门，是王妃奉诏要进宫，车早就准备好了。你说这女人出门真是麻烦，还在挑选首饰。
3: 那这么说，我听说的可就是真的了？
2: 你又听说什么了？
3: 靖王正妃病逝多年，陛下呀，正准备给她册立新妃呢。吩咐贵妃娘娘在各家的适龄千金中挑选，王妃这次进宫啊，应该是帮着挑人长眼的。
2: 你家又没有女孩，你消息这么灵通有什么用啊？
3: 我家没有女孩，亲戚朋友家总有吧。现在京城里的亲贵重臣们都兴奋着呢。
2: 哟，
3: 哎，王爷您笑什么呀？
2: 哎呀，我想起你娘怀你的时候，当时大伙儿都以为你是个女儿，都争着要定你当媳妇儿呢。哼，我家那口子也去抢过，可惜没抢赢。
3: 哎，王爷，没抢赢是什么意思啊？
2: 哎，王妃怎么还没出来？去催一下呀！
3: 王爷，王妃没有抢赢，谁抢赢了？哎呀，您倒是说呀！
2: 事过境迁了，你又不是女孩，你担心什么呀？不过那个孩子如果还在的话，也应该是你。

0: 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
1: 我。我们两个人负责演这个节目。哎，你身材魁梧，哎，善于表演。
2: 对喽，
1: 您在前面表演，
2: 哎，主要听您在后边连说带唱。
1: 哦，我在后边给您配音。
2: 是啊，
1: 来，
2: 哎，
1: 来，您请坐，
2: 请坐啊。
1: 哎，
2: 看的是表演。
1: 哎，
2: 嗯。
1: 听我的台词儿，
2: 对，瞧的是身段，
1: 拍醒目就开始说词儿啊，
2: 是是，
1: 好嘞好嘞好嘞，
2: 是。
1: 小辫儿一撅，站在大街，谁鼓掌叫好，我管谁叫爹。哎，大家鼓掌了，倒叫啊，叫啊！
2: 这您各位也够随和的，您这玩意儿。谁鼓掌叫好，管谁叫爹？
1: 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
1: 不是，观众是咱们演员的衣食父母啊！
2: 是衣食父母啊！
1: 你叫人好听的怎么了？
2: 那废话，这么些爹，我怎么弄这玩意儿？
1: 什么怎么弄？慢慢孝顺呢？
2: 我孝顺得过来吗？我
1: 怎么了？你有什么不乐意的？这专场
2: 我不是今儿不乐意，早我就不乐意。我不跟你说了吗？打2年前我就不乐意。你瞅你这模样，你跟我家一块好瞧吗？你说说。
1: 你不乐意别跟我呀，
2: 我跟你你也不要我呀，不是这个双簧你会你就说，你不会你就下去。
3: 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
1: 哎，正好你管他叫
3: 我要我各位好啊，
1: 富强老师。
3: 哎，这英宁老师
1: 管他叫好听的，行了吧？
3: 哎，我明儿俩不是我们哥俩的。
2: 谁跟你爷俩？
3: 不是
1: 你别生气，好好劝他，脾气有点大。
3: 这不对，哪能这？
2: 干嘛上来这干嘛？嬉皮笑脸的，那个怎么意思？你严肃点，你先。
3: 我就是高兴嘛。
1: 这是我的帮手，你
2: 帮手。
3: 对，你先下去歇会儿，我收拾他。
2: 你也不会，你跟着起什么哄？你这
3: 我怎么不会啊？
2: 会什么？你会？
3: 我给你唱一个好的呀。我既然上来了，给你捧场，我就得来点他不会的，绝对的
2: 可以。
3: 哎，双簧的这个。最经典的地方，
2: 那咱得有唱，
3: 那有说有唱。
2: 行，这可以，
3: 你绝对演得了啊！
2: 好，
3: 来吧，咱们开始啊，
2: 来，哎，唱点倒可以。
3: 哎，各位落座，沉住气，我给您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恋不舍，难别离。哦，亲爱的表妹，我向你告别来了。
4: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
3: 哦，亲爱的表妹，我要到我表姐那里去。
4: 我不让你走吗？
3: 不，我一定要走。
4: 我不让你走吗？
3: 不，我必须得走。
4: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就不让你走。
2: 你让他走吧。他不走我受不了。
3: 怎么了？你
2: 我这腰折了。
3: 哦，那这样，这是您的专场，听您的，让他走，让那表哥再走了再回来，这怎么样？
2: 不是回来不回来
3: 啊？
2: 说挺热的，您这哪有唱啊？
3: 这不回来？
2: 你管这嗯就叫唱啊？
3: 他回来就唱了。
2: 那你得有唱，你说
3: 别着急、
2: 啊，你这不着急？
3: 我让你热热身子，
2: 你还不如他呢，你这玩意儿嗯什么？你这玩意儿啊？
3: 你热热身子啊？
2: 热热身子。
3: 哎，来，
2: 现在已经很温暖了，
3: 很温暖了，
2: 很温暖了。
3: 行，来，咱们
2: 唱
3: 了。
2: 你这哪的事情、啊？
3: 来啊！
2: 你还不遇他呢，你啊。
3: 表哥走了整三载，今天中午要回来，我为表哥来接风，亲自造厨去做菜。太阳偏西人不到，不由我心烦，唱起来。

0: 这般时候你认不到，你太不应该了，哎哎哎！一碟子腌白菜呀，一了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
1: 菜。不是，你说说你是乐什么呀？
2: 我这乐呢。
1: 怎么
2: 我这哭呢，我这还
1: 怎么
2: 表哥掉白菜窖里了，你这玩意儿
1: 你现在上哪儿吃白菜的呀？环保的。
2: 不是，是那我也不要，
1: 多好，
2: 全是腌白菜，受不了。
1: 就你这体格得吃点白菜。
2: 不成不成不成，
1: 长得跟肘子似的。
2: 你还不如他呢，我跟你说。
1: 不是，我
2: 你有好词没有？
1: 我比
2: 有好词，你演没好词你下去。
3: 你们这叫什么玩意儿？不是，就这么些观众来看演出，你们就弄点腌白菜？
1: 我这
3: 打你姥爷跟你爷爷没结婚，
1: 不是，不对，
3: 打你姥姥跟你奶奶没，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有这节目了。你们下去吧，下你呀、啊，哪儿凉吧，把演出费给人退了，回家吧。
1: 啊，
3: 我呀，给你来点新鲜的，咱对得起观众，好吧？
2: 哦，他那个节目嘛，
3: 太老。
2: 陈词滥调了，
3: 对对对，
2: 您有新鲜的？
3: 我有新鲜的啊！
2: 咱新鲜的什么？
3: 你不是号称是已故的评书大师？
2: 什么？我已故的评书大师？
3: 评书表演艺术家吗？咱们
2: 我称不上家，我会说。
3: 咱们学学评书怎么样？
2: 这可以，这我对口。
3: 来个评书，
2: 你会说书 啊？
3: 我当然会说书了。
2: 行，那行，说段书行。
3: 嗯，
2: 哪儿的是的？
3: 您坐着啊。
2: 嗯，一个比一个长得寒碜。
3: 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栅，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是顾点点管管管，顾点点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3: 啊！这评书多好啊！
2: 这个我跟您打听打听
3: 啊，
2: 罗成骑的什么马呀？

0: 蟆、
1: 啊、蛤蟆。我说管管管呢，
0: 怎么了？
1: 您这也忒慢了，
0: 不能快呀、啊！你这么胖，这马跑不起来。
1: 打听打听
0: 啊，
1: 有外号。
0: 什么外号？
1: 马膏药。
0: 马膏药，
1: 自骑在马上就粘在马背上了。
0: 那咱来一回快的，
1: 来一回快的，
0: 来一回快的、啊，
1: 越快越好、啊。
0: 好嘞，
1: 哪儿的诗？
0: 快的，嗯。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拧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
1: 了。
0: 哇，嘿嘿嘿，怎么了？
1: 您这也太快了。
0: 你不是说要快的吗？
1: 骑到火箭上了。
0: 是，
1: 你也下去，去走。
2: 不是不是，我干嘛去？
1: 我不用，
0: 别
1: 都不用，
0: 别，他也不用我了。
2: 要不怎么会不用？
3: 脾气太大，这孩子。
0: 对对对，嗯，
2: 这个岳伯
3: 啊，
2: 好不容易办专场，这么多朋友来给咱们帮忙，这么多朋友来助兴，
3: 就是。就是
2: 逮一个轰一个，逮一个轰一个，你这
3: 不
2: 像话，
3: 不吉利。
1: 谁不像话？
2: 你不像话，
1: 我不像话，你们仨不像话。
3: 怎么了？
1: 你看你们仨这模样，你们会说谎吗？你们叫上这样，啊？你们仨乐意来，你们来。然后这不有小辫吗？哪位鼓掌来？刚才您来，您来，您跟他们仨，不是这双懂什么叫双簧吗？
3: 啊，
2: 这俩人演，
1: 俩人啊，
3: 还有俩人夫，
1: 哎，双簧双学一人，俩人来这四人四簧了，
3: 这不显得你实力雄厚吗？
2: 对
0: 呀、
2: 啊啊，你人气旺、啊。
1: 哎，你们这说了半天有好节目吗？
3: 有啊，
2: 有好节目舍不得演，
3: 对，
1: 哪舍不得演呢？
2: 来一回，
1: 今儿什么日子呀、啊？今儿个，
3: 今儿你们是
2: 打今儿个的，
1: 对呀、
2: 啊，
3: 对，
1: 你还。舍不得，还等丁多的这个。
2: 来来来
3: 来
2: 来
3: 来
1: 啊！你这办这一回多不容易。
2: 对对对，
3: 我们想等着明年你们办专场时再来一回。
1: 对对，好嘞。
2: 哎呦，陈姐，你看，
0: 把脸遮上。
2: 哎，好，
1: 先不来这个了啊。
2: 来，
1: 我可爱呀。
0: 咱仨都蹲在后头。
2: 哎，
3: 咱就别蹲了，咱站着，这显得他实力雄厚。来
2: 来
3: 来。
1: 我晚上吃的白薯啊！
2: 哎呦哎呦，别说了，
3: 你演不演
1: 这？这回就行了，这回就行了。哎、
2: 我说我这，
3: 你要这样，真把那演出费退你了。
1: 是是，
2: 咳嗽你。
1: 对，
2: 好家伙！
1: 谁用这亮啊？一拍幕的，咱们就开始，可爱演这个。
2: 时逢专场乐哈哈，新老朋友聚一家，别的礼物我没带，敲锣打鼓吹喇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抬抬抬抬个令，抬令令抬，唰！

0: 啊！
1: 咚咚咚，隆咚一不隆咚，
0: 抬抬令抬令令抬，嚓令嚓令嚓，哒哒哒滴个哒哒哒哒哒滴个哒，抬
2: 咚咚
0: 哒哒咚咚咚来来来，啪
1: 咚咚
0: 滴个哒哒哒哒哒。
3: 我咱什么节目这是？
0: 这叫打击乐合奏。
3: 哎，我一人来不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1: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0: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欧拜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根据我的发现啊，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一个类型的歌曲。
4: 什么类型的歌曲？
3: 十八九差着十年呢。
4: 别，你这样啊，改词儿啊，
3: 专门唱你。
4: 你唱着我，没准我还找着对象了。
3: 量身定做，
4: 宣传宣传我，
3: 试试 啊，唱你是吧？
4: 唱我，
3: 小伙子呀，小伙子，
4: 叫我呢。
3: 你呀你呀，
4: 好糊涂，
3: 好废物。
4: 哎，怎么改废物了？
3: 二十八九找不到媳妇，哎，你呀你呀，好废物。只要姑娘一看到他呀，
4: 看我。
3: 立刻吓得哇哇哭，
4: 至于不至于啊？
3: 脑袋大呀，脖子粗，
4: 你别，
3: 眼角还有吃么糊，
4: 没洗干净。
3: 比比霜啊，化妆品呐，拿来就往脸上糊，
4: 保养。
3: 化完之后您再看呐，
4: 再看。
3: 酒钱拿枪来突突，
4: 更惨是吗？
3: 如果你实在想找个媳妇，我出个主意，你记住。
4: 什么主意？哦，
3: 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4: 什么主意？哦，嘿，这寸劲儿！行，
3: 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4: 什么主意？
3: 用这个办法肯定幸福。
4: 什么办法？
3: 你别找媳妇，找个丈夫啊！哎，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像话吗？
3: 怎么了？啊，
4: 你这主意这下猪都，
3: 这赖你，
4: 赖我什么？
3: 我说这歌唱不了，你非让唱啊？
4: 那你也不能这样，
3: 现在有属于现在的情歌啊，
4: 现在的，
3: 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啊，上学的时候哦，流行着一首情歌，
4: 什么呀？
3: 并且最近也特别火啊，您看看短视频平台，哦，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4: 哪首啊？
3: 爱你，知道吗？
4: 这首啊，
3: 对啊，就那个王心凌唱的。
4: 哎，什么什么什么，听得那么拉得慌，硌得慌啊！王心凌，
3: 王心凌唱的呀，特别好听啊。今儿当着朋友们，我唱着这歌怎么样？
4: 你唱这歌，
3: 再唱这歌清唱也没意思了。
4: 那怎么着？
3: 我准备了一样乐器，
4: 还会乐器。
3: 哎，这样一块伴着奏唱这歌更有意思。
4: 太好了，
3: 等我拿去。
4: 你去拿乐器。哎，今儿来着了，今儿来着了，今儿还能看见乐器。嘿，我还真不知道他会乐器，等他拿上来，咱好好看看。不知道演奏的，哎，
3: 这怎么样？哎哎，知道这叫什么吗？
4: 吉他缩水。
3: 请你闭嘴。
4: 哎，这还合辙押韵呢。
3: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4: 这不吉他吗？
3: 尤克里里。哦，我弹唱唱这个爱你。
4: 哦，可以啊。
3: 尤其我们这个岁数啊，不光会唱这个歌，
4: 怎么呢？
3: 有的还会跳。
4: 哎，好多朋友现在都跳这个。
3: 哎，这舞蹈你会吗？
4: 我是不会。
3: 那你跳一回。
4: 我说我不会
3: 啊，不管。
4: 别
3: 啊，既然说在这儿呢，哎，这样就我唱你跳一回，
4: 那个，
3: 啊，就这么定了啊。
4: 我要听。
3: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哎，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4: 哎，不
3: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4: 那个，
3: 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4: 我
3: 跳。

0: 哎呀，我都怕这台塌了啊！
1: 我觉得我丢人了，李涵。
0: 这是不会跳吗？
1: 我以后不能出去见人了。
0: 你看，说不会跳，真让跳也跳出来了吧。
1: 我实在是跳的不好看。
0: 不，说明这歌咱熟悉。

0: 哎，确实大家都喜欢
1: 听到这个旋律，想律动
0: 啊、哦！是是是，
1: 但我也琢磨这歌了啊，
0: 琢磨什么了？
1: 现在唱起来很好听
0: 啊，
1: 但是其实能更好听，
0: 怎么还能更好听呢？
1: 这个现在唱起来
0: 啊，
1: 有港台的风味
0: 哦，对对对。
1: 但其实这个王心凌呢，
0: 啊，
1: 不是港台人，
0: 那他是
1: 祖籍山东，
0: 哦，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啊、
1: 哦。所以我琢磨这首歌啊，
0: 嗯，
1: 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0: 是吗？
1: 带劲的。
0: 还带劲，
1: 当然了，就用这山东话唱爱你。
0: 这你能唱吗？
1: 但是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0: 啊、哦，还得修改歌词。
1: 那头一句啊，
0: 啊、
1: 嗯，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0: 对呀，
1: 突然不叫突然了，
0: 山东话叫
1: 猛的，
0: 猛的，
1: 哎，猛的，
0: 哦，
1: 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0: 那叫
1: 贴飞，
0: 哎。嘿，这有意思，
1: 铁粉
0: 啊！
1: 半夜不叫半夜，
0: 那叫
1: 演了后行。
0: 好家伙！
1: 哎，尤其这个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0: 那叫什么呢？
1: 小妮子，
0: 小妮子，哎呦，
1: 哎小妮子，
0: 哎，有意思。
1: 最主要的啊、
0: 嗯，
1: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0: 叫什么呀？
1: 带劲啊！
0: 啊，
1: 拿谢狠你，
0: 喝够狠！
1: 哎，
0: 这唱起来能好听、啊，
1: 更好听了，
0: 是吗？
1: 再来一回、啊，
0: 来一回。
1: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如果你演了后行被手机弄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啊，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
0: 撒么呀？
1: 我讲都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的没有你那么的稀罕你。
0: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三轮
8: 啊，
7: 拉海的。
8: 哦，他们家住海淀
7: 啊？不，
8: 嗯，
7: 在朝阳门住。
8: 那拉海的干嘛去？
9: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8: 哦，
9: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0: 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哦，有几种毛病，您别交。
1: 是啊，
0: 不为交朋友，
1: 那是
0: 就为找人家便宜，
1: 占便宜。
0: 哎，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哦，这样的人您千万别交他。
1: 这我得问问您。嗯，您说这种人他都有什么具体的毛病吗？
0: 有这么几种毛病，您记住了。
1: 你这么说一说，
0: 坐汽车往里跑，您别教他。啊，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的时候抄漱口水，这人您都别教他。
1: 不是，您说这个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0: 就为省钱呢。
1: 省什么钱呢？
0: 票钱啊。
1: 哦，省票钱。
0: 不买票。哦。哎，他可不落，他不买票，不落他不花钱。
1: 怎么？
0: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1: 是啊。
0: 哎，今儿咱们看看电影去吧。啊。梅兰芳。哇，大片。哎，多好啊。啊。走，咱看看去。哎，行行行，没多远，咱走着去吧。哎，别走着去啊，坐车去。嗯。到那儿别误了。
1: 还赶早这位。
0: 车没来掏钱。哦。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1: 怎么样？
0: 腰腿灵活哦，垫个零腰蹭上去了。嚯，到里头往里跑。嗯嗯，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1: 他怎么能过得去呢？
0: 他这手太损了。
1: 怎么了？
0: 用这俩胳膊肘啊，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啊，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1: 是啊，
0: 上去以后靠边借光。哎呦，往里，
1: 你瞧瞧，
0: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
0: 哇，哎呦呵，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1: 什么人呢这是？
0: 到里头你老实待着吧。
1: 他呢？
0: 他不去。
1: 干嘛呀？
0: 回头叫卖票的。
1: 让人家
0: 卖票的、哦、过来我买啊，四个。人家后边有一块上来的呀。
1: 对啊，
0: 您想能让那售票员往里挤吗？
1: 挤不进去
0: 啊。同志您别去了，他那儿太远。 我们买吧，四个一块钱一个，四块啊。人家把钱给完了啊，他那儿还嚷呢。
1: 还嚷啊？
0: 卖票的你怎么意思？我们啊嗯、啊、哦，那什么，你们买了啊？啊得，哼，我省下了。这不废话吗？嗯，你地根儿都打算省下，
1: 一直憋着这个呢。
0: 不省下你往里跑干嘛？
1: 说的是
0: 啊，往里跑可是往里跑啊，得拿好那金件儿，
1: 金件儿，
0: 掌握好那尺寸，嗯，得等整到那地方才行，
1: 是吗？
0: 有的时候过缩了也坏事儿。
1: 怎么？
0: 后门还卖票的呢？
1: 哦，对，俩卖票的。
0: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啊，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啊，卖票的我买。嗯，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啊，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哎，多
1: 好。那您刚才说这什么，这洗澡后穿衣裳呢？
0: 也为省钱啊。
1: 哦，也不花钱
0: 啊。四个人一块洗澡啊，这位剃剃头刮刮脸，那位搓搓背修修脚，嗯，怎么着也得四五百块钱
1: 差不多，
0: 是不是？哎哎，他后穿衣服他可有的说。
1: 是吗？
0: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进，
1: 他干嘛？
0: 先上厕所。哦，人家进去洗他刚脱啊，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1: 我们老差一步。嘿嘿，哦，
0: 回头他也洗出来了。嗯，那几位都穿好了啊。你像这个冬家天吧，啊，皮袄大衣帽子围巾全都围好了。哦，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1: 哎，怎么没蹬下去？
0: 他不蹬怎么下去啊？
1: 那是下不去，
0: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1: 说什么呀？
0: 几位啊，等会儿啊，行吗？哎呦，等会儿着什么急啊？嗯，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1: 怎么了？
0: 澡堂子里任什么不穿，哪还出汗呢？
1: 哦，对，那热呀。
0: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什么您呢？啊，等会儿，
1: 等会儿，
0: 受不了啊！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霍乱了。
1: 好吧，
0: 我们出去等您吧。啊，出去等。嗯，哪位先出去就得把这钱给了。
1: 先付钱，
0: 嘿嘿，哦，到柜台那儿一算账，480块钱，嗯，他那儿慢慢再穿，就把这钱省下去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嗯，您想这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1: 非得给吗？
0: 那当然了，
1: 不给不行吗？
0: 你要不到服务台那儿没法说呀。啊，
1: 不一样说呀。
0: 啊，到柜台那儿怎么说
1: 啊？跟人对付啊。
0: 先生啊，洗好了您啊，给您算账啊。 啊不，我不结账。您不结账怎么个意思？
1: 就是
0: 后边那位结。哦，后边那位。嗯，又过来一位。那个我也不结。后边那位结
1: 也是后边。
0: 又过来一位。我也不结。紧后边那位结。嚯，您先等会儿吧。嗯，一共来四位，您说哪位结账？
1: 就是啊，
0: 这不就是后边那个。
1: 哪个？
0: 就是那个
1: 谁呀？
0: 什么都没穿那个。这不废话吗？
1: 是啊，
0: 洗澡都不穿衣服。嗯，有穿汗衫洗澡的吗？
1: 没听说过呀。
0: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哦，这不可气。哦，最可气最可恨。嗯，说出来最可乐的
1: 怎么样？
0: 就是这吃饭抄漱口水。
1: 哎，现在饭馆都约这漱口水跟牙签，
0: 是不是？嗯，几位吃完饭一算账，嗯，他把漱口碗抄起来了。哦，漱口漱不了多大功夫。
1: 对，
0: 那能当

0: 耽误得了多大时间？
1: 耽误不了。
0: 可是他喝着这口水不脆
1: 啊，
0: 嘴里咕嚷
1: 哦，
0: 还不落不花钱。
1: 什么样啊？
0: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1: 我们看一看。嗯嗯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意思，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1: 哦，他给。
0: 他也不给。
1: 他也不给。
0: 他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1: 这倒是。
0: 等把这口水啐了。
1: 嗯。
0: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大哥
1: 啊，
0: 我得罚你。
1: 哎。
0: 什么事儿，兄弟？
1: 是。
0: 怎么白吃我一顿还罚我呀？
1: 什么规矩？
0: 像话吗？
1: 嗯、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多新鲜
1: 啊！哎呀，
0: 你总漱口，人能不给吗？
1: 说的是啊，
0: 那几位都跟你学，
1: 学什么呀？
0: 满漱口，
1: 全漱口，
0: 一人端着一杯子
1: 啊，
0: 含口水站那儿咕嚷，
1: 怎么着啊？
0: 这边得站这儿，嗯，
1: 啊，
0: 那边得站这儿，嗯，中间这个，嗯，
1: 好吧。
0: 服务员纳闷
1: 啊，
0: 几位
1: 啊，
0: 是什么毛病？这是、跑这儿练来了？
1: 有练这个的吗？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超漱口水。
1: 嗯，
0: 老这样可不行。
1: 哦，
0: 人怕久挨，金怕练。
1: 这话对，
0: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
1: 嗯，
0: 人家躲着你，
1: 离他远一点。
0: 你不是躲着他吗？
1: 啊，
0: 这路人没羞没臊，
1: 干嘛？
0: 他追你去，
1: 追去，
0: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1: 哎呦，
0: 一拐弯正看着那几位。
1: 你
0: 好，老张、老李、大哥。
1: 哎呀，
0: 你们哪儿去啊？
1: 嗯，
0: 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什么溜溜？吃饭去，对不对？
1: 嗯，
0: 吃饭去，不带我去。
1: 嗯，
0: 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
1: 没法带你去。
0: 往常吃饭你们请，
1: 嗯，
0: 今儿个我请。
1: 哟，
0: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
1: 啊？
0: 我告诉你，我这叫起誓。
1: 嚯，
0: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起誓，你不是请客吗？
1: 啊，
0: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1: 你瞧，
0: 我们还真没吃呢。
1: 哎，今儿他请客了。
0: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1: 今儿踏实了。
0: 他请客，
1: 嗯，
0: 他一分钱都不花。
1: 啊，
0: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1: 能有这事儿？
0: 研究的高啊。
1: 是啊，
0: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1: 哎呦，
0: 到一个大饭馆，一级的饭馆子，
1: 瞧瞧，
0: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1: 哎、
0: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1: 啊，
0: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
1: 嗯，
0: 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1: 哦，
0: 吃饱之后找不着他了。
1: 哪儿去了？
0: 溜桌装醉。
1: 好嘛，
0: 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了。
1: 什么样啊？
0: 一说话都这模样。
1: 我们看一看。
0: 这，
1: 哎呦，
0: 这大哥
1: 啊，
0: 你喝你的，
1: 还劝酒呢？
0: 我跟你讲，老李
1: 啊，
0: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
1: 哦，最好交朋友。
0: 你别看我这二年我不行了，
1: 嗯嗯，
0: 要照头二年
1: 怎么样？
0: 我竟跟慈禧一块儿喝酒
1: 啊，
0: 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1: 哪的事儿都是。
0: 我跟慈禧，
1: 嗯、
0: 我们娘俩。那这
1: 不这哪怎么拎的？这是
0: 溜桌了，
1: 桌子底下去了。
0: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1: 是啊，
0: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1: 嗯、
0: 什么怎么回事？
1: 嗯嗯，
0: 今儿说什么也不行
1: 啊、嗯！
0: 这顿饭我请。
1: 哦
0: 啊，对呀、啊，是你请
1: 啊。
0: 那我请可是我请
1: 啊啊！
0: 我可把钱给了。
1: 哎，
0: 给了。给谁了，兄弟？
1: 问清楚了。
0: 给谁了？
1: 嗯，
0: 一进门500块钱搁在总服务台了。
1: 哦，
0: 那几位一听，人家是真心实意，
1: 先把钱付了。
0: 哎，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
1: 嗯嗯，
0: 服务员同志，您看看楼底下总服务台
1: 啊，
0: 500块钱够不够？
1: 啊，
0: 够不够？来回找。
1: 好，
0: 服务员下楼了
1: 啊，
0: 到账房那儿一问，那个楼上雅座5号，人家说搁这500块钱、
1: 嗯，
0: 您看看够不够？
1: 嗯，
0: 什么？500块钱？
1: 啊、
0: 等会儿我查查
1: 啊。
0: 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
1: 怎么回事？
0: 根本就没搁那儿。
1: 哦，没给啊！
0: 服务员脸都白了
1: 啊，
0: 汗也下来了。
1: 你瞧瞧，
0: 上来先客气。
1: 嗯、啊，
0: 那个几位，吃好了呢？
1: 真有规矩。
0: 那个先生
1: 啊，
0: 您把钱给谁了？
1: 得问清楚喽。
0: 给谁了？
1: 嗯，
0: 我就给你了。
1: 啊，
0: 我说咱可别开这玩笑啊！
1: 啊，
0: 我一月才480。
1: 你瞧瞧，
0: 您怎么个意思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什么怎么意思啊？你还要不给了是怎么着
1: 哟？
0: 你要不给
1: 啊，
0: 我搁你这儿哭、
1: 哎、哭啊，
0: 哭管什么用啊？
1: 嗯，
0: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1: 这还不清楚？
0: 好，
1: 嗯，
0: 不漱口了，
1: 哎，对，
0: 又装醉了，
1: 换招了，
0: 来这手
1: 怎么办？
0: 行了，服务员同志，这钱我们给。
1: 好，
0: 人家意思你不给，我们不给，栽着跟他不好看，
1: 丢不起那人。
0: 人家把钱给完了，
1: 嗯，
0: 你琢磨琢磨，能把这醉鬼放到这儿吗？
1: 那哪能啊？
0: 搅和人家买卖呀、
1: 啊！就是啊，
0: 出门雇辆三轮，
1: 嗯，
0: 三轮
1: 啊，
0: 拉海淀。
1: 哦，他们家住海淀
0: 啊？不，
1: 嗯，
0: 在朝阳门住。
1: 那拉海淀干嘛去？
0: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1: 哦，
0: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1: 嘿，好吧，
0: 这手也够损的。
1: 哎，对这种人啊，就得这么治他。
0: 十块钱，
1: 嗯，
0: 把车雇好了，
1: 哎，
0: 醉鬼搀在车上，
1: 呵，
0: 蹬三轮的把他拉走，
1: 总算踏实了。
0: 一边走还不答应。
1: 是啊。
0: 你们这服务员，
1: 嗯，
0: 不像话
1: 哟！
0: 500块钱压柜，
1: 嗯，
0: 愣告诉我没给，
1: 嗯，
0: 我跟你们完不了。
1: 亏心不亏心的，
0: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1: 看什么呀？
0: 怕有熟人跟着。
1: 哦，
0: 一没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
1: 乐。
0: 我告诉你们，我，
1: 哎呦，
0: 他这一乐
1: 啊，
0: 蹬三轮的差点没栽下来。
1: 是啊，
0: 哎，怎么意思呢？什么怎么意思
1: 啊？
0: 您不是喝醉了吗？谁喝醉了？装醉
1: 哟，
0: 干嘛装醉？不装醉
1: 啊？
0: 这顿饭钱500-600，受了吗？
1: 嗯，
0: 就为省钱，看见了没有？
1: 啊，
0: 又白吃一顿儿。
1: 嗯，
0: 哎呀，您研究的真高啊。
1: 嗯，
0: 啊，夸奖了，
1: 这是夸他的吧？
0: 那什么，拉我上哪儿啊？上哪儿？海淀。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啊？我知您干嘛去啊？我们家住朝阳门，我上海淀我找谁去啊？
1: 嗯，
0: 我知您找谁去？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
1: 嗯，
0: 那什么，多少钱雇的车？10块钱，给钱了吗？给了。行行行，这么办吧。
1: 嗯，
0: 拉没多远
1: 啊，
0: 给我8块钱，你来2块钱去拉别人去吧。
1: 哎，对。
0: 就这路人，您叫他干嘛？
1: 啊、
0: 白吃你一顿饭，拿你8块钱。
1: 好吧，
0: 今儿晚上晚饭，明天早上起早点，他都有了。您交这朋友干什么？
1: 一点用都没有。
0: 到后来啊，
1: 嗯，
0: 人家也绝。
1: 怎么着？
0: 你不是老跟着人家吗？
1: 是啊，
0: 人家不在外边吃了，
1: 哪儿吃？
0: 人家在家里吃。
1: 哎，这回他就吃不上了。
0: 吃不上
1: 啊？
0: 他追你家里去。
1: 追家去，
0: 还告诉您，
1: 哎呦，
0: 您这饭别得
1: 啊，
0: 一得他是准进门，
1: 怎么呢？
0: 研究的高啊，
1: 哎呀，
0: 其实他早就去了，在你们胡同口那儿溜达，
1: 哎呦，
0: 看你家里人买菜去了
1: 啊，
0: 买完了菜，回去之后1个多钟头，
1: 你瞧瞧，
0: 估摸着这饭也得了，
1: 嗯，
0: 啊，这位端起饭碗刚要吃，他这儿拉门，
1: 哎，
0: 拉门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1: 他说什么了？嗯、
0: 哟。哼，大哥
1: 啊，
0: 真寸呐、啊，
1: 寸！
0: 那意思你饭得，我可来了啊！
1: 好嘛，
0: 这位端着饭碗还不出话来
1: 啊！
0: 寸！
1: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
0: 气的！
1: 哎呀，
0: 那意思你怎么追我家里来了？
1: 说的是啊，
0: 你说他来了，让不让？
1: 那就让吧。
0: 让
1: 啊，
0: 让他真吃。
1: 那就不让，
0: 不让又不合适。
1: 怎么办？
0: 这个让人呢？
1: 啊，
0: 有真让有假让，
1: 这还分真假？
0: 那当然，俩人关系真过行了。
1: 是啊，
0: 比如说您上我那儿去
1: 啊，
0: 来了大哥，
1: 来了，
0: 赶上了，干饭汆丸子一块吃点吧。
1: 啊、不，我吃完了。
0: 什么？您吃完？你饭没那么早。
1: 今儿我略微早点。
0: 哦，对了，不爱吃饭，
1: 嗯，
0: 爱吃饼是不是？
1: 你看，
0: 让您弟妹给你烙饼。
1: 干嘛这么客气？我真吃完了。
0: 不，你要这你不吃，我也不吃啊。
1: 啊，
0: 啪，筷子往桌子上一放，
1: 嗯，
0: 走，咱哥俩外边吃去。
1: 哎呦，兄弟，我吃，我吃。
0: 你看，这是真让，
1: 过得着这顿。
0: 有一种假让，
1: 哦，
0: 假让就不是这套词了。
1: 是啊，
0: 你那一拉门，他来这么一句，
1: 说什么呀？
0: 哟，来了，兄弟
1: 啊，
0: 赶上了一块儿，
1: 嗯，
0: 着吧点吧。不让你吃，让你着吧点儿。
1: 嗯，
0: 这一着吧呀、
1: 啊，
0: 可就没劲了，
1: 差点儿。
0: 这不没劲吗？
1: 嗯，
0: 都不敢让那位着吧。
1: 怎么？
0: 一着吧，他是真着吧？
1: 真吃啊！
0: 往饱了里着吧，谁受得了啊？
1: 说的是的。
0: 你说不让他吧，给他搁这儿又不好看
1: 啊。
0: 让他这句话又不是让他，
1: 哦，
0: 损他，挖苦他。
1: 是啊，
0: 他那一拉门
1: 啊，
0: 大哥
1: 啊。
0: 真寸
1: 啊
0: 啊，寸
1: 是
0: 兄弟
1: 啊，
0: 大概你吃完了吧？
1: 好，
0: 大概你吃完了，
1: 嗯，
0: 我给你封住了，你就不能再吃我了。
1: 没错，
0: 搁着别人哪位都没话了，
2: 是啊，
0: 到他那儿还有话，
1: 还有话。
0: 你多的学问，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1: 说什么了，
0: 兄弟
2: 啊？
0: 大概你吃完了吧？
2: 他呢？
0: 啊不，大哥
2: 啊，
0: 您吃您的，我不忙。
2: 哎，
0: 他还得吃。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你给我解释这个法器怎么想的啊？
6: 那是电钻拆电视呢，
5: 啪啷，
6: 螺丝掉地下了。
5: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6: 怎么叫的？
5: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6: 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5: 真的配合一下啊，你把眼闭上。
6: 对，谁呀？
5: 怎么怕包丢了是怎么着？
6: 干嘛呀？你这说这
5: 配合一下啊。
6: 哎，对，
5: 谢谢，
6: 咱尽量配合，
5: 开始啊。开始。当我找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十分诡异。在村口有一条狗在冲我狂叫，那叫声十分恐怖，就好像女人在哭。
6: 它是不是一条秃狗？配合的不错，
5: 谁跟你配合这玩意儿？
6: 接着哭、啊，
5: 上你当，
6: 有点意思啊！
5: 不玩了，
6: 姐，接着哭，
5: 不哭，
6: 哭
5: 也
6: 就不哭，就不哭，
5: 不哭算了，
6: 不哭，
5: 我自己讲，
6: 咋讲我也得听听呢。
5: 更恐怖的是
6: 啊，
5: 我一进村，那狗不叫了，
6: 对，它到了。我怎么着好里外我是那狗是吧？
5: 我怕这气氛太紧张，咱不得缓和缓和吗？
6: 不用缓和，你直接进庙吧。
5: 说进庙吧
6: 啊，
5: 找着小庙我就进去了。
6: 哦，
5: 那个庙的院里头
6: 啊，
5: 杂草一人多高啊！
6: 嚯，
5: 分开杂草
6: 啊，
5: 一眼我就看见那红影背墙了，
6: 就在眼前，
5: 就在那个墙上 啊，写了一个大大的惨字，
6: 惨
5: 惨字，朋友们都知道，
6: 我认识，
5: 就是对折的折加一点啊。
6: 对，
5: 你想当时我自己在庙里。

0: 我看那字儿，
1: 谁受得了？
0: 那字儿不念拆吗？他外面是不是拿白笔画了一圈？
1: 对啊，那是封印呢，知道吗？
0: 什么封印呢？
1: 怎么
0: 拆迁地都那样啊？
1: 这事儿你得分析。
0: 我分析什么呀？
1: 他要没有灵异事件，能拆吗？
0: 这不胡联系吗？
1: 我这人胆子大啊！我不是来一探究竟吗？
0: 对呀、啊，
1: 我决定在庙里蹲守。
0: 哦，你在破庙里站一宿啊？
1: 站一宿啊？半夜鬼来了不看见我了？
0: 那、啊、你怎么办？
1: 我在草里趴着。
0: 哦，趴草？
1: 趴草里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0: 啊，有道理。
1: 这样好吃鸡。哎，这，
0: 不，你干嘛去的呀你？
1: 我就在草里，我就趴着，
0: 老实趴着吧。
1: 趴到凌晨三点，灵异事件出现了。
0: 怎么了？
1: 我就觉得啊，有脏东西围着我转呢。哟，一会儿在左啊，一会儿在右，一会儿在身后。
0: 你倒回头看看。
1: 回头可不行。
0: 怎么不行？
1: 老人跟我讲过啊，男人身上三把真火呀。哦，我一回头，噗，火灭了，那鬼嗷害我怎么办？不，
0: 那你得想个辙呀。
1: 我等着。
0: 等
1: 我等到天亮不就没事了？
0: 啊，也对，
1: 我就闭着眼，我就等着啊，
0: 等着吧。
1: 第二天啊，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
0: 从医院，
1: 我就觉得我这浑身上下，
0: 你先不要。

0: 为什么呀？
1: 我中毒了。
0: 什么症状？
1: 浑身上下都是包啊，还特别痒痒，你知道吗？我就这顿款呀。哎，你说这吸血鬼多厉害、啊、
2: 你那是蚊子咬的。大哥，你是条汉子，都咬贫血了还一动不动呢。啊，
1: 不能动啊，
2: 站不动，
1: 有脏东西围我转，知道吗？
2: 什么脏东西？蚊子围你绕呢。
1: 不对啊，
2: 啊，
1: 在我昏迷之前，
2: 嗯，
1: 我隐隐约约的我就听见轰那么一声，这怎么回事？
2: 那估计是拆迁队到了。你先审几个工人去吧，人要不给你送医院来，你就是庙里冤魂了。
1: 那确实有村民看见那红影被墙上有人影，对不对？
2: 这红影被墙那事儿我就知道
1: 啊，
2: 电视上揭秘了，看过吗？人家都解释了，那种老的红墙的涂料里边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四氧化三铁，过去咱那个老录像带里都是这种化学物质。您琢磨他当时说那个情况，下雨，雨把墙打湿了，这时候打雷，墙就有可能引电，墙一导电的时候正好有人从那儿过，把人的一举一动他全都录下来了。等在这打闪的时候呢，他闪下来了，这人闪，不，你要现行啊，是怎么着你？
1: 我现行的吗？
2: 我这讲好好，你这哆嗦什么呢你？
1: 废话，你这说的跟真事儿似的，谁信呢？
2: 我这是科学，这么讲就别怕了。
1: 我能不怕吗？
2: 怕什么？
1: 自打去完破庙
2: 啊，
1: 我就感觉有脏东西跟上我了。
2: 哪有脏东西？
1: 我出院回到家了啊，
2: 嗯，
1: 我在家待着，我是浑身难受，头晕目眩。
2: 对，你贫血了。
1: 那跟那没关系，
2: 没关系，
1: 我就在家这样
2: 啊，
1: 出门一上马路就好，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马路上人多，
2: 嗯，
1: 阳气旺，
2: 哇，
1: 鬼不敢跟着我，
2: 哦，
1: 他在家里堵我，你知道吗？
2: 你这
1: 一回家，哎呀，晕呐！
2: 又来了，
1: 嗓子转，
2: 嚯，
1: 哎呀，跟坐过山车似的，
2: 哎呀，这么吓人？
1: 那可不，
2: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脏东西跟上了，
2: 你这么肯定？
1: 肯定的，
2: 哦，那怎么办呢？
1: 那不得找个高人给看看吗？
2: 这哪儿找高人去？
1: 哎，你说这不巧了吗？
2: 啊，
1: 我正犯愁哪儿找高人去了，
2: 嗯，
1: 人高人找我来了，
2: 哦，怎么事儿？
1: 那天走马路上
2: 啊，
1: 迎面走过来一个人，
2: 哦，
1: 一下就给我拦住了。我给你一张优惠卡，
2: 哦，这玩意儿还优惠卡？
1: 上边有我的电话，
2: 嗯，
1: 有事打电话找我。
2: 啊，
1: 说完，高人是扬长而去。
2: 对，他就是发传单来的。
1: 接过优惠卡一看，
2: 嗯，
1: 高人就是高人。
2: 怎么着？
1: 冲这名字了不得了。
2: 叫什么呀？
1: 闪电手，清门大师。
2: 我还大师。
1: 反面是经营范围，
2: 都有什么？
1: 驱邪捉鬼，保家人平安，回收二手家电，搬家，新家开荒，专业开锁，套圈，激光打靶，飞镖射气球，扔篮球，砸红牛瓶子，精修摇摇机。
2: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什么？
2: 这不挨着，这都
1: 对啊，就不挨着。
2: 这还
1: 高人什么都会。下边就是大师的电话。
2: 那怎么着？
1: 给大师打电话。
2: 啊，你真敢打？
1: 说明了我们家的情况，
2: 嗯，
1: 再看人家大师的，
2: 嗯，
1: 微微一笑，
2: 不当事儿，哈哈哈哈，我都看见晚饭了，
1: 这点小事举手之劳，
2: 哎，
1: 带我到你家前去做法。
2: 哎，行了行了，说到这儿可以了啊。
1: 怎么了？
2: 别让他去你们家。
1: 为什么？
2: 骗子。
1: 谁呀？
2: 到你们家以后说这有脏东西，那又不干净，他能变着法找你要钱。
1: 看了吧，这人就属于脏心烂肺。
2: 怎么还我的不对？
1: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2: 我怎么就不可能啊？
1: 优惠卡上写着了。
2: 写什么了？
1: 前三次免费。
2: 我这玩意儿还免费呢？
1: 大师来了。
3: 哎呀，
2: 嗯，
1: 此屋中确有冤魂。
2: 我真有。
1: 不要慌
2: 啊，
1: 今夜晚我要与他大战300回合。
2: 我还打。
1: 我一看大师真急了
2: 啊。
1: 我大师，
2: 嗯，
1: 晚上您跟那鬼打架。
2: 没错。
1: 我住哪儿啊？
2: 哎，这是个问题。
1: 今夜晚间你自己趴在床下，
2: 嗯，
1: 不论听到什么声音，
2: 啊，
1: 都不要出来，天一亮嘿嘿就没事了。
2: 嘿，好，
1: 啊，
2: 你小子行啊。
1: 又怎么了？
2: 有眼福啊。
1: 什么眼福？
2: 当晚趴在床底下看一夜现场直播呀。
1: 太对了吧，看一夜现场直播。
2: 没错，
1: 我敢看吗？
2: 这倒实话，
1: 晚上趴床底下一动不敢动，
2: 吓得
1: 连眼都不敢睁啊。
2: 哎呦，
1: 趴到凌晨1点，
2: 嗯，
1: 冤魂现身了。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大师喊上了。
2: 喊什么了？
1: 你可来了，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2: 我这真来了。
1: 大师还放狠话，
2: 他怎么说的？
1: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2: 还挺硬气啊。
1: 紧接着大师就动用法器了。
2: 哦，
1: 啊，哒啦，
2: 这管用吗？
1: 管用
2: 啊，
1: 我都听见鬼叫声了。
2: 怎么叫的？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念上咒了。
1: 怎么念的？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咒语真没听过。
0: 简短截说，大师跟那鬼噼里扑噜整打一晚上啊，天亮这才安静。
1: 你赶紧出来看看吧。
0: 从床底下爬出来啊，我一看，嗯，大师没了。
1: 人没了，
0: 床上给我留了一张字条啊！打开一看，
1: 写着什么？
0: 我与那冤魂一同消失了。若有人问起，就说你从未见过我，更不要来找我。
1: 这一活人没了，他在屋呢。
0: 女人大师多仗义，
1: 我这心思
0: 一分钱没要。
1: 不不，哎哎，我说，哎
0: 哎，跟那鬼一块嗝屁了。
1: 我时间。你就不要太难过，哎哎，我说，不，你漏电了是怎么着？你
0: 我漏电了，
1: 这不拦不住了，
0: 我难过了，
1: 我得问问你啊，你确定那鬼没了吗？
0: 没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在家待着的感觉跟前两天不一样了。
1: 你什么感觉？
0: 痛快，
1: 痛快，
0: 喝凉。
1: 嗯，哎，那大师真消失了，
0: 真消失了啊！不光大师消失了，啊，跟随大师一同消失的，啊，还有我家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啊，
1: 这不被偷了吗，哎？
0: 多神奇这是！
1: 神奇什么呀，傻小子，进屋赶紧看看，
0: 看什么呀？
1: 现金存折、金银细软少没少？
0: 不用看，
1: 怎么呢？
0: 家具都没了，
1: 搬空了。
0: 当时我坐床板上，我就想这事儿啊，
1: 床垫子都拉走了。
0: 你说大师跟那鬼怎么打的？你说，
1: 还琢磨这个了？嗯，我说这大师头三次免费了，他把他们家上货去了，在这。
0: 我告诉你啊，不许侮辱大师啊！
1: 我侮辱他什么了？我
0: 对，昨天晚上的大师跟鬼打架，我都听见了。
1: 你再来一遍，我听听。
0: 大师先说的嘛？
1: 怎么说的？
0: 你可来了，
1: 那是同伙来了。
0: 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1: 对你一屋子东西，人家能不大干一场吗？
0: 那大师还放狠话呢，
1: 怎么说的？
0: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1: 那是搬冰箱呢，啊，
0: 那是
1: 冰箱太高，不斜着出不去门。
0: 你给我解释那个法器
1: 怎么想的啊？那是电钻拆电视呢，螺丝掉地下了。
0: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1: 怎么叫的？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0: 不对，这大师还念咒呢。
1: 怎么念的？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对呀，大师看那人太笨了，一这么笨，嘟嘟嘟嘟，我自个儿搬去。
0: 怎么就跟你看见似的呢？
1: 没看见。问你个事儿啊，大师叫什么名字？
0: 闪电手，清门大师。
1: 还需要解释吗？啊，清门大师闪电手多快，一宿一屋子搬空了，这就。
0: 那个大师绝对是个胆大心细的世外高人，
1: 木抬杠，
0: 对吗？
1: 胆大心细，
0: 没错吧？
1: 绝对胆大心细，
0: 对不对？
1: 哎，胆不大，当你面搬东西。
0: 我说，
1: 心不细，一屋子搬空了，你傻小子愣不知道，还在这美呢，报警去。
0: 报警去，
1: 报警去，
0: 报警不行。
1: 怎么不行？
0: 大师交代了，不要去找他，他不能去，你知道吗？
1: 还没完呢，看见了吗？
0: 我告诉你，这辈子谁也不服。
1: 你别说他，
0: 只服大师。
1: 你听我的，
0: 大师给我第二次生命。
1: 你不要再说
0: 没有大师我完了，
1: 没有关系。
0: 我告诉你，大师就是我崇拜的。
1: 别说，没完了是吧？拦都拦不住你了，让大伙看看啊！年纪轻轻，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这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这都。你上眼瞧瞧，汗一个月不带腻的，这模样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呐，才跟那些骗子有了可乘之机啊！一个后台，整个所有演员人家都在努力，就你呀，停滞不前呐！站好了，我多余说的，这是跟大伙说明白了啊！这场演出本来是不是没有你？嗯，为什么让你来了？
0: 大师显灵了。
1: 哎，这有他什么事儿？这里啊，我
0: 有你什么事儿？
1: 我还有我什么事儿？我在所有演员和领导面前给你下了保证书了，大家这才决定关注你一次。许健，我告诉你，我不为了你，我为了我自己。我也是相声演员啊，我到北京来的很少。作为一个演员，我希望多和北京的朋友们见见面，我多给大伙说几段相声，我多把大家伙逗乐了，我多给大家留下印象，我多挣点钱。我啊，不要在乎细节啊！你就说你， 你要是好好努力，我至于跟他们低三下四的吗？
0: 我对不起你。
1: 你甭说对不起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1: 对不得了吗？
0: 你们仨说的都对。
1: 哎，我，呦，我这后背冒凉气，怎么撒了就？
0: 这话我爸爸跟我说过
1: 啊，
0: 我师傅也那么说我。今儿你又说了，这不撒吗？
1: 说你倒听了，
0: 听啊，
1: 听啊！
0: 你让我上你们家住两天去，
1: 白说了，你还得躲躲。
0: 我不是躲躲
1: 啊，
0: 你得考虑这个细节。
1: 什么细节？
0: 我们家就剩一床板了，你让我怎么住？
1: 对啊，对他被清门了，
0: 还是
1: 好好好，上我那住可以
0: 啊，
1: 可以说好了。
0: 什么？
1: 你以后怎么办？
0: 通过这件事儿，
1: 嗯，
0: 我算明白了
1: 啊，
0: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1: 哎，
0: 整天胡思乱想，那就是自己吓自己。
1: 对了，
0: 以后我要把我全部的精力，
1: 嗯，
0: 放在钻研相声业务上，
1: 多好！
0: 我要从头开始，
1: 嗯，
0: 我要熟读相声大全，
1: 嗯，
0: 像什么梁左相声集、
1: 嗯、
0: 河池相声选、
1: 嗯、
0: 苏文茂相声作品、
1: 嗯，
0: 全部通读。
1: 太棒了！
0: 我要多多创作好节目，
1: 嗯，
0: 多创作新节目，
1: 哎，
0: 多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脍炙人口的好段子，
1: 好，
0: 争取我能成为一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
0: 谢谢，
1: 太好了，这就对了，
0: 是不是？
1: 说
0: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那就得找人算算了。
1: 哎，你还信？

0: 寺门中，人面桃花像英红哎。
1: 西秦安伯伯。

0: 5月10号开播的电视剧主角，凭借茅盾文学奖 IP 底蕴，张艺谋监制坐镇及王菲现场同名主题曲三张宣传王牌，首播收视率不错的同时，也获得多个热搜。电视剧主角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的40年沉浮，聚焦非遗传承与个人成长。秦腔一响，梦回西北。开篇，陕西乡村风貌、方言对白及秦腔配乐强化沉浸感，被网友称赞接白鹿原妆台地气脉络。连首映礼也充满陕味元素。
1: 各位大家好，我是张嘉译，在主角里头，雁塔鸠胡散元。
2: 张元，山里娃带回来长了见识。
3: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我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秦娥。
5: 我小丫丑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呀，大家说美不美？
7: 先了解秦腔的历史文化，然后是多去看一些秦腔的视频，因为后期我也要学这些视频，包括像张老师他们也带我去戏曲研究院看了现场的表演，非常震撼。之后其实我提前2个月进组训练秦腔，
4: 包括陕西话唱词唱腔还有技术技巧，也有我们大概是那个时候是8、9点的时候开始上课，一直到晚上7点左右下课吧，大概到过年的前一天的时候我才回家过年，然后年后又回来继续训练，包括在拍摄的6个月之内也是一边拍摄一边学习新的内容，然后温习之前的功课，就是每天都练功。
8: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啊，人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 主演他们有舞台身段了，都提前了，基本上是在4、5个月以上。就断断续续自己有戏拍的时候在剧组拍，只要有那么几天的功夫就会飞到西安来跟这些老师学练功。
10: 我们影视人和唱秦腔的手艺人是同行，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都是在风雨里一路过来的，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1: 印象最深的一天

0: 西安去年有一个阶段长达20多年，高温都在37、8度到40度，那个时间段我们一直在工作拍戏。我记得有一天拍戏拍到中午，下午中间有一场戏啊，大概有那么1个小时，这个没有耗存的戏了，说休息去吧。结果回身往里一走，一看耗存已经尽了，也不保。
1: 还有就是，我觉得易清娥她在面对生活的这种重重困难的时候，她就是可以做到心无旁骛，然后认真的做自己，坚定的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特别能够打动我。

谢谢王菲，因为她是对陕西几千年黄土文化的热爱，包括她对我们陕派这个戏剧，对我们的白鹿原妆台都看了很多遍，她特别喜欢，她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嘉义老师合作。那天录音她从两点进棚，我跟录音师就我们三个人，她录到晚上7点半，我说你要休息一会儿吗？她说你是觉得我不行吗？她说我一定要把这歌唱连贯。所以我觉得她在三星大地，在全中国给我们带来这么经典的主角，我们无限荣光，感谢王菲，真的。我站在舞台中央，还是让飞姐唱吧。

0: 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但是毕竟还是11岁的一个大宝宝，牧羊人就上去了。
1: I am after all a sheep detective.
2: Who killed George?
1: What are they hiding?
2: Every time something happens with this case,
1: that's why it happened.
2: There they are.
3: I want to bash it so bad.
0: Oh, yeah. 大家听到那个我在里面配的是哪只羊吗？对，就是这个孤独的这个比较孤傲的羊叫塞巴斯蒂安。
4: 哎呀，听这个名就很酷嘛，塞巴斯蒂安。
0: 对，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
5: 对，是我干的，靠的就是这个。
4: 听说最早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哈，是咱们这个小鱼儿先看到了这个电影才邀请您一块来的。
0: 对，这个电影本来是一开始是找他啊，希望他能配那个一直说为什么的那个小羊。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然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所以我也就去了。去了之后，本来一开始我对儿子第一次配音还有些担心，因为他没有配过。后来哎，没想到可能是导演放松了要求吧，他还很顺利的就完成了工作。
6: 中午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在家睡觉？
7: 哎，很好嘛。
6: 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兄弟姐妹吗？你们来这多久了？我有好多好多问题要问。
0: 那个牧羊人叫啥来着？
8: 修杰
0: 克曼，金刚狼，金刚狼。由于金刚狼把我救了，彻底乱了。
9: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换在我的林深那个爱表记。
10: 中国的金刚狼是谁？
11: 那必须是沙溢老师啊，这太熟了。这看沙溢老师还不停的在感慨，哇，好瘦好帅，不愧是军艺校草，真的是。
10: 就是白展堂变成了金刚狼。
11: 哎，葵花点穴手部分。
12: 对对对，有点像了。现在因为以前沙溢老师就是中间发福了一段时间，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好，瘦了之后是有点像。
13: 中国的金刚狼是吴京吗？
12: 不是。
13: 哦，善意吗？
14: 对。
13: 哦，真的、啊。
14: 因为去年的时候
5: 他
14: 很瘦，
5: 吃不吃？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叫什么？
13: 笨羊。
5: 是笨羊。
15: 其实他的声音挺有辨识度的，
16: 一耳就能听出来是他。
13: 这头羊来自东北
14: ，对，
13: 是一个东北羊。
0: 我能懂，我能懂。其实我还尽量按普通话配的。但是我的声音辨识度可能有点高，是吧？
13: 哎，对，
0: 就一张嘴，大家就知道是我了哈。
17: 对。大家好，我是马思纯，我配音的是那个领头羊，很聪明的莉莉。
18: 我们的牧羊人被人杀害了。该由我们来侦破这起案件。
10: 哎，那你觉得马思纯姐姐配的怎么样？
19: 很有那个羊范儿。
10: 很有羊范儿。
1: 有点软绵绵的。
10: 嗯。
1: 感觉就想捏一下的。
18: 楼上发生没有？有谁看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要找线索，不要破坏任何证据。还有，不要随便乱看案发现场。
12: 像莉莉这个角色，我的理解是她有正义感，然后她很聪明，然后她有智慧，同时她非常温暖，我觉得就跟马思纯老师非常相近，我觉得这个选角实在是太合适了。
4: 对，尤其是马思纯的笑容
12: 啊，对，笑我就非常开心，然后我就想跟着她笑，就是歪着头笑。
16: 羊了个羊，
10: 羊了个羊，
19: 也是那个羊了个羊。
5: 凶手，
9: 哎，羊了个羊。
12: 对我来说，可能是每一只小羊都应该有它的名字。每个普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是很小透明的角色。但是当那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它就被记住了。
0: 有大人在这部电影当中也能看到的情感，也有孩子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风趣和幽默，
11: 很温暖。整个两个小时下来就觉得很开心。
12: 我觉得我建议来看这个电影，最好带一个毛绒玩具什么之类的。
10: 对，抚摸 一下，
12: 对，可以抚摸一下，因为里面的小羊实在是太可爱了，
17: 是一个很温暖又软绵绵的，你就看完之后像是做了一个两小时的马杀鸡一样。
3: If there's one secret to happiness in my life, it's sheep. I want you to meet my flock.
8: 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 三、二、一，启动！
2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十二届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开幕式日前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举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们通过歌曲串烧、舞蹈展演等形式打造了一场新剧昌平的启动盛会。
21: 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比斯兔人声乐团的演唱选手，我叫张浩然。我们今天带来的曲目呢是 Cherry Sing 和我的未来不是梦的一首串烧，展现了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一种朝气蓬勃。

0: 卡贝拉，这种形式呢也是一种当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我们把这种演唱带到这个活动中来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对我们的阿卡贝拉感兴趣，然后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加入我们阿卡贝拉。
1: 大家好，我叫艾星云，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校艺术团舞蹈队。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纸扇书生，原版是出自北京舞蹈学院，是个男版舞的表演，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舞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元素，让我们觉得这个舞是可以对我们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

0: 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教工委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本届校歌会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主题，面向全网征集十大原创校园歌曲。本次活动还邀请歌手孙悦担任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他鼓励青年学子勇敢追逐艺术梦想，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1: 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期待与您共赴这青春与音乐的盛会。
2: 校歌会呢，我们还将开展青年学子的原创歌曲的征集展播、校园好声音等系列活动，进一步的发掘我们青年学子的音乐创作人才，激发青年的原创的音乐活力，持续打造特色的区域文化品牌，为我们的大学生搭建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广阔的舞台。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江江啊，今天已经是鼓足了勇气来参加这个发布会，他现在啊有点受伤啊，所以实在不方便接受采访啊，大家一定多理解。至于未来是不是做出特差，我们一定会给一个官方的一个答复啊。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算把这尊佛给送走了。
1: 网上现在怎么说？
2: 已经热搜第一了，观众全部都是战将将的。
0: 太好了！哎，刚才的经纪人跟我说呀，说这个陈辉那边这代言的事儿算是保住了，今晚上啊，大家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对呀，这视频到底从哪儿来的？
2: 她男朋友是幕后黑手，这事儿又是怎么知道的呀？
0: 还有啊。就是硕冰他是怎么被说服的，居然能让江江在这个发布会上说这些话，这不疯了吗？
1: 其实这件事儿啊，咱们应该感谢侯志。
4: 估计他想出道很久，为了出名曝光自己和明星地下情的事儿也不少见，所以老大让我去打探消息。
5: 哎，对了，德德，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这事儿要我说呀，就是后院起火，怨不得旁人。
6: 什么意思啊？这小姑娘长得挺漂亮，就是脑子跟眼神不太好使，估计啊是受过女强男弱。
5: 哥哥，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6: 明白了什么？
1: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赶紧就去江江男朋友的住处，想封他的口，但还是晚了一步。
6: 老大，打算怎么处理他呀？
1: 先弄清楚他想干嘛，为钱还是为名，手里还有没有其他照片。总之四个字，

儿都认识我吧，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将计就计。

0: 小姐，这是您的。
1: 谢谢。
0: 先生，您的啤酒。你好，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2: 来瓶啤酒。
0: 哎，好。
1: 这么说，这视频是你找人拍的了？为什么？为钱？
0: 不是。
1: 那就是为了出名了？
3: 我一直觉得他实力根本就不行，唱的也一般。你看我们乐队啊，凭实力玩音乐，这一年挣的还不如他零头多呢，凭什么？
1: 那你怎么就只曝光了照片，没曝光视频呢？
4: 因为他马上就要公布恋情了呀，我身份一旦被认可，不需要这视频了。
1: 你可真傻，他就算是公布了恋情，你觉得他会公布你的身份吗？而且他很快就会跟你分手，因为你现在是他的绊脚石。
5: 行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来吧。
1: 视频拿给我看看呗。

0: 来，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
1: 我知道你正在酒吧见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还知道坐在你对面这个女人想利用你，她有自己的私心，根本不是为你考虑。这样吧，你先出来一下吧。
0: 我接个电话啊。

0: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女人对你提出的要求把这个视频曝光，首先对于江江他们的公司来讲，你毁了他们的摇钱树，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其次，就算你曝光了视频，对于他们来讲只是损失了一个艺人，而对于你和江江呢，搭上的将是你们的前途和你们俩的未来。所以你听我的，千万不要冲动，更不能被别人利用，被别人当枪使。之前你只是曝光了照片，这已经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如果视频曝光了，所以说你听我的，等这件事情稍微平息下来，大家找个机会，
1: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你相信我，一定可以
0: 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是很爱他的，
1: 否则你不会到现在犹豫不决的，
0: 对吗？还有就是，你的歌我听了，真的很好听。
1: 你在音乐上也的确是很有才华，所以我想
0: 你要冷静，不要为了一时的义气，赌上自己整个未来和前途。所以听我的，不要把视频曝光，更不能给他。你在听吗？你一直不说话，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听进去。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你默认答应了？
2: 我知道了。
0: 好，我也相信你，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君子约定。
2: 好，
3: 怎么说呀，老大？
0: 搞定了，回公司。

0: 碰车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按照计划，如期举办。
1: 这可不是小事，容不得一丁点闪失。
2: 你相信我吗？

0: 这孙子真当自己做什么别人不知道啊。老大，要不咱干脆
1: 成全他。姑奶奶招呢，这马上开始了。
2: 急什么呀，快了。
1: 这能不马上开始了您还快了？
2: 哎呦，要急哭了是吧？我憋回去，我不吃这个。
1: 你就会这句，我小孩啊，动不动就哭。
2: 三号，
1: 气死我
2: 了。二号工头没电，二号。

0: 受，没事，想哭就哭出来，发泄发泄就好了。
1: 你算什么东西？你居然敢在这里拦着我！我要去找他。
0: 你找他，这亲口跟你说你就死心了？
1: 对，我要他亲口说，我必须要他亲口说到底是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爱自己比别人多。
1: 你有女朋友吗？你有吗？
0: 我没有。
1: 你没有女朋友？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女朋友，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啊？我不信，这一切我都不相信。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不会害我的，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今天早上还给我做早饭了。
2: 这么说，这视频是你找人拍的了？为什么？为钱？
3: 不是。
2: 那就是为了出名了？
3: 因为他马上就要公布恋情了呀，我身份一旦被认可了，就不需要这视频了。
0: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没女朋友，不懂你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也被最亲近的人背叛过。我说这话不是为了安慰你，你这时候非要去找他，非要想问个为什么，没任何意义。而且我也实话告诉你，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其实他挺爱你的，甚至希望能够为你提供安全感。可是长期的女强男弱，崩溃只是迟早的事儿。你让他一味的为了成全你，牺牲的只能是他，这其实真的也不公平。甚至我以前也曾经自私的认为，成全婚姻、放弃事业的只能是女人。

0: 一会儿把眼泪擦干净，补补妆，上台就按这个说。
1: 其实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件事情很紧急，如果不趁机反败为胜，接下来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爱情了。

0: 我们找到了江江的男朋友。
1: 你肯定想不到是他找人拍了那个视频，交给你了。
2: 果然如此，但是我没想到你没跟瑟琳合作，他出的可是七位数。
1: 七位数怎么了？区区七位数就能买通我？不过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儿？你们俩有什么过节，他非要把你往死里整？
2: 如果他出的是八位数呢？
1: 你不会抢人男朋友吧？
2: 要是再多加一位呢？
1: 行了行了，打住吧，再多一位我就被抓进去了。
0: 先说正事儿，这发布会你打算怎么办？
2: 舞台我弄得再大气磅礴，有多漂亮有什么用啊？代言人人设崩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如何扭转乾坤？
1: 剑走偏锋。
2: 你想利用这个视频？
1: 陈辉对代言人不离不弃，声讨渣男。这可是绝对的圈粉行为，
2: 而且这款车主打受众是年轻人，要的就是这种洒脱无畏、敢想敢做的态度。佩服佩服，
1: 彼此彼此，
2: 承让承让，
1: 好说。

0: 低调啊，低调低调。
1: 哎，但是我写的这个道歉信是不是也是感人肺腑的？
2: 那必须的，要不大家都叫你铁笔杆子。所以咱这文案的事儿以后还得你把关。
0: 哎，这么曲折的故事，你现在才告诉我们，我们以后叫你唐大胆得了。
3: 哎，我来总结一下啊，老大为什么能成为老大？因为忍常人不能忍，扛常人不能扛，擦常人所不能擦。
2: 停！我成超强去污卫生纸了，我。我来总结一下吧，啊，这件事儿啊，咱们干的不仅成功，而且漂亮。耶、yeah! ！大家也都辛苦了啊，咱们回去好好休息休息。解散！哎呀，
4: 回家喽！
5: 回家回家。
1: 好好谢谢，
5: 老大辛苦了，
2: 辛苦，
1: 拜拜，
5: 走了，
0: 走了，
1: 辛苦，好好睡一下，哎，走吧，回家。
2: 怎么着？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找到房子，
0: 真的？
2: 沙洲，你大爷！不是，你就不能掩饰掩饰你这内心的喜悦吗？你就这么着急盼着我从你那儿搬出去？
1: 没有，真的，咱俩这段时间哈、啊，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是这个感情啊，难以割舍。哎，但是别说啊，今天你跟这硕兵之间配合的还真是啊，天衣无缝的，我都觉得你们俩有可能这个破镜重圆的可能。
0: 喂，杨，我跟你说一好消息啊，这孙子找着地儿住了，今晚不用回家了。

0: 月黑风高的，今儿干嘛呢？
1: 你怎么来了？
0: 就怕你一人在这闷得慌，过来陪你。

0: 为什么不回家呀？
1: 害怕。
0: 害怕？怕什么？
1: 真要聊这个吗？
2: 你以为我想聊啊？老子累了一天了，谁有精力管你们这些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事儿啊？我是怕你耽误工作，耽误公司的正事儿。
1: 哼，果然是领导啊。
0: 废话，你们一个个的要么拖家带口，要么月光族，我敢松懈吗？这个世界上有人专门制造麻烦，有人专门负责解决麻烦。就像夜店里
2: 很多人喝的北都找不着了，但是总有一个人会清醒的坚持到最后结账，并且把所有人安全送回家。
1: 所以你就是那个把所有人安全送回家，时刻保持清醒的人。
2: 这就是咱们这行存在的意义。
0: 说说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媳妇儿，她让我选，要么辞职，要么离婚。公关大师，你帮帮我吧，这两件事我都不想舍弃。
0: 你这事儿我真帮不了。
1: 哎，我一直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办法的人，你办过那么多案子，哪个案子你办的不是游刃有余的？哪个案子不比我媳妇儿麻烦啊？
2: 是，以前呢我也曾经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关不了的事儿。
1: 那现在呢？
2: 别人的麻烦都好解决，那是因为事不关己，隔岸观火。但是感情这事儿是每个人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没法公关。
0: 布局早晚会露馅儿，谎言也只能害人害己。
1: 看来这个选择题最后只能我自己选了。
0: 来吧，听我们俩，俩 loser。
1: 海边四个 loser 带上老沙跟后置。
0: 对，

0: 哎，原来你也有今天啊！啊，我还以为我是全世界最惨的那个人。哎呦，现在看看你，我怎么觉得我心里舒服多了？哎呀，哎，总，你说这世界上，男的打女的，就是最大恶极。这女的打男的，她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啊？她。 而且，哎，我还不怎么生气，好像跟我占了他便宜似的。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天生就是个受虐狂，搁我这儿全都一样，情节恶劣的2年以下，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2年以上7年以下。那要是伤了这儿呢？ 那就得是无期了。哎，后悔吗？没跟人家合作，不然能狠狠地报复一下捅你这儿的人。看来啊，我得给自己减刑了。
1: 真能翻篇吗？哎，你跟我说说，你们俩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呀？
0: 真要聊这个？
1: 聊聊呗，夜这么长，酒这么多。
0: 你少来吧你，你是想在我这儿找优越感吧？
1: 狭隘了，咱俩都栽在了优秀女性手上。 我这是寻找同盟呢，来来来，哎，你说现在这女孩怎么一个比一个厉害呀？是啊，
0: 我这还一直守着旧想法，就是觉得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呢。结果呢？被现实教训了吧？
1: 接着说，然后呢？那个时候他正处在要么升职，要么离职的一个阶段，所以就跑来找我商量，说我们两个如果想在一起，就必须得有一个人为了家庭放弃工作。所以我就跟他说，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自己公司的老板。
0: 结果，姐们一生气，把我公司毁了。漂亮，人家干的，没毛病。
1: 我当时说的就是气话，结果姐们当真了，以为我是一真混蛋。
0: 我站在女性的角度上讲，必须得批评一句，你这事儿干过分了。
1: 你拉倒吧你！你一天天泡妞的主，你还站在女性角度？我泡谁了？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当真哥了？我不就平时看看直播，看个女团吗？我一个连酒吧、连夜店都不去的主。啊？合着现在只允许女观众天天对着电视剧男主角叫老公？ 一个月换一个爱豆做男朋友，就不允许我给辛辛苦苦做直播的小姐姐们点个赞、打个赏。我跟你说，在这件事上，你对硕冰和我老婆对我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在考虑到自己的人生规划，考虑到自己的生活事业的同时。 完完全全忽略了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人的正常需求，我老婆就是这样，她完全忽略了我作为一个正常男人。

0: 情这事儿，你比我懂。
1: 你拉倒吧，
2: 感情比法律复杂。

0: 现在先打开甲管当水池，水刚溢出时打开乙丙两管用了18分钟方案。当打开甲管出，先打开甲水管，当水管刚溢出时，我们的等量用
1: 还没解完呢。
0: 你别吵，快了快了。
1: 那个孩子都睡了，咱俩睡呗。
0: 但是我这很快就算出来了。等打开甲水管，打开甲水管，水
2: 那个
0: 再打开一水，
2: 就明天让老师给弄呗。咱小时候这奥数，
3: 哎呀呀呀，行，我这就解出来了啊。
0: 不开冰水吧，还是。

0: 老沙，我困了，咱睡呗。
1: 你先睡，先睡。
0: 我困了，我要睡，你把灯关了。
1: 不是，你关上灯我没法写了，就。你就盖点，被子太凉了，盖上点啊！我关灯，我关灯，我上外边去。
2: 不信了，一个研究生，小学屁股。

0: 我让你睡沙发，要是觉得不舒服的话，我睡这儿也行。
1: 你什么意思？分居啊？
0: 你觉得咱俩现在这样的状况，要睡在一张床上，你不觉得很别扭吗？
1: 合法夫妻别扭什么呀？咱俩从好的第一天起就没分床睡过。夫妻分床，婚姻必亡，这事儿你见得还少吗？
0: 我就是觉得咱俩都得冷静冷静，给彼此一点空间，好好想想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冷静？你知道我冷了多少天了吗？你知道我们公司晚上有多冷吗？
0: 药在柜子里，你自己拿。
1: 谁管你要药了？这大晚上的，我刚回来你就对我这态度啊？咱俩能不能好好聊聊啊？
0: 聊什么？聊你为什么这些天都不回家吗？
1: 所以你以为我这些天没回家，是出去乱搞了？
0: 明天早上还有工作，早点睡吧。
1: 你等会儿，黄玉柔，咱们非得把这件事干得这么绝吗？你知道我这几天在公司有多难过吗？工作上稍微有点起色，你就非得……
0: 我非得找不开心，对吗？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是，我知道你现在在公司很开心很得意，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替你高兴。可是打从你离开律所之后，你的花花事就没断过，我的心里都有 PTSD 了。我只要一看你拿起手机，我就觉得你在聊骚美女。我没有安全感，我自己都不喜欢现在这个样子。
1: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那不安全感的根源根本不在我身上，是在你自己心里，这是病得治。
0: 这些年打过这么多场离婚官司，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白头偕老是能正视问题且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才配拥有的。在你逃避的这些天，我一个整觉都没睡过，连白天开庭都是浑浑噩噩的。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你冷静够了，现在轮到我了，我要好好想想我自己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0: 都坐这儿来了。
1: 啊啊！哎，手怎么了？
0: 嗨，
2: 被猫挠了。
1: 这招猫逗狗的呀！
3: 挠哪儿了？我看看。
4: 你好，请问唐总在吗？
5: 请问你有预约吗？
4: 不好意思，没有。

0: 沃顿。
1: 陈慧的事情我们听说了，贵公司处理得很好，所以想来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0: 那么卢总是想怎么个合作法？
1: 陈慧的新车发布会博了不少眼球，这是您的杰作。
0: 谢谢。你们不会也有新车要发布吧？
1: 答对了。
0: 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江江的事情用一次可以，再用第二次就不好用了。
1: 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唐总的创意是源源不断的。而且据我了解，唐总跟陈辉请的外脑说兵曾有交集，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到知己知彼。
0: 看来是做了功课来的，
1: 希望没有冒犯到你。

0: 喝什么？我请客。
1: 拿铁。
0: OK。
2: 这玩意儿什么情况？怎么忽冷忽热的？
0: 对呀、啊，莫名其妙的。这次已经你推我让了。
2: 他俩不会真在一起了吧？
0: 肯定的呀，
2: 这你都看出来了。
0: 我又不瞎。
2: 最近陈辉莫名其妙地爆出了很多的负面新闻，把新车发布会那些热点全都被压下去了。
3: 不会有人泼脏水吧？
2: 那倒不是，这都是几年前的旧闻了。不过我觉得这肯定是有规模、有针对性的。
4: 他俩今天不能下班了，看来这周都得待在公司了。
2: 啊，那我没有时间做我的皮肤啊。
5: 想好了。
6: 怎么着，舍不得我呀？
5: 这以前吧，做梦都盼着你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这你真走了，心里还有点空落落。
6: 怎么着，那不走了？
5: 别呀，那我这牺牲不白做了啊？不带这么耍人的。
6: 谢谢你啊，让我在易迅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5: 而且还为你成功进驻男星打下了完美的铺垫。
6: 欠你顿大的。
5: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不准反悔。你这个女人太抠了。
7: 黄总，您是不是该开例会去了？
5: 行，那我先走。哎，留个念想吧，啊。你走了，我看见他就想到你。
6: 有点酸啊。
5: 哎，定好时间通知我啊。
7: 什么人还顺应要走，真行。
6: 你辞职信写好了吗？
7: 什么辞职信？
6: 不是，难不成还让我帮你写啊？
7: 姐，你要带我一块走啊？
6: 废话，你不想啊？
7: 想了，我当然想了。没想到你想带我一起嘛。
6: 我悉心培养你这么长时间，我怎么能留给别人呢？再说了，为了我你也得罪不少人，我走了之后谁罩着你啊？
7: 姐，有你这句话我真的特别感恩，从今往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定你了。
6: 走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喵
8: 喵。
9: 寿总，梁总找你。
6: 好。梁总，你找我。

0: 你自己好好看看。你们的监控是怎么做的？陈辉这么多负面新闻是怎么出来的？你给我解释清楚。
1: 我一定会处理好。
0: 如果你想走得体面，给大家留下个好印象，当然要处理好。你要跳槽，我居然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太让我失望。
1: 你给我记住了啊，在这任职的这几年，你所有项目，所有跟易迅有关的事儿，全给我烂肚子，否则我有一万种办法让你无法立足，你信吗？
0: 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了。

0: 没事吧？
1: 是你跟他说我要辞职的。
0: 梁总知道你要辞职了。
1: 是不是你？
0: 你用脑子，你马上离开公司，我为什么还要怀你？

0: 数据呢已经统计出来了，短短三四天的时间，网上就已经出现了13000多篇对陈辉新车的质疑和辱骂的文章。那很明显，这是一起持续密集的非常规性的恶意攻击。当务之急呢，我们是马上找到背后操控的公司和具体执行人。
1: 我们看来发现不全是造谣，
2: 真假参半吧，还是埋藏着一些黑点，算是一个有逻辑的连环套。想要证明是抹黑，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这种事儿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一切都有迹可循。我列了一份陈辉的离职高管还有竞争公司的名单，始作俑者一定出自这里。
0: 马上去核实。
2: 好，
1: 只要里面有不实信息，我们就可以出面辟谣，让陈辉的 CEO 发布声明，严正谴责黑公关的行为。这是我刚刚你的声明初稿，庞总您过目。迅速发布才能堵住恶意造谣的嘴，让媒体有素材可用。
0: 马上发给陈辉，有问题随时联系。
3: 明白。
1: 新闻发布会暂时不必要，但是官方回复非常重要，不要全盘解释，找到其中的漏洞反驳就可以了。
0: 好，我马上就找他们的媒体部谈。
1: 至于删稿控评什么的，大家都非常有经验，不用讨论。这次事件24小时之内必须解决，没什么事的话散会。
0: 真不是我，别这样了。

0: 姐。
1: 哎，是我，他怎么样了？我最近老加班，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他最近的状态真的不是特别好。
3: 陈大夫正在考虑给他换一种新药，但这个新药的价格很昂贵。
2: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咱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办。
1: 只要有用，钱无所谓啊。好，我知道了，谢谢。
0: 姐，累坏了吧？来，喝口水。
1: 回来再喝。不知道他们查对家查的怎么样，我得去看看。
0: 哎呀，行了，你歇会儿啊，我去，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1: 谢谢啊。

0: 曹哥，你别做了，差不多了。
1: 各位，前期这波造势不错，口碑也很好，沃顿也非常满意，大家都辛苦了，咱们给自己鼓个掌。
2: 我觉得这次啊，功劳有一大部分应该归给小白啊，设计这海报非常好，审美在线，非常有艺术气质。
3: 哪里哪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归功于沙哥，内容才是王道。
4: 哎，侯总这次也不错啊，这么多媒体转发，把预算还压得死死的，简直就是看家小王子。别，
5: 要不是祝总提前发现了合同漏洞，咱们还不知道得吃多少哑巴亏呢。
4: 哎，别，一般一般，全国第三，第一钢丝，第二偏瘫。
2: 还有啊，还有咱们各位小朋友们啊，也有不同的进步啊，给自己鼓鼓掌啊，来。啊，谢谢。
4: 当然，主要的功劳还是要归功于我们辉晶坐拥了一位唐总，决策英明，高瞻远瞩，经验老道，运筹帷幄。来，大家也呱唧呱唧。
6: 老大，行，
1: 没错。你看这个先有鸡，后有蛋，先有的你，才有的我们，对不对？行了，你啊，不是各位。咱们这项目才进行了五分之一，尾巴就都翘到天上去了，
7: 开始互相吹捧。前期宣传造势，这充其量就是开胃小菜，主菜怎么烧，这才是客户最关注的。
1: 你们做的这个发布会提案我看了，要么以前有人做过，要么太异想天开，资金根本无法支持，无法实现，一个都不行。
4: 啊，不是老大，这穷又不是我们的毛病，那是客户的问题啊。
1: 再给你们3天时间，没有好创意就去死吧。没有好创意就去死吧，这句话是出自著名的营销鬼才叶茂中的经典语录。各位连这书都没看过，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搞营销，自己是做公关的啊？
2: 好了，干活吧。
8: 君让臣死，
9: 臣不得不死。
2: 行了，干活。
10: 干活。

0: 我睡着了。
1: 有消息了吗？
2: 啊，初步锁定目标是沃顿。
1: 哼，我就知道。
2: 而且他们新品发布会的公关团队还是熟人。
1: 生熟我不管，能不能端上来十盘菜得看他有没有本事。
2: 是慧晶。
3: 来来来，都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啊。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现在已经是凌晨了。
4: 来，
3: 你知道了，
1: 唐晨能拿到这种规模的企业，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既然他不客气，咱们也没必要。
3: 那你想怎样？
1: 以牙还牙。
3: 那场面会很难看。
1: 打公关战，易迅什么时候怕过？
3: 漂亮。发声明说我们遇到了黑公关，把这两年沃顿所有的负面新闻全找出来，集中发出去。
5: 好，
1: 所有的稿子我来把关，这把火必须烧的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自焚。
3: 这才是我认识的硕兵。

0: 呀？
1: 侯志，怎么是你呀？怎么？
0: 哎，你还打？以后你要碰见变态，就这么打。
1: 跟了我好几天了，把我吓坏了。怎么是你呀？我还有变态呢。
0: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个变态，我跟着你干嘛？
1: 你头流血了。
0: 哎呀，没事儿，赶紧回家吧。
1: 你头流血了，哎。

0: 师傅，您帮我放一下4号晚上的吧。
1: 好嘞，
0: 谢谢。
1: 这是4号晚上，9点过左右，你看看啊，这个是冒衫的，鬼鬼祟祟跟着你这个，你认不认识？
0: 天有点黑，我看不太清。要不您帮我放一下5号晚上的。
1: 好嘞，
0: 谢谢。
1: 这是5号的监控，出来了。这看着跟昨天那个是一个人啊。哎，又来个男的，他俩怎么也打起来了？
0: 哎，师傅，您稍微往回调一点。哎，停！
2: 这衣服，
1: 这男的你认识吗？
2: 这不是侯志吗？
0: 没事，您继续放吧。
1: 这小伙子谁呀？被别人一脚把胳膊给踢上了，缺练呢。
2: 哎，原来他手腕是这么伤的，这傻子怎么不说呢？
0: 师傅，您再放一下今天的吧。
1: 怎么还有一纯冒衫跟踪你啊？哎呦，你看别人酒瓶子呀！哎，这个不是昨天晚上手臂受伤的小伙子吗？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之前挨打那个是我前男友，这个手臂受伤的是我同事。我这几天总觉得有人跟踪我，我就把他当坏人了。
1: 哎呦，姑娘，以我的经验啊，你肯定啊是打错人了。这个小伙子肯定是喜欢你，他发现你前男友跟踪你啊，在暗地里默默的保护。这个呀、啊，叫英雄救美。
0: 谢谢您。
1: 对病人好点儿。

0: 那天晚上对不起啊，我这做完那题吧都3点多了，回屋一看都睡了。
1: 做的怎么样啊？
0: 做法那题吧其实挺简单的，我给想复杂了，根本用不着设这什么 XYZ。 不，那这事儿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今天晚上的主题。
1: 什么主题啊？
0: 你看啊，小星送姥姥家去了是吧，那个咱家那门铃我电池都给卸了，手机啊我也关成静音了，终于这屋就剩咱俩了，不会再有人来打搅了啊。

0: 也是，咱们俩都好长时间没单独在一块儿了。自从生了小星，就没过过二人世界。我现在都老了。
1: 谁说你老了？你永远比我小两岁。那个，你饿吗？
0: 还行。
1: 那不饿的话，咱待会儿再吃。

0: 哎，不是下班了吗？有事儿没事儿啊？
1: 我们被黑了，你要是能来就到公司开个会吧，不方便就算了。
0: 算了算了算了。
2: 去了去了去了，谁让我撺掇你创业的？
3: 等我回来的吧，我一有事他就有事，我一有事他就有事。
1: 什么？我一有事你就有事？我一有事
4: 把这个事情了解清楚以后再做计划。
1: 怎么了这是？
5: 网上突然出现了许多抨击沃顿汽车质量的报道，还有一周不到就要开发布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问题，我们怀疑是竞争对手吗？
6: 总之，那么多汽车品牌，那么多在售车型，大家相互竞争，这很正常。
7: 只不过今天晚上要辛苦大家加加班，分析整合一下网络数据，给出我一份准确的信息。而且，新车发布会的筹备不能停，时间紧迫，明天上午必须给沃顿一个答复。
8: 好的，好的。
7: 喂。
9: 没想到你现在这么不择手段了，
7: 什么意思？
9: 既然你无耻，那我就奉陪到底。

0: 总，最新的疫情报告放你邮箱了，你看一下。
1: 姐，你看一下报告有问题吗？
2: 没问题，发给陈辉，抄送给危机小组所有成员。
1: 那什么，我给你倒杯喝的吧，提提神。嗯。
2: 哎，我这跟你老大对着干呢，怎么不拦着了？
1: 姐，现在你是我老大呀。
2: 不能抢头草了。
1: 不是，姐，你看。
2: 行了，不难为你了，去吧。
1: 谢谢姐，理解。
3: 姐，这儿来。
0: 好，这个去。
3: 去吧。
0: 那你带着。
3: 好嘞。
2: 嘛呢？
4: 强身健体，提神醒脑啊！过来做几个射龙，特管用，真的。来来来，
2: 指定是有点什么毛病。

0: 报告交给陈坤那边了吗？忙完这摊儿，你就可以走了。你知道吗？跟庞飞比，你对我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又自卑又要强。 任何行业，女人做什么都比男人难一些，所以当你说拒绝回家相夫教子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辜负你了。既然做了选择，就别回头。喂。
1: 你说什么？快醒醒！你快点醒醒！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行业吗？因为永远充满了戏剧性。
0: 赶紧想应对方案吧。

0: 看什么呢？这么高兴？
1: 嗨，好事儿呗，狗咬狗，一嘴毛。
0: 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CMO 要来的事推迟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可能是那个硕总最近的麻烦有点多吧。
2: 陈慧从来就没有被人指名道姓骂上热搜过，我们真行啊！明的玩不过，阴的又被揭穿，要是被人知道我们公关费花了七位数，还会被笑掉大牙。
3: 方总，您消消气啊！我们现在正在想应对措施。
1: 一天都快过去了，
2: 应对措施在哪儿呢？你们除了会蹭热度、炒绯闻，你们公司直接签艺人算了。
3: 方总，我们很快就会有措施了。我们现在已经放下了手里所有的项目，全力以赴地来处理这件事情。
2: 寿总，你之前不是挺能说会道的吗？上次那个新闻发布会也开得很轰动，怎么突然没声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自己的同事，做错色乌龟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方总您这也严重了，硕总是在反省，他在反省的，您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能耐，对不对？
2: 我就是清楚，所以我没想到会把事情办成这样，怎么和之前的差距这么大，天壤之别。
4: 对不起方总，这次的事情确实应该我负主要责任。
2: 负主要责任？你什么意思？哦，我应该负次要责任。我可是甲方，你们一心要负全责。
3: 方总，消消气，方总，我知道我们负全责。
2: 你别跟我说了。
3: 哎，不，方总，别过。
5: 姐，你也消消气儿。那方总也是，你翻脸比三叔还快呀、
4: 啊。这就是客户。奶奶。
6: 散会。行，可以，没问题。
7: 嗯，我发挥去方案处。
8: 哎，您放心，我们一定把你们打的完全是。
9: 好，您留步，留步，留步。
6: 谢谢。
7: 哎，唐总，你今天讲的这个方案非常的好，你看我画的这几点还准确吗？
8: 非常准确。
7: 那行，我先去了。
9: 什么指示？
7: 宋总监。
9: 那我太荣幸了，能不能顺道问一下，你们领导对这次行动有什么态度？
7: 领导，你怎么那么土啊？这又不是在单位，这都让我送你了，不就是表态了吗？
9: 领导是尊重，那说明你们领导非常满意啊。
7: 不是，你搞公关的，嘴都这么油吗？
9: 我算是最老实的。
7: 就你还老实？
9: 嗯。
7: 周末有空吗？
4: 我有两张爵士院票。

0: 哦，你喜欢爵士乐啊？
1: 你这什么反应啊？这个是我第一次主动约人啊。周末见，地址电话发给你啊，不许迟到。

0: 长城就那么冰清玉洁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吗？
1: 要我说啊，干脆给他抖了出来，让他看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底疼不疼。
2: 各位各位各位，硕总还没到呢，是不是等他来了再讨论啊？
3: 有什么必要吗？人家可能早就备好了后路，这会儿正鞍前马后呢。
4: 这一行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这个时候往对家身上泼脏水有什么意义吗？如果后续再有实锤爆出来我们怎么办？这一切对扭转客户形象有什么帮助吗？
3: 树总有何高见？我们洗耳恭听。
4: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5: 找替罪羊背锅，
4: 要把陈辉从这件事情里彻底摘出来，易迅必须负全责。
0: 两桶锅桶，
4: 这个锅当然不能打老魏。把易迅摘出来是第二步要做的。
5: 那你的意思是
0: 不让大佬背锅，那就是让我们这些小兵牺牲了。
1: 牺牲谁呀？

0: 是我写的。
1: 可是我也站指示办事儿啊，庞总，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要是被开除了，以后在公关圈我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2: 哎，要不这样，随便裁一个实习生，就说新来的不熟悉业务。
1: 对，
3: 就把声明写的模糊一点，说已经严惩工作人员。我蹲不依不饶怎么办？那边作证可是唐晨，可能是私人恩怨。
2: 闭嘴。

0: 声明已经发您邮箱了，后续的处理狂飞会跟您汇报。
1: 我可以对外说你是引咎辞职，不是被开除的。
0: 不用了，谢谢您。引咎辞职有高层暴毙的嫌疑，开除一个负责人才能给陈辉一个交代，堵住所有人的嘴。
1: 如果没事你可以走了。泄露你跳槽消息的人不是庞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集训的确是弱肉强食的名利场，但你只要跨出这个门，迎接你的未必是天堂。保重。
0: 你也保重。

0: 是
1: 我第四个。
2: 下一位女神。
3: 恕我冰，跟我来。

0: 我的天哪！
1: 对不起。
0: 一个既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也不是科班毕业，英语才六级的人，居然站在我这儿。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吗？工作经历：南星集团公关部实习半年。
1: 是。
0: 居然没有转正。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因为易迅是数一数二的公关公司，以专业卓越的内容创意著称，有极强的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并且能够分析出市场复杂的生意做出。
0: 我不想听这种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我要听实话。你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我需要这份工作。
0: 硕冰，南星集团公关部实习半年未转正，你是真觉得把这种大公司的经历写在简历上特别牛是吗？请问你那半年干了些什么？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公司做了那么长时间没有转正，能证明什么呀？证明你的能力差，能力不合格。你不仅不觉得羞耻，还写在简历上，你这是让我奖励你一朵小红花吗？再看看你这穿着，低俗、媚俗、恶俗，能把这三俗全占上的估计只有你一个，还真能配上一朵小红花。真是不明白了，这帮孩子都怎么想的，什么阿猫阿狗阿猪都能做公关啊，把我们这儿当垃圾场了。就你这种垃圾，要分类都不知道往哪儿分。

0: 喝点水吧。
1: 为什么好冷？
0: 我是没留过学，英语也不怎么样，但是我一直都在自学英语，读各种书籍，研究经典案例。我实习期间我什么都做过，我熟悉各项业务。我发现他们不是为了招人，就是把实习生当成免费劳动力，所以我才离开了。我今天来到这儿，虽然短短几分钟，但我听到了从来没听到过的真话。不管有多难听，只要能让我进步，我肯定会心存感激的。前面走那几个人，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我不一样，哪怕今天我留不下，未来我也一定会再回来的。

0: 老大跳槽连个招呼都不打，咱们当成什么人了？
1: 就是遇到这种冷心冷肺的，真倒八辈子霉。
2: 少总，
3: 祝您步步高升呀。
4: 他真心的，

0: 怎么着，姐？去哪儿啊？
1: 你真跟我走？
0: 你就说去哪儿吧。
1: 我告诉你啊，徐欢，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之前带你走是好事，现在不同了，你可别犯傻。
0: 我想得很清楚，从今往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跟定你了。易迅没了你，应该改个名叫太迅。走了，姐姐，我下家去吧。

0: 你就这么点东西啊？
1: 对啊，我本来也没什么东西啊。
0: 你想没想好你搬哪儿去啊？
1: 还能搬哪儿啊？回我家啊。
0: 不是硕兵不是在呢吗？
1: 他搬走了。
0: 哎呦，你说这就走了，真有点不舍得让你走。干嘛呀老爷们说话干嘛呀？

0: 对不住阿晨啊，一转眼在这儿赖好几个月了，弄得你们也都特别不方便。这回一切都走上正轨了，我走了，老沙也还给你了。
1: 唐，你说你这一走啊，晚上也没人陪我喝酒了啊，以后我面对的就是这数学作业呀、锅碗瓢盆，我这
0: 啊，假不假？差不多得了啊，
1: 那么明显吗？
0: 非常明显。
2: 走吧，就不送了。
3: 老唐，那个，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别跟着啊。

0: 了？
1: 我一直都想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1: 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想到你们哥俩能有今天。你还记得拓威破产，你找我贷款那天吗？
0: 那我还能忘得了？
1: 从来都没见过你那么碎。当时我就想，估计你再也爬不起来了。
0: 能爬起来，还得谢谢你。真的，陈阳，这么多年了，好好谢谢你，别谢谢老沙。老沙把全部家当都赌在我身上，没有你，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汇金。
1: 可是没有你，就没有现在老沙。真的，谢谢。你看现在老沙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能不一样？啊？不还那样吗？又傻又轴。
2: 哎，我说你们俩这说什么呢？
1: 哎，其实我挺感慨的，都说看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你就看他身边那朋友。以前我觉得你跟老沙区别特别大，但现在我觉得你俩其实一样，都恋旧。
0: 我没有。
1: 这不是一件坏事，我也一样。老沙老说希望你往前看，但我知道你心里有遗憾。作为朋友呢，我也没法劝你什么，只是万一的万一，你以后要是再遇上什么沟沟坎坎的，别忘了我跟老沙这儿永远都欢迎你。
2: 哎，什么事儿？这还不背着人呢，还不让我听见啊？
0: 聊什么呢？
1: 你瞎打听什么呀？跟你有关系吗？
0: 不是你们俩还有什么事跟我没关系的呀？
1: 没关系。
0: 行，老赵，那我撤了啊，咱们公司见吧。走了啊！
3: 哎。
1: 干嘛呀？大老爷们儿，那至于生离死别吗？又不是见不着了。
3: 没有，我这不是想起大学毕业那会儿吗？大家离校退寝的时候，本来以为那会儿就从此天各一方了，没想到还能一块并肩作战，共同创业。
1: 其实这兄弟之间吧，最好别跟这钱扯上关系，弄不好哪天就反目成仇了。这事儿呢，也能怪我。
3: 怎么还能怪你呢？我感激你，
0: 还感激不过来呢。
1: 可是你以前的梦想不是新闻吗？
0: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现在的梦想啊，

0: 复婚这事儿是不是得先小心说一声啊？
1: 也是啊，这么大事儿，这孩子应该惦记挺长时间了。
0: 嗯，但是他要知道咱俩复婚，肯定特高兴。
1: 那咱俩就选个时间是吧？把这事跟孩子说了，然后咱俩去复婚去，也就不用像现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

0: 这又给我买什么好东西了？
1: 谁给你买？
2: 哎，今儿太阳打西边落下了，这么主动，还给我买礼物。
1: 太阳本来就是从西边落的，而且你怎么知道东西是给你买的呢？
2: 哎，舒服吗？
1: 什么呀？
2: 啊，我是说座椅靠背，你要不舒服的话，我给你调一下。
1: 看来在我之前，这儿坐的是一个短腿小萌妹啊。
0: 之前坐这儿都是沙哥，
2: 现在坐这儿的才是个长腿大美女。
1: 好，开车。哎，你那手能开吗？
2: 哎，没事儿，都是小伤。
1: 要记得按时涂，好好养着，你没事别瞎使劲儿。
2: 这是你头一回关心我吧？
1: 就你这小身板，伤敌八百，自损一万八。
2: 胡扯！你是没看见哥们给那孙子揍成什么样了？再有下一回，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
1: 行了，幼不幼稚？多大岁数还打架呢？
2: 姐姐，我这是为了谁？哥们长这么大就没对谁这么好过。我爸妈都没这待遇。
1: 怎么，你对父母不好，你还有理吧？
2: 我就这么一说，小姑娘较什么真儿啊？
1: 得了吧，之前老爷子生日，要不是老大骗你说是项目，你能去？
2: 咱能不老翻旧片吗？
1: 哎，你送完我，痛快回去陪爸妈去。趁现在还有时间有机会，别等以后后悔。
2: 你现在怎么跟我妈似的，都回回回家输血，老太太都给我念了这些。
1: 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老两口想见你还得沾鞋的光，那想跟你说几句话得趁你回家吃饭那一会儿功夫使劲说，拼命说，你还嫌他们唠叨，嫌他们烦。哎，你就不觉着他们挺可怜的吗？
2: 那你爸爸呢？你跟他们关系好吗？问你话呢。
1: 我跟他们见面机会少，要是能见着他们，我肯定不像你那样。
2: 你爸妈平时在外地吧？那你想他们吗？
1: 红旗，放首歌。

0: 不是，先吃块绿的，补充维生素。再来块黄的，芒果，也是补充维生素。你这个呀、一定要好好的休养，这也算是伤筋动骨，那也得100天的。你呀、没事就回来住着啊，我们也能好好的照顾你。
1: 哎呀妈，我现在怎么着也是公司的中层领导了，这公司离开我一天都赚不了了。
2: 哎呦喂，怎么着，就你那破公司才10来个人，哎，就分出上下层来了？
1: 不是我吹啊，就我现在这工资跟奖金，家里那几双鞋我已经不在乎了，随时都能买新的。
2: 行，你买。
3: 包皮，
2: 咱也吃东西，吃水果去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跟你说，你回来住嘛，妈妈也好照顾你啊。
1: 我可不想天天看那老家伙脸色。
0: 你别什么成天就老家伙老家伙，那是你爸爸。你别看他嘴硬，他其实可想你了。
1: 想我？
0: 是真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扣你那些鞋吗？你当个宝贝啊，他才不在乎呢。说实话，他也不懂。不过妈妈，我也不懂，就那些运动鞋，一双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呢？你爸爸扣你的鞋，就是想呢，你每次回来拿鞋，我们就能多看你一眼，就是这样都觉着你回来的太少，时间太短。
1: 哎呀，妈，您这话呀，跟某人说的一模一样。
0: 某人？谁是某人？
1: 您不认识？
0: 是女朋友吧？
1: 还不是呢。
0: 那就说明有这么一个人。
1: 妈，我以后肯定常回来看您。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哎，你自己端着。

0: 还是老样子。
1: 辛苦你了啊。
0: 客气了，姐。希望他赶紧醒过来，我先去忙了。
1: 谢谢。没事儿，你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你能把他叫醒，我感激不尽。
2: 哦，这就是你弟弟啊？
1: 可爱吧？
2: 啊，姐，东西基本上都给你搬过来了。哎，不是，你就打算住这儿啊？这能行吗？你睡哪儿？哎，沙发。不行啊，这太硬了。这个姐，要不跟老大说说咱得搬回去吧。
1: 挺好的呀，这地儿我熟，只是暂住，再说我住过来我就能天天看见他。
2: 您突然想搬家了呀？
1: 早就想搬了，毕竟那是他的地儿。
2: 那你也不用非得这个节骨眼搬啊，你房贷你不是替老大一直交着的吗？不行，这不行，这不靠谱，住这儿。哎，要不然你住我那儿得了。
1: 得了吧，我怕你非礼我。
2: 不是，我怎么在你心里是这种形象啊，姐？
1: 我怕我非礼你，行了吧？
2: 哎，这可以用。姐。你弟弟眉清目秀的，长得还挺帅的。
1: 当然了。
2: 谢谢你啊，姐。
1: 谢什么呀？
2: 谢谢你把肚皮露给我。
1: 什么意思呀？
2: 你不养猫吗？这你都不知道？猫是从来不会把肚皮露给不信任的人的。因为那是他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所以我说谢谢你把肚皮弄给我，是这意思。
1: 行，那我也谢谢你，谢谢你选择跟着我。
2: 姐，那后面打算怎么办啊？南星不会反悔吧？
1: 反悔也可以理解。
2: 不是，我说你为什么把所有的锅都自己背呢？啊，这牺牲你一个就能幸福全一郡啊！再说你都要走了，你何必自毁名声呢？
1: 这样挺好，显得跳槽不那么居心叵测。
2: 你说什么？
1: 哎，我那落点东西，我回家取一趟。
2: 哎，别，你歇着吧，我去不就完了？
1: 这东西对我很重要。
2: 那我开车送你。

0: 请大家喝奶茶。
1: 哟，
0: 这是遇到什么喜事了？请大家喝奶茶。
2: 没喜事就不能请啊！我就是热爱公司、热爱同事。
0: 是，
2: 来，对我
1: 来，亲爱的，谢谢，好喝吧？
3: 嗯。看到易勋发的声明了，
4: 你这次写的文章可真够狠的。
5: 你看吧，涉嫌黑公关被辞退了，我看以后还有哪个公司敢用他？
2: 哎，不说了，我也回去喝奶茶了。我5个月没碰过甜食了，今天破例。

0: 天儿，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这怎么就你自己在这儿啊？你那狼心狗肺的妈呢？来来，吃点。你是搬走了，把他自己扔这儿，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1: 唐晨，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个虚伪的人？
0: 什么？我虚伪？
1: 恭喜你啊，终于大仇得报，如愿以偿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当初司令找你，你不跟他合作，并不是因为我，而是怕损害江江的利益。等绯闻都平息之后，江江保住了代言，你就立刻找人把陈辉的陈年旧闻挖出来，写文章带节奏，到处散布我们是黑公关，这也没错吧？
0: 你先等会儿吧，你。请问你这是在贼喊捉贼吗？谁先写的文章？谁先泼对方的脏水？
1: 你知道我顾及客户，不敢公然跟你撕，只能忍，所以你就变本加厉，把我要跳槽的事情泄露给梁总，逼我辞职，背下所有的错。你现在满意了吗？我工作丢了，名声毁了，你现在很痛快是吧？哎呀，你这个无辜的表情还真是让人佩服啊！
0: 什么叫无辜的表情？我本来就是无辜的。不是你这一害人的人，你先摆出一副受害的样子，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行了吧你。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我害过你，我今天不跟你争辩，咱俩之间的账清了，房子物归原主，房贷以后自己慢慢还吧。

0: 哎，姐，怎么样了？还 OK 吗？
1: I'm not OK, but it's OK.
0: 上车吧。

0: 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不是不是，哎哎，
2: 小兵，小兵，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走啊你？
3: 你刚叫我什么？
2: 对不起，陆迪，对不起。我刚才确实有点走

0: 了，你别在意啊。都这点了，你饿不饿啊？啊，要不我请你吃饭吧？这旁边有家西餐厅，牛排特别好。
1: 不会是硕兵最爱的西餐厅吧？

0: 啊，老爷，老爷！
1: 哎，来了！
0: 我书包呢？
1: 书包，书包，昨天晚上刷了。
0: 我校服呢？
1: 你了？
0: 那我鞋呢？
1: 哎，鞋有，鞋带还没干呢。
0: 那我咋去上学呀？爸，这样吧，你用老二的书包啊。
1: 哎，好。
0: 这，哎呀，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1: 哎呀，完了，可能是老二拉臭臭，刚才忘冲了。
2: 哎呀，你们别冲了，赶快冲出去，上学迟到了。
1: 快点，快走啊，走，
3: 快点吧，快点吧，啊，快点啊！
2: 水壶，水壶，
0: 水壶，
3: 老爷，
0: 快拿上啊！
3: 作业你给装哪儿了？
1: 呀，作业都给你洗干净了，快走吧。
3: 哎，半路上小心点啊！
1: 来。
0: 哎呦，这终于走了，这一天天的，跟打仗似的。
2: 是，终于走了。有了点我们自己的时间，
0: 少来这套！哎呀，我现在一想到我有俩孩子，我就心里烦得慌。
2: 哎呀，别烦，烦什么呀？哎，你好好的憧憬憧憬，啊，多少年以后，两个孩子一表人才，事业有成啊！

0: 我比你烦，你比我烦，我比你烦，烦烦烦烦，
1: 哎哎哎哎
0: 比我烦。
1: 哎哎哎哎二位，二位，别唱了，打住，打住。
2: 呀，
1: 谁呀？你们是？
2: 呀呀，
0: 咋了，爸？自己儿子不认识了？
1: 哎，又说那话，爸，这不是让你气的吗？过来，
3: 我是不是做梦呢？啊？
1: 你们凭什么证明你们是我孩子呀？
0: 咦呀，那沙发垫里的棉花都让你抠出来了，里面藏的是你的小金库。
1: 说的是假话，但是你说的很自信，我相信你了。好，那我问一下啊，这个个高的是沙发吧？
4: 我是老二沙县。爸，你别装失忆了，你去年用过这招了，你不就是逼我找对象吗？是不是？我已经在努力的相亲了。
0: 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去年呢他相亲了300多次，半个朝阳区的姑娘都认识他。
5: 后来咋没成呢？
0: 哎呀，那成才怪呢，每次约人家姑娘见面呢都在沙县小吃。
4: 我有沙县 VIP， 每满1000减17。
6: 说我来，你们说说我哥，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啊、哦！他要辞职，
1: 为啥呀？
0: 因为呀、啊，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1: 老二啊，你先忙啥呢？
4: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相亲去了。
0: 叛逆呀、啊，太叛逆了。那个爸妈，我那个上顺义演出去了。
1: 你干啥去啊？
0: 有俩麻辣烫店开业。
1: 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
5: 这真的是幻觉吗？
1: 这都啥时候了，你看你还整这没用的，这俩孩子多让人操心呢。
5: 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以后他们这小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儿孙满堂。

0: 我不烦，你比我烦，
1: 你比我烦，我比我烦吧、哎哎哎
2: 哎？我是不是做梦呢？嘿，
0: 爸，爸爸呀，爸爸，你为什么每回看着我都说这句话？哎呀，
3: 就刚才那五个小孩，那是谁生的？啊，
1: 我哥俩，我仨。你，
3: 哎呀，老二，你都有三个孩子了，哎呀，看上去好幸福啊！
1: 是我离婚了。
3: 为啥呀？
2: 都性格不合，是，都仨孩子了才发现性格不合，你是不是活得太忘我了？你。
4: 你行，你们别说我了，来说我哥吧，说我哥，我哥现在比以前还厉害。
5: 撒开，
2: 老大，哎，当上歌手了哈，
0: 埋汰谁呢？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电竞选手。说正事啊，那个我们两个呀，给您们做了一份时间规划。
3: 啥时间规划呀？
4: 您看啊，现在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嘛，对吧？有五个孙子孙女，您二老不能不管吧？
0: 不能不管吧？
2: 啊，那孩子的事儿肯定得管。
3: 对对对，
2: 那说吧，啥规划呀？
0: 每天早上6点，我妈起床给孩子做饭。啊、哦，6点半，我爸挨家叫孩子，到你们家吃饭。7点呢，准时出门，3个送学校，1个幼儿园。
4: 回来的道上，爸赶紧去那个早市买点菜回来准备午饭。妈，赶快到我家去带老小，给他做午饭、做辅食、外带、换尿不湿。哎，
2: 媳妇儿，我是几点买菜的？哎，
3: 你不是买菜，我买菜，你送孩子。
0: 妈，那个时间规划表呢，我都给你做好了，就照着这表来，一点不会差啊。
4: 就这个，明天开始实行。
0: 对、啊，
4: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不及了。哥，你帮我看一下孩子。
1: 我走了，我相亲去了。哎，
0: 叛逆呀、啊，太叛逆了！你们帮我照顾孩子，我得打比赛去了。表扔这儿了啊，老二啊，老二，你等等哥。
2: 幻觉，一切都是幻觉。
3: 其实啊，让咱俩提前看到的一切也挺不错的。你说说，这么多年，咱们陪着他们笑，陪着他们哭。

0: 哭，这不就够了吗？
1: 对，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陪伴他们成长，他们呀，陪着我们变老。
2: 在客厅休息的时候想起你们了，觉得你们很辛苦，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给你们俩唱首歌。
1: 儿子，这条路不适合你。
2: 爸爸，

0: 行了行了，麦给我，下首歌我的，快，
1: 不不不，经理经理，下首歌还是我的。老田，你干什么你？啊？你这一晚上顶咱们经理多少首歌了你？
0: 14首。
1: 我以为经理他不喜欢唱歌呢。那你也没给咱们经理热爱音乐唱歌的机会呀你。
0: 老田，要不这样啊，你自己啊去隔壁包房再开一个屋，然后你自己进去唱个够。
1: 经理，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就唱不够。
0: 那我走。
1: 挡我电视了。
0: 老田啊，你来咱们公司有10年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来了咱们公司10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实习生呢？
1: 因为我长得年轻。我知道了，是因为啊，我工作还不够努力。
0: 继续努力，
1: 努力。
0: 哎，进吧。
2: 我说两句啊，经理，我觉得呀，咱们应该玩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尤其是让经理能够深度参与的游戏。
1: 对，
0: 猴儿用心了，
1: 我知道玩什么了啊，咱们就玩一个游戏啊，看谁长得像光头强。哎，经理，咱就玩这个，咱肯定能赢啊！我现在宣布冠军，
0: 这是咱俩什么乱糟。发型都给我压瘪了。张太维，你怎么才来？
3: 那个，去超市给杨子买点东西，顺道吃口饭。
1: 你怎么还先吃饭了呢？待会儿咱们吃自助，那全靠你给吃回来呢。
2: 哎，老田，你这话说的，你是没把我看在眼里。哎呦呦
3: 呦呦，可不咋的，老田。你等会儿就看我们仨咋表现就完了，杨子自己就造条三文鱼。
0: 你快坐下吧你。杨子，给大家伙想一个好玩的游戏，快。哎，看人家杨子这工作态度，正在思考。
4: 咋办？
5: 哎呀，来信号了。
0: 哎妈，气死我了，
1: 这是。哎呀，我去了，不是这是这是。哎呀妈，不是，
0: 还有心脏啊。啊，
1: 不是，你们几个，你们要干什么啊？迟到的迟到，玩游戏的玩游戏，玩手机的玩手机。
2: 哎，我在刷抖音。
1: 没说我，抬杠的抬杠。啊、
0: 哦。哎呀，算了，也不能怪他们。现在啊，想过一个有年味儿的年，太难了。大家都留在本地过年，作为公司来讲，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哪个游子又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所以公司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一定要让大家在异乡也能感觉到家的温暖。老田，我煽情了，你唱啥歌啊？
1: 到我歌了这儿。
0: 哎呦我的妈，我心脏气死我了。咱们啊，身为一个活动策划公司，我现在非常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别人的活动咱们策划不。

0: 好，杨子，咱们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
1: 今天的主题是寻找年味儿。
0: 好，现在你开始全程做记录啊。嗯。然后咱们其他大家伙呢，踊跃发言啊。刘红露先来。
2: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嗨。就像抢红包这个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发。
3: 你快坐下吧你，
4: 忠言逆耳啊，经理。
5: 刘露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我今天为什么去超市？就是找年味儿去了。你看啊。我准备了羊肉片，
2: 这个跟年味儿有什么关系啊？
5: 哎，还有牛肉片，
6: 这个和年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呀，
7: 这再有个锅子，咱就能涮火锅了。老田说到点子上了，
0: 这依旧跟年味儿没关系啊？
5: 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还有鱼吗？年年有鱼，这才叫有年味儿。
6: 我说两句，我们80后觉得。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才叫有年味儿。
0: 对，得有节目。哎，杨子，你那个短视频不是拍的挺好的吗？哎，你会唱歌吗？
8: 不会。
0: 会跳舞吗？
8: 不会。
0: 那你凭什么火呢？
8: 搞笑啊！
0: 哎，搞笑，行了，给大家伙搞一个来。
8: 行，那我给大家伙搞一个。
0: 来。
8: 问：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9: 多少钱？不知道。
8: 4000万。
0: 为什么？
8: 因为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哦。
0: 我感受到你这个4000万，哎，笑死我了！哎妈，这有啥好笑的呀你呀？哎，
6: 行了，我来一个吧。一首小诗献给大家。是经理，
10: 我讨厌你啊！两鬓渐白的头发，我讨厌你，总是把重担独自扛下。我讨厌你，每天辛勤工作不好好吃饭，每天就随便对付一口得了。我讨厌你。
0: 哎呀呀呀，行了，别讨厌我了，你挺够讨厌了，这马屁拍的痕迹太重。
6: 不是那个经理，我还有一副对联，那个痕迹轻，你听听。
11: 对联是：虎年继续拍马屁，小丑竟是你自己。
0: 这么吧，我再送几个横批。最佳员工，哎呀，
6: 谢谢经理，
0: 明年给你。
6: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0: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
5: 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哎
8: 呀，我因为便宜。哎呀，哟。
0: 哎，董事长，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
8: 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5: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8: 像你姥爷
7: 天天在那儿什么？
12: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
1: 来，好好好，
2: 来来来，
1: 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0: 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3: 是想家的时候，想家

0: 谁呀？
1: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0: 我没叫代驾，
2: 我叫的。
1: 啊，您叫的呀？
2: 啊，师傅，过年好，过年好。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1: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2: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啊？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好。

0: 罗成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
1: 哇！我们两个人负责演这个节目。哎，你身材魁梧，哎，善于表演。
2: 对喽，
1: 您在前面表演，
2: 哎，主要听您在后边连说带唱。
1: 哦，我在后边给您配音。
2: 是啊，
1: 来，
2: 哎，
1: 来，您请坐，
2: 请坐啊。
1: 哎，
2: 看的是表演。
1: 哎，
2: 嗯，
1: 听我的台词儿。
2: 对，瞧的是身段。
1: 拍醒目就开始说词儿啊。
2: 是是。
1: 好嘞，好嘞，好嘞。
2: 是。
1: 小辫儿一撅，站在大街，谁鼓掌叫好，我管谁叫爹。哎，大家鼓掌来到叫啊，叫啊！
2: 这您各位也够随和的，您这玩意儿。谁鼓掌叫好，管谁叫爹？
1: 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
1: 不是，观众是咱们演员的衣食父母啊！
2: 是衣食父母啊！
1: 你叫人好听的怎么了？
2: 那废话，这么些爹，我怎么弄这玩意儿？
1: 什么怎么弄？慢慢孝顺呢？
2: 我孝顺得过来吗？我
1: 怎么了？你有什么不乐意的？这专场
2: 我不是今儿不乐意，早我就不乐意。我不跟你说了吗？打20年前我就不乐意。你瞅你这模样，你跟我站一块好瞧吗？你说说。
1: 你不乐意别跟我呀，
2: 我跟你你也不要我呀。不是这个双簧你会你就说，你不会你就下去。
3: 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
1: 哎，正好你管他叫
3: 我要我各位好啊，
1: 富强老师。
3: 哎，这英宁老师
1: 管他叫好听的，行了吧？
3: 哎，我明儿俩不是我们哥俩的。
2: 谁跟你爷俩？
3: 不是
1: 你别生气，好好劝他，脾气有点大。
3: 这不对，哪能这？
2: 干嘛上来这干嘛？嬉皮笑脸的这个，那怎么意思？你严肃点，你先。
3: 我就是高兴嘛。
1: 这是我的帮手，你
2: 帮手。
3: 对，你先下去歇会儿，我收拾他。
2: 你也不会，你跟他起什么哄？你这
3: 我怎么不会啊？
2: 会什么？你会？
3: 我给你唱一个好的呀！我既然上来了，给你捧场，我就得来点他不会的，绝对的
2: 可以。
3: 哎，双簧的这个。最经典的地方，
2: 那咱得有唱，
3: 那有说有唱。
2: 行，这可以，
3: 绝对演得了啊！
2: 好，
3: 来吧，咱们开始啊，
2: 来，哎，唱点倒可以，
3: 哎。各位落座，沉住气，我给您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恋不舍，难别离。哦，亲爱的表妹，我向你告别来了。
4: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
3: 哦，亲爱的表妹，我要到我表姐那里去。
4: 我不让你走吗？
3: 不，我一定要走。
4: 我不让你走吗？
3: 不，我必须得走。

0: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就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2: 他不走我受不了。
3: 怎么了？你
2: 我这腰折了。
3: 啊，那这样，这是您的专场，听您的，让他走，让那表哥再走了再回来，这怎么样？
2: 不是回来不回来
3: 啊？
2: 说挺热的，您这哪有唱啊？
3: 这不回来？
2: 你管这嗯就叫唱啊？
3: 他回来就唱了，
2: 那你得有唱，你说
3: 别着急、
2: 啊，你这不着急，
3: 我让你热热身
2: 子，你还不如他呢，你这玩意儿，
3: 你
2: 什么，你这玩意儿啊？
3: 你热热身子啊？
2: 热热身子，
3: 哎，来，
2: 现在已经很温暖了，
3: 很温暖了，
2: 很温暖了，
3: 来，咱们唱了，
2: 你这哪的事情、啊？
3: 来啊！
2: 你还不遇他呢，你啊。
3: 表哥走了整三载，今天中午要回来，我为表哥来接风，亲自造厨去做菜。太阳偏西人不到，不由我心烦，唱起来。左等也不来。

0: 这般时候你认不到，你太不应该了，哎哎哎！一碟子腌白菜呀，一了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一碟腌白菜。
1: 不是，你说说你是乐什么呀？
2: 我这乐呢。
1: 怎么？
2: 我这哭呢，我这儿
1: 怎么？
3: 表哥掉白菜窖里了，你这玩意儿！
1: 你现在上哪儿吃白菜去呀？环保的，
2: 不是是，那我也不要，
1: 多好，
2: 全是腌白菜，受不了。
1: 就你这体格，得吃点白菜、啊。
3: 不成不成，
1: 长得跟肘子似的。
2: 你还不如他呢，我跟你说。
1: 我
2: 你有好词没有？
1: 我比
2: 有好词，你演没好词，你下去。
4: 你们这叫什么玩意儿？就这么些观众来看演出，你们就弄点腌白菜？
1: 我这
4: 打你姥爷跟你爷爷没结婚，
1: 不是不对，
4: 打你姥姥跟你奶奶没，这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有这节目了。你们下去吧，下你呀、啊，哪儿凉吧，把演出费给人退了，回家
1: 去啊。
4: 我呀、
1: 啊，
4: 给你来点新鲜的，咱对得起观众，好吧？
3: 哦，他那个节目嘛，
4: 太老。
3: 陈词滥调了，
4: 对对对，
3: 您有新鲜的，
4: 我有新鲜的啊！
3: 咱新鲜的是什么？
4: 你不是号称是已故的评书大师？
3: 什么？我已故的评书大师，
4: 评书表演艺术家吗？咱们、
3: 我称不上家，我会说。
4: 咱们学学评书怎么样？
3: 这可以，这我对口。
4: 来个评书，
3: 你会说书 啊？
4: 我当然会说书了。
3: 那行那行，说段书行。
4: 嗯，
3: 哪儿的是的？
4: 您坐着啊。
3: 嗯，一个比一个长得寒碜。
4: 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是孤点点儿管管管，孤点点儿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4: 啊！这评书多好啊！
3: 这个我跟您打听打听
4: 啊，
3: 罗成骑的什么马呀？
4: 蛤蟆，
3: 蛤蟆！我说管管管呢？
4: 怎么了？
3: 您这也忒慢了，
4: 你不能快呀！你这么胖，这马跑不起来。
3: 打听打听
4: 啊，
3: 有外号？
4: 什么外号？
3: 马膏药。
4: 马膏药，
3: 自骑在马上就粘在马背上了。
4: 那咱来一回快的，
3: 来一回快的，
4: 来回快的，
3: 越快越好。
4: 好嘞，
3: 哪儿的是
4: 快的？嗯。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了。嘿嘿嘿，怎么了？
3: 您这也太快了。
4: 你不是要快的吗？
3: 骑到火箭上了。
4: 是
3: 你也下去去走。
4: 不是不是不是，我干嘛去？
3: 我不用，
1: 别别
3: 不用，
1: 别别别，
4: 他也不用我了，
1: 这不怎么会不用？
5: 脾气太大，这孩子。
4: 嗯，
1: 这个岳伯
5: 啊，
1: 好不容易办专场，这么多朋友来给咱们帮忙，这么多朋友来助兴，
5: 就是
1: 逮一个轰一个，逮一个轰一个，你这
4: 不
1: 像话，
4: 不吉利，
3: 谁不像话？

0: 对呀、
1: 啊，你人气旺、啊。
2: 看来你们这说了半天有好节目吗？
0: 有啊，
1: 有好节目舍不得演。
0: 对，
2: 哪舍不得演呢？
1: 来一回。
2: 今儿什么日子呀、啊？今儿个。
0: 今儿你们是
1: 打今儿个的。
2: 对呀、
1: 啊。
0: 对。
2: 你还舍不得，还等丁多呢。这个。
1: 来来来来来
0: 来。
2: 啊，你这办这一回多不容易、啊。
1: 对对 对。
0: 我们想等着明年你们办专场时再来一回。
2: 对 对, 对，好嘞。
1: 哎呦，来，姐，你看，
3: 把脸遮上。
1: 哎，好，
2: 先不来这个了啊。
1: 来，
4: 我可爱呀。
3: 咱仨都蹲在后头。
0: 咱就别蹲了。咱站着，这显得他实力雄厚。来
1: 来
0: 来，
2: 我晚上吃的白薯啊！
1: 哎呦哎呦，别说了，
0: 你演不演
2: 这？这回就行了，这回就行了。
1: 哎、我说我这，
0: 你要这样，真把那演出费退你了。
2: 是
1: 咳嗽，
2: 对，
1: 好家伙！
2: 谁用这亮啊？一拍木头，咱们就开始，可爱演这个。
1: 时逢专场乐哈哈，新老朋友聚一家，别的礼物我没带，敲锣打鼓吹喇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5: 抬抬抬抬个令，抬令令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1: 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
5: 啊咚咚咚隆咚一不隆咚，
1: 抬的令抬令令抬，嚓令嚓令嚓
5: 哒哒哒滴个哒哒哒哒哒滴哒
1: 抬，
5: 咚咚哒哒咚隆隆来来来，啪咚咚滴哒哒哒哒哒。
2: 我咱什么节目这是？
1: 这叫打击乐合奏。
2: 哎，我一人来不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1: 欧拜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4: 根据我的发现啊，
0: 嗯，
4: 不管

0: 男女老少都喜欢一个类型的歌曲。
1: 什么类型的歌曲？
0: 情歌。
1: 男女老少都喜欢。
0: 有人说我们年轻人
1: 啊，
0: 没事唱个情歌。
1: 对呀，
0: 老年朋友呢，
1: 不喜欢了。
0: 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呀。
1: 哦。
0: 但过去的情歌，跟我们现在情歌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不是让您谈恋爱，
1: 那是
0: 拦着不让谈恋爱。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过去比现在保守
1: 哦。
0: 有一首歌就是代表
1: 啊。什么歌呀？
0: 这个歌名很有意思，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小伙子你好糊涂》。
1: 这歌名不是你现编的吗？
0: 什么叫现编的呀？
1: 这名也太随意了。
0: 过去的歌曲
1: 啊，
0: 可能大伙儿没听过
1: 哦。
0: 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内容
1: 啊？可以
0: 说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要搞对象
1: 哦。
0: 在过去啊，十八九算早恋。
1: 是啊，
0: 那保守吗？
1: 哦。
0: 但是这歌唱起来，载歌载舞，一点保守听不出来。
1: 好啊
0: 啊！
1: 哎，今儿机会多好啊，
0: 跟这儿唱一回，
1: 展示展示。
0: 我也是学唱啊，争取把这舞蹈我都学全了。
1: 太好了，
0: 一个新疆的民歌。
1: 好，
0: 来一回啊，
1: 来回。
0: 啊！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你干嘛？你干嘛呢？
1: 我还拦不住你了。我不明白，我问问。这打一滴怎么那么高兴啊？
0: 我说哪有打滴的事儿啊？
1: 你刚才都看见了啊？哎，打了滴了，打了滴了，
0: 那什么都不明白。
1: 叫个车就行。
0: 我说了，这是新疆民歌，嘴里方言打嘟噜，打了滴了。
1: 不是，那我们听不懂啊！
0: 你往后听有汉语啊！
1: 哦，是吗？
0: 别着急啊！
1: 哦，来来来，
0: 得了滴了，得了滴了，
1: 还是打的。
0: 小伙子呀，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十八九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十八九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哦，哎哦，小呀嘛小伙子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
1: 楞哒啦，有点意思，
0: 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
1: 行了，
0: 边儿去边儿去，哒啦哒楞哒啦哒啦，
1: 可以了，
0: 别边儿去边儿去边儿去，哒啦。
1: 不是你干嘛呢？
0: 等着给我截屏呢。
1: 截什么屏啊？
0: 怎么了？
1: 没人截屏，知道吗？
0: 多活泼
1: 啊！是活泼，
0: 但细听歌词
1: 啊，
0: 十八九好糊涂，不让搞对象，
1: 还真是哈。
0: 为什么这歌现在没人唱了呢？
1: 为什么呀？
0: 十八九年轻人
1: 啊，
0: 都找过一回两回对象了，不符合这个情况了，这歌就失传了。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0: 你要下蛋的是怎么着？
1: 下蛋呢？
0: 怎么了？
1: 你对现在这情况不够了解。
0: 怎么不了解了？
1: 不是，也有那二十八九没搞个对象？
0: 不可能。
1: 有啊。
0: 谁呀？
1: 后台就有啊。
0: 今儿就有。
1: 今儿就有啊。
0: 哪位啊？
1: 我呀。这
0: 那你说这么半天，
1: 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吗？
0: 那当着朋友们我也问问啊。
1: 啊
0: 你多大呀？
1: 我十八。
0: 你这算做旧的吧？这个
1: 怎么叫做旧的？
0: 你能十八吗？咱这都播出，得实话实说。
1: 二十八。
0: 我说了，咱这播出的节目得实话实说。
1: 三十八。
0: 实话实说。
1: 四十八。
0: 实话实说。
1: 五十，我别再往上涨了，我再涨点比我爸岁数都大了。
0: 你到底多大岁数？
1: 我就二十八嘛。
0: 那也没法唱啊。
1: 啊，
0: 二十八九，我这词儿十八九差着十年呢。
1: 别，你这样啊，改词儿啊。
0: 专门唱你，
1: 你唱着我，没准我还找着对象了。
0: 量身定做，
1: 宣传宣传我，
0: 试试
1: 啊！
0: 唱你是吧？
1: 唱我，
0: 小伙子呀，小伙子，
1: 叫我呢。
0: 你呀，你呀，
1: 好糊涂，
0: 好废物。
1: 哎，怎么改废物了？
0: 二十八九找不到媳妇，哎，你呀，你呀，好废物。只要姑娘一看到他呀，
1: 看我。
0: 立刻吓得哇哇哭，
1: 至于不至于啊？
0: 脑袋大呀，脖子粗，
1: 你别，
0: 眼角还有吃么糊，
1: 没洗干净。
0: BB 霜啊，化妆品呐，啊，拿来就往脸上糊，
1: 保养。
0: 化完之后您再看呐，
1: 再看。
0: 酒钱拿抢来突突，
1: 更惨是吗？
0: 如果你实在想找个媳妇，我出个主意，你记住。
1: 什么主意？
0: 哦，哎哦。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1: 什么主意？
0: 哦，
1: 嘿，你寸劲儿。
0: 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1: 什么主意？
0: 用这个办法肯定幸福、啊、
1: 什么办法？
0: 你别找媳妇，找个丈夫啊、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啊？你这主意这下猪都，
0: 这赖你。
1: 赖我什么？
0: 我说这歌唱不了，你非让唱啊？
1: 那你也不能这样、
0: 啊、现在有属于现在的情歌啊，
1: 现在的，
0: 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
1: 啊，
0: 上学的时候
1: 哦，
0: 流行着一首情歌，
1: 什么呀？
0: 并且最近也特别火
1: 啊！
0: 您看看短视频平台
1: 哦哦哦，
0: 有拍的、
1: 啊，
0: 有唱的，有跳的，
1: 哪首啊？
0: 爱你，知道吗？
1: 这首啊，
0: 对呀、啊，就那个王心凌唱的、
1: 哦。哎，什么什么什么，听着那么拉得慌，硌得慌啊！
0: 不是不是，
1: 王心凌，
0: 王心凌唱的呀，
1: 哦哦哦，
0: 特别好听啊！
1: 哦哦哦，
0: 今儿当着朋友们，我唱唱这歌怎么样？
1: 你唱这歌，
0: 再唱这歌清唱也没意思了。
1: 那怎么着？
0: 我准备了一样乐器，
1: 还会乐器？
0: 哎，这样一块伴着奏唱这歌更有意思。
1: 太好了，
0: 等我拿去。
1: 你去拿乐器。哎，今儿来着了，今儿来着了，今儿还能看见乐器。嘿，我还真不知道他会乐器，等他拿上来，咱好好看。不知道演奏的，
0: 哎，这怎么样？
1: 哎哎，
0: 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吉他缩水。
0: 对，请你闭嘴。
1: 哎，这还合辙押韵呢。
0: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1: 这不吉他吗？
0: 尤克里里。
1: 哦，
0: 我弹唱唱这个爱你。
1: 哦，可以啊。
0: 尤其我们这个岁数
1: 啊，
0: 不光会唱这个歌，
1: 怎么呢？
0: 有的还会跳。
1: 哎，好多朋友现在都跳这个。
0: 哎，这舞蹈你会吗？
1: 我是不会。
0: 那你跳一回。
1: 我说我不会
0: 啊，不管。
1: 别
0: 啊，既然说在这儿呢，
1: 那个、
0: 这样就我唱你跳一回，
1: 不不
0: 啊，就这么定了啊。
1: 我要听。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1: 哎、
0: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1: 哎、不不不，
0: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1: 那个、
0: 啊，那是因为我关心。跳 ，baby， 情话多说一点，叫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

0: 哎呀，我都怕这台塌了啊！
1: 我觉得我丢人了，李涵。
0: 这是不会跳吗？
1: 我以后不能出去见人了。
0: 你看，说不会跳，真让跳也跳出来了吧？
1: 我实在是跳的不好看。
0: 不，说明这歌咱熟悉。
1: 哎，确实大家都喜欢。
0: 听到这个旋律想律动
1: 啊，是是是。
0: 但我也琢磨这歌了啊，
1: 琢磨什么了？
0: 现在唱起来很好听
1: 啊，
0: 但是其实能更好听。
1: 怎么还能更好听呢？
0: 这个现在唱起来
1: 啊，
0: 有港台的风味。
1: 哦，对对对。
0: 但其实这个王心凌呢，不是港台人，
1: 那他是
0: 祖籍山东。
1: 哦，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啊，
0: 所以我琢磨这首歌啊，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是吗？
0: 带劲的。
1: 还带劲。
0: 当然了，就用这山东话唱爱你。
1: 这你能唱吗？
0: 但是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还得修改歌词。
0: 那头一句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对呀，
0: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山东话叫
0: 蒙的。
1: 哦，
0: 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1: 那叫
0: 切飞。
1: 哎嘿，这有意思。
0: 切分
1: 啊，
0: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叫
0: 演了后行。
1: 好家伙，
0: 哎，尤其这个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呢？
0: 小妮子，
1: 小妮子，哎呦，
0: 哎，小妮子，
1: 哎，有意思。
0: 最主要的啊，
1: 嗯，
0: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叫什么呀？
0: 带劲啊
1: 啊，
0: 拿谢狠你，
1: 喝够狠，
0: 哎，
1: 这唱起来能好听，
0: 更好听了，
1: 是吗？
0: 再来一回，啊，
1: 来一回。
0: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如果你演了后行被手机弄醒，那是因为俺关系啊。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嘛见
1: 撒嘛呀，
0: 我家都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的没有你那么的稀罕你。
1: 太上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 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三轮
7: 啊，
6: 拉海的。
7: 哦，他们家住海淀
6: 啊？不，在朝阳门住。
7: 那拉海淀干嘛去？
6: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7: 哦，
6: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7: 嘿，好吧。
6: 在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
7: 哦，
6: 有几种毛病，您别交。
7: 是啊，
6: 不为交朋友，
7: 那是
6: 就为找人家便宜，
7: 占便宜。
6: 哎，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
7: 哦，
6: 这样的人您千万别交他。
7: 这我得问问您，
6: 嗯，
7: 您说这种人他都有什么具体的毛病吗？
6: 有这么几种毛病，您
7: 记住了。你跟我说一说。
6: 坐汽车往里跑，您别教他。
7: 啊，
6: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的时候抄漱口水，这人您都别教他。
7: 不是，您说这个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6: 就为省钱呢。
7: 省什么钱呢？
6: 票钱啊。
7: 哦，省票钱。
6: 不买票。
7: 哦哦哦。
6: 哎，他可不落，他不买票，不落他不花钱。
7: 怎么？
6: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7: 是啊。
6: 哎，今儿咱们看看电影去吧。
7: 啊，
6: 梅兰芳。
7: 哇，
6: 大片。
7: 哎，
6: 多好
7: 啊。
6: 嗯，走，咱看看去。哎，行行行，没多远，咱走着去吧。
7: 哎，
6: 别走着去啊，坐车去。
7: 啊，
6: 到那儿别误了。
7: 哎，赶早的呗。
6: 车没来掏钱。
7: 哦。
6: 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7: 怎么样？
6: 腰腿灵活
7: 哦，
6: 垫过您腰蹭上去了。
7: 嚯，
6: 到里头往里跑。
7: 嗯嗯，
6: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7: 他怎么能过得去呢？
6: 他这手太损了。
7: 怎么了？
6: 用这俩胳膊肘
7: 啊，
6: 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
7: 哎，啊，
6: 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7: 是啊，
6: 上去以后靠边儿，借光，
7: 哎呦，
6: 往里。
7: 你瞧瞧，
6: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受了
7: 吗？肯定受不了。
6: 哇，哎呦呵，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7: 什么人呢？这是
6: 到里头，您老实待着吧。
7: 他呢？
6: 他不去，
7: 干嘛呀？
6: 回头叫卖票的，
7: 让人家
6: 卖票的，
7: 哦，
6: 过来我买
7: 啊，
6: 4个。人家后边有一块上来的呀。
7: 对啊，
6: 您想能让那售票员往里挤吗？
7: 挤不进去
6: 啊。同志您别去了，他那儿太远。
7: 啊啊，
6: 我们买吧，4个，1块钱一个，4块
7: 啊。
6: 人家把钱给完了
7: 啊，
6: 他那儿还嚷呢。
7: 还嚷啊？
6: 卖票的，你怎么意思？我们啊
7: 啊，
6: 哦，那什么，你们买了
7: 啊？啊
6: 啊，得，我省下了。这不废话吗？
7: 嗯，
6: 你地根都打算省下，
7: 一直憋着这个呢。
6: 不省下你往里跑干嘛？
7: 说的是啊，
6: 往里跑可是往里跑
7: 啊，
6: 得拿好那金件，
7: 金件
6: 掌握好那尺寸，
7: 嗯，
6: 得等整到那地方才行。
7: 是吗？
6: 有的时候过缩了也坏事儿。
7: 怎么？
6: 后门还一卖票的呢？
7: 哦，对，俩卖票的。
6: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
7: 啊，
6: 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
7: 啊，
6: 卖票的，我买。
7: 嗯，
6: 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
7: 啊，
6: 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
7: 哎，得
6: 好。
7: 那您刚才说这什么？这洗澡后穿衣裳呢？
6: 也为省钱啊，
7: 哦，也不花钱
6: 啊。4个人一块洗澡
7: 啊，
6: 这位剃剃头、刮刮脸，那位搓搓背、修修脚，
7: 嗯，
6: 怎么着也得400-500块钱，
7: 差不多。多
6: 是不是？
7: 哎
6: 哎，他后穿衣服，他可有的说，
7: 是吗？
6: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进，
7: 他干嘛？
6: 先上厕所。
7: 哦，
6: 人家进去洗，他刚脱
7: 啊。
6: 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7: 我们老差一步。
6: 嘿嘿，
7: 哦，
6: 回头他也洗出来了。
7: 嗯，
6: 那几位都穿好了
7: 啊。
6: 你像这个冬家天吧，
7: 啊，
6: 皮袄、大衣、帽子、围巾全都围好了。
7: 哦，
6: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7: 哎，怎么没蹬下去？
6: 他不蹬怎么下去啊？
7: 那是下不去，
6: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7: 说什么呀？
6: 几位
7: 啊，
6: 等会儿啊，行吗？
7: 哎呦，
6: 等会儿。着什么急啊？
7: 嗯，
6: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7: 怎么了？
6: 澡堂子里任什么不穿，那还出汗呢。
7: 哦，对，那热呀。
6: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7: 嗯，
6: 什么您呢？
7: 啊，
6: 等会儿，
7: 让等会儿，
6: 受不了
7: 啊！
6: 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霍乱了。
7: 好吧，
6: 我们出去等您吧。
7: 啊，
6: 出去等。
7: 嗯，
6: 哪位先出去就得把这钱给了。
7: 先付钱，
6: 嘿嘿，到柜台那儿一算账，480块钱，
7: 嗯，
6: 他那儿慢慢再穿，就把这钱省下去了。
7: 哦，是这么回事。
6: 哎，
7: 嗯，
6: 您想这个道理？
7: 什么道理？
6: 4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7: 非得给吗？
6: 那当然了，
7: 不给不行吗？
6: 你要不到服务台那儿没法说呀、啊，
7: 不一样说呀、啊？
6: 到柜台那儿怎么说呀、
7: 啊？有人对付啊？
6: 先生
7: 啊，
6: 写好了您、
7: 啊，
6: 给您算账啊？
7: 不，
6: 我不结账。您不结账怎么个意思？
7: 就是
6: 后边那位结。
7: 哦，
6: 后边那位、
7: 嗯、
6: 又过来一位，那个我也不结。后边那位结
7: 也是后边
6: 又过来一位、
7: 啊，
6: 我也不结。紧后边那位结。
7: 嚯，
6: 您先等会儿吧。
7: 嗯，
6: 一共来四位，您说哪位结账？
7: 就是啊，
6: 这不就是后边那个？
7: 哪个？
6: 就是那个
7: 谁呀、
6: 啊？什么都没穿那个。这不废话吗？
7: 是啊，
6: 洗澡都不穿衣服啊。
7: 嗯，
6: 有穿汗衫洗澡的吗？
7: 没听说过呀。
6: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
7: 哦，
6: 这不可气
7: 哦。
6: 最可气最可恨，
7: 嗯，
6: 说出来最可乐的
7: 怎么样？
6: 就是这吃饭超漱口水。
7: 哎，现在饭馆都约这漱口水跟牙签儿，
6: 是不是？
7: 嗯，
6: 几位吃完饭一算账，
7: 嗯，
6: 他把漱口碗抄起来了。
7: 哦，
6: 漱口漱不了多大功夫，
7: 对，
6: 那能耽误得了多大时间？
7: 耽误不了。
6: 可是他横着这口水不脆
7: 啊，
6: 嘴里咕嚷
7: 哦，
6: 还不落不花钱，
7: 什么样啊？
6: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7: 我们看一看。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6: 这意思，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7: 哦，他给，
6: 他也不给，
7: 他也不给。
6: 他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7: 这倒是。
6: 等把这口水啐了，
7: 嗯，
6: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7: 他说什么了？
6: 大哥
7: 啊，
6: 我得罚你。
7: 哎，
6: 什么事儿，兄弟？
7: 就是
6: 怎么白吃我一顿还罚我呀？
7: 什么规矩？
6: 像话吗？
7: 嗯、
6: 啊，像话吗？
7: 怎么了？
6: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
7: 嗯，
6: 多新鲜啊！
7: 哎呀，
6: 你总漱口，人能不给吗？
7: 说的是啊，
6: 那几位都跟你学，
7: 学什么呀？
6: 满漱口，
7: 全漱口，
6: 一人端着一杯子
7: 啊，
6: 含口水站那儿咕嚷，
7: 怎么着啊？
6: 这边得站这儿，嗯，
7: 啊，
6: 那边得站这儿，嗯，中间这个，嗯，
7: 好吧。
6: 服务员纳闷
7: 啊，
6: 几位
7: 啊，
6: 什么毛病这是？跑这儿练来了？
7: 有练这个的吗？
6: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超漱口水。
7: 嗯，
6: 老这样可不行。
7: 哦，
6: 人怕久挨，金怕练。
7: 这话对，
6: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
7: 嗯，
6: 人家躲着你，
7: 离他远一点。
6: 你不是躲着他吗？
7: 啊，
6: 这路人没羞没臊，
7: 干嘛？
6: 他追你去。
7: 追去，
6: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7: 哎呦，
6: 一拐弯正看着那几位。哟呵，老张、老李、大哥，
7: 哎呀，
6: 你们哪儿去啊？
7: 嗯，
6: 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什么溜溜？吃饭去，对不对？
7: 嗯，
6: 吃饭去，不带我去，
7: 嗯，
6: 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
7: 没法带你去。
6: 往常吃饭你们请，
7: 嗯，
6: 今儿个我请。
7: 哟，
6: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
7: 啊？
6: 我告诉你，我这叫起誓。
7: 嚯，
6: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起誓，你不是请客吗？
7: 啊，
6: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7: 你瞧，
6: 我们还真没吃呢。
7: 哎，今儿他请客了。
6: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7: 今儿踏实了，
6: 他请客，
7: 嗯，
6: 他一分钱都不花。
7: 啊，
6: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7: 能有这事儿？
6: 研究的高啊。
7: 是啊，
6: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7: 哎呦，
6: 到一个大饭馆，一级的饭馆子，
7: 你瞧瞧，
6: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7: 哎，
6: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7: 啊，
6: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
7: 嗯，
6: 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7: 哦，
6: 吃饱之后找不着他了，
7: 哪儿去了？
6: 溜桌装醉。
7: 好嘛，
6: 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了，
7: 什么样啊？
6: 一说话都这模样。
7: 我们看一看。
6: 那
7: 哎呦，
6: 这大哥
7: 啊，
6: 你喝你的，
7: 还劝酒的。
6: 我跟你讲，老李
7: 啊，
6: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
7: 哦，最好交朋友。
6: 你别看我这二年我不行了，
7: 嗯嗯，
6: 要照头二年
7: 怎么样？
6: 我竟跟慈禧一块喝酒
7: 啊，
6: 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7: 哪儿的事儿都是。
6: 我跟慈禧，
7: 嗯，
6: 我们娘俩。那这
7: 不这哪怎么练的？这是
6: 溜桌了，
7: 桌子底下去了。
6: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7: 是啊，
6: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7: 嗯，
6: 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7: 嗯嗯，
6: 今儿说什么也不行
7: 啊，
6: 嗯，这顿饭我请。
7: 哦
6: 啊，对呀，啊，是你请
7: 啊。
6: 那我请可是我请
7: 啊。
6: 我可把钱给了。
7: 哎，
6: 给了。 给谁了，兄弟？
7: 问清楚了。
6: 给谁了？嗯，一进门，500块钱搁在总服务台了。哦，那几位一听，人家是真心实意，
7: 先把钱付了。
6: 哎，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嗯嗯，服务员同志，您看看楼底下总服务台啊，500块钱够不够？啊，够不够？来回找。
7: 好，
6: 服务员下楼了。啊，到账房那儿一问，那个楼上雅座5号，人家说搁这500块钱，您看看够不够？嗯，什么？500块钱？等会儿我查查啊。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
7: 怎么回事？
6: 根本就没搁那儿。
7: 哦，没给啊！
6: 服务员脸都白了啊，汗也下来了。
7: 你瞧瞧，
6: 上来先客气。嗯，那个几位，吃好了呢？
7: 真有规矩。
6: 那个先生啊，您把钱给谁了？
7: 得问清楚
6: 了。给谁了？嗯，我就给你了。
7: 啊？
6: 我说咱可别开这玩笑啊！我一月才480。
7: 你瞧瞧，
6: 您怎么个意思啊？嗯嗯，什么怎么意思啊？嗯，你还要不给了是怎么着？哟，你要不给啊，我搁你这儿哭、
7: 哎、哭啊！
6: 哭管什么用啊？嗯，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7: 这还不清楚？哼，
6: 好啊，不漱口了。
7: 哎，对，
6: 又装醉了，
7: 换招了，
6: 来这手
7: 怎么办？
6: 行了，服务员同志，这钱我们给。
7: 好，
6: 人家意思你不给我们不给，栽着跟他不好看，
7: 丢不起那人。
6: 人家把钱给完了，嗯，你琢磨琢磨，能把这醉鬼放到这儿吗？
7: 那哪能啊，
6: 搅和人家买卖呀。
7: 就是啊，
6: 出门雇辆三轮。嗯，三轮啊，拉海淀。
7: 哦，他们家住海淀
6: 啊？不，嗯，在朝阳门住。
7: 那拉海淀干嘛去？
6: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哦，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7: 嘿，好吧，
6: 这手也够损的。
7: 哎，对这种人啊，就得这么治他。
6: 10块钱，嗯，把车雇好了。哎，醉鬼搀在车上，呵，蹬三轮的把他拉走，
7: 总算踏实了。
6: 一边走还不答应。
7: 是啊，
6: 你们这服务员，嗯，不像话。哟，500块钱压柜，嗯，愣告我没给，嗯，我跟你们完不了。
7: 灰心不灰心的，
6: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7: 看什么呀？
6: 怕有熟人跟着。哦，一没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我告诉你们，我
7: 哎呦，
6: 他这一乐啊，蹬三轮的差点没栽下来。
7: 是啊，
6: 哎，怎么意思呢？什么怎么意思啊？您不是喝醉了吗？谁喝醉了？装醉哟。干嘛装醉啊？不装醉啊，这顿饭钱500-600块受了吗？嗯，就为省钱，看见了没有啊？又白吃一顿。嗯，哎呀，您研究的真高啊。嗯啊，夸奖了。
7: 这是夸他的吧？
6: 那什么，拉我上哪儿啊？上哪儿？海淀。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啊？我这能干嘛去啊？我们家住朝阳门，我上海淀我找谁去啊？嗯，我知您找谁去，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嗯，那什么，多少钱雇的车？10块钱。给钱了吗？给了。行，这么办吧，嗯、啊，拉没多远啊，给我8块钱，你来2块钱去拉别人去吧。
7: 哎，对，
6: 就这路人，您叫他干嘛？白吃你一顿饭，拿你8块钱。
7: 好吧，
6: 今儿晚上晚饭，明天早上起早点，他都有了。您叫这朋友干什么？
7: 一点用都没有。
6: 到后来啊，嗯，人家也绝。
7: 怎么着？
6: 你不是老跟着人家吗？
7: 是啊，
6: 人家不在外边吃了，
7: 哪儿吃？
6: 人家在家里吃。
7: 哎，这回他就吃不上了。
6: 吃不上啊？他追你家里去。
7: 追家去，
6: 还告诉您，哎呦，您这饭别得啊，一得他是准进门。
7: 怎么呢？
6: 研究的高啊。
7: 哎呀，
6: 其实他早就去了，在你们胡同口那儿溜达。
7: 哎呦，
6: 看你家里人买菜去了啊，买完了菜回去之后一个多钟头

0: 哦，你瞧瞧，
1: 估摸着这饭也得了。
0: 嗯，
1: 啊，这位端起饭碗刚要吃，他这儿拉门。
0: 哎，
1: 拉门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0: 他说什么了？
1: 哟，哼，大哥
0: 啊，
1: 真寸呐、啊！
0: 寸，
1: 那意思你饭得，我可来了啊！
0: 好嘛，
1: 这位端着饭碗还不出话来。
0: 啊。
1: 寸，
0: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
1: 气的！
0: 哎呀，
1: 那意思你怎么追我家里来了？
0: 说的是啊，
1: 你说他来了，让不让？
0: 那就让吧。
1: 让
0: 啊，
1: 让他真吃。
0: 那就不让，
1: 不让又不合适。
0: 怎么办？
1: 这个让人呢？
0: 啊，
1: 有真让有假让，
0: 这还分真假？
1: 那当然，俩人关系真过行了。
0: 是啊，
1: 比如说您上我那儿去，
0: 啊啊，
1: 来了大哥，
0: 来了，
1: 赶上了，干饭汆丸子一块吃点吧。
0: 啊、不，我吃完了。
1: 什么？您吃完？你饭没那么早。
0: 今儿我略微早点。
1: 哦，对了，不爱吃饭，
0: 嗯，
1: 爱吃饼是不是？
0: 你看，
1: 让您弟妹给你烙饼。
0: 干嘛这么客气啊？我真吃完了。
1: 不，你要这你不吃，我也不吃啊。
0: 啊！
1: 啪，筷子往桌子上一放，
0: 嗯，
1: 走，咱哥俩外边吃去。
0: 哎呦，兄弟，我吃，我吃。
1: 你看，这是真让，
0: 过得着这顿。
1: 有一种假让，
0: 哦，
1: 假让就不是这套词了。
0: 是啊，
1: 你那一拉门，他来这么一句，
0: 说什么呀？
1: 哟，来了，兄弟
0: 啊，
1: 赶上了一块儿，
0: 嗯，
1: 着吧点吧。不让你吃，让你着吧点儿。
0: 嗯，
1: 这一着吧呀、
0: 啊，
1: 可就没劲了，
0: 差点儿。
1: 这不没劲吗？
0: 嗯，
1: 都不敢让那位着吧。
0: 怎么？
1: 一着吧，他是真着吧？
0: 真是啊！
1: 往饱了里着吧，谁受得了？
0: 说的是的。
1: 你说不让他吧，给他搁这儿又不好看
0: 啊。
1: 让他这句话又不是让他，
0: 哦，
1: 损他，挖苦他。
0: 是啊，
1: 他那一拉门
0: 啊，
1: 大哥
0: 啊，
1: 真寸
0: 啊
1: 啊！寸
0: 是
1: 兄弟
0: 啊，
1: 大概你吃完了吧？
0: 好，
1: 大概你吃完了，
0: 嗯，
1: 我给你封住了，你就不能再吃我了。
0: 没错，
1: 搁着别人哪位都没话了。
0: 是啊，
1: 到他那儿还有话，
0: 还有话。
1: 你多的学问，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0: 说什么了，
1: 兄弟
0: 啊？
1: 大概你吃完了吧？
0: 他呢？
1: 啊不，大哥
0: 啊，
1: 您吃您的，我不忙。
0: 哎，
1: 他还得吃。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轻薄美观时尚。

0: 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你给我解释那个法器怎么想的啊？
3: 那是电钻拆电视呢，螺丝掉地下了。
2: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3: 怎么叫的？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呦呦呦呦呦！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2: 简单配合一下啊，你把眼闭上。对，
3: 怎
2: 么怕包丢了是怎么着？
3: 干嘛呀？你这说这
2: 配合一下啊！哎，
3: 对，
2: 谢谢，
3: 咱尽量配合，接着啊。
2: 开始。当我找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十分诡异。在村口有一条狗在冲我狂叫，那叫声十分恐怖，就好像女人在哭。
3: 它是不是一条秃狗？
4: 配合的不错，
3: 谁跟你配合这玩意儿？
4: 接着哭啊！
3: 上你当，
4: 有点意思啊！
3: 不玩了，
4: 姐接着哭，
3: 不哭，
4: 退，
3: 就不哭，
4: 就不哭，
2: 不哭算了，
3: 你不哭，
2: 我自己讲。
4: 咋讲我也得听听呢。
2: 更恐怖的是啊，我一进村，那狗不叫了，
3: 对，它叫了。我怎么着好里外我是那狗是吧？
2: 我怕这气氛太紧张，咱不得缓和缓和吗？
3: 不用缓和，你直接进庙吧。
2: 说进庙吧，找着小庙我就进去了。哦，那个庙的院里头啊，杂草一人多高啊！
3: 嚯，
2: 分开杂草啊，一眼我就看见那红影被墙了，
3: 就在眼前，
2: 就在那个墙上啊，写了一个大大的惨字，
3: 惨
2: 惨字，朋友们都知道，
3: 我认识，
2: 就是对折的折加一点啊。对，你想当时我自己在庙里，我看那字儿。谁受得了？
3: 那字儿不念猜吗？他外面是不是拿白笔画了一圈？
2: 对啊，那是封印呢，知道吗？
3: 什么封印呢？
2: 什么？
3: 拆迁地都那样啊？
2: 这事儿你得分析。
3: 我分析什么呀？
2: 他要没有灵异事件，能拆吗？
3: 这不胡联系吗？
2: 我这人胆子大啊！我不是来一探究竟吗？
3: 对呀，
2: 我决定在庙里蹲守。
3: 哦，你在破庙里站一宿啊？
2: 站一宿啊？半夜鬼来了不看见我了？
3: 那你怎么办？
2: 我在草里趴着。
3: 哦，趴草？
2: 趴草里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3: 啊，有道理。
2: 这样好吃鸡。哎，这，
3: 不是你干嘛去的呀你？
2: 我就在草里，我就趴着，
3: 老实趴着吧。
2: 趴到凌晨3点，灵异事件出现了。
3: 怎么了？
2: 我就觉得啊，有脏东西围着我转呢。哟，一会儿在左啊，一会儿在右，一会儿在身后。
3: 你倒回头看看。
2: 回头可不行。
3: 怎么不行？
2: 老人跟我讲过啊，男人身上3把真火呀。哦，我一回头，噗，火灭了，那鬼嗷害我怎么办？不，
3: 那你得想个辙呀。
2: 我等着，
3: 等，
2: 我等到天亮不就没事了？
3: 哦，也对，
2: 我就闭着眼，我就等着啊，
3: 等着吧。
2: 第二天啊，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
3: 他从医院。
2: 我就觉得我这浑身上下，
3: 不是你先不要这样，
2: 不好受。
3: 哎，行行，我知道你，许坚，
2: 问你，这难受。
3: 我问你事儿啊，你怎么从医院醒过来的？
2: 我也不知道啊。一醒过来，病房里头也没人。哦，我床旁边有一小桌嘛，上面放着一个病历本，打开一看，写着一行字，
3: 什么呀？
2: 贫血导致的昏迷。
3: 你说这个人家身体不好还折腾，
2: 谁身体不好？
3: 你，
2: 我身体好极了。
3: 你身体好，你贫血？
2: 没这毛病啊。掀开被子一看身上啊，我明白了，
3: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我遇见的是吸血鬼。
3: 为什么呀？
2: 我中毒了。
3: 什么症状？
2: 浑身上下都是包啊，还特别痒痒，你知道吗？我就这顿款呀。哎，你说这吸血鬼多厉害、啊、
3: 你那是蚊子咬的。大哥，你是条汉子，都咬贫血了还一动不动呢。
2: 不能动啊！
3: 咋不动？
2: 有脏东西围我转，知道吗？
3: 什么脏东西？那蚊子围你绕呢？
2: 不对啊！啊，在我昏迷之前，我隐隐约约的我就听见"轰"那么。

0: 一声，这怎么回事？
1: 那估计是拆迁队到了。你先审几个工人去吧，人要不给你送医院来，你就是庙里冤魂了。
0: 那确实有村民看见那红影被墙上有人影，对不对？
1: 红影被墙那事儿我就知道
0: 啊，
1: 电视上揭秘了，看过吗？人家都解释了，那种老的红墙的涂料里边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四氧化三铁，过去咱那个老录像带里都是这种化学物质。您琢磨他当时说那个情况，下雨，雨把墙打湿了，这时候打雷，墙就有可能引电，墙一导电的时候正好绕人从那儿过，把人的一举一动他全都录下来了。等在这打闪的时候呢，他闪下来了，这人闪，不，你要现行啊，是怎么着你？
0: 我现行干嘛？
1: 我这讲好好，你这哆嗦什么呢你？
0: 废话，你这说的跟真事儿似的，谁信呢？
1: 我这是科学，这么讲就别怕了。
0: 我能不怕吗？
1: 怕什么？
0: 自打去完破庙
1: 啊，
0: 我就感觉有脏东西跟上我了。
1: 哪有脏东西？
0: 我出院回到家了啊，我在家待着，我是浑身难受，头晕目眩。
1: 对你贫血了。
0: 那跟那没关系，
1: 没关系，
0: 我就在家这样
1: 啊，
0: 出门一上马路就好，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马路上人多，
1: 哦，
0: 阳气旺，
1: 哇，
0: 鬼不敢跟着我，
1: 哦，
0: 他在家里堵我，你知道吗？
1: 你这
0: 一回家，哎呀，晕呐，
1: 又来了，
0: 嗓子转，
1: 嚯，
0: 哎呀，跟坐过山车似的，
1: 哎呀，这么吓人，
0: 那可不，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脏东西跟上了，
1: 你这么肯定？
0: 肯定的，
1: 哦，那怎么办呢？
0: 那不得找个高人给看看吗？
1: 这哪儿找高人去？
0: 哎，你说这不巧了吗？
1: 啊，
0: 我正犯愁哪儿找高人去了。
1: 嗯，
0: 人高人找我来了。
1: 怎么事儿？
0: 那天走马路上啊，迎面走过来一个人，
1: 哦，
0: 一下就给我拦住了。我给你一张优惠卡。
1: 哦，这玩意儿还优惠卡？
0: 上边有我的电话。
1: 嗯，
0: 有事打电话找我。
1: 嗯，
0: 说完，高人是扬长而去。
1: 对，他就是发传单来的。
0: 接过优惠卡一看，
1: 嗯，
0: 高人就是高人。
1: 怎么着？
0: 冲这名字了不得了。
1: 他叫什么呀？
0: 闪电手，清门大师。
1: 我还大师，
0: 反面是经营范围，
1: 都有什么？
0: 驱邪捉鬼，保家人平安，回收二手家电，搬家，新家开荒，专业开锁，套圈，激光打靶，飞镖射气球，扔篮球，砸红牛瓶子，精修摇摇机。
1: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不挨着，这都
0: 对啊，这就不挨着。
1: 这还
0: 高人什么都会。下边就是大师的电话。
1: 那怎么着？
0: 给大师打电话。
1: 啊，你真敢打？
0: 说明了我们家的情况。
1: 嗯，
0: 再看人家大师的，
1: 嗯，
0: 微微一笑，
1: 不当事儿。哈哈哈我都看见晚饭了，
0: 这点小事举手之劳，带我到你家前去做法。
1: 哎，行了行了，说到这可以了啊。
0: 怎么了？
1: 别让他去你们家。
0: 为什么？
1: 骗子。
0: 谁呀？
1: 到你们家以后说这有脏东西，那又不干净，他能变着法找你要钱。
0: 看了吧，这人就属于脏心烂肺。
1: 怎么还我的不对？
0: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1: 我怎么就不可能啊？
0: 优惠卡上写着了。
1: 写什么了？
0: 前三次免费。
1: 我这玩意儿还免费呢？
0: 大师来了。
2: 哎呀，
1: 嗯，
0: 此屋中确有冤魂，
1: 我真有，
0: 不要慌
1: 啊！
0: 今夜晚我要与他大战300回合，
1: 我还打。
0: 我一看大师真急了
1: 啊！
0: 我大师，
1: 嗯，
0: 晚上您跟那鬼打架？
1: 没错。
0: 我住哪儿啊？
1: 哎，这是个问题。
0: 今夜晚间你自己趴在床下，
1: 嗯，
0: 不论听到什么声音，
1: 啊，
0: 都不要出来，天一亮，嘿嘿，就没事了。
1: 嘿，好，啊，你小子行，
0: 又怎么了？
1: 有眼福啊！
0: 什么眼福？
1: 当晚趴在床底下看一夜现场直播呀，啊！
0: 太对了，我看一夜现场直播。
1: 没错，
0: 我敢看吗？
1: 哎，这倒实话。
0: 晚上趴床底下一动不敢动，
1: 吓得
0: 连眼都不敢睁啊！
1: 哎呦，
0: 趴到凌晨1点，
1: 嗯，
0: 冤魂现身了。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大师喊上了。
1: 喊什么了？
0: 你可来了！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1: 我这真来了。
0: 大师还放狠话，
1: 他怎么说的？
0: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1: 还挺硬气啊！
0: 紧接着大师就动用法器了。
1: 哦，
0: 啊，哒啦！
1: 这管用吗？
0: 管用
1: 啊！
0: 我都听见鬼叫声了。
1: 怎么叫的？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我这够吓人了啊！
0: 大师就念上咒了。
1: 怎么念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咒语真没听过。
0: 简短截说，大师跟那鬼噼里扑噜整打一晚上
1: 啊，
0: 天亮这才安静。
1: 你赶紧出来看看吧。
0: 从床底下爬出来
1: 啊，
0: 我一看，
1: 嗯，
0: 大师没了，
1: 人没了。
0: 床上给我留了一张字条
1: 啊，
0: 打开一看，
1: 写着什么？
0: 我与那冤魂一同消失了。若有人问起，就说你从未见过我，更不要来找我。
1: 这一活人没了，哦，他在屋呢。
0: 你说人大师多仗义，
1: 我这心情。
2: 一分钱没要。
1: 不是，哎哎，我说，哎。

0: 他跟那鬼一块嗝屁了。
1: 哎，徐坚，你就不要太难过。哎哎，我说，不，你漏电了是怎么着你？
0: 我漏电了，
1: 他妈拦不住了，
0: 我难过呀。
1: 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确定那鬼没了吗？
0: 没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在家待着的感觉跟前两天不一样了。
1: 你什么感觉？
0: 痛快。
1: 痛快。
0: 喝了。
1: 漂亮。
0: 嗯，
1: 哎，那大师真消失了，
0: 真消失了
1: 啊！
0: 不光大师消失了，
1: 啊，
0: 跟随大师一同消失的，还有我家的电视、冰箱、洗衣机
1: 啊！这不被偷了吗？哎，
0: 多神奇这是！
1: 神奇什么呀，傻小子？进屋赶紧看看，
0: 看什么呀？
1: 现金存折、金银细软少没少？
0: 不用看，
1: 怎么呢？
0: 家具都没了，
1: 搬空了。
0: 当时我坐床板上，我就想这事儿
1: 啊，床垫子都拉走了。
0: 你说大师跟那鬼怎么打的？你这
1: 还琢磨这个了？嗯，我说这大师头三次免费的，他把他们家上货去了，在这。
0: 我告诉你啊，不许侮辱大师啊！
1: 我侮辱他什么了？我
0: 对，昨天晚上的大师跟鬼打架，我都听见了。
1: 你再来一遍，我听听。
0: 大师先说的嘛？
1: 怎么说的？
0: 你可来了，
1: 那是同伙来了。
0: 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1: 对你一屋子东西，人家能不大干一场吗？
0: 那大师还放狠话呢。
1: 怎么说的？
0: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1: 那是搬冰箱呢。
0: 那是。
1: 冰箱太高，不斜着出不去门。
0: 你给我解释那个法器
1: 怎么想的
0: 啊？
1: 那是电钻拆电视呢，
0: 啪啷，
1: 螺丝掉地下了。
0: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1: 怎么叫的？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0: 不对，这大师还念咒呢。
1: 怎么念的？
0: 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
1: 对呀，大师看那人太笨了，一这么笨，哆哆哆哆，我自个儿搬去。
0: 怎么就跟你看见似的呢？
1: 没看见。问你个事儿
0: 啊，
1: 大师叫什么名字？
0: 闪电手，清门大师。
1: 还需要解释吗？啊，清门大师闪电手多快，一宿一屋子搬空了，这就。
0: 那个大师绝对是个胆大心细的世外高人，
1: 木抬杠，
0: 对吗？
1: 胆大心细，
0: 没错吧？
1: 绝对胆大心细，
0: 对不对？
1: 哎，胆不大，当你面搬东西。
0: 我说，
1: 心不细，一屋子搬空了，你傻小子愣不知道，还在这美呢？报警去！
0: 报警去！
1: 报警去！
0: 报警不行！
1: 怎么不行？
0: 大师交代了，不要去找他，他不能去，你知道吧？
1: 还没完呢，看见了吗？
0: 我告诉你，这辈子谁也不服。
1: 你别说他，
0: 只服大师。
1: 你听我的，
0: 大师给我第二次生命。
1: 你不要再说，
0: 没有大师我完了。
1: 没有关系。
0: 我告诉你，大师就是我崇拜的。
1: 别说，没完了是吧？拦都拦不住你了，让大伙看看啊！年纪轻轻，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这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这都。你上眼瞧瞧，看一个月不带腻的，这模样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呐，才跟那些骗子有了可乘之机啊。一个后台，整个所有演员人家都在努力，就你呀，停滞不前呐。站好了，我多余说的，这是跟大伙说明白了啊。这场演出本来是不是没有你？嗯，为什么让你来了？
0: 大师显灵了。
1: 哎，这有他什么事儿？这里
0: 啊，
1: 我
0: 有你什么事儿？
1: 我还有我什么事儿？我在所有演员和领导面前给你下了保证书了，大家这才决定关注你一次。许健，我告诉你，我不为了你，我为了我自己。我也是相声演员啊，我到北京来的很少。作为一个演员，我希望多和北京的朋友们见见面，我多给大伙说几段相声，我多把大家伙逗乐了，我多给大家留下印象，我多挣点钱。不要在乎细节啊！你就说你，你要是好好努力，我至于跟他们低三下四的吗？
0: 我对不起你，
1: 你甭说对不起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1: 对不得了吗？
0: 你们仨说的都对。
1: 哎，我，哎呦，我这后背冒凉气，怎么仨了就？
0: 这话我爸爸跟我说过
1: 啊，
0: 我师傅也那么说我。今儿你又说了，这不仨吗？
1: 说你倒听了，
0: 听啊，
1: 听啊！
0: 你让我上你们家住两天去，
1: 白说了，你还得躲躲。
0: 我不是躲躲
1: 啊，
0: 你得考虑这个细节。
1: 什么细节？
0: 我们家就剩一床板了，你让我怎么住？
1: 啊，对他被清门了，
0: 还是
1: 好好好，上我这住可以
0: 啊，
1: 可以说好了。
0: 什么？
1: 你以后怎么办？
0: 通过这件事儿，
1: 嗯，
0: 我算明白了
1: 啊，
0: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1: 哎，
0: 整天胡思乱想，那就是自己吓自己。
1: 对了，
0: 以后我要把我全部的精力，
1: 嗯，
0: 放在钻研相声业务上，
1: 多好！
0: 我要从头开始，
1: 嗯，
0: 我要熟读相声大全。

0: 相声吗？梁左相声集，河池相声选，苏文茂相声作品，全部通读。
1: 太棒了！
0: 我要多多创作好节目，多创作新节目，多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脍炙人口的好段子，
1: 好，
0: 争取我能成为一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
0: 谢谢。
1: 太好了，这就对了，
0: 是不是？
1: 说啊，什么时候开始？
0: 那就得找人算算了。
1: 哎，你还信？

0: 寺门中，人面桃花像映红。
1: 哎，西秦王不敢。

0: 5月10号开播的电视剧《主角》，凭借茅盾文学奖 IP 底蕴，张艺谋监制坐镇及王菲现场同名主题曲三张宣传王牌，首播收视率不错的同时，也获得多个热搜。电视剧《主角》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凤阳娃到秦腔皇后的40年沉浮，聚焦非遗传承与个人成长。秦腔一响，梦回西北。开篇，陕西乡村风貌、方言对白及秦腔配乐强化沉浸感，被网友称赞接白鹿原妆台地气脉络，连首映礼也充满陕味元素。
1: 各位大家好，我是张嘉译，在主角里头，雁塔酒湖散园，
2: 张元，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哎，小胡，
2: 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酒楼，咱俩一起抬回圣帐。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秦娥。
5: 我小丫丑，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呀，大家说美不美？
4: 先了解秦腔的历史文化，然后是多去看一些秦腔的视频，因为后期我也要学这些视频，包括像张老师他们也带我去戏曲研究院看了现场的表演，非常震撼。之后其实我提前2个月进组训练秦腔，包括陕西话唱词唱腔还有技术技巧，也有我们大概是那个时候是8、9点的时候开始上课，一直到晚上7点左右下课吧，大概到过年的前一天的时候我才回家过年，然后年后又回来继续训练，包括在拍摄的6个月之内也是一边拍摄一边学习新的内容，然后温习之前的功课，就是每天都练功。
7: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啊，人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 主演他们有舞台身段了，都提前了，基本上是在4、5个月以上。就断断续续自己有戏拍的时候在剧组拍，只要有那么几天的功夫就会飞到西安来跟这些老师学练功。
9: 我们影视人和唱秦腔的手艺人是同行，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都是在风雨里一路过来的，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1: 印象最深的一天，西安去年有一个阶段长达20多天高温都在37、8度到40度，那个时间段我们一直在工作拍戏。我记得有一天拍戏拍到中午，下午中间有一场戏啊，大概有那么1个小时这个没有浩存的戏了，说休息去吧，结果回身往里一走，一看浩存已经进了
4: 还有就是我觉得易秦娥她在面对生活的这种重重困难的时候，她就是可以做到心无旁骛，然后认真的做自己。

谢谢王菲，因为她是对陕西几千年黄土文化的热爱，包括她对我们陕派这个戏剧，对我们的《白鹿原》《妆台》都看了很多遍，她特别喜欢，她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嘉义老师合作。那天录音，她从两点进棚，我跟录音师就我们三个人，她录到晚上7点半。我说你要休息一会儿吗？她说你是觉得我不好不行吗？她说我一定要把这歌唱连贯。所以我觉得他在三星大地，在全中国给我们带来这么经典的主角，我们无限荣光，感谢王菲，真的。我站在舞台中央，还是让菲姐唱吧。

0: 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但是毕竟还是11岁的一个大宝宝，牧羊人叫啥？
1: I am after all a sheep detective.
2: Who killed George?
1: What are they hiding?
2: Every time something happens with this case,
1: that's my hat.
2: There they are.
3: I want to bash it.
4: I want to bash it so bad.
0: Yeah! 大家听到那个我在里面配的是哪只羊吗？对，就是这个孤独的这个比较孤傲的羊叫塞巴斯蒂安。
5: 哎呀，听这个名就很酷嘛，塞巴斯蒂安。
0: 对，这没点英文基础这名都记不住啊。
6: 对，是我干的，靠的就是这个。
5: 听说最早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哈，是咱们这个小鱼儿先看到了这个电影才邀请您一块来的。
0: 对，这个电影本来是一开始是找他啊，希望他能配那个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小羊。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然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所以我也就去了。去了之后，本来一开始我对儿子第一次配音还有些担心，因为他没有配过。后来哎，没想到可能是导演放松了要求吧，呵呵，他还很顺利的就完成了工作。
7: 周围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在讲睡前故事？
8: 哎，很好嘛。
7: 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兄弟姐妹吗？你们来这多久了？我有好多好多问题要问。
0: 那个牧羊人叫啥来着？
9: 修杰克曼。
0: 修杰克。金刚狼。
5: 金刚狼。
0: 金刚狼。由于金刚狼把我救了，这你也忘了。
10: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换在我的林深那个爱表情。
11: 中国的金刚狼是谁？
12: 那必须是沙溢老师啊，这太熟了。这看沙溢老师还不停的在感慨，哇，好瘦好帅，不愧是军艺校草，真的是。
11: 就是白展堂变成了金刚狼。
12: 哎，葵花点穴手部分。
13: 对对对，有点像了。现在因为以前沙溢老师就是中间发福了一段时间，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好，瘦了之后是有点像。
14: 中国的金刚狼是吴京吗？
13: 不是。
14: 沙溢吗？
15: 对。
14: 哦，真的啊。
15: 因为去年的时候他很瘦。
6: 吃不吃？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叫什么？
14: 笨羊。
6: 是笨羊。
16: 其实他的声音挺有辨识度的，
17: 一耳就能听出来是他。
14: 这头羊来自东北
15: ，
14: 对，是一个东北羊。
0: 我能懂，我能懂。其实我还尽量按普通话配的。但是我的声音辨识度可能有点高，是吧？
14: 哎，对，
0: 就一张嘴，大家就知道是我了哈。
18: 对。大家好，我是马思纯，我配音的是那个领头羊，很聪明的莉莉。
19: 我们的牧羊人被人杀害了。该由我们来侦破这些案件。
11: 哎，那你觉得马思纯姐姐配的怎么样？
20: 很有那个羊范儿。
11: 很有羊范儿。
21: 有点软绵绵的。
11: 嗯。
21: 感觉就想捏一下子。
19: 楼下发生什么？有谁看到什么？

0: 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是很小透明的角色，但是当那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他就被记住了。
1: 有大人在这部电影当中也能看到的情感，也有孩子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风趣和幽默，
2: 很温暖，整个两个小时下来就觉得很开心。
0: 我觉得我建议来看这个电影最好带一个毛绒玩具什么之类的，
3: 就抚摸一下，
0: 对，抚摸一下，因为里面的小羊实在是太可爱了。
4: 是一个很温暖又软绵绵的，你就看完之后像是做了一个两小时的马杀鸡一样。
5: If there's one secret to happiness in my life, it's sheep. I want you to meet my flock.
6: 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
7: 3、2、1启动。
8: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12届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开幕式日前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举行。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们通过歌曲串烧、舞蹈展演等形式打造了一场青聚昌平的启动盛会。
9: 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比斯兔人声乐团的演唱选手，我叫张浩然。我们今天带来的曲目呢是 Cherry Sing 和我的未来不是梦的一首串烧，展现了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一种朝气蓬勃。

0: 卡贝拉，这种形式呢也是一种当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我们把这种演唱带到这个活动中来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对我们的阿卡贝拉感兴趣，然后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加入我们阿卡贝拉。
1: 大家好，我叫艾星云，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校艺术团舞蹈队。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纸扇书生，原版是出自北京舞蹈学院，是个男版舞的表演，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舞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元素，让我们觉得这个舞是可以对我们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

0: 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教工委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本届校歌会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主题，面向全网征集十大原创校园歌曲。本次活动还邀请歌手孙悦担任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他鼓励青年学子勇敢追逐艺术梦想，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1: 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北京沙河高校园区文化交流月。活动以大美青春强国有我为核心，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创作舞台，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期待与您共赴这青春与音乐的盛会。
2: 校歌会呢，我们还将开展青年学子的原创歌曲的征集展播、校园好声音等系列活动，进一步的发掘我们青年学子的音乐创作人才，激发青年的原创的音乐活力，持续打造特色的区域文化品牌，为我们的大学生搭建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广阔的舞台。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1: 我注意什么呀？我
0: 他这人 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你说几个我听听。
0: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您听听。
1: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0: 他开冷风啊。
1: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0: 那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4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0: 怎么了？
1: 谁家空调开的-4啊？
0: 我不知道多少度，
1: 24度，
0: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低点低点，
0: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1: 就是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那么说呀。
1: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0: 美少女战士。
1: 啊，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没错，
1: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不是，不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1: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0: 这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1: 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0: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现代病？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1: 不明白？
0: 来看他嘛。啊，石永志，
2: 我怎么了？
0: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0: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0: 这叫什么道理？
1: 谁傻呀？
0: 让你引起重视。
1: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0: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炎、耳机聋，
2: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0: 你不了解、
1: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0: 都有。
1: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0: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1: 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
0: 他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不是那小的。
1: 那什么？
0: 大个儿的。
1: 那个音质好。
0: 戴耳朵上啊，特别舒服。
1: 对对对。
0: 还夸呢嘛？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1: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0: 是不是这么戴的？啊，
1: 就这。
0: 关键是没有公德心啊！
1: 怎么了？
0: 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唱歌跑调。
1: 谁说的？
0: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1: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1: 谁说的？哎
0: 呀，这就闭嘴吧！哎呀，
1: 是吗？
0: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1: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0: 只要一到家屁股不离沙发。
1: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0: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嘛，往里一坐，
1: 噗呲，哎呀，
0: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什么？
0: 还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1: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0: 坐耳机干嘛呀？
1: 沙发也太软了，
0: 特别舒服呀。
1: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0: 不用，把你媳妇儿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1: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
3: 能。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0: 干嘛呀？
1: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0: 时间长了对这腰就是损害。哦，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1: 我知道。
0: 你这个
1: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0: 二条干嘛呀？
1: 腰肌干嘛呀？
0: 这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1: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
0: 我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这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1: 少坐就少坐呗。不坐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儿呗？
0: 这还用我说你吗？
1: 怎么了？
0: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啊，不都得来一盘
4: 蚊香，
0: 打一阵儿
4: 蚊子，
0: 刷一会儿
4: 电蚊拍，
0: 弄一把
4: 鲜血，
0: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吧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2: 我这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说这话呀，
1: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0: 有没有？
1: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这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0: 怎么不行啊？
1: 你不懂
0: 啊？
1: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0: 是，
1: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对对对，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啊！
1: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
0: 啊
1: 玩一宿。
0: 那还不是什么
1: 啊？
0: 睡觉前玩一宿，
1: 不是玩一会儿，
0: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1: 戴眼镜
0: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1: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0: 现在没事吧？
1: 现在没事。
0: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1: 跟着你做一
0: 回，都来一回嘛。
1: 啊，行啊，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跟着他做。第一节，
1: 哎，
0: 挤按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0: 这怎么了？
1: 第一节叫什么名？
0: 挤按清明节。说话呢，这是你。
1: 不是，那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0: 我接的什么？
1: 那叫挤按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0: 就这个位置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按揉太阳穴
1: 啊，这儿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对，
0: 干洗脸。
1: 哎呀，
0: 很多的环节。
1: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0: 你不知道，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啊。
0: 我也没准，
1: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
0: 哎，
1: 我看不见脸了。
0: 哎，行了，
1: 我脸呢？
0: 永志，
1: 哎，脸呢、哎？
0: 可以了，
1: 脸呢？
0: 可以，可以
1: 呢？
0: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1: 注意，
0: 就这生活状态，
1: 我
0: 坐着这沙发，
1: 哎，不是
0: 玩这手机
1: 啊，
0: 走路都步履蹒跚。
1: 我是，
0: 你再放个音乐，
1: 哎哎哎，
0: 哒哒哒哒哒哒，
1: 不是，哎，
0: 哒哒，
1: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
0: 哒哒哒哒，
1: 去。
0: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1: 怎么了？
0: 什么形象这是？
1: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0: 这还不邪乎呢？
1: 太邪乎了！
0: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就他这样
1: 啊，
0: 啤酒一喝喝半宿，有没有？
1: 我错了，
0: 追剧一追追半宿，
1: 我不对，
0: 蹦迪一蹦蹦半宿，
1: 我改，
0: 心脏一跳跳半宿，
1: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着我应该跳一宿，
0: 你知
5: 空。这个人呢，在我的心
6: 说话不够严谨，
5: 怎么不够严谨？
6: 您说的是历史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
5: 啊，
6: 孙悟空不是人呢，
5: 孙悟空是
6: 猴啊。
5: 你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
6: 你怎么的？
5: 你看过《西游记》吗？
6: 看过呀。
5: 这个《西游记》这本书我特别的喜欢，
6: 嗯，
5: 我是倒背如流啊。
6: 再说一遍，
5: 《西游记》我倒背如流啊！
6: 我看这么多回《西游记》，书都翻了好几本了，我都不敢说我倒背如流。
5: 那你还是看得不透彻。
6: 你能倒背如流？
5: 当然能了。
6: 你背给我听听，《
5: 西游记》来，
6: 就背题目啊，
5: 就是那个说法。
6: 行行行，您说《西游记》怎么了？
5: 《西游记》
6: 嗯，
5: 孙悟空在《西游记》里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6: 主人公啊
5: 啊，
6: 主要角色。
5: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了，
6: 不是。主要人物不对吗？
5: 不对不对，按你的说法，这不是猴吗？
6: 啊、
5: 那不是主人公了，
6: 那是
5: 主猴公啊。
6: 嗨，
5: 那也不是主要人物了，
6: 那是
5: 主要动物啊。
6: 您这是
5: 你这都得研究，你知道吗？
6: 不
5: 您说这个孙悟空有很多的特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6: 对对对，
5: 比如说他勤劳、朴实，而且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
6: 等
5: 我对孙悟空，
6: 等一下，咱研究的是一个人哈。
5: 孙悟空嘛，
6: 不是七龙珠里那个人物。
5: 什么七龙珠？就那个，就花果山有个大石头，
6: 嗯，
5: 孙悟空在里面闷着，差不多了，觉得底全是黑的啊，全是黑的，
6: 嗯，
5: 摸吧，摸一把斧子，啪一拍，上天入地，啪出来，就那猴。
6: 您说那是盘古吧？
5: 就是蹦出来那猴，没错。
6: 孙悟空，您刚说有两个特点是什么？
5: 勤劳朴实啊。
6: 孙悟空勤劳朴实。
5: 啊？
6: 您看过《西游记》吗？
5: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6: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5: 沙和尚是表。

0: 面现象。
1: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0: 绝对的勤劳朴实。
1: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0: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1: 这叫什么话呢？孙悟空天天倒背手朝里走就勤劳了。嗨，这叫
0: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1: 不是，他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0: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1: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0: 什么叫体重？
1: 他一个，
0: 他有一样兵刃。
1: 啊，对，
0: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1: 你还小点啊？
0: 谁小点？
1: 金箍隆咚伸缩棒，
0: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1: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0: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1: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0: 就是那棒子吗？
1: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0: 对，定海神针铁。
1: 金箍隆咚。
0: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1: 谁？
0: 就那个谁？
1: 谁？
0: 就那个谁嘛？
1: 谁嘛？
0: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1: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0: 有多沉？
1: 13500斤。
0: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1: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0: 挂腰上也不行啊。
1: 也没挂过腰
0: 啊。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1: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0: 怎么了？
1: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0: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化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1: 我上过呀。
0: 学过物理吗？
1: 我是文科生。
0: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吗？
1: 不，沉得很。
0: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1: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0: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1: 还有什么呀？
0: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哎。
1: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0: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1: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0: 我想着一路10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晒风景。
1: 没有这一项。
0: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1: 对呀、
0: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1: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0: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1: 我跟地球不熟。
0: 就赤道。
1: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0: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1: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0: 不是，就这意思，就是长有多长？
1: 周长？
0: 哎，
1: 是4万公里吧？
0: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1: 我不划算。
0: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1: 啊，就绕一圈啊，
0: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是否断喊马上回来了？
1: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断碗泡馍干什么呀？
0: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1: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哦，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0: 形容，是个形容，
1: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0: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1: 还帮什么忙了？
0: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1: 干闺女，
0: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1: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0: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1: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0: 对呀、
1: 孙悟空朴实，
0: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1: 是吗？
0: 老上当啊。
1: 谁？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上过当？
0: 当然上过当了。
1: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您说出来多点。
0: 神仙骗过他没有？
1: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0: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1: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0: 白胡老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
1: 嗨，
0: 天宫下来的。
1: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0: 对吧？
1: 对吧？
0: 骗他了，
1: 太白金星骗他了，
0: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
1: 哦，原来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0: 哎，骗他，
1: 骗了
0: 他师傅骗他。
1: 谁？
0: 唐僧啊。
1: 唐僧骗过他吗？
0: 当然骗过呀。
1: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0: 包裹打开，
1: 嗯，
0: 有一顶小花帽。
1: 对对，
0: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1: 是是是，
0: 这一戴上，夸嚓
1: 啊，
0: 紧箍咒戴上了。
1: 哦，就有这一回，有这一回。
0: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1: 紧箍咒
0: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1: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0: 我爱发这，我爱
1: 少说这，
0: 我爱发这，朴实不朴实？
1: 不朴实。
0: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1: 我不可能认可。
0: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1: 都听孙悟空的吗？
0: 当然了。
1: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你看孙悟空
1: 啊，
0: 拿了金箍龙、金箍龙洞、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0: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1: 对，
0: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呀。
0: 为什么不出来？
1: 为什么不让出来呢？
0: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1: 别说了吧。
2: 相声演员李菁给您拜年了，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年更比一年棒。哎，
3: 大家好，香港演员吴镇宇和大家拜个年，没去多少，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谁帮你设计了这样的服装，撞款呢？知不知道？
2: 你这是谁给设计的呀？
3: 没人帮我设计的，我西单买的，不行。
2: 你不觉得咱们这两身衣裳很搭配吗？用一句老话说，这叫红配绿。
3: 赛狗，
2: 一台戏。哎，我呀得批评批评你，这么重要的演出你怎么还迟到啊？
3: 我不是北京人，我找错地方不行吗？
2: 我不告诉你了吗？长安街旁边有一大影城，那对面就是北京台。
3: 我去了，两点钟就到了，就见到好多人在排队。
2: 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啊特别火爆，全年的票房超过440亿。甭说别的，就光是那零点点映场的票房，动不动就上千万。
3: 哎，你知道吗？那边排队的人都是好心前几天就去了。
2: 是吗？
3: 真的，在那边搭帐篷啊，打地铺啊，斗地主啊，煮饭吃啊，娶老婆啊，生孩子啊。
2: 你等会儿吧，我没听说过在电影院里生孩子的。
3: 真的有的，他们还讨论手上的票是软的还是硬的，在上面的在下面。
2: 哦，是不是还有人站着看？那票上写着无座俩字儿。
3: 哎，对呀、啊，电影真火、
2: 啊、
3: 站着看的票都有人买。
2: 那个片子有的叫长沙，有的叫武汉，有的叫佳木斯。
3: 哎，是不是在北京买票就可以回到长沙啊、武汉看
2: 了？行了吧你，你去的是北京台吗？那是北京站。
3: 那北京台和北京站有什么分别？
2: 北京站是火车站。
3: 哦，怪不得找不着你
2: 啊！
3: 但是那么多人排队是干嘛的？
2: 买春运的票啊！
3: 哦，春运
2: 啊，
3: 这个名字挺风情的，是谁主演的？哦，
2: 那不是个电影，算了，我给你解释吧。春运呢，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团圆，我们就讲究个团圆。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团圆题材，你比如说那老炮儿，父子团圆；《夏洛特烦恼》呢，夫妻团圆；《港囧》是合家团圆。
3: 你小来，你们拍的电影都是希望带大家去哪玩？
2: 那《
3: 港囧》就是希望大家去香港玩。
2: 啊，《
3: 唐人街探案》就是希望大家去泰国玩。
2: 嗯，
3: 还有《心花怒放》就是想大家去云南玩。啊，《夏洛特烦恼》就希望大家回到以前去玩。还有一部电影我就不知道，叫《寻龙穴》。
2: 寻龙诀吧。
3: 诀，对对对。你知道他希望带大家去哪玩？
2: 就对对，你甭管上哪玩了，反正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
3: 嗯、
2: 我也总结总结香港电影的特点。
3: 来吧，
2: 香港电影都离不开一个战字儿。
3: 什么意思？
2: 你看，有恶战、悬战、激战、独战、暗战、逆战、寒战，还有你刚去的北京战。光去年一年我们就拍了好多部 IP 大电影。
3: 这给 IP 的电影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吧？
2: 不是被批判的， IP 是英文缩写。
3: 哦，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对， IP 就是把有意思的拍成电影。
3: 我知道了，2016就是我的 IP 年。
2: 那你打算批一个什么
3: 最牛的？
2: 嗯，

0: 全中国人手上都曾经拥有过的
1: 什么
0: 字典？新华字典。
1: 新华字典拍电影，那怎么拍啊？
0: 一个字一个字的拍。
1: 从什么字儿开始拍啊？
0: 当然是从一开始拍。
1: 你看过新华字典吗？
0: 看过封面呢。
1: 那管什么呀，从啊开始拍。
0: 大家知道读书的重要啊。啊，啊的笔画怎么会比一小呢？
1: 我们不按笔画，我们按拼音啊。对，你这是第二步，啊啊啊，照这速度一共能拍11000多部，一部拍3天，加起来是90多年。你得保重身体，争取坚持到杀青。
0: 算了，不拍这个啊！我有另外一个 IP， 我要把北京春晚拍成电影。
1: 北京春晚，
0: 当然到时候观众就不止年初一看，年初二也能看，年初三也能看，一直看到新十五。
1: 我觉得你应该想点那切合实际的。你要进军 IP 领域，是不是先考虑考虑合作过的那个老搭档们？
0: 哎，你本人不够 IP 啊，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我努力学呀。大家都说我眼睛太大，这眼神不够有杀气。都知道吴镇宇老师刻画过很多反派经典的角色，我跟你先学学这眼神。
0: 你要现在学吗？
1: 啊，现在学。
0: 你要我现在叫你吗？啊，你要不要学？
1: 不是，
0: 你要不要我叫你？你那我在春晚学这些东西干嘛？
1: 我没有，你现在打我。你呀，找一个人对视一下，我不就能学着了吗？
0: 你看什么？你看什么？啊，你没见过那么帅吗？你还看吗？你还看？要不要我跟现在跟你拜个年啊？福禄平安，身体健康啊！学会了吗？眼神凶猛。你进来，来，学习机会到了，
1: 来来来了，
0: 学一下，我教你。
1: 我学什么？
0: 眼神对看。
1: 不是，我看不见他眼睛。
0: 为什么？
1: 他楼层太高，
0: 坐电梯上去好吗？
1: 怎么是没有电梯啊？
0: 嘣，一层到了。来，看见他的眼睛，凶猛一点，放狠话。哇，你
1: 年货办齐了
0: 吧？办齐了没？啊，笑什么呀？把它放下来，我叫你把它放下来。来，放不放？不放不仁。你没手接我的红包啊，大哥。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的。
1: 我发现跟吴镇宇老师真学东西啊，该怂的时候就得怂啊。
0: 表演最高境界就是尖峰时夺。
1: 行了行了，你教我点别的吧。
0: 教什么呀？啊，我来春晚不是教表演的，我是来表演唱歌的。
1: 没人告诉我有这安排啊。
0: 我现在告诉你，你介绍我出场唱歌。
1: 啊，那你唱点什么？
0: 我唱的是最牛的啊，全中国人民吹到全世界都唱的。
1: 哪一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最炫民族风。
0: 对呀，
1: 吴镇宇唱最炫民族风，没人爱听啊。
0: 是你说的吗？啊，你们要不要听？你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听？看见吗？
1: 听啊。
0: 我唱的是广东版，
1: 粤语版的。
0: 当然，不然广州大妈跳什么？
1: 最炫民族风。
0: 当然，
1: 那我用方言配合你说唱，
0: 来吧，
1: 开始。

0: 凭什么？你看，听到了没？人家想技术听啊。
1: 这歌是你唱的吗？
0: 当然是我唱的，不然谁唱了？
1: 口型都没对上，
0: 不能对上啊！对上就真唱啊！啊，我们是演员啊，歌星才真唱啊！我们演员不能过界的。
1: 不，你还、哎、
0: 你装什么？你们说相声的都不是对嘴的吗？
1: 说相声都是真说，这样吧，
0: 说，
1: 给你一个真说的机会，咱们用电影的名字给全场的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
0: 谁怕谁？来吧，
1: 我先来。
0: 来，
1: 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开车走在路上，您随时都心花怒放，能够享受速度与激情。你说什么？
0: 那我祝大家。来年远离度物空间，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1: 好，
0: 我姓吴，
1: 我姓李，
0: 我们是
2: 无理取闹。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1: 打滚那不是驴吗？
0: 郭威，
2: 我
0: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节目，非常的紧张，
1: 当然
0: 顾不上洗脸，哪有功夫刷牙呀，长出了满身的胡子茬。
1: 我怎么听着我像猕猴桃呢？我呀，
0: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一新节目，郭老师，
1: 我
0: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1: 有这个情况。
0: 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之下，郭老师用一个秃铅笔头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1: 你这个气氛进入的倒挺快呀，你怎么又给我写死了呢？这
0: 不为了体现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吗？
1: 什么艰苦的环境？一听你就不了解这个大山里。
0: 又怎么了？
1: 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还认为我们那个大山里用的是煤油灯，住的是土坯房啊？
0: 那贫困吗？
1: 早就不是了。我去之前跟您想法一样，到那儿一看完全不一样。现如今那个偏僻的乡村已经逐渐的脱贫致富了，学校条件早就好了，操场宽了，教师多了，而且网络发达了，孩子们通过网络了解了外边的世界。那个小孩啊，我跟你说，早就不是吃不上穿不上了。反过来说，那孩子还给我们送吃的呢。
0: 哦，还给你们送吃的呢？
1: 送的都是那自己烤的牛肉给我们。
0: 哦，送的烤牛肉，
1: 那这是。
0: 好好好，咱就拍这段。
1: 拍牛肉啊？
0: 拍牛肉。
1: 这怎么拍啊？
0: 先拍大环境。
1: 大环境是
0: 群山环抱。
1: 好像没有这个他张不开嘴。
0: 镜头呢，咱们这回是从下往上摇。
1: 哦，改从下往上摇。
0: 夕阳西下，
1: 然后呢，
0: 余晖洒在山坳里的一片大草坪上，
1: 景色不错。
0: 哎，远处有几个放牛孩子的剪影。
1: 哦，就这几个小孩。
0: 这时候就起话外音。
1: 话外音是
0: 在湘西的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
1: 你瞧瞧，
0: 他们平时刻苦学习，课余还要帮助家里养牛放牧。
1: 哎，
0: 因为常年要跟牛群一起游牧，需要在山上爬上爬下，
1: 然后呢，
0: 因此他们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的结实，
1: 是壮。
0: 他们穿着色彩斑斓的服饰，
1: 听听，
0: 肩上扛着弓箭，逐渐他们掌握了人工取火、使用工具、烤食牛羊、结识同伴。
1: 导演，
0: 每当牛肉烤好了，他们都要大声召唤远道而来的演员们，开饭了啊！
1: 你自己玩的还挺嗨呀，你在这
0: 艺术就得高于生活。
1: 你快别用手了，这不都脱离生活了吗？哎，我必须跟你再重申一遍，气死我了。那个山里的条件已经逐渐的都好了，孩子家里都达到了小康水平，给我们送的牛肉，我跟你说，都是自己家里养殖的牛做的牛肉干，那不是嗷嗷嗷嗷烤出的牛肉。
0: 自己养的牛？
1: 你废话，
0: 那跟大伙儿说养什么牛啊？
1: 湘西县，湘西的黄牛最有名。
0: 黄牛，
1: 而且人家不光养黄牛，从这个黄牛最初的选种、培育、屠宰、加工到深加工，一个村办厂全部能完成。
0: 嚯，就现在那个乡村里边那个都可以一条龙作业了。
1: 我特意跟孩子上家里看了看，太了不起了。
0: 哎呦，你早说呀！
1: 说什么？
0: 你早说呀！
1: 说这怎么了？
0: 就拍你上孩子家
1: 拍这个。你先等会儿，导演。
0: 干嘛？
1: 拍什么？不重要了，这身段跟手势都不要，咱不要那个群山环抱了，好不好？一群山环抱没有好词儿，我告诉你。
0: 这回以你的视角拍，
1: 这第一视角。
0: 哎，
1: 那行吧。
0: 你在前面跑，
1: 哦，
0: 孩子在后边追。
1: 对对对，行。
0: 是不是追你还得喊你呢？
1: 怎么喊？
0: 龟老师，龟老师，龟老师。

0: 儿。
1: 你要不这么喊我就更好了，
0: 银铃般的声音。
1: 我叫郭老师。
0: 郭老师，
1: 哎，
0: 您快瞧啊，
1: 啊，
0: 这就是我们村口的大池塘了，
1: 景色特别棒。
0: 以后您啊，
1: 啊，
0: 就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嬉戏玩耍了。
1: 怎么孩子，我还是追是吗？我呀，
0: 你理解错了。
1: 我怎么在这儿玩耍呀？
0: 人家是孩子想让你在这儿钓鱼。
1: 哦，对，那个村有养鱼专业户。
0: 哎，尤其啊，养的都是甲鱼，可肥了。
1: 导演，导演，就咱这个 vlog 离这个土鳖、甲鱼、乌龟、王八、水鱼，咱都远一点。
0: 你快瞧啊，
1: 啊，
0: 这个二层的小楼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1: 村民都住上新房了，
0: 我们特别欢迎您来做客。
1: 谢谢。
0: 为了您的到来，
1: 嗯，
0: 我们在门口特意写了四个大字，
1: 写的是
0: 宾至如归。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呀，
0: 郭老师，
1: 哎，
0: 你看这边
1: 怎么呢？
0: 这边就是我们的村办厂了。
1: 哦，
0: 这都是我们养的黄牛啊。
1: 这牛可壮实啊。
0: 我们这儿的牛可好了。
1: 好在哪儿呢？
0: 都不会倒票。
1: 那是一黄牛吗？你靠啊！
0: 郭老师，
1: 干嘛呀？
0: 咱们一起给这些可爱的牛唱个歌吧。
1: 这录出来好看，怎么唱？
0: 我们一起学牛叫，哎，一起喵喵喵喵喵。
1: 这是牛叫吗？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1: 打滚那不是驴吗？
0: 你怎那么多事儿？
1: 你这个孩子唱歌不严谨呐，
0: 主要就是为了拍摄。
1: 啊，
0: 你跟孩子们一起学学养牛、放牛、喂牛、吹牛。
1: 对，我怎么还有吹牛啊？这里边啊，
0: 通过拍摄这些跟牛群在一块的画面，
1: 嗯嗯，
0: 啊，让山外的朋友知道山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说了半天，您这一段拍的是真不错。
0: 那可不是吗？
1: 有个问题
0: 啊，
1: 毕竟我是男一号，您这段视频里不得主重体现我干什么了？
0: 下边就拍你啊，
1: 拍我。
0: 哎，你说你干什么？
1: 我干什么了？我不光给孩子们上课
0: 啊，
1: 我还给孩子们办了一场讲座。
0: 好，
1: 嗯，
0: 那咱们后边就拍你给孩子来带来这场成才报告会。
1: 我拍我这讲座，
0: 哎，通过您的演讲感动观众，感动孩子。
1: 太好了，好比我拿着机器，您就是我，您来了，我怎么讲座的？来一会儿，走。
0: 同学们，
1: 开始了。
0: 乡亲们，
1: 这我。
0: 大家好。
1: 你把俩锤先放下去。
0: 哎，
1: 你把俩锤放下行吗？
0: 什么？
1: 干嘛呢我？
0: 这不是锤，
1: 这不是什么锤，这不王八耍大锤呢吗？我在这儿。
0: 还是他比我这动作像。
1: 什么？我比你这干嘛呢我？
0: 这是话筒。
1: 啊。
0: 这是教鞭。
1: 你是不是没词儿了？你在这儿跟我呀？我讲座，我不要这两个动作。
0: 别那么多事儿了。
1: 你不要动作，
0: 听词儿。
1: 啊，主要听演讲。
0: 同学们，
1: 哎。
0: 孩子们，
1: 开始了。
0: 可能大家不知道
1: 什么事儿。
0: 我从小和你们一样
1: 啊，
0: 都生长在一个家庭贫困的环境里，
1: 条件不好。
0: 可是呢，
1: 嗯，
0: 我从小就有一个当演员的梦。
1: 太对了，这么着，
0: 嗯，
1: 你说我努力考上曲艺专业，发愤图强，自立的人生。
0: 嗯，那咱们就从你开始努力了说起。
1: 行，从我努力说起，说吧。
0: 开始努力了，
1: 说。
0: 那是考试前的三天。
1: 考试前三天我才努力啊。
0: 我的妈妈把我叫到了病榻前。
1: 对，准是让我气病的。
0: 她对我说。
1: 说什么了？
0: 儿子，
1: 叫我呢，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什么事儿啊？
0: 大后天
1: 啊
0: 你就要高考了。
1: 喂，怎么我这儿有点缺心眼了？
0: 从此之后我开始抓紧时间练功，那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呀。
1: 妈呀，还年复一年，不就剩三天了吗？大哥，
0: 我经常到河边去喊嗓子，
1: 那是练功去了。
0: 河边的土地，
1: 嗯，
0: 已经被我喊出了一个大坑。
1: 我那是练功了，我是啪啪呀，我呀。
0: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
1: 啊，
0: 和我过人的天赋，
1: 怎么样？
0: 三天后
1: 啊，
0: 我如愿考上了曲艺专业。
1: 哎，这个行业竞争是太小了，嗯。
0: 毕业之后
1: 怎么着吧？
0: 我就开始跟随大明星徐涛，
1: 哎呀，
0: 一起说相声了。
1: 对，未来我还能得最佳忠臣奖呢。我
0: 别那么多，
1: 哎，一点不亏心，我站这儿，我
0: 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1: 大明星啊！
0: 哎，这些年呢，经过我的努力，
1: 怎么着，
0: 我也算小有成就了。
1: 谈不上，
0: 我们家
1: 啊，
0: 也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
1: 主要说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0: 我们一家三口
1: 啊，
0: 再也不用睡门板了。
1: 嗯
0: 啊。我爸也不用配着麻袋片儿，我妈也脱下了草鞋，我们一家子终于看上彩色电视了。
1: 哥，我不去采风了
0: 啊，
1: 我先回家救救我爸爸妈妈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怎么那么惨呢？让你说的呀，我。
0: 哦，我口误了。
1: 就是、
0: 哎，我们家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
1: 这就对了，
0: 这都是我们家人一代一代奋斗的结果呀。
1: 没错啊。
0: 所以孩子们，只要你们努力，未来你们一定能超过 我的。嗯，你们考大学，哦，上清华，上北大，毕业以后出国留学，
1: 还能出国呢？
0: 海外归来，学成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
1: 孩子们，那个时候你们就比我强了
0: 啊？不啊，那会儿咱们也没什么区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呀，啊，都是海归。
1: 我们，不，你怎么总糟蹋我这归呀？
0: 废话。啊，说这么半天你还听不出来
1: 什么事儿啊？
0: 谁让你采风啊？不带着我的。哦，
1: 他又想起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你是趟出不满，是再带雾满，是还上湿麻，是这不上湿麻，你是趟雾满带雾满，
8: 这球
7: 出底线了。
8: 我问你，这是什么？
7: 快板，这是钟摆。
8: 哦，哦，钟摆。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7: 你打得比我好。你要进入状态。
8: 哎，状态。你觉着讲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7: 你要唱天津快板。
8: 给你来点音乐。
7: 敢唱我就抽你！
8: 来，注意，三、二、一，
7: 哟，
8: 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
7: 嗯，
8: 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7: 哎呦！还这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8: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7: 哦，
8: 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7: 啊不，我是中国人， 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
8: 换个名字吧。嗯，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哦，
7: 我吃的是软饭呀。
8: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7: 那我叫什么呢？
8: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嗯，开赛就指你路遥。
7: 是，
8: 你叫啊，开赛路。
7: 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8: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7: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嗯，
8: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7: 哪个队？
8: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澳。双方运动员入场。嗯，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号球王开赛路，
7: 核心球员。
8: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嗯，一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哎哎哎，嗯，
7: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8: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哦，
7: 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8: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7: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8: 梆
7: 梆梆梆梆梆梆
8: 梆梆梆梆梆梆梆
7: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8: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进球了，1-0领先。
7: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8: 上半场比赛结束，
7: 还敢调表？
8: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7: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8: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赛路你了。
7: 放心，嗯，我开赛路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8: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7: 好，
8: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7: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8: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7: 呀哈，没事，我筋踢筋踹。
8: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7: 是
8: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7: 不错，
8: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你们还有三十码，你是趟出五码，
7: 好，
8: 是再带五码。你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7: 好，
8: 你们还有二十码，你是趟出五码，是再带五码，是还剩十码，是这不剩十码，你是趟五码带五码，
7: 这球
8: 出底线了。
7: 哎，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8: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哦，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7: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8: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7: 不是，
8: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7: 多呀，闷死我了。
8: 高，球进了。
7: 进了
8: 进了。
7: 不是，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8: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7: 哎，你等会儿。
1: 丁俊晖
8: 对，
1: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8: 反正这个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7: 怎么朝脸射？
8: 球闷在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7: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8: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哎，啊，
7: 没听说过。嗯，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8: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啊。贝利视野开阔，罗纳尔多速度惊人，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球王开赛路，
7: 我
8: 球脸合一。
7: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8: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哎，
7: 没打着。
8: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去射门，你射门吧。
7: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8: 你吃饱了撑着。
7: 怎么了？
8: 你长着腿呢。
7: 对， 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胡旋踢拉，嗨，对方门将反拉，嗨，球王再扣一板，嗨，对方大力扣回一板，嗨，球王再大力扣一板，嗨，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9: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这？
7: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好，嗯，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9: 啊，你给我接脸吧！啊，还是脸，
7: 不进了，
9: 脸好使啊！
7: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9: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他比梁子。
7: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9: 谢谢
7: 谢谢
9: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
7: 来坐下。
9: 闷晕了我这。哎，上哪儿啊？
10: 送你回去。
9: 哦，回酒店。
10: 回中国。
9: 回这。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7: 那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9: 等我。
7: 球王，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9: 六里。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啊，你别倒车了，就
10: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9: 这麻烦呢。
7: 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
9: 您误会了啊，不是疼我，
7: 那是
9: 我赶上春运了。
7: 大包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9: 干嘛？
7: 非你不嫁，
9: 要嫁我？
7: 你选谁不选谁？
9: 还选什么？都带走。
10: 法律不允许，
9: 这还有法呢。
7: 只有一个指标，
9: 那就只能摇号了。
7: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9: 啊，我结婚了！嘣嘣嘣嘣，婚礼现场！嘣嘣嘣嘣，谢谢！嘣嘣嘣嘣
7: 嘣嘣嘣嘣嘣。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9: 她跟我唱什么呀？
7: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9: 你还是让他死了吧。
7: 为什么？
9: 我取一兔子精啊。
7: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9: 好看。
7: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9: 早该干这事儿。
7: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3、2、1，行。
9: 哎啊，怎么回事？
7: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9: 别醒啊。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7: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9: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7: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9: 你别照相，
7: 让我下去了。
9: 别照相了，
7: 咱们怎么了？
9: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7: 你没白费劲的，
9: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7: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9: 我瞧见我露脸，
7: 瞧见路遥现眼了。
9: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 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

0: 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

0: 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腰肌吗？
4: 哪大夫说的？
3: 说起这打麻将来，
4: 怎么样？
3: 还不容易？
4: 是啊，
3: 牌多，嘴儿也多。
4: 什么叫嘴儿多呀？
3: 一个嘴儿，多加一番钱。
4: 哦，多加钱的，
3: 这嘴儿说不清啊。
4: 您给介绍介绍。
3: 那太多了
4: 啊！都有什么？
3: 你像什么这个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帘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碰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捉五魁一条龙，扣章滴漏带混子。
4: 您听懂这么多讲究？
3: 这讲太多了。
4: 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叫滴漏？
3: 滴漏？
4: 那滴漏？
3: 抓起这张牌来，不能往桌上摔。
4: 哦，
3: 往桌上一摔就不加钱了，
4: 不算了，
3: 拿手摸。
4: 靠这个，
3: 哎，拿手摸。
4: 哦，
3: 真有摸的好的。
4: 是啊，
3: 也有摸的不好的。摸的好的抓起来一张，拿手一划了，滴溜
4: 嚯
3: 一翻糊了，
4: 这就有了。
3: 这是摸的好的。也有摸的不好的。
4: 是啊，
3: 摸的不好的麻烦了。
4: 怎么样呢？
3: 浑身的劲呢，全都搁在这儿了。
4: 您再学一学。
3: 他摸就完了吧？
4: 是啊，
3: 冲那三位
4: 啊，
3: 还耍眼神。
4: 哦，
3: 五官烂挪位。
4: 是啊，
3: 吓唬人家。
4: 哦，
3: 抓起一张牌来。三位，来一把是一把的。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这张牌我要摸上来，
4: 怎么样？
3: 你们三位一位也活不了
4: 啊。
3: 咱来一回试试啊。
4: 哎。
3: 还浅，
4: 浅，
3: 再来来，行，游戏，游戏，好，又回去了，再来来，哎，
4: 我，
3: 是这个吧？一说是这个吧，
4: 怎么样？
3: 对门也有听了
4: 啊，
3: 吓得直哆嗦。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4: 啊，
3: 还没摸出来呢。
4: 哎，瞧这劲费的，
3: 费了半天劲，还没摸出来呢。
4: 这是摸的不好的。
3: 没错，赢钱的高兴，输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4: 有这么个规律。
3: 我要去看牌啊。
4: 怎么样？
3: 往旁边这么一站，跟您这么说吧，不出10分钟
4: 啊，
3: 我能知道谁输谁赢。
4: 嗨，干嘛还10分钟
3: 啊？
4: 我1分钟就瞧出来了。
3: 您瞧哪儿啊？
4: 谁眼前了头多
3: 啊？
4: 对不对？那钱挣得多
3: 啊，
4: 就对，就他赢啊。
3: 没问题，
4: 没问题啊。
3: 您是以钱为目标？
4: 那可不是吗？
3: 我不是
4: 啊，
3: 看脸上的表色。
4: 哦，
3: 赢钱的高兴啊。往这儿一坐，赢钱了。连坐两把庄，还都是屁胡。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4: 是啊，
3: 那当然了。
4: 哦，您给瞧一瞧。
3: 哎，哎呀，今儿可不错啊。麻将也有，搭子也够，一吃一碰啊，这就算胡了。今儿我坐这地方也好，宝座。您看这小椅子了吗？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了哆嗦，这保着我还糊不了吗？一吃一碰，这就齐了。小船不用划，满顺呢。
4: 您瞧瞧，
3: 叮儿当当根儿，叮儿当叮儿当啊，叮一根儿当，别忙别忙，碰一个碰一个，哎，二条，当一根儿当当一根儿叮儿当当根儿一根儿当。高兴了，
4: 拉胡劲了，
3: 这一高兴啊，嘴里拉胡劲，
4: 是
3: 上家不乐意了，
4: 怎么
3: 了？嘿，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这 是大杂。

0: 院你不知道吗？啊，住着好些街坊呢，这都半夜几点了，你这拉胡琴各位怎么样啊，都睡着了吵醒了，一还眼你得听着，别拉了别拉了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平常没毛病，今天连坐两把庄，这拉胡琴看我不顺眼了，不拉就不拉了呗。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您看来了我是打牌了，我是受气来了啊，嘴里拉胡琴还不行了，我这还没吃的汁呢，我要吃的汁我更活不了了，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打什么好牌我都不能吃了，这叫胡挑鼻子烂挑眼，下次再跟你来我就不来了，不拉胡子我忌嘴，不拉胡子我自己抓去，真是包龙童，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你看看这是赢钱了，
0: 哎，对了，
1: 嗯，
0: 这要是输钱了
1: 怎么样，
0: 那可麻烦了，
1: 是啊，
0: 输钱可麻烦了，
1: 嗯，
0: 上家来说吧，上家别顶他张，
1: 哦，什么叫顶针儿？
0: 哎，他打一张，
1: 嗯，
0: 上家也保不齐有。
1: 对呀、啊，
0: 他要再打一张，
1: 嗯，
0: 这叫顶针儿、
1: 哦，这叫顶针儿。
0: 他打了一张，
1: 嗯，
0: 一桶，上家保不齐有，
1: 哎，
0: 他也打、
1: 嗯、
0: 一桶，什么？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刀不腰疼啊？啊，咱哥俩缘分倒不错啊，庙上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啊，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啊，我把你们孩子扔井里了，
1: 嗨
0: 啊，拆对顶我，我打什么他打什么，有你这样的吗，跟着倒挺紧呐，随娘改嫁过来的，
1: 您听着闲话，
0: 这都是闲话，
1: 这都是闲话，
0: 这是上家，
1: 哦，这要是
0: 下家就更麻烦了、
1: 啊、
0: 下家他打这牌你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不吃
0: 也是闲话，
1: 是啊，
0: 他打一张啊、
1: 嗯，
0: 妖姬那位呢，吃一个，别忙别忙、
1: 嗯、
0: 听明白了吗，妖姬你也吃、
1: 嗯、
0: 哎，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妖姬吗，
1: 哪大夫说的，这
0: 您是前掐500年后算500年呢，诸葛亮转生的，能掐会算，这牌打的是神出鬼没呀，我手里头用不着，到你那儿就吃，你是小丽吧，摔跤给门吃门，
1: 你听听，
0: 我现在听说你任门没干，你就指这个吃呢吧，
1: 满赢了多少钱呢，
0: 您是小脚踢球横滑了，
1: 你看
2: 是
0: 全是闲话，
1: 没错，
0: 这是吃一张，
1: 哦，这要不吃
0: 也是闲话呀，
1: 哦，
0: 他打一个
1: 啊、
0: 50000，那不要啊，
1: 啊，
0: 不要得抓牌，我抓一个，别抓，哎呦，
1: 嚯，
0: 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呀、
1: 嗯？
0: 不是，牌我让你抓、
1: 嗯，
0: 我就问你，我这张怎么了？嗯，我这张怎么了？不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嗯，什么不要，这叫50000中心张，这牌你不要，想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那净一桶，
1: 还是上家的事，
0: 我打一个他打俩、
1: 嗯、
0: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你愣吃一张错个张我也糊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我这用不着有愣吃的吗，用不着啊，用什么我瞧瞧，哗啦把人牌给布了躺下了，
1: 嘿，你瞧
0: 布了躺下一看呢、
1: 嗯、
0: 还真用不着，
1: 哦，
0: 人家是条子是桶子50000没地方搁，
1: 您看看
0: 就这个他还有话，
1: 还有话，
0: 我知道兄弟你要不着、
1: 嗯、
0: 这叫牌路，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40000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张40000我没用啊，呸，40000没用啊，你要摸60000来呢，啊，你要摸60000砍单50000，这就吃上了，这叫胡，这叫捉五魁，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要憋着缺一门呢，平胡断腰也养翻，摸个小佛爷不也两满贯吗，干什么呢这是啊，不要你立起来呀，你要不给扑棱呢，
1: 哎，都他说了
0: 是我扑棱躺下，你立起来呀，四家打牌三家亮了，那来什么劲儿啊，
1: 那可不是，
0: 真是的，打牌透的是心气儿，知道吗，我说您的烟卷别抽了啊，您的烟卷别抽了，这位倒不错，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
1: 你听听，
0: 院香老举着，杨九峰老抽，

0: 小孩吃奶老嘬着受得了吗？
1: 对，
0: 别抽了别抽了，淹我眼睛啊，睁不开眼了，别抽了别抽了，留着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怎么意思这是？我这地方也绝了绝了，这地方八成埋死孩子，这地方知道吧，太别扭了，瞅哪哪别扭，看哪哪不顺眼，半天不开壶了，知道吗？这灯也不亮啊，这灯也不亮，谁还点那15度的小泡子呢？啊，我看不见呢。我说换个泡子吧，来2万度怎么样？怎么您呢？来2万度的？不行的，没地方学我们的泡子去，就我这小屋换一2万度的泡子，天亮4位成烤鸭子，
2: 都熟了。
0: 爱换不换，爱换不换，我知道有多大肚子泡子啊！买点辣，买点辣，万一要停电，摸着黑就别来了啊！买点辣伺候着，我赢钱了有你的好处，知道吗？真是的，一点都不和气。我这人打牌最和气，知道吧？这台布也不洗洗，这台布也不洗洗，6、9条分不出来，6、9条分不出来。刚才砍6条，我没胡当9条了。这玩意儿，我这人最和气，知道吗？留着天亮，马上就天亮了。天亮买点早点，豆浆、油条，没有白糖我不挑眼。真是的，我跟你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痰桶哪儿去了？
2: 您瞧这毛病。
0: 痰桶呢？这儿放一痰桶，我要还啐个痰。真是的，我都没见过。
2: 怎么了？
0: 坏了。
2: 什么？
0: 犯味儿了。
2: 哪儿？
0: 地沟。打刚才我闻见一鼻子，转着圈的那么来。您呐？什么呀？大蒜、大葱，呵，猪肉馅饺子就大蒜，就吃没关系呀、啊，吃完漱口啊，啊，不漱口，口香糖嚼着，要不弄点茶叶，您都没有，弄把蒜横着，
2: 有吃那个的吗？
0: 熏得我出不来气儿啊！你打牌你别张嘴行不行啊？你闭着嘴。还不是。
2: 哦，不是。
0: 还不是大蒜。这股子味儿有点馊。
2: 啊。
0: 有点酸的那么。我找了半。呵。在这儿呢。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2: 有。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串没关系，串完您要洗手去，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爱站吐吗？这受不了受不了的。别串了，拜拜，别串了，我给您跪下行吧？别串了，讲卫生啊，我要吐了，我要吐了。好家伙，这股子味打哪儿走啊？哎呀，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没窗户啊？得了，咱们把房顶子挑了吧。好，八全牌跑这拆迁来了，
2: 好拆房了。
0: 这把牌还真有听了。
2: 是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2: 嗯，
0: 二桶发财对倒。
2: 哦，
0: 二桶出来是一小壶，
2: 要是发财呢？
0: 才一翻牌。
2: 哦，
0: 就他这牌品
2: 啊，
0: 糊不了。
2: 为什么？
0: 架不住金壶啊。所有的劲呢、
2: 啊、
0: 全搁在这牌上了。
2: 是
0: 这一对发财啊、
2: 嗯、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2: 您看看
0: 搁中间吧，
2: 嗯，
0: 瞅它别扭，
2: 嗯，
0: 搁旁边吧怕碰躺下，
2: 嗯，
0: 揣兜里吧、
2: 啊、
0: 又没那规矩，
2: 多新鲜呢。
0: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0: 这对发财往桌上这么一摁，
2: 嗯，
0: 用手这么一磨，就开始眼皮是抬不起来了，
2: 嗯，
0: 后半夜3点多钟了
2: 啊，
0: 用这手指头支着眼皮，
2: 你瞧这什么形象？
0: 几位，几位啊，几位，我这把可有听了，哦、对不对？啊，我有听了，哎，我拿着我，哎，对了，我拿着，我准备胡了啊，你们打什么都说话，
2: 嗯、
0: 对不对？这牌气儿要跟我对色上了。那算我背。
2: 是，
0: 回头你拿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
2: 是，
0: 对吧？人家就够性的了，这别往性尖挤了啊！打什么说话？我这嚷你没听见？我这嚷你没听见？您出溜拽那什么？那是什么啊？南方南方不要发财才行，说出来。
2: 哎呦呦呦，
0: 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2: 您瞧瞧，
0: 差点半身不遂。结果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这对发财 啊还真跟人家对上了。
2: 你看看，
0: 人家手里有一对儿
2: 啊，
0: 一看他这模样，
2: 是
0: 闹条人命，不值当的。
2: 就是啊，
0: 还怕他听不见
2: 啊？
0: 人家拆开了打，
2: 您看看
0: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2: 嗯，
0: 冲他嚷，发财！他一听，好，碰一个半， 一翻牌糊不了了。
2: 怎么样？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2: 就别打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这回48个工作交全了啊！
8: 哎哎，
7: 你别着急挂电话，
8: 干嘛呀？
7: 你给我提便醒啊！
8: 啊啊，
7: 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哎、
8: 全忘了是吗？今天呢，这个形势呢有所变化。
7: 大家好。这个什么呀，我跟大伙儿说点事儿啊，我们这个舞动奇迹广场舞股份有限公司众筹大会现在就开始了，我呢接下来作为发起人，本老太婆呀，我把这材料给大伙儿发一发啊，
8: 大妈，
7: 这个麻烦得周知一下，我跟你谈干嘛呀，
8: 您先别发这材料。
7: 哎，
8: 我刚才听您说这一套一套的
7: 啊，
8: 您是一跳广场舞的呀？
7: 跳广场舞犯法吗？
8: 不犯法呀。
7: 枪毙吗？
8: 枪毙干没这么严重。
7: 那不完了吗？我怎么了我？
8: 您就是跳广场舞，您别老说那新词儿。
7: 我这创业，我这叫
8: 您老太，您还创业？创业是您这岁数干的吗？
7: 嗯，
8: 创业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7: 嗯，
8: 别说别人了，
7: 嗯，
8: 看我没有，创业那得像我这样，有朝气，有活力。有知识有志气的年轻人，今天我是个相声演员，
7: 哎，
8: 明天我创业，
7: 是
8: 明天我就是个青年的企业家，
7: 嗯，
8: 后天我是全世界的首富，
7: 好，
8: 明以后我这有钱了，
7: 哎，
8: 我有钱我买汽车，
7: 嗯，
8: 我这买洋房买火箭，我买地铁，我出去旅游，
7: 嗯，
8: 我不自个儿去
7: 啊，
8: 我带着我媳妇们是吧，去北戴河，
7: 嗯，
8: 怎么样？您不是爱跳舞吗？
7: 哎，
8: 到时候我送您一个广场，
7: 我送你嘴巴，
8: 还急了。您刚才说您上这儿做什么？众筹大会？
7: 众筹？哎，
8: 懂什么叫众筹吗？您
7: 众筹？你以为我不知道？众筹 是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推的项目、哦、这叫互联网加新常态呀、说白了、就是我作为众筹互联网端的发起人，我向在座这些个自然人呢，我征集一些个资金、这个特色呢就是门槛低，大众化、注重创意。你像我这注重创意、管大伙要钱，当然了、最后都得有回报。
8: 是是是，
7: 众筹
8: 您还真知道众筹、
7: 那当然不知道，敢上这儿来吗？
8: 您可别让我给您考住了，
7: 你接着考。
8: 我再问您啊，
7: 哎
8: 哎，对了，
7: 哎，
8: 知道什么叫 P2P 吗？
7: 啊
8: P2P
7: 知道啊，
8: 知道，您给解释解释
7: P2P
8: 啊。
7: People to people, people to people, 我给
8: people to people,
7: 我给大伙儿拿我们这广场舞举例。你说一天晚上跳舞，好比原定好是30个人，他可有俩没来的呀，不是看孩子就是做饭呀。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启动 P2P 模式，就是我们派一个人上那个人家叫去。P2P
8: 人对人呐，好啊，这就叫 people to people。
7: 哎，对了，
8: 那再问问您，
7: 哎，
8: 那这 O to O 呢？
7: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8: 是是，您给解释点什么意思啊？
7: 就是组织对组织啊。
8: 哎呦，这可有这个并购了。
7: 哎呦，你还知道收购呢？
8: 我知道啊。
7: 对对对对，
8: 您，我明白了
7: 啊，
8: 就是您这个广场舞公司，
7: 哎，
8: 并购其他的广场舞公司，给人家钱让人上您这儿来。
7: 哪有钱呢？不花钱。
8: 那怎么并购人家呀？
7: 这并购太容易了
8: 啊！
7: 我们一跳100多人，
8: 是
7: 他那才20人
8: 啊，
7: 他一跳我们就进去跟着他呀，有10分钟就都带过来了。
8: 您上那搅和别人去了是吗？
7: 哎，并购。
8: 您这就叫 O2O P2P 呀、
7: 对呀、
8: 您这不是这意思知道吗？
7: 啊，
8: 您懂什么叫真正的金融名词吗？
7: 我闹着你玩呢。
8: 嗯，
7: 我能真不知道吧？ P2P O2O 一个叫 Per to Per、一个叫 Online 和 Outline， 就是线上线下互动着交流。
8: 哎呦，
7: 前者呢也可以为人对人的资金融通方法，大妈都调查明白了啊，小伙子、
8: 您别说啊，这老人知道这么多还真不错，
7: 是不是？
8: 但是您把这个众筹 这事想简单了，
7: 是吗？
8: 您要真想拉来这个资金，让大伙儿给您投钱，您必须您得说服大家，把您这项目怎么好给大伙介绍介绍。
7: 我有备而来呀，
8: 真的。
7: 按着标准的众筹方法，得有一场路演。接下来呢，我得使用我这屁屁疼啊，给大伙儿呢一个掌。
8: 大伙儿笑话您了，您是不是跳那广场舞摔屁墩儿？您奔养生堂啊？那咱熟啊，养生堂。
7: 熟什么呀？屁屁疼啊？
8: 什么屁屁疼啊？
7: 幻灯片儿。
8: PPT， 你这屁屁疼干什么呀？PPT，
7: 我就有这个呀。
8: 行，有这个我们瞧瞧。
7: 哎，
8: 您给我们讲解讲解。
7: 那接下来时间，
8: 哎，
7: 我用专业的方法，给大伙儿讲解讲解。我们呢，未来最终的宗旨是要把这个广场舞推向世界，传播咱们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呀。你像我们这音乐，舞蹈，我们都会综合的开发。将来我们还开发的项目更多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人就问我说，姐呀，说这年轻人不跳广场舞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将来街舞广场舞知道吗？年轻人专门跳街舞广场舞，芭蕾广场舞，还有这个什么艺术广场舞、体操广场舞
8: 啊，民族的，
7: 民族的
8: 啊，全包括了，
7: 都行。哎，
8: 真不错。
7: 在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下，把这个推出去，
8: 哎，
7: 将来还挣外国人钱呢。我跟你说，最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吧？
8: 什么呀？
7: 甭管你走的世界各地，甭管什么模样，老太太老头都跳广场舞。
8: 这么说您也出过国？
7: 哎，
8: 哦，那不错。
7: 为了保障这次项目顺利的进行啊，我们还进行了事业布置的设置，
8: 哎呦，
7: 更好的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瞧瞧，
8: 这董事长，
7: 我呀，
8: 您是董事长。
7: 哎，将来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我不管。我就是负责艺术，他负责管理，
8: 是
7: 最主要的部门在这儿。
8: 我看见了。
7: 哎，
8: 售后服务部，
7: 你琢磨，你琢磨呀。
8: 我琢磨什么？
7: 上岁数跟年轻人不一样。像咱们这岁数净忘，你知道不？前脚干嘛后脚给忘了，你怎么办呀？你回家你没记住没关系，你打电话
8: 咨询，难免忘记。
7: 400几几几，你打电话，好比
8: 啊，
7: 你妈 跳舞去了，
8: 哎，
7: 忘这茬了，回家
8: 哦，
7: 打电话，喂，
8: 嘿，
7: 是咱们这舞动奇迹公司不是哎？
8: 售后部门，
7: 早晨起来我奔天坛那儿，我跳舞
8: 啊，
7: 这曲儿还挺好，
8: 是
7: 48个动作
8: 哟，
7: 我有个别我忘记了，
8: 哎，这难免呀，
7: 啊，您给我指导指导啊，
8: 给提个醒，
7: 哎，我问。

0: 下啊，咱们这第一个动作是不是蹬腿啊？
1: 没有啊，没有蹬腿，蹬腿的死了都。
0: 第二个动作是蹬腿吗？
1: 怎么老有这蹬腿啊？
0: 三一个呢？
1: 三一个。
0: 啊，第48个是蹬腿是吧？
1: 好。
0: 行了，闺女，我这回48个动作学全了啊。你别着急挂电话。
1: 干嘛呀？
0: 你给我提便醒啊。
1: 啊。
0: 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
1: 全忘了是吗？
0: 谢谢啊，谢谢。
1: 好嘛，我妈能把这电话记明白就不容易。好，
0: 售后服务就干这个。
1: 确实这挺关键的。这写个部门您这儿全都有了。
0: 都有。
1: 您还别说啊，您这么一说这事儿还真这么还挺精彩。
0: 是，
1: 我想想啊，现场咱所有来宾，咱们有没有对阿姨这个事儿有意向的，咱现场再给她投钱好不好？有没有？
0: 有吧。谁呀？我找找。
1: 谁想投钱？后头
0: 后边
1: 您投多少钱？
0: 10万。
1: 50万。
0: 50万。
1: 就他这你给他投50万呀？
0: 妈呀，我还得找你点儿。
1: 咱们从这个有钱的开始。
0: 行，有钱有钱。
1: 咱们投一个纳威老师，您得投钱呀。刚才提到您了，北京说您是这个广场芭蕾舞是不是？
0: 广场芭蕾舞。
1: 他演的什么来的？上回
0: 去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1: 他演的
0: 癞蛤蟆呀。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纳老师您投多少钱？您说吧。
2: 我投
1: 后头，刚才后头那姑娘人是50万，您想好了啊？
2: 我投60万只癞蛤蟆。
0: 要大的不行。
1: 投60万
0: 都得扫走了啊。
1: 60万个牛蛙这也不错了。
0: 行，还有没？
1: 咱们买红妹老师您投多少？
3: 这投多少微微投啊？
1: 对，
0: 我们这样，
1: 对，最低多少？
0: 起点低，按众筹的来讲啊。
1: 多少啊？
0: 1000块钱这就一股了。
1: 1000就一股。
3: 1000块钱一股。
1: 是。
3: 因为我对你们有点不放心，我投1000块钱先试试。
0: 成
1: 啊，这一股
0: 一股了，这就
1: 现在就是50万零1000块钱了，是吧？
0: 好。
1: 牛群老师，您投不投？
4: 这个我得大力支持，我准备投13个亿。
0: 哎呦，太好了！你看，
1: 13个亿，
0: 十三个亿什么呀？这是。
4: 因为姓牛，吹点牛可以理解。
0: 嗨，
1: 就是不投的意思。
0: 好，没事。
1: 杨磊老师，您投多少钱？
5: 我含糊。
0: 哎呦，大姐，你干嘛呀？咱们岁数都差不多，投点呗。
5: 我更不投了。
1: 您这像您比人大的有40岁呢，知道吗？
5: 没错。
1: 好，您今年有90多了吧？得。
0: 哪儿90多呀？
1: 刘伟老师，您投多少？
6: 我估计我白投。
0: 白投啊！
6: 你这样，我兜里就500，我投半股怎么样？
0: 行啊，成，
1: 没问题。我告诉你，反正有刚才这观众说了，有这50万垫底儿，咱这事儿就算立起来了。
0: 立起来了。
1: 但有一点啊，您得把您这个产品给大伙展示一下啊。
0: 你问我们那产品、
1: 对呀，
0: 我们那舞
1: 啊。
0: 为了老年人的明天，
1: 怎么样？
0: 为了我们这成功上市，
1: 对，
0: 我豁出去了。
1: 您来一段，
0: 我来。我来呢，
1: 谁跟您跳啊？
0: 我们这团队的都来了。
1: 是啊。
0: 姐妹们上。

0: 伙伴，哎，无动奇迹给不给力啊？
1: 给力，大妈，太给力了，
0: 给力吧。
1: 就像您说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哎，大妈，您说这创业路上要都跟您一样，咱这梦想啊，一定能够实现。
0: 那是啊，
1: 大妈，我想好了，您这项目我投10股。

0: 投多少钱？
1: 我投十股，10000块钱。
0: 50万那够了。撤。
1: 哎，不是，哎，我有钱的嘛。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3: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咱俩跟这儿比划比划，
3: 怎么着啊？比划比划，
2: 要动手是怎么？我说这意思啊，来一回影视对联
3: 啊，做个文字游戏。哎，拿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名字做对联啊。
2: 我要说俩字的，
3: 给你对两个字的呀。
2: 我这个是泰囧，
3: 给你对无极。
2: 我对上来了，
3: 都是大片。
2: 行了啊，嗯，我要多说点，
3: 多对点。
2: 我说的急，
3: 对的紧。
2: 我说一串，
3: 对一筐。
2: 我这个是早春，
3: 给你对晚秋。
2: 青蛇
3: 子日，
2: 刀手
3: 车神，
2: 搜索
3: 寻枪，
2: 夜茫茫，
3: 路漫漫。
2: 三家巷，
3: 五经寒，
2: 八毫米，
3: 九月刊，
2: 红楼梦，
3: 白蛇传，
2: 宝莲灯，
3: 桃花扇。
2: 你
3: 别紧张，你喘气喘气。
2: 梨园传奇，
3: 哈里之战，
2: 分手合约，
3: 爱情宣言，
2: 1942，
3: 2046，
2: 东邪西毒，
3: 南征北战，
2: 自娱自乐，
3: 不见不散。哎呀，
2: 你气死我了啊！你听我这个
3: 怎么样？
2: 我这是厨子、痞子和戏子，
3: 给你对儿子、孙子和种子，
2: 春田花花同学会，
3: 超级无敌掌门狗。
2: 往哪儿比划呢？
3: 这不形象吗？
2: 形象也不能比划。
3: 那怎么样啊？
2: 咱们接着往下来。
3: 来呀，
2: 我这是飞行家，
3: 给你对指环王。
2: 飞行家1000里走单骑。
3: 嚯，两部电影名搁一块儿了，哎，中间还有点联系，
2: 有内容，
3: 这可深了啊。哎，这我也能对
2: 啊。你对，
3: 你这是
2: 飞行家千里走单骑，
3: 我给你对指环王夜访吸血鬼。
2: 哦，您这够瘆得慌的。
3: 对上来不就得了吗？
2: 我这是钢琴师，
3: 给你对角斗士。
2: 黄飞鸿、
3: 方世玉。
2: 黄飞鸿到华尔街，
3: 方世玉去无间道。
2: 黄飞鸿到华尔街拜见岳父大人，
3: 方世玉去无间道遭遇十面埋伏。
2: 天使艾美丽骑上愤怒的公牛，开始纵横天下。
3: 怪物史瑞克戴上佐罗的面具，方显英雄本色。
2: 那戴得上吗？那个
3: 给你对上来不就完了吗？
2: 这回咱得增加点难度。
3: 还怎么样啊？
2: 这回我出上联，你对下联。光对联不行，还得拿一句话总结，总结也得是一部影视剧的名字。
3: 这规则还挺复杂。哎，您先举个例子我听听。
2: 例子像话？我给您做个示范。
3: 好，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3: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想什么呢你这儿？
3: 这不对对联吗？
2: 你这太可气了啊。
3: 怎么着？
2: 我这儿有一绝对。
3: 绝对，哎，天下无语不成对。
2: 我这光有上联没有下联，
3: 没听说过。只要你能说出上联，我就能对得了下联。
2: 这回你就不行了。
3: 你说的，
2: 你听我这个，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魔术外传》《巨地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就这个呀？哎，对，这有什么难的呀？我给你对一下联啊。
2: 哎，你说，
3: 你听我这是，哎，你再说一遍。
2: 我再说八遍你也不行，
3: 说一遍就够。
2: 你听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魔术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我这下联有了。
2: 你这是，
3: 我给你对宗师传奇、海灯传奇、星际传奇、梅林传奇、匪帮传奇、陆小凤传奇、喜来乐传奇、包青天传奇，这些都叫我是传奇。
2: 他对上来了。
4: 他的台词呢，我就基本背下来了。
5: 你反，
4: 我来反串一下。
6: 家贼难防，有何劳？何劳？
7: 王恒史书在后，我老太。

0: 对，先生别客气。
1: 我不知道我在剧院外面演参与这些是一个什么样，所以我有点心神不定。
2: 我还是有点忐忑，接着说。
1: 我还能够有自己发挥余热的一个能力。
2: 我也谈不上余热啊，一直热着。
1: 你说说你的贵妃。
2: 这先别说这个。
3: 我觉得已经不是说是在排练场特别默契了，在家里也特默契。在家里呢，是他帮我对台词，慈禧的台词太多了。我觉得我除了睡觉不想这个台词，只要我能睁开眼，我就要想慈禧的台词，因为我要让他特别熟，这个台词特别熟才行。所以吴刚基本上就每天帮我对词，每天帮我这个念剧本，然后我哪一地方演的不对呢，他会跟我说怎么调整一下。这次真的特别感谢吴刚同学。
0: 哎，千万别客气。
4: 罪加一条，抓人！
5: 老夫人息怒。
6: 你还有脸说话？
7: 吴老师在家里的气氛是不是有点变了？
3: 哎呦，太变化了！
0: 就为了拍这戏啊，家里边腿不软，嗯，对对，一上台腿开始软，老贵嘛。
2: 其实他起的这个名字呀，贵妃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拍了这一个半月啊，差不多也不到两个月。为什么叫贵妃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啊，确实还是有。因为在排戏当中呢，我老跪着，叫跪贝，贝子爷啊。因为一见着慈禧呢，腿就开始软，你就得跪着呀。所以呢，跪了有一个半月。到14号到16号，在保利继续跪。
1: 而且我觉得他这跪贝子，真是吴刚自己找的，他没事他就跪，所以这是他自己找的戏。是不是
2: 本来呢没什么戏，我还不找点戏。
4: 我们做这是朝廷的事儿，
8: 破除一下
9: 家贼难防。
10: 有这次我们的古彩戏法就是还原了当时那个年代在街头上撂地的古彩戏法，这次的魔术效果都是为我们这部剧量身特殊定制的。
11: 这个舞台表现形式是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要解决比如说魔术和戏剧的融合，然后话剧艺术和杂技和一些就是天衣非遗的一些东西的融合，

0: 我不一样，我是个北方姑娘。
1: 她再猛一点，老公捧。又怎么了？
2: 你哭什么玩意？
1: 我没哭。
3: 你不要缠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0: 我老公要出场了啊！都跟我说来看看这个三观跟着五官走的人，我来看看他要到底有多帅。
4: 陛下，臣来晚
0: 了。弹幕太搞笑了，你看这弹幕。
5: 都聊到哪儿了？
0: 我现在就带你们看看啊，你们口中三观跟着五官走的那丞相现在在干啥？丞相。
6: 啊，老都在这
0: 儿。我记得我第一部看他的戏是被他迷住了。真的，我上大学还是大学，有一天暑假回老家，打开电视，我说怎么这么帅？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妹妹说我要嫁给他，然后我妹妹说神经病，都没有理我。虽然那个时候说我要嫁给他，可能就是跟我妹妹开个玩笑，谁也不会想到真实会遇到他。
7: 华山路630号，23年前，我从沈阳来到了上戏这所艺术的殿堂求学。没想到时隔多年，我会跟老公一块儿参加母校的80华诞，而且老公还是我师哥。
8: 做母校越来越好，统一满天下，国之表明二人杜小平。
7: 午饭时还吃上了上戏的盒饭，梅干菜包子还是当年的味道。
9: 那还有建平哥呢？建平哥跟宽哥一级班的。你们长得那么好看，我跟你拍照，
10: 你们过来，你们过来。哎呦！
11: 一二，走走走走，看我看我看我。
7: 在上戏不仅收获了同学的友情，还有20年的闺蜜之情。
12: 我们三个不算是在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但是确实是生活里特别好的闺蜜。
0: 宽哥当时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使劲说普通话。你让宽哥说上海话，那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啊！那哪了那？那我们东北人说普通话，那我就是我的方言呀，就很松弛。那北方人说东北话更松弛。
1: 对，
0: 我想松弛，我现在跟你说沈阳话，那你就老松弛了。但是风格就不一样了。
13: 那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南北差异的小摩擦吗？
0: 有点菜。因为我是沈阳人，咱东北吃饭过年，比如说我点菜，如果吃的空盘了，我会觉得没招待好大家，我就趁着快空盘，我一定要再加俩菜，他一定要剩两个，我觉得有大家吃好了。但是上海人点菜呢，他们是一定要点到吃完，最好都吃光。
1: 响应号召，光盘行动。
0: 哎，对，后来慢慢就是我毕竟是80几年的，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那吃饭都得落盘儿，你就过年。就是凑也得凑到落盘才叫招待好，对吧？
1: 对，我觉得是
0: 我现在已经南方化了。嗯，
13: 那所以口味是不是也在这个磨合当中，然后慢慢的都已经被对方同化了？
1: 不会，他的口味是无法被同化的。
0: 怎么的呢？
1: 比如说鱼、鸡、鸭，他都基本上
0: 不爱吃鸡鸭，
1: 他都觉得鸡
0: 鱼也不爱。
1: 但是我是完全接受那边的吃法，吃完之后就巨胖了。像今年的25年到26年这个
0: 春节
1: 我在东北过了，长了10几斤，
0: 光光给你干饺子，那谁受得了？
1: 对，铁锅炖，哎
0: 呀，铁锅炖大鱼、炖大鸡、炖大鹅，然后大饼子一贴，哎呀，大粉条，你就不得吃两碗饭。
14: 南妈做啥呢？
15: 南妈做年糕炒蟹。
14: 南妈的油焖大虾来了，
15: 上海菜带到沈阳了。
14: 北妈你们做啥呢？
16: 猪脚。
17: 烙盒子。
14: 烙盒子。
18: 鞋盒，
0: 东北人炸鞋盒，大舅还有溜肉段，大舅这鞋盒好吃。再看看我都做了些啥，我做了一堆冷菜，这是我做的话梅小番茄泡椒凤爪。
13: 肯定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现在两个人处理小矛盾的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吗？
0: 听我的。没有处理小矛盾的方式，我们俩基本上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有矛盾，肯定他先低头了，开个玩笑跟你说句话。我而且我这人不记仇，
1: 换一个就好了。
0: 对，就是让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我都喊完了就过了，然后明天我就忘了，他逗我一下呀就完事儿。反正他呢也是生完气转身下楼就然后就好了。
1: 对，
0: 现在就是我们俩这么多年的磨合已经没有太多的需要磨的了，都磨完了。哭什么宝宝？
1: 没哭没哭没哭没哭。
0: 反正我们俩这么多年，哎，你别说，你要说我都哭了，烦死了。
1: 没哭啊。
0: 那你不要哭。
1: 我只是。
2: 为什么这种快乐的采访会流眼泪？
1: 我没有流眼泪。
2: 他要流眼泪，我就会流眼泪。这么多年。
1: 就是我自己能够想象到他年轻的时候和现在变成两种，就是眼神里啊，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温润感呀，你感觉天天在一起看不到变
2: 化。我不能看他的眼睛，本来我不想哭的，然后我这个人泪点又很低，你
1: 来，你给他擦眼泪，又怎么了？
2: 你要你，烦死了。
0: 你哭什么玩意儿？
1: 没哭。
0: 那你为什么眼圈红？那你这样讨厌，我妆都滑了，给我擦干净。
2: 你不要擦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2: 不要弄脏我的妆，不要弄脏我的妆。哎呦，
1: 好了。
2: 完了，现在泪点变得那么低，我们是好了吗？
1: 是的，心变柔软了，知道吗？心变柔软
2: 了。就是看一个眼睛，我就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我原来的样子，然后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就是这种画面感，只要一个眼神，就像电影一样闪过。啊、我的衣服抬不起来，你抱我。
1: No， 放倒，放倒，放倒。
3: 青海礼品红毯大洋服，娜美女归李丽露。
16: 我得腰板得挺直点。
17: 你们俩够直了，
16: 这大学车青春的活力，来个老头步履蹒跚，那不对吧？所以下意识的我就把腰板挺直了。
3: 大学生电影节来个几次我都忘了，我今儿个才问了一下子 Deep Sick， 我问他我来过几次，他告诉我来过六次，说今天这次是第七次，第七次了。我想不起来的事儿，我不知道的事儿，我都可以问他。我问的时候吧，我还想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结果他真知道。
18: 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姐志。
3: 我们说，难忘的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小就是爱动爱玩，这个六岁游泳，八岁滑冰。一直滑到九十岁，一直游到九十岁，还在滑冰，还在游泳。小时候，这个老师表扬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王子顺，你老实点。”那表扬我了。
17: 这是表扬。
19: 这个老顽童吧，因为我一辈子都爱玩，老了还爱玩。

到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无形之中就是下意识的就知道学习了。哎，那时候那的背数学公式啊，背物理定律啊，特别用心，玩命的背啊。那化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你要横着背，我就竖着背；你要竖着背，我就背着倒着背。就那么样，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钠、镁、铝、硅、锂、硫、氯、钾、钙、钢、钛、氟、氯、锰、铁、钴、镍。你横着背，我竖着背，李纳甲从四方皮美跟斯贝雷彭里加因托碳硅水这些福禄秀典的海南雅克山东。你看本来这个我是演员，演员应该多看小说，多看文学作品，这是演员应该看的这东西。我不看这个，我看物理，看化学，看斯蒂芬霍金的《世界简史》，我看这个，看历史。

0: 我的生活行为呢，可能影响一些人。比方说，有的人在我微博上留言，这些老爷子啊，我看见这个八九十岁还在健身房呢，这我有什么资格躺在家里边？说这个就是对他们的影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无尽的。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我们的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背景豆腐有限大公司。
3: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儿，真着。
2: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嘛，走嘛。
3: 啊，也对，
2: 是吧？
3: 也对，
2: 请你们演出
3: 卖豆腐也
2: 是，是不是？
3: 好好好。
2: 最后确认一下啊，
3: 好好。
2: 确认啊，就是你们这16个人
3: 啊，好，
2: 上俺们那儿去，
3: 嗯，
2: 给俺们演100天。多少钱？
3: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
2: 你
3: 琢磨琢磨，我这3月就别干别的了，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我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2: 你们要多少钱？
3: 折扣价1000万，
2: 1000万，
3: 对。
2: 行
3: 啊，
2: 那你们就去吧，
3: 那我们就去了，
2: 买归你们了。
3: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2: 那玩意儿你有1000万呢？
3: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2: 我这日子怎么了？
3: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2: 3多月怎么？100天，
3: 这不是俩50天吗？
2: 俩50怎么100天？
3: 怎么个100天呢？
2: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3: 演一个白天啊！
2: 你们有1000万呢？
3: 是啊，你也得给啊！
2: 我就纳了闷儿了
3: 啊！
2: 就算演一百天，怎么打完折还够了呢？
3: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2: 八万，就是8万块钱，
3: 你们要给的嘛？那
2: 行，
3: 对吧？
2: 那就去吧，
3: 那我们就去了。
2: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3: 哎呦，太客气了，
2: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连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3: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2: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3: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2: 自己去，
3: 坐车自己去。
2: 行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3: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
2: 去。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3: 啊？啊，行，那你麻烦，
2: 是不是？
3: 麻烦你了。
2: 到那儿以后管你们酒席。
3: 啊，别麻烦，我们不用，
2: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3: 不是喝演出吗？
2: 哎，请你们就席
3: 啊！
2: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3: 16个人吗？
2: 16个人，
3: 嗯，
2: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3: 对，
2: 得给你们两分开
3: 啊，分开，
2: 对吧？你们是8个人，
3: 对，
2: 八个人一梭子，
3: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用不了一梭子，知道吧？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2: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
3: 一桌子，啊，
2: 哦对，8个人一桌子，
3: 哎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2: 8个人一桌子。你什么耳朵？你这
3: 什么舌头啊？成了，往下走吧。
2: 8个人一桌子，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让你们喝酒，
3: 啊、不，
2: 每个人一瓶。
3: 那不开玩笑吗？
2: 一瓶白酒。
3: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2: 不能喝。
3: 那这规矩，
2: 那就每个人一坛。
3: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个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谁受得了？
2: 一坛子走嘛？
3: 啊，
2: 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3: 那怎么个一坛呢？
2: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在酒盅里边，
3: 哎，
2: 盅子往里一站，
3: 哎，
2: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3: 啊，就光闻闻呢。
2: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3: 不是，你就搁那儿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2: 行
3: 行行
2: 行吧。那主要是就是吃的是这席呀，
3: 工作餐就行。
2: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
3: 呀。什么呀？
2: 八大碗你吃过吧？

0: 我吃过，
1: 吃过啊，
2: 旧大件儿你吃过吧？
0: 啊，这我光听说过。
2: 我们这个湿大件儿你吃过吧？
0: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1: 你没听说过
0: 啊？湿大件，
2: 我们这是四盘五碗一个大青盘。
0: 听着就那么解馋
2: 点，
0: 好好好，太好了。
2: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啊，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0: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2: 你没吃过。
0: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2: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0: 大桌席
2: 大酒、啊、那错不了啊、哎、瞎说这个四盘，
0: 头一盘
2: 什么香葱拌豆腐。香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喷。
0: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2: 爽口啊。
0: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2: 对，
0: 尝尝你们手艺呀。
2: 哎，我们这最好啊。
0: 啊，那二一盘呢？
2: 二一盘也好，
0: 这是
2: 韭菜花拌豆腐。
0: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2: 哎呦，这个新娘的韭菜花砸碎了，一会儿你吃不着啊。
0: 是啊，
2: 韭菜花拌豆腐，
0: 啊，这两盘豆腐了啊。三一盘呢？
2: 口味重吃三一盘。
0: 哦，这重口味，
2: 辣椒糊拌豆腐。
0: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2: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盘啊。
0: 哦，对，还有一盘了。
2: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0: 哎，
2: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0: 拌海蜇
2: 萝卜枇杷豆腐。
0: 你看，
2: 哎呦，这个东西双出百国。
0: 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啊。啊，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2: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我啃桌子啊！
2: 你啃桌子不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0: 还有大菜，
2: 大菜啊！
0: 大菜肯定好 啊，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2: 大白菜熬豆腐。
0: 行了，不听了！
2: 你看这，
0: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2: 啊？大菜。
0: 怎么呢？
2: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1.8米。
0: 哇，
2: 大菜，
0: 大白菜就大菜，
2: 大菜。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大菜呀、
0: 啊！二一碗呢？
2: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0: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2: 你好吃啊？
0: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2: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0: 三一碗什么呀？
2: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又红的又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0: 哦，樱桃肉、
2: 鸡血烩豆腐。
0: 呀，全！
2: 哎呀，这个口味呀、啊！
0: 这鸡血烩豆腐啊，这还能烩呢？这个
2: 你烩着好吃啊？
0: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2: 现在忧性小了是吧？
0: 不解馋呐！
2: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0: 四一碗什么呀？
2: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0: 又娘！
2: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2: 油炸素豆腐。
0: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2: 啊，见着油性呢，
0: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2: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0: 这好不了，这什么呀？这
2: 好不了，胃层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啊！哎，接光了，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0: 怕海参，
2: 小虾米咕的豆腐，
0: 这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2: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是小皮皮虾，皮皮虾。
0: 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臭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了啊！
2: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2: 要解馋得吃这个大枪盘，
0: 大枪盘
2: 嘿嘿，
0: 还是豆腐呀？
2: 还是
0: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2: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0: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2: 还有什么？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0: 你别学我没用是吧？
2: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0: 真没豆腐
2: 了，豆腐没了。
0: 哎呦，谢谢你，
2: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0: 太好了，太好
2: 了，是吧？
0: 谢谢，就换吧。
2: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0: 是啊，
2: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0: 哟，
2: 起个大灶、
0: 哦，
2: 上了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0: 哦，
2: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0: 哦，
2: 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
0: 哦，
2: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锯末，拉那个风下，
0: 哦，
2: 那个风下。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强身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1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够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公益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

0: 说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平米数。
1: 哦。
0: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1: 嗯。
0: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
1: 啊。
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嘛。
3: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这就是骗人呐！
3: 嗯，
0: 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1: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1: 嗯。
0: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下
1: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的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0: 啊，
1: 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1: 但是、
0: 嗯，
1: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0: 嗯、
1: 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
1: 嗯，
0: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部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3: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房我1万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于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统承诺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
3: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环境损坏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隔布、水泵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 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了。
6: 我们两个人负责演这个节目，哎，你身材魁梧，哎，善于表演。
7: 对喽，
6: 您在前面表演，
7: 哎，主要听您在后边连说带唱。
6: 哦，我在后边给您配音。
7: 是啊，
6: 来，哎，来，您请坐，
7: 请坐啊。
6: 哎，
7: 看的是表演，
6: 哎，嗯，听我的台词儿。
7: 对，瞧的是身段。
6: 拍醒目就开始说词儿啊。
7: 是是。
6: 好嘞，好嘞，好嘞。
7: 是。
6: 小辫儿一撅，站在大街，谁鼓掌叫好，我管谁叫爹。哎，大家鼓掌来到叫啊，叫啊！
7: 这您各位也够随和的，您这玩意儿。谁鼓掌叫好管谁叫爹，
6: 怎么了？
7: 你说怎么了？
6: 不是，观众是咱们演员的衣食父母啊。
7: 是 是衣食父母啊。
6: 你叫人好听的怎么了？
7: 那废话，这么些爹我怎么弄这玩意儿？
6: 什么怎么弄？慢慢孝顺呢。
7: 我孝顺得过来吗？我
6: 怎么了？你有什么不乐意的？这专场
7: 我不是今儿不乐意，早我就不乐意。我不跟你说了吗？打20年前我就不乐意。你瞅你这模样，你跟我站一块好瞧吗？你说说，
6: 你不乐意别跟我呀，
7: 我跟你你也不要我呀。不是这个双簧你会你就说，你不会你就下去。
8: 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
6: 哎，正好你管他叫
8: 我。我各位好啊，
6: 富强老师。
8: 哎，英宁老师，
6: 管他叫好听的，行了吧？
8: 哎，我明儿俩不是我们哥俩的。
7: 谁跟你爷俩？
8: 不是
6: 你别生气，好好劝他，脾气有点大。
8: 这不对，哪能这？
7: 你干嘛上来这干嘛？嬉皮笑脸的人，那怎么意思？你坐，你严肃点，你先。
8: 我就是高兴嘛。
6: 这是我的帮手，你
7: 帮手。
8: 对，你先下去歇会儿，我收拾他。
7: 你也不会，你跟他起什么？你的
8: 我怎么不会啊？
7: 会什么？你会？
8: 我给你唱一个好的呀！我既然上来了，给你捧场，我就得来点他不会的，绝对的
7: 可以。
8: 哎，双簧的这个最经典的地方，
7: 那咱得有唱，
8: 那有说有唱。
7: 行，这可以，
8: 你绝对演得了啊！
7: 好，
8: 来吧，
7: 来
8: 咱们开始啊！
7: 开始
8: ，
7: 哎，唱点倒可以。
8: 哎，各位落座，沉住气。我给您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恋不舍，难别离。
3: 学学评书怎么样？
7: 这可以，这我对口。
3: 来个评书。
7: 你会说书 啊？
3: 我当然会说书了。
7: 行，那行，说段书行。
3: 嗯，
7: 哪儿的是的？
3: 您坐着啊。
7: 嗯，一个比一个长得寒碜。
3: 话说大将罗成正然稳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宁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是孤点点儿，管管管，孤点点儿，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7: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3: 啊！这评书多好啊！
7: 这个我跟您打听打听
3: 啊。
7: 罗成骑的什么马呀？
3: 蛤蟆，
7: 蛤蟆。我说管管管呢？
3: 怎么了？
7: 您这也忒慢了。
3: 不能快呀，你这么胖，这马跑不起来。
7: 打听打听
3: 啊，
7: 有外号。
3: 什么外号？
7: 马膏药。
3: 马膏药，
7: 只骑在马上就粘在马背上了。
3: 那咱来一回快的，
7: 来一回快的，
3: 来回快的，
7: 越快越好。
3: 好嘞，
7: 哪儿的是
3: 快的。嗯，话说大将罗成 郑然稳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拧枪上马。但见罗爷这匹马呀，肉到了。嘿嘿嘿，怎么了？
7: 您这也太快了！
3: 你不是说要快的吗？
7: 骑着火箭上了，这你也下去，去走。

0: 不是不是不是我我妈生。
1: 哎，我不用，
2: 别别别
1: 不用，
2: 别别别，
0: 他也不用我了，
1: 要不怎么会不用？
3: 脾气太大，这孩子，嗯，
1: 这个岳伯
3: 啊，
1: 好不容易办专场，这么多朋友来给咱们帮忙，这么多朋友来助兴，
0: 就是。
1: 逮一个轰一个，逮一个轰一个，你这
0: 不
1: 像话，
0: 不吉利。
4: 谁不像话？
1: 你不像话，
4: 我不像话，你们仨不像话。
3: 怎么了？
4: 你说你们仨这模样，你们会说谎吗？你们叫上来呀？啊，你们仨乐意来，你们来。然后这不有小辫吗？哪位鼓掌来？刚才您来，您来您跟他们唱，不是这双懂什么叫双簧吗？
3: 啊，
1: 叫俩人演，
4: 俩人啊，
3: 还有俩人夫，
4: 哎，双簧双学一人，俩人来，这四人四簧了，
3: 这不显得你实力雄厚吗？
0: 对呀，
1: 啊，你人气旺，啊，
4: 哎，你们这说了半天有好节目吗？
3: 有啊，
1: 有好节目舍不得演，
3: 对，
4: 哪舍不得演呢？
1: 来一回，
4: 今儿什么日子呀？今儿个，
3: 今儿你们是
1: 打今儿个的，
4: 对呀，
3: 对，
4: 你还。舍不得还等丁多的这个，
1: 来来来
3: 来
1: 来
3: 来
4: 啊！你这办这一回多不容易，
1: 对对对，
3: 我们想等着明年你们办专场时再来一回，
4: 对对对，好嘞。
1: 哎呦，来，姐，你看，
0: 把脸遮上。
1: 哎，
4: 长时间不来这个了啊！
1: 来，
4: 我可爱呀，
0: 咱仨都蹲在后头，
3: 咱就别蹲了，咱站着，这显得他实力雄厚。来
1: 来
3: 来。
4: 我晚上吃的白薯啊，
1: 哎呦哎呦，别说了，
3: 你演不演
4: 这个，这回就行了，这回就行了。哎，
1: 我说我这
3: 你要这样，真把那演出费退你了，
4: 是是是，
1: 咳嗽你。
4: 对，
1: 好家伙，
4: 直冲直亮啊！一拍幕的，咱们就开始，可爱演这个。
1: 时逢专场乐哈哈，新老朋友聚一家，别的礼物我没带，敲锣打鼓吹喇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5: 抬抬抬抬个令，抬令令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1: 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
5: 啊咚咚咚隆咚一不隆咚，
1: 抬的令抬令令抬，嚓令嚓令嚓。
4: 我在什么节目这是？
1: 这叫打击乐合奏。
4: 哎，我一人来不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欧拜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1: 根据我的发现啊，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一个类型的歌曲。
12: 什么类型的歌曲？
11: 情歌。
12: 男女老少都喜欢。
11: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啊，没事唱个情歌。
12: 对呀。
11: 老年朋友呢？
12: 不喜欢了。
11: 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呀。
12: 哦。
11: 但过去的情歌，跟我们现在情歌有区别。
12: 有什么区别？
11: 不是让您谈恋爱，
12: 那是
11: 拦着不让谈恋爱。
1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1: 过去比现在保守
12: 哦。
11: 有一首歌就是代表
12: 啊。什么歌呀？
11: 这个歌名很有意思，
12: 叫什么名字？
11: 叫《小伙子你好糊涂》。
12: 这歌名不是你现编的吗？
11: 什么叫现编的呀？
12: 这名也太随意了。
11: 过去的歌曲
12: 啊，
11: 可能大伙儿没听过
12: 哦。
11: 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内容
12: 啊？可以
11: 说的是一个18-19岁的小伙子要搞对象
12: 哦。
11: 在过去啊，18-19算早恋。
12: 是啊，
11: 那保守吗？
12: 哦。
11: 但是这歌唱起来，载歌载舞，一点保守听不出来。
12: 好啊
11: 啊！
12: 哎，今儿机会多好啊，
11: 跟这儿唱一回，
12: 展示展示。
11: 我也是学唱啊，争取把这舞蹈我都学全了。
12: 太好了，
11: 一个新疆的民歌。
12: 好，
11: 来一回啊，
12: 来一回。
11: 啊！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
12: 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哒了这打一滴怎么那么高兴呢？
11: 我这哪有打滴的事儿啊？
12: 你刚才这都看见了啊？哎，打了滴了，打了滴了，
11: 那什么都不明白。
12: 叫个车就行。
11: 我说了，这是新疆民歌，嘴里方言打嘟噜，打了滴了。
12: 不是，那我们听不懂啊。这
11: 你往后听有汉语啊。
12: 哦，是吗？
11: 别着急啊。
12: 哦，来来来，
11: 得了滴了，得了滴了，
12: 还是打的。
11: 小伙子呀，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18-19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18-19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哦哎哦，小呀嘛小伙子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
12: 楞，有点意思。
11: 哒楞哒啦哒啦哒楞哒啦哒啦哒楞，
12: 行，
11: 边写边写，哒啦哒楞哒啦哒啦，
12: 可以了，
11: 边写边写边写，哒啦。
12: 不是你干嘛呢？
11: 等着给我截屏呢。
12: 截什么屏啊？
11: 怎么了？
12: 没人截屏，知道吗？
11: 多活泼
12: 啊！是活泼。
11: 但细听歌词儿
12: 啊，
11: 18-19好糊涂，不让搞对象，
12: 还真是哈。
11: 为什么这歌现在没人唱了呢？
12: 为什么呀？
11: 18-19年轻人
12: 啊，
11: 都找过一回两回对象了，不符合这个情况了，这歌就失传了。
12: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11: 你要下蛋的是怎么着？
12: 下蛋呢？
11: 怎么了？
12: 你对现在这情况不够了解。
11: 怎么不了解了？
12: 不是也有那28-19没搞个对象？
11: 不可能。
12: 有啊。
11: 谁呀？
12: 后台就有啊。
11: 今儿就有。
12: 今儿就有啊。
11: 哪位啊？
12: 我呀。这
11: 那你说这么半天，
12: 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吗？
11: 那当着朋友们我也问问啊。
12: 啊，
11: 你多大呀？
12: 我这18。
11: 你这算做旧的吧？这个
12: 怎么叫做旧的？
11: 你能18吗？咱这都播出，得实话实说。
12: 28，
11: 我说了，咱这播出的节目得实话实说。
12: 38，
11: 实话实说。
12: 48，
11: 实话实说。
12: 50，我别再往上涨了，我再涨点比我爸岁数都大了。
11: 你到底多大岁数？
12: 我就28嘛。
11: 那也没法唱啊。
12: 啊，
11: 28-19，我这词儿18-19差着10年呢。
12: 别，你这样
11: 啊
12: 改词儿啊。
13: 专门唱你。
12: 你唱着我，没准我还找着对象了，
13: 量身定做，
12: 宣传宣传我。
13: 试试 啊，唱你是吧？
12: 唱我，
13: 小伙子呀，小伙子，
12: 叫我呢。
13: 你呀，你呀，
12: 好糊涂，
13: 好废物。
12: 哎，怎么改废物了？
13: 28就找不到媳妇，哎，你呀，你呀，好废物。只要姑娘一看到他呀，
12: 看我，
13: 立刻吓得哇哇哭。
12: 至于不至于啊？
13: 脑袋大呀，脖子粗。
12: 你别，
13: 眼角还有吃么糊？
12: 没洗干净。
13: BB 霜啊，化妆品呐，拿来就往脸上糊。
12: 保养。
13: 化完之后您再看呐。
12: 再看。
13: 酒钱拿枪来突突。
12: 更惨是吗？
13: 如果你实在想找个媳妇，我出个主意，你记住。
12: 什么主意？
13: 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12: 什么主意？
13: 哦，
12: 嘿，这寸劲儿！
13: 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12: 什么主意？
13: 用这个办法肯定幸福啊！
12: 什么办法？
13: 你别找媳妇，找个丈夫啊！
12: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像话吗？
13: 怎么了？
12: 啊，你这主意这下猪都，
13: 这赖你，
12: 赖我什么？
13: 我说这歌唱不了，你非让唱啊？
12: 那你也不能这样，
13: 现在有属于现在的情歌啊，
12: 现在的，
13: 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
12: 啊，
13: 上学的时候
12: 哦，
13: 流行着一首情歌，
12: 什么呀？
13: 并且最近也特别火
12: 啊！
13: 您看看短视频平台
12: 哦，
13: 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12: 哪首啊？
13: 爱你，知道吗？
12: 这首啊，
13: 对啊，就那个王心凌唱的。
12: 哎，什么什么什么，听着那么拉得慌，硌得慌啊！王心凌
13: 唱的呀，
12: 哦，
13: 特别好听啊。
12: 哦，
13: 今儿当着朋友们，我唱着这歌怎么样？
12: 你唱这歌，
13: 哎，唱这歌清唱也没意思了。
12: 那怎么着？
13: 我准备了一样乐器，
12: 还会乐器。
13: 哎，这样一块伴着奏唱这歌更有意思。
12: 太好了，
13: 等我拿去。
12: 你去拿乐器。哎，今儿来着了，今儿来着了，今儿还能看见乐器。嘿，我还真不知道他会乐器，等他拿上来，咱好好看看，不知道演奏的，
13: 哎，这怎么样？
12: 哎哎，
13: 知道这叫什么吗？
12: 吉他缩水。
13: 请你闭嘴。
12: 哎，这还合辙押韵呢。
13: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12: 这不吉他吗？
13: 尤克里里。
12: 哦，
13: 我弹唱这个爱你。
12: 哦，可以啊。
13: 尤其我们这个岁数
12: 啊，
13: 不光会唱这个歌，
12: 怎么呢？
13: 有的还会跳。
12: 哎，好多朋友现在都跳这个。
13: 哎，这舞蹈你会吗？
12: 我是不会。
13: 那你跳一回。
12: 我说我不会。
13: 啊，不管。
12: 别
13: 啊，既然说在这儿呢，
12: 哎，
13: 这样就我唱你跳一回。
12: 不不，
13: 就这么定了啊。
12: 我要听。
13: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12: 哎，
13: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12: 哎，不不，
13: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12: 那个，
13: 啊，那是因为我关心。跳呗。

0: 哎呀，我都怕这台塌了啊！
1: 我觉得我丢人了，李涵。
0: 这是不会跳吗？
1: 我以后不能出去见人了。
0: 你看，说不会跳，真让跳也跳出来了。
1: 我实在是跳的不好看。
0: 不不不，说明这歌咱熟悉。
1: 哎，确实大家都喜欢。
0: 听到这个旋律想律动
1: 啊，是是是。
0: 但我也琢磨这歌了啊，
1: 琢磨什么了？
0: 现在唱起来很好听
1: 啊，
0: 但是其实能更好听。
1: 怎么还能更好听呢？
0: 这个现在唱起来啊，有港台的风味。
1: 哦，对对对。
0: 但其实这个王心凌呢，不是港台人，
1: 那他是
0: 祖籍山东。
1: 哦，山东人，
0: 山东人。所以我琢磨这首歌啊，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是吗？
0: 带劲的，
1: 还带劲。
0: 当然了，就用这山东话唱《爱你》。
1: 这你能唱吗？
0: 但是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还得修改修改歌词。
0: 那头一句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对呀，
0: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山东话叫
0: 猛的。
1: 磨的，
0: 哎，磨的，
1: 哦，
0: 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1: 那叫
0: 贴飞，
1: 哎，嘿，这有意思，
0: 贴飞
1: 啊，
0: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叫
0: 演了后行，
1: 好家伙，
0: 哎，尤其这个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呢？
0: 小妮子，
1: 小妮子，哎呦，
0: 哎，小妮子，
1: 哎，有意思。
0: 最主要的啊，
1: 嗯，
0: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叫什么呀？
0: 带劲啊，
1: 啊。
0: 拿谢狠你
1: 喝够狠，
0: 哎，
1: 这唱起来能好听，
0: 更好听了，
1: 是吗？
0: 再来一回，啊，
1: 来一回。
0: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飞，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
1: 哎。
0: 如果你演了后行被手机弄醒，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嘛姐，
1: 撒嘛呀，
0: 我家都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的没有你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 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三轮
8: 啊，
7: 拉海的。
8: 哦，他们家住海的
7: 啊？不，在朝阳门住。
8: 那拉海的干嘛去？
7: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8: 哦，
7: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8: 嘿，好吧。
7: 在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
8: 哦，
7: 有几种毛病，您别交。
8: 是啊，
7: 不为交朋友，
8: 那是
7: 就为找人家便宜，
8: 占便宜。
7: 哎，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
8: 哦，
7: 这样的人您千万别交他。
8: 这我得问问您，
7: 嗯，
8: 您说这种人他得有什么具体的毛病吗？
7: 有这么几种毛病，您
8: 记住了。你这么说一说。
7: 坐汽车往里跑，您别教他。
8: 啊，
7: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的时候抄漱口水，这人您都别教他。
8: 不是，您说这个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7: 就为省钱呢。
8: 省什么钱呢？
7: 票钱啊。
8: 哦，省票钱。
7: 不买票。
8: 哦哦哦。
7: 哎，他可不落，他不买票，不落他不花钱。
8: 怎么？
7: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8: 是啊。
7: 哎，今儿咱们看看电影去吧。
8: 啊，
7: 梅兰芳。
8: 哇，
7: 大片。
8: 哎，
7: 多好
8: 啊。
7: 嗯，走，咱看看去。哎，行行行，没多远，咱走着去吧。
8: 哎，
7: 别走着去啊，坐车去。
8: 啊，
7: 到那儿别误了。
8: 哎，赶早这位。
7: 车没来掏钱。
8: 哦。
7: 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8: 怎么样？
7: 腰腿灵活
8: 哦，
7: 垫个零腰蹭上去了。
8: 嚯，
7: 到里头往里跑。
8: 嗯嗯，
7: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8: 他怎么能过得去呢？
7: 他这手太损了。
8: 怎么了？
7: 用这俩胳膊肘
8: 啊，
7: 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
8: 啊，
7: 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8: 是啊，
7: 上去以后靠边儿，借光，
8: 哎呦，
7: 往里。
8: 你瞧瞧，
7: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受了吗？
8: 肯定受不了。
7: 哇，哎呦呵，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8: 什么人呢？这是
7: 到里头，你老实待着吧。
8: 他呢？
7: 他不进。
8: 干嘛呀？
7: 回头叫卖票的，
8: 让人家
7: 卖票的，
8: 哦，
7: 过来我买
8: 啊，
7: 4个。人家后边有一块上来的呀。
8: 对呀，
7: 您想能让那售票员往里挤吗？
8: 挤不进去。
7: 啊，同志，您别。

0: 别去了，他那儿太远。我们买吧，四个一块钱一个，四块。人家把钱给完了。他那儿还嚷呢，
1: 还嚷啊！
0: 卖票的，你怎么意思？我们啊？嗯？哦，那什么，你们买了？啊得，我省下了。这不废话吗？你地根都打算省下，
1: 一直憋着这个呢。
0: 不省下，你往里跑干嘛？
1: 说的是
0: 啊，往里跑可是往里跑
1: 啊，
0: 得拿好那金件儿，
1: 金件儿，
0: 掌握好那尺寸，
1: 嗯，
0: 得等整到那地方才行，
1: 是吗？
0: 有的时候过缩了也坏事儿。
1: 怎么？
0: 后门还卖票的呢？
1: 哦，对，俩卖票的。
0: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
1: 啊，
0: 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
1: 啊，
0: 卖票的，我买。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
1: 啊，
0: 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
1: 哎，得好。那您刚才说这什么，这洗澡后穿衣裳呢？
0: 也为省钱啊。
1: 哦，也不花钱
0: 啊，四个人一块洗澡
1: 啊，
0: 这位剃剃头刮刮脸，那位搓搓背修修脚，
1: 嗯，
0: 怎么着也得四五百块钱，
1: 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哎
0: 他后穿衣服他可有的说，
1: 是吗？
0: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进，
1: 他干嘛？
0: 先上厕所。
1: 哦，
0: 人家进去洗他刚脱
1: 啊，
0: 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1: 我们老差一步。
0: 嘿嘿，
1: 哦，
0: 回头他也洗出来了。
1: 嗯，
0: 那几位都穿好了
1: 啊。
0: 你像这个冬家天吧，
1: 啊，
0: 皮袄大衣帽子围巾全都围好了。
1: 哦，
0: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1: 哎，怎么没蹬下去啊？
0: 他不蹬怎么下去啊？
1: 那是下不去，
0: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1: 说什么呀？
0: 几位
1: 啊，
0: 等会儿啊，行吗？
1: 哎呦，
0: 等会儿着什么急啊？
1: 嗯，
0: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1: 怎么了？
0: 澡堂子里任什么不穿，哪还出汗呢？
1: 哦，对，那热呀。
0: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1: 嗯，
0: 什么您呢？
1: 啊，
0: 等会儿，
1: 等会儿，
0: 受不了
1: 啊！
0: 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霍乱了。
1: 好吧，
0: 我们出去等您吧。
1: 啊，
0: 出去等。
1: 嗯，
0: 哪位先出去就得把这钱给了，
1: 先付钱。
0: 嘿嘿，
1: 哦，
0: 到柜台那儿一算账，
1: 啊，
0: 480块钱。
1: 嗯，
0: 他那儿慢慢再穿，就把这钱省下去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1: 嗯，
0: 您想这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1: 非得给吗？
0: 那当然了，
1: 不给不行吗？
0: 你要不到服务台那儿没法说呀，啊，
1: 不一样说呀，啊，
0: 到柜台那儿怎么说呀，啊，
1: 跟人对付啊。
0: 先生
1: 啊，
0: 洗好了您
1: 啊，
0: 给您算账啊。
1: 啊
0: 不，我不结账。您不结账怎么个意思？
1: 就是
0: 后边那位结。哦，后边那位，
1: 嗯，
0: 又过来一位，那个我也不结。后边那位结，
1: 也是后边
0: 又过来一位，
1: 啊，
0: 我也不结。
1: 啊，
0: 紧后边那位结。
1: 嚯，
0: 您先等会儿吧。
1: 嗯，
0: 一共来四位，您说哪位结账？
1: 就是啊，
0: 这不就是后边那个。
1: 哪个？
0: 就是那个
1: 谁呀，啊，
0: 什么都没穿那个。这不废话吗？
1: 是啊，
0: 洗澡都不穿衣服。
1: 嗯，
0: 有穿汗衫洗澡的吗？
1: 没听说过呀。
0: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
1: 哦，
0: 这不可气。
1: 哦，
0: 最可气最可恨，
1: 嗯，
0: 说出来最可乐的
1: 怎么样？
0: 就是这吃饭焯漱口水。
1: 哎，现在饭馆都有这漱口水跟牙签，
0: 是不是？
1: 嗯，
0: 几位吃完饭一算账，
1: 嗯，
0: 他把漱口碗抄起来了。
1: 哦，
0: 漱口漱不了多大功夫。
1: 对，
0: 那能耽误得了多大时间？
1: 耽误不了。
0: 可是他横着这口水不脆
1: 啊，
0: 嘴里咕嚷。
1: 哦，
0: 还不落不花钱，
1: 什么样啊？
0: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1: 我们看一看。
0: 嗯
1: 嗯嗯嗯嗯，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意思，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1: 哦，他给，
0: 他也不给，
1: 他也不给，
0: 他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1: 这倒是，
0: 等把这口水啐了，
1: 嗯，
0: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1: 他说什么了？
0: 大哥
1: 啊，
0: 我得罚你。
1: 哎，
0: 什么事儿，兄弟？
1: 就是
0: 怎么白吃我一顿还罚我呀？
1: 什么规矩？
0: 像话吗？
1: 嗯，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
1: 嗯，
0: 多新鲜啊！
1: 哎呀，
0: 你总漱口，人能不给吗？
1: 说的是啊。
0: 那几位都跟你学？
1: 学什么呀？
0: 满漱口，
1: 全漱口，
0: 一人端着一杯子
1: 啊，
0: 含口水站那儿咕嚷。
1: 怎么着啊？
0: 这边得站这儿，嗯，
1: 啊，
0: 那边得站这儿，嗯，中间这个，嗯，
1: 好吧。
0: 服务员纳闷啊，
1: 啊，
0: 几位
1: 啊？
0: 什么毛病这是，嗯，跑这儿练来了？
1: 有练这个的吗？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焯漱口水。
1: 嗯，
0: 老这样可不行。
1: 哦，
0: 人怕久挨，金怕练。
1: 这话对，
0: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
1: 嗯，
0: 人家躲着你，
1: 哎，离他远一点。
0: 你不是躲着他吗？
1: 啊，
0: 这路人没羞没臊，
1: 干嘛？
0: 他追你去。
1: 追去，
0: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1: 哎呦，
0: 一拐弯正看着那几位。哟呵，老张、老李、大哥，
1: 哎呀，
0: 你们哪儿去啊？
1: 嗯，
0: 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什么溜溜？吃饭去，对不对？
1: 嗯，
0: 吃饭去，不带我去。
1: 嗯，
0: 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
1: 没法带你去。
0: 往常吃饭你们请，
1: 嗯，
0: 今儿个我请。
1: 哟，
0: 谁要不让？

0: 我花这笔钱
1: 啊，
0: 我告诉你，我这叫起誓。
1: 嚯，
0: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起誓，你不是请客吗？
1: 啊，
0: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2: 你瞧，
0: 我们还真没吃呢。
2: 哎，今儿他请客了。
0: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2: 今儿踏实了，
0: 他请客。
2: 嗯，
0: 他一分钱都不花，
2: 啊，
0: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2: 能有这事儿？
0: 研究的高啊！
2: 是啊，
0: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2: 哎呦，
0: 到一个大饭馆，一级的饭馆子，
2: 你瞧瞧，
0: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2: 哎，
0: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2: 啊！
0: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
2: 嗯，
0: 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2: 哦，
0: 吃饱之后找不着他了，
2: 哪儿去了？
0: 溜桌装醉，
2: 好嘛，
0: 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了，
2: 什么样啊？
0: 一说话都这模样。
2: 我们看一看。
3: 那，
2: 哎呦，
3: 这大哥
2: 啊，
3: 你喝你的，
2: 还劝酒的。
3: 我跟你讲，老李
2: 啊，
3: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
2: 哦，最好交朋友。
3: 你别看我这二年我不行了，
2: 嗯嗯，
3: 要照头二年
2: 怎么样？
3: 我竟跟慈禧一块儿喝酒
2: 啊，
3: 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2: 哪儿的事儿都是。
3: 我跟慈禧，
2: 啊，
3: 我们娘俩那这，
2: 这哪怎么练的？这是
0: 溜桌了，
2: 桌子底下去了。
0: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2: 是啊，
0: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2: 嗯，
3: 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2: 嗯嗯，
3: 今儿说什么也不行
2: 啊，嗯，
3: 这顿饭我请。
2: 哦，
3: 啊，对呀，啊，是你请
2: 啊。啊，
3: 那我请可是我请啊。
2: 啊啊，
3: 我可把钱给了。
2: 哎，
3: 给了。给谁了，兄弟？
2: 问清楚了。
3: 给谁了？
2: 嗯，
3: 一进门，500块钱搁在总服务台了。
2: 哦，
0: 那几位一听，人家是真心实意，
2: 先把钱付了。
0: 哎，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
2: 嗯嗯，
0: 服务员同志，您看看楼底下总服务台
2: 啊，
0: 500块钱够不够？
2: 啊，
0: 够不够？来回找。
2: 好，
0: 服务员下楼了。
2: 啊，
0: 到账房那儿一问，那个楼上雅座5号，人家说搁这500块钱，
2: 嗯，
0: 您看看够不够？
2: 嗯，
0: 什么？500块钱？
2: 啊，
0: 等会儿我查查。
2: 啊，
0: 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
2: 怎么回事？
0: 根本就没搁那儿。
2: 哦，没给啊！
0: 服务员脸都白了
2: 啊，
0: 汗也下来了。
2: 你瞧瞧，
0: 上来先客气。
2: 嗯，啊，
0: 那个几位，吃好了呢？
2: 真有规矩。
0: 那个先生
2: 啊，
0: 您把钱给谁了？
2: 得问清楚喽。
3: 给谁了？
2: 嗯，
3: 我就给你了。
2: 啊，
3: 我说咱可别开这玩笑啊！
2: 啊，
3: 我一月才480。
2: 你瞧瞧，
0: 您怎么个意思啊？
2: 嗯，
0: 啊，
2: 嗯，
0: 啊，什么怎么意思啊？
2: 嗯，
3: 你还要不给了是怎么着？
2: 哟，
3: 你要不给
2: 啊，
3: 我搁你这儿哭，
2: 哎，哭啊！
0: 哭管什么用啊？
2: 嗯，
0: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2: 这还不清楚？
0: 哼，好，
2: 嗯，
0: 不漱口了。
2: 哎，对，
0: 又装醉了，
2: 换招了，
0: 来这手
2: 怎么办？
0: 行了，服务员同志，这钱我们给。
2: 好，
0: 人这意思你不给我们不给，栽着跟他不好看，
2: 丢不起那人。
0: 人家把钱给完了，
2: 嗯，
0: 你琢磨琢磨，能把这醉鬼放到这儿吗？
2: 那哪能啊，
0: 搅和人家买卖啊。
2: 就是啊，
0: 出门雇辆三轮。
2: 嗯，
0: 三轮
2: 啊，
0: 拉海淀。
2: 哦，他们家住海淀
0: 啊？不，
2: 嗯，
0: 在朝阳门住。
2: 那拉海淀干嘛去啊？
0: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2: 哦，
0: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2: 嘿，好吧，
0: 这手也够损的。
2: 哎，对这种人啊，就得这么治他。
0: 10块钱，
2: 嗯，
0: 把车雇好了。
2: 哎，
0: 醉鬼搀在车上，
2: 呵，
0: 蹬三轮的把他拉走，
2: 总算踏实了。
0: 一边走还不答应。
2: 是啊，
3: 你们这服务员，
2: 嗯，
3: 不像话
2: 哟！
3: 500块钱压柜，
2: 嗯，
3: 愣告我没给，
2: 嗯，
3: 我跟你们完不了。
2: 亏心不亏心的？
0: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2: 看什么呀？
0: 怕有熟人跟着。
2: 哦，
0: 一没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
2: 乐。
3: 我告诉你们，我，
2: 哎呦，
0: 他这一乐
2: 啊，
0: 蹬三轮的差点没栽下来。
2: 是啊，
3: 哎，怎么意思呢？
0: 什么怎么意思
2: 啊？
3: 您不是喝醉了吗？
0: 谁喝醉了？
3: 装醉。
0: 哟，
3: 干嘛装醉啊？
0: 不装醉
2: 啊，
0: 这顿饭钱500-600块受了吗？
2: 嗯，
0: 就为省钱，看见了没有？
2: 啊，
0: 又白吃一顿儿。
2: 嗯，
3: 哎呀，您研究的真高啊。
2: 嗯，
3: 啊，夸奖了。
2: 这是夸他的吧？
0: 那什么，拉我上哪儿啊？
3: 上哪儿？海淀。
0: 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啊？
3: 我知您干嘛去啊？
0: 我们家住朝阳门，我上海淀我找谁去啊？
2: 嗯，
3: 我知您找谁去，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
0: 嗯，那什么，多少钱雇的车？
3: 10块钱，
0: 给钱了吗？
3: 改了。行行行，这么办吧，拉没多远，给我8块钱，你来2块钱去拉别人去吧。

0: 猜的。
1: 就这路人您叫他干嘛、啊、白吃你一顿饭拿你八块钱。
0: 好吧，
1: 今儿晚上晚饭明天早上起早点他都有了，您叫这朋友干什么？
0: 一点用都没有。
1: 到后来啊，
0: 嗯，
1: 人家也绝。
0: 怎么着，
1: 你不是老跟着人家吗？
0: 是啊，
1: 人家不在外边吃了。
0: 哪儿吃？
1: 人家在家里吃。
0: 哎，这回他就吃不上了。
1: 吃不上
0: 啊，
1: 他追你家里去。
0: 追家去，
1: 还告诉您，
0: 哎呦，
1: 您这饭别得
0: 啊，
1: 一得他是准进门。
0: 怎么呢？
1: 研究的高啊。
0: 哎呀，
1: 其实他早就去了，在你们胡同口那儿溜达。
0: 哎呦，
1: 看你家里人买菜去了
0: 啊，
1: 买完了菜回去之后一个多钟头，
0: 你瞧瞧，
1: 估摸着这饭也得了。
0: 嗯
1: 啊，这位端起饭碗刚要吃，他这儿拉门。
0: 哎，
1: 拉门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0: 他说什么了？
1: 哟，大哥
0: 啊，
1: 真寸呐、
0: 啊、寸，
1: 那意思你饭得我可来了啊。
0: 好嘛，
1: 这位端着饭碗还不出话来
0: 啊。
1: 寸，
0: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
1: 气的。
0: 哎呀，
1: 那意思你怎么追我家里来了？
0: 说的是啊，
1: 你说他来了让不让？
0: 那就让吧。
1: 让
0: 啊，
1: 让他真吃。
0: 那就不让。
1: 不让又不合适。
0: 怎么办、
1: 哎、这个让人呢
0: 啊，
1: 有真让有假让，
0: 这还分真假。
1: 那当然，俩人关系真过行了。
0: 是啊，
1: 比如说您上我那儿去
0: 啊。啊，
1: 来了大哥。
0: 来了，
1: 赶上了，干饭汆丸子一块吃点吧、
0: 啊、不不不，我吃完了。
1: 什么？您吃完？你饭没那么早。
0: 今儿我略微早点。
1: 哦，对了，不爱吃饭，
0: 嗯，
1: 爱吃饼是不是？
0: 你看，
1: 让您弟妹给你烙饼。
0: 干嘛这么客气？我真吃完了。
1: 我你要这你不吃，我也不吃啊！
0: 啊，
1: 啪，筷子往桌子上一放，
0: 嗯，
1: 走，咱哥俩外边吃。
0: 哎呦，兄弟，我吃，我吃。
1: 你看，这是真让，
0: 过得着这顿。
1: 有一种假让，
0: 哦，
1: 假让就不是这套词了。
0: 是啊，
1: 你那一拉门，他来这么一句，
0: 说什么呀？
1: 哟，来了，兄弟
0: 啊，
1: 赶上了一块儿，
0: 嗯，
1: 着吧点吧。不让你吃，让你着吧点儿。
0: 嗯，
1: 这一着吧呀、
0: 啊、
1: 可就没劲了。
0: 差点儿，
1: 这不没劲吗？
0: 嗯，
1: 都不敢让那位着吧。
0: 怎么
1: 一着吧，他是真着吧。
0: 真是啊，
1: 往饱了里着吧，谁受得了啊？
0: 说的是的。
1: 你说不让他吧，给他搁这儿又不好看
0: 啊，
1: 让他这句话又不是让他，
0: 哦，
1: 损他，挖苦他。
0: 是啊，
1: 他那一拉门
0: 啊，
1: 大哥
0: 啊，
1: 真寸
0: 啊。
1: 啊，寸
0: 是
1: 兄弟
0: 啊，
1: 大概你吃完了吧。
0: 好，
1: 大概你吃完了，
0: 嗯，
1: 我给你封住了，你就不能再吃我了。
0: 没错，
1: 搁着别人哪位都没话了。
0: 是啊，
1: 到他那儿还有话。
0: 还有话？
1: 你多的学问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0: 说什么了？
1: 兄弟
0: 啊，
1: 大概你吃完了吧。
0: 他呢？
1: 啊，不，大哥
0: 啊，
1: 您吃您的，我不忙。
0: 哎，
1: 他还得吃。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0: 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你给我解释那个法器
3: 怎么想的啊？
2: 那是电钻拆电视呢，
3: 巴啷，
2: 螺丝掉地下了。
3: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2: 怎么叫的？
3: 呦！
2: 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3: 简单配合一下啊！你把眼闭上。
2: 对。谁呀？
3: 怎么怕包丢了？是怎么着？
2: 干嘛呀？你这说这
3: 配合一下啊！
2: 哎，对，
3: 谢谢，
2: 咱尽量配合，
3: 开始啊！开始。当我找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十分诡异。在村口有一条狗在冲我狂叫，那叫声十分恐怖，就好像女人在哭。
2: 它是不是一条秃狗？配合的不错，
3: 谁跟你配合这玩意儿？
2: 接着哭、啊，
3: 上你当，
2: 有点意思啊！
3: 不玩了，
2: 姐，接着哭，
3: 不哭，
2: 退，
3: 我就不哭，
2: 就不哭，
3: 不哭算了，
2: 我不哭，
3: 我自己讲。
2: 他讲我也得听听。
3: 更恐怖的是
2: 啊，
3: 我一进村，那狗不叫了，
2: 对，它到他了。我怎么着好里外我是那狗是吧？
3: 我怕这气氛太紧张，咱不得缓和缓和吗？
2: 不用缓和，你直接进庙吧。
3: 说进庙吧
2: 啊，
3: 找着小庙我就进去了。
2: 哦，
3: 那个庙的院里头
2: 啊，
3: 杂草一人多高啊！
2: 嚯，
3: 分开杂草
2: 啊，
3: 一眼我就看见那红影背墙了，
2: 就在眼前，
3: 就在那个墙上 啊，写了一个大大的惨字。
2: 惨
3: 惨字，朋友们都知道，
2: 我认识，
3: 就是对折的折加一点啊。
2: 对，
3: 你想当时我自己在庙里，我看那字儿。谁受得了？
2: 那字不念拆吗？他外面是不是拿白笔画了一圈？
3: 对
2: 啊，
3: 那是封印呢、哎、知道吗？
2: 什么封印呢？
3: 怎么
2: 拆迁地都那样啊？
3: 这事儿你得分析。
2: 我分析什么呀？
3: 他要没有灵异事件能拆吗？
2: 这不胡联系吗？
3: 我这人胆子大
2: 啊，
3: 我不是来一探究竟吗？
2: 对呀、啊、
3: 我决定在庙里蹲守。
2: 哦，你在破庙里站一宿啊？
3: 站一宿
2: 啊？
3: 这半夜鬼来了不看见我了，
2: 那你怎么办？
3: 我在草里趴着。
2: 哦，趴草。
3: 趴草里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2: 啊。有道理，
3: 这样好吃鸡。
2: 哎，这不，你干嘛去的呀你？
3: 我就在草里，我就趴着，
2: 老实趴着吧。
3: 趴到凌晨3点，
2: 嗯，
3: 灵异事件出现了。
2: 怎么了？
3: 我就觉得啊，有脏东西围着我转呢。
2: 哟，
3: 一会儿在左
2: 啊，
3: 一会儿在右，一会儿在身后。
2: 你倒回头看看。
3: 回头可不行。
2: 怎么不行？
3: 老人跟我讲过
2: 啊，
3: 男人身上3把真火呀。
2: 哦，
3: 我一回头，噗，火灭了，那鬼嗷害我怎么办？
2: 不，那你得想个辙呀。
3: 我等着。
2: 等
3: 我等到天亮不就没事了？
2: 啊，也对，
3: 我就闭着眼，我就等着啊，
2: 等着吧。
3: 第二天
2: 啊，
3: 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
2: 从医院，
3: 我就觉得我这浑身上下，
2: 不，你先不要这样，
3: 不好受。
2: 哎，行，我知道你，许健，不，你这
3: 难受。
2: 我问你事儿
3: 啊，
2: 你怎么从医院醒过来的？
3: 我也不知道啊。
2: 啊，
3: 一醒过来，病房里头也没人。
2: 哦，
3: 我床旁边有一小桌嘛，
2: 嗯，
3: 上面放着一个病历本，
2: 嗯，
3: 打开一看，写着一行字，
2: 什么呀？
3: 贫血导致的昏迷。
2: 你说这个人家身体不好还折腾，
3: 谁身体不好？
2: 你，
3: 我身体好极了。
2: 你身体好，你贫血，
3: 没这毛病
2: 啊？
3: 掀开被子一看，身上
2: 啊。

0: 我明白了，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我遇见的是吸血鬼。
1: 为什么呀？
0: 我中毒了。
1: 什么症状？
0: 浑身上下都是包啊，还特别痒痒，您知道吗？我就这顿款呀。哎，你说这吸血鬼多厉害、啊、
2: 你那是蚊子咬的。大哥，你是条汉子，都咬贫血了还一动不动呢。
0: 不能动啊，
2: 这不动，
0: 有脏东西围我转，知道吗？
2: 什么脏东西？蚊子围你绕呢？
0: 不对啊，
2: 啊，
0: 在我昏迷之前，
2: 嗯，
0: 我隐隐约约的我就听见轰那么一声，这怎么回事？
2: 那估计是拆迁队到了。你先审几个工人去吧，人要不给你送医院来，你就是庙里冤魂了。
0: 那确实有村民看见那红影被墙上有人影，对不对？
2: 红影被墙那事儿我就知道
0: 啊，
2: 电视上揭秘了，看过吗？人家都解释了，那种老的红墙的涂料里边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四氧化三铁。

0: 啊，
1: 我就感觉有脏东西跟上我了。
0: 哪有脏东西？
1: 我出院回到家了啊，
0: 嗯，
1: 我在家待着，我是浑身难受，头晕目眩。
0: 对你贫血了。
1: 那跟那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我就在家这样
0: 啊，
1: 出门一上马路就好，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马路上人多，
0: 嗯，
1: 阳气旺，
0: 嚯，
1: 鬼不敢跟着我，
0: 哦，
1: 他在家里堵我，你知道吗？
0: 你这
1: 一回家，哎呀，晕呐，
2: 又来了，
1: 嗓子转，
0: 嚯，
1: 哎呀，跟坐过山车似的，
0: 哎呀，这么吓人，
1: 那可不，
0: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脏东西跟上了，
0: 你这么肯定？
1: 肯定的，
0: 啊，那怎么办呢？
1: 那不得找个高人给看看吗？
0: 这哪儿找高人去？
1: 哎，你说这不巧了吗？
0: 啊，
1: 我正犯愁哪儿找高人去了，
0: 嗯，
1: 人高人找我来了，
0: 哦，怎么事儿？
1: 那天走马路上啊，
0: 啊，
1: 迎面走过来一个人，
0: 哦，
1: 一下就给我拦住了。我给你一张优惠卡，
0: 这玩意儿还优惠卡，
1: 上边有我的电话，
0: 嗯，
1: 有事打电话找我。
0: 啊，
1: 说完，高人是扬长而去。
0: 对，他就是发传单来的。
1: 接过优惠卡一看，
0: 嗯，
1: 高人就是高人，
0: 怎么着？
1: 冲这名字了不得了，
0: 叫什么呀？
1: 闪电手，清门大师。
0: 我还大师，
1: 反面是经营范围，
0: 都有什么？
1: 驱邪捉鬼，保家人平安，回收二手家电，搬家，新家开荒，专业开锁，套圈，激光打靶，飞镖射气球，扔篮球，砸红牛瓶子，精修摇摇机。
0: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什么？
0: 这不挨着，这都
1: 啊？对啊，就不挨着。
0: 这
1: 还高人什么都会
0: 哦。
1: 下边就是大师的电话，
0: 那怎么着？
1: 给大师打电话
0: 啊？你真敢打？
1: 说明了我们家的情况，
0: 嗯，
1: 再看人家大师的，
0: 嗯，
1: 微微一笑，
0: 不当事儿，哈哈哈哈，我都看见晚饭了，你
1: 这点小事举手之劳，
0: 哎，
1: 带我到你家前去做法。
0: 哎，行了行了，说到这可以了啊。
1: 怎么了？
0: 别让他去你们家。
1: 为什么？
0: 骗子。
1: 谁呀？
0: 到你们家以后说这有脏东西，那儿又不干净，他能变着法找你要钱。
1: 看了吧，这人就属于脏心烂肺。
0: 怎么还我的不对？
1: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0: 怎么就不可能啊？
1: 优惠卡上写着了。
0: 写什么了？
1: 前三次免费。
0: 我这玩意儿还免费呢？
1: 大师来了。哎呀，
0: 嗯，
1: 此屋中确有冤魂。
0: 我真有。
1: 不要慌
0: 啊，
1: 今夜晚我要与他大战300回合。
0: 我还打。
1: 我一看大师真急了
0: 啊。
1: 我大师，
0: 嗯，
1: 晚上您跟那鬼打架。
0: 没错。
1: 我住哪儿啊？
0: 哎，这是个问题。
1: 今夜晚间你自于趴在床下，
0: 嗯，
1: 不论听到什么声音，
0: 啊，
1: 都不要出来，
0: 嗯，
1: 天一亮嘿嘿就没事了。
0: 嘿，好，
1: 啊，
0: 你小子行，
1: 又怎么了？
0: 有眼福啊。
1: 什么眼福？
0: 当晚趴在床底下看一夜现场直播呀。
1: 太对了吧，
0: 哎，
1: 看一夜现场直播。
0: 没错。
1: 我敢看吗？
0: 哎，这倒实话，
1: 晚上趴床底下一动不敢动，
0: 吓得
1: 连眼都不敢睁。
0: 哎呦，
1: 趴到凌晨1点，
0: 嗯，
1: 冤魂现身了。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大师喊上了。
0: 喊什么了？
1: 你可来了，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0: 我这真来了。
1: 大师还放狠话
0: 了。他怎么说的？
1: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0: 还挺硬气啊。
1: 紧接着大师就动用法器了。
0: 哦，
1: 啊，哒啦，
0: 这管用吗？
1: 管用
0: 啊，
1: 我都听见鬼叫声了。
0: 怎么叫的？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这够吓人了啊。
1: 大师就念上咒了。
0: 怎么念的？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咒语真没听过。
1: 简短截说，大师跟那鬼噼里扑噜整打一晚上
0: 啊，
1: 天亮这才安静。
0: 你赶紧出来看看吧。
1: 从床底下爬出来
0: 啊，
1: 我一看，
0: 嗯，
1: 大师没了，
0: 人没了。
1: 床上给我留了一张字条
0: 啊，
1: 打开一看，
0: 写着什么？
1: 我与那冤魂一同消失了，若有人问起，就说你从未见过我，更不要来找我。
0: 这一活人没了，他在屋呢。
1: 你说大师多仗义，
0: 我这心思
1: 一分钱没要。
0: 不不，哎哎，我说，哎哎，
1: 跟那鬼一块嗝屁了。
0: 徐坚，你就不要太难过。哎哎，我说，不，你漏电了是怎么着？你
1: 我漏电了，
0: 根本拦不住了。
1: 我难过，
0: 我得问问你
1: 啊，
0: 你确定那鬼没了吗？
1: 没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在家待着的感觉跟前两天不一样了。
0: 你什么感觉？
1: 痛快，
0: 痛快，
1: 喝了。
0: 喝了，
1: 嗯，
0: 哎，那大师真消失了，
1: 真消失了
0: 啊！
1: 不光大师消失了，
0: 哦，
1: 跟随大师一同消失的，还有我家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嗯，
0: 啊，这不是偷了吗？
1: 多神奇，这
0: 神奇什么呀？傻小子，进屋赶紧看看，
1: 看什么呀？
0: 现金、存折、金银细软少没少？
1: 不用看，
0: 怎么呢？
1: 家具都没了，
0: 搬空了。
1: 当时我坐床板上，我就想这事儿
0: 啊，床垫子都拉走了。
1: 你说大师跟那鬼怎么打的？你说
0: 还琢磨这个了，嗯，我说这大师头3次免费了，他把他们家。

0: 干货去了，咱这。
1: 我告诉您，不许侮辱大师啊！
0: 我侮辱他什么了？我
1: 对，昨天晚上的大师跟鬼打架，我都听见了。
0: 你再来一遍，我听听。
1: 大师先说的嘛？
0: 怎么说的？
1: 你可来了，
0: 那是同伙来了。
1: 今夜我要与你大干一场。
0: 对你一屋子东西，人家能不大干一场吗？
1: 那大师还放狠话呢，
0: 怎么说的？
1: 横竖你是出不去了，
0: 那是搬冰箱呢、
1: 那是
0: 冰箱太高，不斜着出不去门。
1: 你给我解释这个法器
0: 怎么想的
1: 啊？
0: 那是电钻拆电视呢，
1: 巴啷，
0: 螺丝掉地下了。
1: 那这鬼叫声怎么回事？
0: 怎么叫的？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那是洗衣机砸脚了。
1: 不对，大师还念咒呢。
0: 怎么念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对呀，大师看那人太笨了，一这么笨，嘟，我自个儿搬去。
1: 怎么就跟你看见似的呢？
0: 没看见。问你个事
1: 啊，
0: 大师叫什么名字？
1: 闪电手，清门大师。
0: 还需要解释吗？啊，清门大师闪电手多快，一宿一屋子搬空了，这就。
1: 这个大师绝对是个胆大心细的世外高人，
0: 木抬杠，
1: 对吗？
0: 胆大心细，
1: 没错吧？
0: 绝对胆大心细，
1: 对不对？
0: 哎，胆不大，当你面搬东西。
1: 我说，
0: 心不细，一屋子搬空了，你傻小子愣不知道，还在这美呢，报警去。
1: 报警去，
0: 报警去，
1: 报警不行。
0: 怎么不行？
1: 大师交代了，不要去找他，他不能去，你知道吗？
0: 还没完呢，看见了吗？
1: 我告诉你，这辈子谁也不服。
0: 你别说他，
1: 只服大师。
0: 你听我的，
1: 大师给我第二次生命。
0: 你不要再说
1: 没有大师，我完了。
0: 没有关系。
1: 我告诉你，大师就是我崇拜的。
0: 没完了是吧？拦都拦不住你了，让大伙看看啊！年纪轻轻，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这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这都。你上眼瞧瞧，看一个月不带腻的这模样，这什么样子？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呐，才跟那些骗子有了可乘之机啊！一个后台，整个所有演员，人家都在努力，就你呀、停滞不前呐！站好了，我多余说的，这是跟大伙说明白了啊！这场演出本来是不是没有你？为什么让你来了？
1: 大师显灵了。
0: 哎，这有他什么事儿？这里
1: 啊，
0: 我
1: 有你什么事儿？
0: 我还有我什么事儿？我在所有演员和领导面前给你下了保证书了，大家这才决定关注你一次。许健，我告诉你，我不为了你，我为了我自己。我也是相声演员啊，我到北京来的很少。作为一个演员，我希望多和北京的朋友们见见面，我多给大伙说几段相声，我多把大家伙逗乐了，我多给大家留下印象，我多挣点钱。不要在乎细节啊！你就说你，你要是好好努力，我至于跟他们低三下四的吗？
1: 我对不起你，
0: 你甭说对不起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得了吗？
1: 你们仨说的都对。
0: 哎我，哎呦，我这后背冒凉气，怎么撒了就？
1: 这话我爸爸跟我说过
0: 啊，
1: 我师傅也那么说我。今儿你又说了，这不撒吗？
0: 说你倒听了，
1: 听啊，
0: 听啊！
1: 你让我上你们家住两天去，
0: 白说了，你还得躲躲。
1: 我不是躲躲
0: 啊，
1: 你得考虑这个细节。
0: 什么细节？
1: 我们家就剩一床板了，你让我怎么住？
0: 对啊，对他被清门了，
1: 还是的。
0: 好好好，上我这住可以
1: 啊，
0: 可以说好了。
1: 什么？
0: 你以后怎么办？
1: 通过这件事儿，我算明白了
0: 啊。
1: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0: 哎，
1: 整天胡思乱想，那就是自己吓自己。
0: 对了，
1: 以后我要把我全部的精力，放在钻研相声业务上。
0: 多好！
1: 我要从头开始，
0: 嗯，
1: 我要熟读相声大全，
0: 嗯，
1: 像什么梁左相声集、河池相声选、苏文茂相声作品，全部通读。
0: 太棒了！
1: 我要多多创作好节目，多创作新节目，
0: 哎，
1: 多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脍炙人口的好段子，
0: 好，
1: 争取我能成为一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0: 哎，
1: 谢谢，
0: 太好了，这就对了，
1: 是不是？
0: 说
1: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
1: 那就得找人算算了。
0: 哎，你还信？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1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6: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6: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6: 物超所值。
5: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6: 是啊，
5: 流口水了。
6: 是啊，
5: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6: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9: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5: 啊，
9: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9: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9: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 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0: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0: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0: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10: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

0: 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6: 哎，
2: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6: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哎、来了，
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1: 啊，
8: 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啊，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8: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8: 还得感谢这个西洋湖老年旅游团
1: 啊、
8: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1: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3: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3: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9: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 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9: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9: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

0: 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您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还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0: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

0: 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3: 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2: 好吃，
4: 你超值超值
3: 啊！
5: 上给你刷碗。
2: 这
5: 鱼啊，鲜
3: 的，
1: 这煎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5: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5: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5: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1: 啊，鱼鲜，
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6: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7: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坦。
8: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9: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8: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经历。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

0: 两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1: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